0: 警报简拉维可能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
1: 昨天下午3点，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浙江近海及部分近岸海域将出现明显海浪过程。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发布风暴潮消息，预计到明天，浙江沿岸将迎来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预报显示，此次过程浙江沿岸将产生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其中嘉兴、台州、温州沿岸高潮位距离当地蓝色警戒潮位130厘米以上，舟山、宁波沿岸高潮位距离蓝色警戒潮位50厘米以上。受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对浙江地区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途经杭深铁路的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缩短区段和限速运行等措施。福建省防止昨天下午也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醒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适时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
2: 再来看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凌晨的5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的北部歪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今天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傍晚起以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气象专家介绍，紫檀是典型的南海土台风，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说法。
3: 南海土台风的定义是，在南海海域啊，我们也包括在北部湾啊海域生成的，它的强度达到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的，就是南海的土台风。那么它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它寿命比较短，具有这种突发性，因为它不管是在南海海域生成，还是从南海从西北太平洋移入南海生成，从生成到登陆啊，它这个时间会比较紧迫，那么是在对防台也造成这种影响，也就是它具有这种突发性。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个特别小，它的整体强度偏弱，水平范围比较小，也有35%的可以达到台风级，大部分的时候它的中心的风力是在12级以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结构散，要么就是没有台风眼或者台风眼模糊啊。我们预计它会在这个北部湾徘徊扫动啊，那么徘徊扫动以后，它可能还是会有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是多次登陆我们国家。那么在海南、广东西部、广西南部这带地区，那么就风雨可能都会比较大一些。
2: 受台风紫檀和简拉维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华南及浙闽沿海等地将有强降雨，需防范暴雨次生灾害。北部湾等海域需注意海上大风，同时北方地区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内蒙古、辽宁等地局地降雨较强，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
1: 中央气象台预计，这两天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安徽、湖南、四川、云南、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台风紫檀将在北部湾长时间滞留，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需提前做好防御工作，公众应尽量远离山区、河谷、低洼地区等高风险区域。北方地区多强对流天气，降雨来去匆匆，外出需注意避雨。
0: 那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的西南部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崇左平祥的部分乡村出现了内涝。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崇左平祥市下石镇的普门村，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这里出现了内涝的情况。在我身后呢就是普门村进出村的一条通道，出现了一个内涝的情况，这也是普门村出现内涝最严重的地方之一了。今天早上的时候这个雨势是更大一些，最深处呢是达到了4米以上。那么现在随着降雨逐渐的减小，那么内涝已经逐渐最深处下降到2米左右。目前呢，这一片内涝积水就是普门村进出村的一条主村道，已经是被内涝所覆盖住、所淹没了。目前，进出村当地主要是靠消防应急人员用皮划艇进行一个转移，把村民进行紧急转移以及紧急转运物资的工作。那普门村的这个。

0: 通道呢，它的地势是比较低的，乡村道路受影响。从今天到明天，平祥市政府、下石镇以及当地村干部以及公安、消防、应急救援人员都会轮流值守在下石镇附近，受淹的村落的附近，随时转移受困的群众。村里大多数的民房呢是处在比较高的地方，没有被洪水浸泡。目前呢，普门村的供水、供电、通信还是保持平稳、通畅以及顺畅的一个状态的。普门村受暴雨影响的一个村屯大约有200余人左右，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接到预警预报，当地的乡镇干部、公安派出所的民警已经协助转移了部分的村民。转移出去的村民呢，他们基本上是投亲靠友的居住在安全地带。目前普门村留在村里的村民基本是居住在村里地势较高的民房。那我们在进村的道路，我们观察到这一路啊，流经平祥的河道，因为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河水是比较浑浊的，出现了河水上涨的情况。崇左市气象局呢，也是于今天凌晨1点的时候发布了暴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的一个状态。那么从今天到明天，崇左市多地还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天气过程，也是提醒民众出行要小心，要谨防暴雨所产生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1: 在更远的西北太平洋海面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逐渐向我国靠近。今天凌晨的5点，沙德尔的中心位于距离关岛塞班偏西方向约6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为超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
2: 那么我们预计它是强度还会继续发展，那么最终可能会达到超强台风级。那么未来它会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那么进入东海以后，有可能它的路径会有一些变化啊，那么有可能会往西折啊，所以说啊，目前我们主要预判的是可能会在向正面沿海一直到台湾东部这一带沿海靠近吧，登陆的时间大概是在28号前后，但现在究竟在哪登陆，还是要进一步的观察吧。
1: 7月以来，台风美沙克、巴威接连北上，给北方地区带来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华北地区降水正在增多。那么，这一变化当中，台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一项基于47年长系列华北暴雨观测数据的最新研究显示，台风是华北极端暴雨增多的重要推手。
3: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开展的这项研究系统梳理和分析了1977至2023年华北地区428个气象站每年6至9月的逐日降雨数据。研究显示，1977至2002年北方雨季降水和区域性极端降水频率变化不明显，2003至2023年华北雨季总雨量呈增加趋势，其中区域性的极端暴雨明显增多增强。
4: 这张图呢是华北区域性极端降水的一个时间系列，绿色的是整个华北的一个降水的趋势，蓝色的呢是没有台风的，红色是有台风的。从这趋势线其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从2003年以后，这个趋势线明显的上涨。有台风跟没台风的贡献来比呢，台风的红的上涨趋势最明显。
3: 结果显示，普通成片暴雨中有25.9%有台风的参与，即大约每4场就有1场与台风相关。强区域性暴雨个例中有30.1%受台风影响，破坏力最强的特大暴雨有43.3%受台风影响。
4: 近几年在气候这个大背景下，它的活动是登陆点偏北，它那个路径也是偏北，最大强度也偏强的，那么它影响华北的台风个数就比以前就要多了。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华北直接受台风影响的机会增大了，其中的这种直接降水的增量是最主要的贡献。
5: 而另外对于北方来说啊，台风的影响呢主要是分成2类，一种是台风直接闯进北方，另一种就是台风远程输水。根据统计，超过70%的台风型的降雨都是远距离水汽输送造成的。
3: 台风北上威力强，一半以上的特大暴雨都来自这种模式。台风涡旋靠近后，源源不断的东南暖湿气流直冲华北，快速堆积大量水汽，极易出现短时特大暴雨。 绝大多数台风引发的北方暴雨都属于远距离输送水汽。此时台风就像一台巨型海上抽水机，即便位于南海、台湾以东洋面，也能拉出一条长长的水汽通道。

0: 把太平洋南海的暖湿空气一路输送到华北。据统计，超70%台风型降雨都是远距离水汽输送造成的。研究还发现，对华北区域性极端暴雨具有直接影响的台风中心平均位置在河南南部。这一位置的台风与副热带高压之间强烈的位势梯度有利于东南急流形成，从而将大量水汽输送至华北地区，对极端降水的发生起到重要作用。专家提示，每年6至9月，即便台风远离北方地区，仅在东南沿海及近海活动，也不能放松警惕。远距离水汽输送同样能在北方地区触发大范围暴雨，特别是台风活跃年份，北方山区、山前平原、河道沿线需重点防范山洪和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
1: 昨天凌晨，四川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县城城区大面积进水受灾。险情发生之后，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连夜投入抢险救援，紧急转移受困群众，开展隐患排查、道路清淤等工作。目前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正逐步消退，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灾情核查、清淤等各项工作正在加紧推进当中。洪水过境，裹挟着大量的泥沙与杂物，对城区的基础设施和群众财产造成了影响。目前的清理工作进展如何？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四川乐山马边彝族自治县县城的一个中心位置。那么就在今天早上呢，马边县是遭遇了一场极端的强降雨天气。那么马边县气象台呢，于今天凌晨的1点33分是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到凌晨2点44分呢，是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预警信号。马边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是立即启动了4级防汛应急响应。那么短时的强降雨引发了山洪，县城部分低洼的地带呢是被洪水淹没，部分沿街的商铺、道路也是被洪水侵袭。虽然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天气已经转晴，降雨已经停止了，洪水也逐步退去，但是大家看到，在我们的镜头前面，现在可以看到一些低洼的地方呢，整个的地上是堆了很多的树木和有一些泥沙。那么据当地居民跟我介绍啊，今天凌晨山洪来的时候，除了裹挟着大量的泥沙之外呢，还有从上游冲下来的很多日用品，包括一些原本摆在室外的冰箱等电器，以及一些停在路边还未来得及挪走的车辆。那么顺着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洪水退去之后，街道上是遗留了这些大量的这种淤泥和杂物。那么城区的清淤工作以及道路疏通工作呢，也是正在紧张的开展。当地的应急、消防、公安还有环卫等部门呢，也是多方力量全员投入。那么截止目前，全县已累计转移安置群众446户，1455人，那么暂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现在呢，水位已经基本消退。那么据统计啊，当地党委政府已经是组织挖机、铲车等各类机械30余台清理路面的淤泥以及洪水带来的这些堆积物。那么当地工作人员也是同步开展情况排查，入户查看房屋、商铺的受损情况，有序推进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那么马边，我们现在在的马边呢，属于山区，山洪过后啊，边坡地质隐患风险仍然较高，当地也是正在加快清理的，当地在加快清理淤泥的同时呢，也在持续做好次生地质灾害的监测防范工作，以及基础设施的抢修等工作，那么全力保障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另外，我们刚刚从马边县气象台了解到，未来48小时内呢，马边县仍然是多分散性阵雨，那么经过本轮暴雨的浸润呢，山区土壤饱和度仍然是较高，即便是雨势不强，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仍然处于一个高位。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当地群众和一线抢险人员密切关注气象部门的气象预警。
3: 8月份的中旬，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浙江湖州长兴遭遇到极端的强降雨，并且引发了山洪。一对夫妇呢，在劳作当中啊，被激流冲走。危急时刻，丈夫张伟抓住了路边通信铁塔的把手，一把拽住了妻子。周围群众看到之后，迅速报了警。接警之后，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进行救援。
4: 当天，张伟夫妇正在自家种植区劳作，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两人还来不及反应就被卷进山洪激流中。
5: 直接被那个冲到隧道去了，幸亏有个电线杆嘛，我一手被我抓牢了，我一手抓到我老婆，谁嘛当时嘛冲得很大的。
4: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现场洪流翻滚，水。

0: 位仍在持续上涨。此时夫妇俩体力已经透支，随时可能被洪水冲走。消防人员立刻制定救援方案，迅速驾驶橡皮艇冲入激流。靠近被困夫妇俩后，消防人员合力将两人拉拽上艇。
1: 这个真的感谢你们，你们晚来一点，真的我老婆已经放弃了，真是放弃了。
2: 我真的是放弃了呀，幸亏你们来得及时，真的太感谢了。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通报，网传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情况属实，已对相关人员车辆采取强制措施。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引发争议，铁路部门回应，未检票上车的视为放弃席位使用权利。昨天有博主发布视频称，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在装车前那占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昨天下午当地发布了情况通报称，初步核查情况属实，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同时对涉事白菜的流向进行紧急追溯。
5: 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有一处也是在占，两边都有那个药盆子全在占啊，这个也是甲醛。
6: 根据现场视频，一辆正在装车的货车司机表示，这车大白菜将运往江苏宿迁。还有一现场人员表示，占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
7: 你这个弄它能保鲜多久呢？这个
8: 是3天2天，
7: 3天2天那也不长啊，
8: 一天遇到压了还扯一天。
6: 同时，该博主还在另一辆装载白菜的货车上拍摄到了标注甲醛溶液的瓶子。在后续视频中，该博主表示，经过阜阳市监的现场快检，确认这一车白菜含有高浓度甲醛，现已对该车白菜进行封存，等待后续进一步调查。针对该博主曝光的问题，康保县发布通报称，已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再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同时，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
3: 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事件近日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铁路成都局对此作出回应，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放弃席位的使用权，同行人员无权占用或者处置空位。
4: 铁路成都局回应，事发列车为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当天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6号车厢005号、006号、007号三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并将零食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途中，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但列车员在核实情况后建议双方自行解决。
9: 你买了3个票，我知道，我的意思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是不是？
10: 他们的座位就是他们的，你要跟他们商量，跟我说说没用。
4: 其他旅客拍下了这一过程，并将视频发到网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各方意见不一。铁路成都局回应解释，对应006号席位的旅客没有检票乘车，视同放弃这次列车的席位使用权，另两名旅客不能占用和处置这个席位，列车工作人员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协调处置。铁路部门还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强化员工培训，不断完善客运规章制度，更好地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暑期出行，大家都希望能够买到性价比高的机票。近期有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折扣的机票，只需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或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串数字，就能够找到机票福利价。那这种操作靠谱吗？来看记者调查。
11: 飞机上除了经济舱和商务舱，还有一种隐藏的座位叫做特价舱。飞机舱门一旦关闭，卖不掉的机票就会变成废品。航司为了快速的收回成本，会先把这些票改成特价舱，用一折价格内部处理。
12: 还想买到这种二三百的便宜机票，输这六位数，下滑都是二三百的国内热门航线。
13: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平台输入一串五位或六位的数字。

0: 四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境。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1: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和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2: 那么网传的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折扣机票的这个操作到底靠不靠谱呢？业内人士也介绍啊，从行业的实际情况来看，所谓的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就是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的营销方式。
3: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0: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
3: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只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0: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
4: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5: 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对机动车非法改装、轰鸣、疾驶等炸街行为明确了严厉的处罚标准。新规落地仅4天，浙江金华交管部门在19号的凌晨夜间整治当中，就查处了一起拒不整改的非法改装炸街案件，而这也是生态环境法典实行之后，浙江省开出的首张炸街改装扣证罚单。
6: 8月19号凌晨，金华义乌市交通管理部门在辖区重点路段开展夜间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查获一辆排气管存在明显改装痕迹的摩托车。
7: 你这个车又改得这么明显呢、啊？你这个改过的吧？排气啊？
8: 把消音棉拆掉了。
7: 你这样改到这个对这个居民区影响很大的，声音很响的。
6: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该驾驶人8月11号已经因为改装机动车被处罚，驾驶证还处于扣留状态。被查处后，李某某不仅未按要求将车辆恢复原状，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再次驾驶改装车辆上路炸街。依据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义乌交警依法对李某某处以罚款1500元、扣留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处罚。
9: 以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非法改装排气管最高只罚500元。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驾驶拆除或者损毁抽升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轰鸣、疾驶等行为可罚款200到20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
6: 此次生态环境法典将机动车噪声污染纳入生态环境治理范畴，处罚额度提升与暂扣驾驶证措施的加入，大幅提高了飙车炸街行为的违法成本。
2: 和载9人的车辆硬生生塞进去了十

0: 9个人，而且还没有悬挂车牌。日前，广西贺州交警在高速服务区查获了一辆严重超员且涉嫌非法营运的车辆，驾驶人被依法刑拘。
1: 日前，广东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

0: 管理支队通过比对车辆特征，梳理行驶轨迹，研判排查，在辖区隧道路段锁定嫌疑车辆，并引导该车前往包茂高速铜鼓服务区停车接受检查。现场民警对车辆号牌、证件、载客人数等情况逐一核查，发现车辆核载9人，实载19人，涉嫌严重超员。同时该车还存在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经查，该车涉嫌非法营运，车上乘客多为通过网络联系乘车并约定费用，目的地多为贵州毕节、云南昭通等地。
1: 一个收多少钱？
2: 一个是500。
1: 500是吧？
2: 对，
1: 我们没给钱的，还没给，到目的地才给是吧？
2: 对对对。
0: 目前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分别对刘某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处以驾驶证记9分、罚款200元，超员违法行为处以驾驶证记12分、罚款150元的处罚。目前驾驶人刘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对车辆涉嫌非法营运的情况已移交贺州市交通运输局做进一步处理。
3: 近日，在重庆开州 G69 银柏高速上演了惊险一幕。一辆小型客车在谭家收费站怒将入口当出口，在高速上逆向行驶了11公里。
4: 凌晨1点多，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查中发现，在 G69 银柏高速温泉至雪宝山路段，有一辆小型客车在逆向行驶。
5: 驾驶人徐某驾驶小型客车在谭家服务区休整之后，因深夜行车精神状态不佳，观察疏忽，误将服务区入口当作了出口，驾车驶入高速左侧超车道逆向行驶，极大威胁道路交通安全。
4: 所幸驾驶人徐某驶出几公里后，终于察觉到了错误，最终在吴家梁隧道内自行调转方向，恢复顺向行驶，并未造成交通事故。事后，交警依法对驾驶人徐某进行了处罚。
5: 徐某因实施高速公路逆行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被依法予以罚款200、驾驶证记12分，并扣留驾驶证的处罚。同时，我们也对驾驶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4: 公安交管部门提醒，深夜行车务必保证充足休息，切勿疲劳驾驶。行车途中应仔细观察路面标识，高速公路严禁倒车逆行。
6: 如果走错了高速路口该怎么办呢？偏偏有人选择最危险的补救方式，高速逆行，原地掉头。前不久，全南高速江西永新段就发生了这样的一起惊险事故。
7: 这天下午6点半左右，在全南高速永新西收费站出口路段，司机曾某驾车驶入高速匝道，因为对路况不熟，没有仔细观察路面指示标牌，不慎逆行驶入高速主线。发现自己开反方向后，曾某没有选择就近下高速纠错，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在高速行车道内直接原地掉头，导致一辆正常直行的车辆避让不及，撞了上去。
8: 开出口了，
9: 他开出口了，
8: 从这边收费站上来，开出之后发现不对，发现不对，我发现箭头全错的，我想说要不是我左也不是，我就想说我看这边又对，然后我就打了。
9: OK， 那你可以报警，
8: 他可能要再拉你一下，高速路人就这样。
10: 都已经发现自己违法，或者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况了，您就应该报警。
7: 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面对高速交警的询问，驾驶人曾某满脸懊悔，后怕不已。他坦言自己心里清楚，高速逆行原地掉头是严重违法行为，但事发瞬间太过慌乱，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正确处置，最终引发事故。
8: 这撞了一下，我整个人都是很懵的状态的，根本就很慌。一个是认识到自己应该确确实实是犯了法，然后第二个很担心后面那位大哥有没有出现问题。
7: 交警部门经过现场勘查，调取监控，依法判定司机曾某高速逆行、违法掉头是导致本次事故的全部原因，承担全部责任。
6: 位于湖北武汉江汉路的原中南银行旧址是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建筑，也是武汉市的优秀历史建筑。那按照相关的规定，不得擅自改变其外观。不过这栋建筑被承租之后呢，商家擅自改变了外立面，当地政府迅速介入，约谈涉事企业。
0: 记者来到现场看到，建筑外围已加装蓝色防护围栏，开展封闭施工。施工人员对墙面开展细致清理，墙面正逐步恢复原貌。
9: 企业是通过贴金箔纸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建筑的外立面的颜色。

0: 我们制定了恢复方案，目前呢，专业的施工队伍正在按照这个施工方案进行施工。
1: 该建筑为中南银行汉口分行旧址，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今年7月，承租商户对建筑开展装修施工，将建筑外立面改了颜色。
0: 我们在企业的施工备案中明确要求，不得改变主体结构和外观，外观就包括颜色、构件等。那么企业在施工过程中擅自改变了这个外立面的颜色，属于典型的违规行为。发现之后呢，我们就立即行动，约谈了企业的负责人，也给他们下达了整改督办函，责令他们立即进行整改，启动恢复措施。我们后期呢，将进一步加大这个历史建筑的日常巡查监管力度，同时也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培训。
2: 暑期临近尾声，在公共场所孩子走失事件愈加频发。近日，重庆的曲警官在同一天内连续帮助2名走失儿童找到了家人。
3: 8月16号下午，415路公交车的驾驶员吴师傅在重庆西站终点站停车时，发现有一个小女孩独自一人留在车里，问她情况，孩子一时也表达不清楚。
4: 小孩找不到家长，我们也比较着急。
5: 一个人上来的吗？
4: 是两个人上的吧，应该其他的事情我就不清楚。
3: 吴师傅告诉赶来的民警，他这班车从九龙坡区民安华福到重庆西站，沿途有10多个站，因为上来的乘客比较多，他对这个小女孩没有特别在意。民警仔细询问孩子，才得知他姓杨，今年7岁了。堂姐带他出来游完泳回家时，自己在车上睡着了。堂姐下车时也忘了喊他，到了终点站才发现车上只有他一个人。
6: 小妹妹她只能说出她父亲的名字和她自己的名字，其他的信息她都不清楚。
3: 经过查询，最后终于通过电话联系上孩子的父亲杨先生。他说孩子的堂姐打来电话说，自己下车后才发现妹妹在车上没有下车，当时可把一大家人都给急坏了。
7: 给他们两个娃儿，给我侄女他们看到他们去耍，他们是走那个那附近去游泳，他们在公交车去睡过了，就是感谢你们了，确实抱歉不好意思哈。
3: 无独有偶，当天晚上曲警官等人在西站巡逻时，一个小男孩跑过来说，他和家人准备坐高铁回家，因为爸爸妈妈都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他就一个人跟在身后，哪知道在进站口竟与家人走失了，而他也没有电话。但他想起老师和家长都给自己说过，遇上这种情况找警察叔叔最靠谱。随后在民警的帮助下，这位小男孩回到了父母身边。
8: 8月20号，在北京市朝阳区救助管理站与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救助管理站的跨省接力之下，与家人失联了26年的53岁女子王粉霞终于踏上了返乡之路。
9: 当天下午，在商洛市商州区救助管理站院内，北京市朝阳区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历经1000多公里长途奔波，将漂泊在外26年的商州籍女子王粉霞平安送回到家乡。阔别近30年，岁月改变了容颜，但70多岁的老父亲以及他的众多亲友见到他时，一眼便认出是失散的亲人王粉霞。
10: 你应该是谁？他爸爸。我是谁？你能认得对？认不得。我是谁？
11: 前年我就跟那个给你打
12: 针，对不对？从这1000多公里把他送回来，作为哥哥来说，我心里确实很感激。
9: 今年53岁的王粉霞因精神受刺激，2000年从商州区板桥镇家中意外走失，从此杳无音讯。20多年来，全家人多方找寻，却始终没有任何线索。王粉霞走失后一路辗转流浪，最终漂泊至河北境内。随后，北京市朝阳区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发现并对他开展救助，进行收留托养，并由寻亲机构常年为他排查籍贯，寻找家人。由于王粉霞没有有效身份信息，多年来寻亲工作屡屡停滞，困难重重。今年8月，寻亲机构再次梳理视频、语音碎片化线索，细致甄别方言口音，终于成功排查核实，确认受助人为商洛市商州区走失人员。线索锁定后，商州区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立即展开协查，全力开展身份核实工作。
13: 这次寻亲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0: 在人像识别和第一比对失败的情况下，受助人员记忆碎片化，身份识别难度比较高，我们就采取他们发的一些视频短片，确定为咱们板桥镇两岔河村的一个王匪侠的受助对象。我们通过两次入村进行实际走访，最后联系了家属，才促成了这次与家人团圆。
1: 阔别26年，亲眼见到离家多年的亲人平安归来，在场的家属百感交集，现场为两地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送上锦旗，真诚致谢两地工作人员，圆了一家人期盼已久的团圆梦。
2: 日前，在江西萍乡的泸溪县的陇田村，一名男子独自上山砍柴之后失联，因未携带手机，家人多方寻找无果。当地公安消防接警之后，连夜进山搜救。
3: 陇田村四面环山，加上夜间能见度低，搜寻工作困难重重。救援人员使用热成像无人机，在一处山沟中捕捉到了疑似人体的热源信号，经确认正是失联村民。他被困在一个10多米深的废弃煤井中，
4: 当时就给他送了一瓶水下去，让他先喝点水。
3: 废弃煤井井口狭窄，垂直落差大，井下作业空间有限。消防救援人员先是下到井内，将被困人员固定好后，使用拉梯一点一点将其拉了上来，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该村民生命体征平稳。
5: 近日，湖北武汉一名市民呢遭到了诈骗人员设下的投资骗局，拿出5万块钱进行所谓的线下充值。就在嫌疑人拿到诈骗款时，民警及时赶到了。
6: 哎，停，不动了啊！拿手机。
7: 手机下车。
8: 这是不久前发生在武汉市洪山区的一幕。涉诈嫌疑人准备取走被害人5万元被骗资金时，被提前布控的民警当场拦截。当天上午，武汉市狮子山派出所接到上级下发的预警线索，一名有涉诈前科的人员疑似将在该辖区为诈骗团伙取走诈骗资金。
9: 我们掌握了他的交易时间、交易地点以及他的外貌特征，于是我们安排了警力在交易地点进行了提前的部署。
10: 他在胸前还佩戴了一个疑似可以直播的录像设备，我们就跟随他，直到他上了一辆民用轿车，在轿车上他接过主驾递来的一沓现金，并且开始点钱。这个时候我们就及时上前制止了本次交易行为，并且将该男子控制住。
8: 经审讯，嫌疑人罗某对参与电信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罗某交代，他受上线指使从江西南昌赶到武汉，负责接收转移诈骗资金。据警方了解，今年6月初，武汉居民李女士收到一名陌生男子发来的私信，对方以曾经偶遇为由拉近关系，随后对方以掌握内部渠道投资稳赚不赔为诱饵，诱导其参与投资，并要求现金方式充值。
11: 他也展示了他的账号给我看，然后我发现他赚的钱也很多，于是他邀请我一起投资，我也投资了，然后最后发现我被骗了。
8: 目前犯罪嫌疑人罗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逮捕，被拦截的5万元现金已全部返还被害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5: 昨天凌晨，台湾台南安南区的一处堆放废弃物的空地突发火灾，现场多次发生剧烈的爆炸。初步判断，废弃物当中混有煤土等浸水性的物质。爆炸至少造成3名消防员和12位居民受伤，目前火势已被扑灭。
2: 凌晨1点多，台南市安南区一住宅区突发爆炸，目击民众赶紧逃窜，现场爆炸声响不断，还多次炸出絮状云。爆炸时，附近餐饮店内监视器显示，爆炸震波导致装潢轻钢架掉落四散，天花板、桌椅以及电风扇被震得东倒西歪。
12: 蹦蹦两下，到3楼那一下，最大就是最大冲击波。
2: 数公里远的民宅监视器也记录下，在凌晨2点多时，至少连续发生6次爆炸。消防人员获报到场后，立即布水线灌救，但火势不仅没有控制住，甚至发生猛烈爆炸。消防人员发现，事发地摆放了铝制废弃物，地底下还埋放了煤土，遇到水就会爆炸。消防人员只能改用泡沫进行覆盖灭火。
13: 因为这个煤土若它的量我们不知道多少，它掩埋的深度都不太一样，它可能也许最底层还没遇到这个水。
2: 初步了解，

0: 事发地点是一处私人空地，后来有人将工业机械废油含铝镁等废弃物堆置在现场。凌晨五点多，火势被扑灭，警方已将涉案的违法倾倒者带回，详细废弃物成分、堆置来源及确切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日本茨城县南部今天凌晨发生5.9级地震，东京都市圈震感强烈，震中附近多处核设施暂未收到异常情况报告。德国杯首轮比赛现场发生球迷骚乱，共有85人受�伤，多名球迷被捕，1400名保安安保人员被部署到相关区域应对骚乱。
1: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的2点钟左右，日本茨城县的南部发生了5.9级地震，东京都市圈震感强烈。日本气象厅表示，这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那目前呢，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时没有报告异常。
3: 地震震中位于北纬36.0度，东经140.1度，震源深度约70公里。日本气象厅设定的地震震度由弱到强共10个等级。此次地震中，茨城县、埼玉县、千叶县及东京都足利区观测到震度5弱，东京都千代田区、中央区等20个区观测到震度4。地震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基础设施受损。东京消防厅接到报告称，江东区青城有水管破裂，道路中央涌出积水，目前正在进行抢修。此外，目黑区一度约460户停电。日本广播协会引述电力公司方面消息称，地震发生后，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暂未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也未发生明显变化。日本气象厅提醒，未来一周左右仍可能发生最大震度5弱左右的余震，需保持警惕。
1: 由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已经于当地时间22号开始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总理卡尼昨天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加将从9月8号开始对美进口商品实施对等关税措施。
3: 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更多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
4: We've consistently proposed long-term partnerships, while America has often pursued short-term transactions. The gap between partnership and competitor, unfortunately, has remained too wide in recent days. So last evening, I instructed our negotiators to return to Ottawa. We cannot accept what they've offered, and we will not give what they've asked.
3: 卡尼重申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说，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此外，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贸易协定必须由合作伙伴在平等基础上协商达成，而不应由更强势的一方通过施压与勒索手段单方面强加。朗格表示，美国政府再次试图以这种方式对加拿大施加压力，并称欧盟支持加拿大。
2: 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
3: 声明显示，在1小时20分钟的通话中，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公共安全合作及国际热点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号宣布，自7月22号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25%的关税。此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到12.5%的新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巴西政府8月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
1: 受到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欧洲的多条重要河流水位下降。法国航运企业达菲海运集团宣布，由于莱茵河及欧洲的其他河流的水位持续处于异常低位，内河运输受到严重影响，将对经过3个港口运输的货物征收内陆紧急运输费。
5: 3个港口分别是比利时安特

0: 卫普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以及荷兰鹿特丹港。达菲海运集团表示，持续低水位导致内河驳船运输能力下降，港口拥堵，货物在码头停留时间延长，并推高运营成本。此次紧急附加费将适用于经上述三个港口运输的所有内陆运输方式。近期欧洲多地持续高温干旱，莱茵河水位下降已对航运和能源供应造成影响。莱茵河是欧洲最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之一，连接荷兰、德国、法国和瑞士等多个国家。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匈牙利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低点，导致宝克什核电站一度面临停运风险。八月初，核电站已难以从多瑙河抽取起所需的冷却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该国总理此前宣布已下令在宝克什核电站附近修建一座水下导流坝，并且沉没两艘驳船以提高水位。21号，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为抬升宝克什核电站所需水位的工程进展比较顺利，这两艘沉没的驳船将被移除。
1: 今年夏天，欧洲部分地区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的天气。欧洲多国官方数据显示，今夏的热浪已经在欧洲造成超过3万例超额死亡。
0: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的估算指出，今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欧洲超额死亡人数超3.2万。该监测模型仅纳入23个欧洲国家的官方统计，未覆盖欧洲东部的部分地区。法新社报道称，今年夏季尚未结束，欧洲死亡率监测网的估算数据会在未来数周进一步修正，欧洲的超额死亡人数还会发生变动。报道称，欧洲多国卫生部门近日公布了今夏以来本国因高温出现的超额死亡人数初步统计。法新社21号汇总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的官方数据称，仅上述8个国家，欧洲今夏就已出现3.3万例超额死亡或与高温直接相关的死亡。此前，法新社20号曾汇总德国、法国和西班牙三国最新发布的官方数据称，欧洲今夏已出现2.5万例超额死亡或与高温直接相关的死亡。20号，德国官方卫生机构发布的报告说，约有1.4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法国卫生部门称，已记录超7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西班牙卫生部门称，已记录近45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世界气象组织本月11号发布公报说，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和7月，且这一趋势8月仍在延续。
2: 今年7月，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遭遇大火，近1/10的林区被焚毁。据法新社报道，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后续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当中。枫丹白露森林的部分区域已经重新向公众开放。
3: 塞纳马恩省官员表示，从当地时间22号开始，枫丹白露森林80%的区域重新向公众开放。有关部门已对该区域展开安全检查，以确保游客安全。当地官员呼吁游客按指定步道参观游览，禁止烧烤和吸烟。位于法国塞纳马恩省的枫丹白露森林深受世界各地徒步爱好者、登山者的喜爱。这片广袤森林在今年7月发生火灾，导致大约2000公顷森林被毁。尽管目前火势已被控制，但出于安全考虑，消防人员仍在现场驻守，以防再次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2号晚，拉脱维亚遭遇强风暴，目前已导致1人死亡、多人受伤。风暴还导致超过25万用户停电。拉脱维亚通讯社称，这是自2005年1月以来，该国遭遇的破坏性最强的风暴。
4: 此次强气旋从南部进入拉脱维亚，给该国多个地区带来暴雨和破坏性大风。昨天一天，拉脱维亚中部一些地方的降水量已经达到当地月降水量的大约一半。受恶劣天气影响，拉脱维亚中部伊尔加瓦一座建筑倒塌，导致一男子死亡。此外，该国多趟列车运行出现延误。袭击拉脱维亚的强风暴导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根据拉脱维亚电力公司的数据，截至当天午夜，该公司25.4万用户的电力供应中断。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1号晚，德国杯首轮曼海姆队与凯泽斯劳滕队的比赛发生球迷骚乱，共造成85人受伤，多名球迷被捕。
4: 当晚

0: 23000多名观众在体育场观赛，比赛持续到90分钟左右时，双方均未进球。随后场上球员发生冲突，一些球迷向场内投掷烟花并冲入球场，引发骚乱。随着局势升级，当地骑警开始介入干预，共有约1400名安保人员被部署到相关区域应对骚乱，约35名警察和几十名球迷在骚乱中受伤。受此影响，加时赛被推迟。比赛恢复后，局势较为平静。最终，凯泽斯劳腾队在加时赛以1-0取胜。据报道，目前已有多名球迷被捕，警方正以涉嫌人身伤害、扰乱治安、袭击警务人员和违反爆炸物法等罪名展开调查。
1: 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涉事的球员和教练被处以禁赛和罚款。
2: 国际足联表示，阿根廷足协因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中多个条款，被处以总额32.1万美元的罚款。违规包括球迷的歧视性言论和手势、球队不当行为、利用体育赛事进行非体育性质表达等。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还决定，罚款中的10万美元需专项投入一项反歧视行动计划。此外，阿根廷足协被责令在接下来的两场主场比赛中限制观众人数，上座率不得超过球场容量的50%。针对世界杯决赛中阿根廷队与西班牙队发生的冲突，双方涉事球员和教练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国际足联表示，当事方已正式收到处罚决定通知书。对此，阿根廷足协在一份声明中说，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3: 约16250剂用于预防扎伊尔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已运抵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机场，刚果金卫生部长前往现场接受疫苗。
2: 据法新社报道，这种疫苗由药企默沙东研发，已获准用于预防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但尚未获准用于预防目前在刚果金流行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不过，早期实验室及动物试验数据显示，该疫苗可能具有一定保护作用。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发布公告说，向刚果金调拨的首批疫苗将用于开展临床试验，评估该疫苗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保护效果，以及用于一线工作人员和卫生工作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自5月15号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5290人感染，2500多人死亡。
1: 时间来到了8:56，
3: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三台共舞，其中台风紫檀和简拉维诞生在同一个大季风槽区内，将给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等地带来大到暴雨。沙德尔后期路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登陆我国的概率较大。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今天迎来开幕倒计时30天。作为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的职业技能竞赛，吸引了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顶尖技能青年参赛。竞赛项目首次突破60大关，达到64个，还有7个全新赛项首次亮相，创下历届新增数量之最。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比赛共设置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吸引了666支队伍，超2000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国内150多家企业、600多支队伍将齐聚赛场，美国、德国、日本等机器人赛队也将悉数登场。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赛期为5天。东北地区跨度最大的悬索桥 G331 国道大九才江口特大桥主塔全部封顶，后续将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大九才江口特大桥位于丹东宽甸境内，是 G331 国道拉古绍至浑江口段的重要组成部分。 G331 国道全长约9333公里，横跨东北、华北、西北6省区，是国家“15五”规划沿边沿海黄金大外环的骨干通道。工程建成后，对激活边境旅游资源具有积极意义。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西北某试验基地顺利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

0: 意味着我国平流层高空风电技术正式从技术迭代走向工程化落地。本次试验完成升空、驻空、发电测试、平稳回收全流程考核，各项指标均达标，充分验证了系统在高海拔复杂极端环境下的可靠性。荷兰数据保护局宣布，对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处以8.25亿欧元罚款，理由是其在未充分履行相关告知和人工审核义务的情况下，通过自动化系统停用司机账户，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优步公司已宣布对该处罚提出上诉。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多云到阴，有时候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上海崇明小雨，27到30度。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南京多云，27到34度。苏州多云，27到33度。重庆多云，27到37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上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
1: 这里是上海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有点起鸡皮疙瘩了。
2: 本局比赛为大小厨混合团战，出现在各位面前的就是本局的60人评审团。
3: 我是想看到你们拿出更好的出品来征服我们。
1: 你来吧，我让你。
4: 哎呀，不好意思啊。
5: 狼来了。
6: 团队一定要有信任感，一个团队如果没有信任感，那叫团伙不叫团队。
1: 但每个人都有想法，做不了一道菜。
4: 朱岩，请。
7: 我觉得做队长最大的智慧就是相信他的队友，
8: 我们有信心大比分赢过他们。
9: 我们配合还是很默契的。
10: 你看这鸡质量有多好，
11: 这边看着比较令人放心，
1: 你这边稳住。
2: 那么接下来公布隐藏规则。
1: 很刺激啊，这个
12: 今年玩的也太狠了，
13: 很刺激，好玩的。
4: 盘子是选购的是吧？
14: 不管了，你就先把这拿过去，我就把那三拿过去好了。
4: 盘子快一点回来倒汤，
12: 来分盘盒，来分。
1: 来，
11: 你看那边冒火星了，感觉。
8: 哦，完蛋了！
10: 好残忍啊，这个。
15: 儿童成长黄金期，
1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7: 好好吃。
1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8: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5: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6: 每天两只
15: 不停，天天向上，
17: 好好吃。
1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我不跟你一块儿住，
1: 我不住。
2: 你都多大年纪了，心里没数啊？
1: 你多大年纪了？那四十好几的老光棍了，还要跟你爹住一块儿，你心里没数啊？
2: 我选这么大的户型，就是为了照顾你方便。
1: 我用不着你照顾，我好着呢，我就住这儿，我哪儿都不去。亲父子也得保持距离，嗯。这些年咱爷儿俩能够处成这样，那还就是因为北京到欧洲的距离，哎，距离产生美。
2: 行，来，反正房间给你留着，你爱住不住。
1: 哎，你是真不准备回去了？
2: 是啊，彻底回来了。怎么不欢迎啊？
1: 你这个人呐，不管人在哪儿，心啊，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那方圆三十公里。
2: 别啊，虎父无犬子，守身如玉这事儿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
1: 你得了吧，嘴上说自己是渣男的人呐，往往都是老实人。这世间的情债啊，那都是一笔一笔理不清、算不明的烂账。你欠他的，他呢又欠他的，千丝万缕都互相勾连着呢。欠了就得还啊，但未必啊还在同一个人身上。你欠玫瑰的，傅佳明替你还；傅佳明欠他的，以后谁来还，那就不知道了。
2: 爸，来喝酒，别聊我这事儿了。来说说你吧，你那个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怎么样了？拍上了吗？
1: 指日可待。哎，我跟你讲，我那个可是个大 IP， 大投资、大制作。哎，到时候再请点大明星啊，再请个大导演。
2: 那看来你这版权费没少赚啊。
1: 钱什么的我没放在心上。哎，咱国内拍出来的电视剧，法国那边能看到吗？
2: 能啊。
1: 哦，那就好。
2: 哎，爸，你不会是想让我妈在法国看到你拍的电视剧，你就在她的面前扬眉吐气了吧？
1: 那怎么了？不行吗？
2: 行，行。
3: 自己一个人喝呢。来，哎呀，爸妈替我打听了，说小不丁是第三代，又没有学校户口，
4: 还上不了附小。
3: 他才四岁，他马上就五岁了，那上小学不是一眨眼的事儿啊。
5: 你们这俩高知爹妈有什么好担心的？
3: 那也是想离爸妈近一点，那要论书香门第还是这边有氛围啊。哎，这回买房也是买得起，要不是你借我们那笔钱，还真没那么快就付起首付。
5: 什么借呀，老方当年创业是我哥借给我们的启动资金，是我要谢谢你们。
3: 那钱不是早就连本带利的还我们了吗？一码归一码，这钱我肯定得还给你。
5: 行，等我缺钱的时候我第一个找你们催债。
3: 你说怀孕的时候吧，老觉得生孩子就是最大的一个关卡，结果养比生难，喂奶、生病、上学，一关接着一关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0: 哎哎，你要不要找刘大夫看看？我觉得你最近有点焦虑。
1: 哪个当妈的不焦虑啊？
2: 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说生孩子一定要趁早。啊，四十了，孩子还没上学，等到他青春期了，我又赶上更年期，我哪有精力啊？
0: 你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嘛！我跟你说，你不操心，自然有别人操心。
2: 谁啊？你哥啊？他操什么心啊？别人都是中年危机，你哥是中年躺平。他心怎么就那么大呢？那公司好几笔账都没追回来，他也不着急，还成天乐呵呵的。
0: 那就说明这件事压根不值得操心。除了生死。没什么大事儿吧，开心点儿 ，Happy wife, Happy life。
2: 你越来越像一个人了。
0: 他们说，记住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活成他的样子。小初。你得看着老爷好好做这些康复动作啊。
3: 嗯，妈。
0: 嗯，
3: 怎么我就没穿到你的运气包呢？
0: 那每个人天赋不一样啊，你不随你爸吗？你看你逻辑思维能力多强，动手能力多强，是不是？你看你做这些模型，
3: 好棒啊！妈妈
0: 啊，
3: 等我毕业了，你得送我个大礼。
0: 我今天过生日，你什么都没送，你还有脸问我要礼物？
3: 我送了，不是给你弹的生日快乐歌吗？
0: 就那首那么简单的曲子，你能错俩调？
3: 不是弹错了，我那是变调。
0: 行行行，那你说说，你要用这首曲子换什么礼物啊？
3: 嗯，我还没想好，反正你先答应就行了。
0: 小学毕业就要礼物了，那大学毕业还不得要我命啊！
3: 去睡觉了，
0: 晚安，
3: 妈妈晚安。

0: 喂，
1: 耿生，是我。
0: 谁？
2: 文总，您的咖啡。
3: 谢谢。
4: 都来了，咱们今天得加个班，把这个方案确定了。喂，
0: 我今天得晚点回家，你去接儿子吧。
4: 我去接儿子啊？行吧，那你加班，你晚上早点回来啊，路上注意安全。
0: 嗯，好。
4: 我老婆临时说要加班，我得接儿子。那这方案就拜托你们了。
3: 是吧？
4: 啊，我走了啊。
3: 嗯。
2: 啊，慢走啊。
5: 财务报表你看了吗？
6: 看了。
5: 分红收到了吧？
6: 啊，已经打给我了。
5: 这么多钱，你打算怎么理财啊？
6: 哎，懒得搞那些。
5: 你好像从来对赚多少钱都不在乎似的。
6: 谁说的？我很在乎的，好不好？只不过我觉得钱是工作带来的附加价值，你把事儿做好，钱自然就赚到了。如果只盯着钱的话，什么事儿都做不成，是吧？
5: 金钱是通往最终价值的桥梁，可是人不能栖息在桥梁上。
6: 这还是你教我的。
5: 我还跟你说过这种大道理呢。
6: 嘴没说，身体力行。喂，
7: 嗨，你还欠我顿饭呢。
6: 记着呢，说吧，吃什么？
7: 吃什么都行，那我选好了告诉你。

0: 你好。
1: 哎，你好，那个 A05，
0: 咱们这边，小心台阶，注意脚下啊。就是这桌。哦，
1: 谢谢。
0: 嗯，好。
1: 冯松涛。
2: 哟，来了。
1: 好久不见。
2: 是啊，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
1: 这都过了这么多年了，怎么可能不变？这种寒暄就不必了啊。哎，
2: 你不拥抱一下？快坐。怎么样？有孩子了吧？
1: 有个儿子，5岁了。你呢？
2: 还没有，不过我又结了一次婚，然后又离了。先点菜吧，边吃边聊。
1: 我来吗？
2: 你来。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你的口味变没变。
1: 行，那我先看看。
3: 这个干杯啊！
4: 再点个这个。
3: 我去趟洗手间啊，等我一下。
1: 其实这么多年，我的口味没怎么变。
5: 看出来了，这家店味道挺不错的。
4: 有空
5: 了。
4: 嗯。
5: 怎么样？你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4: 这个还不错。
1: 还行还行，都挺好的。你呢？
5: 我也不错，按部就班嘛。
1: 回北京多久了？
2: 快10年了吧。
1: 这么久了？嗯。怎么都没让我知道呢？
2: 你想知道吗？开玩笑。我觉得没必要让你知道。
1: 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幽默？那怎么的？现在突然又让我知道了。
2: 哦，是这样，我们俩之前住的那套房子，我打算卖掉了，但是房本是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再说买房的时候你也出了钱，所以如果我卖这个房子的话，得先跟你商量商量，看看你的意见。
1: 我没意见啊，本来就是你的房子。
2: 那行，价格我跟买家都谈好了，就是回头过户的时候得麻烦你跑一趟。
1: 我们之间要再说麻烦就有点见外了。
6: 谢谢。
7: 你好，餐单。
6: 谢谢。你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还没吃英语西餐啊？
7: 还差这一顿。
6: 嗯？
7: 就差这一顿。你好，按预定的餐单上吧。
8: 好的。
6: 嗨，太忙活了。
7: 放心吧，您都是你爱吃的。谢谢。
6: 不客气。
8: 两位请慢用。
7: 白酒炖青口，
6: 嗯，
7: 这个时间太长了，我们时间来不及，吃个简单点的好不好？三明治。
9: S'il vous plaît. Un fromage chèvre, c'est la donne.
6: Hey, 你这人怎么还记仇啊？
7: 可不嘛。当年您就是因为没吃到这道白酒会心口跟我分的手，我永世难忘。今天是为了补偿你的。
6: 彻底被你形容成吃货了。

0: 尝尝。
1: 谢谢。
0: 那天在巴黎匆匆忙忙的，忽略了你的感受。那么些年一直没有机会请你吃这道菜，是我心里一直过不去的一道坎。今天吃上了就可以彻底翻篇了。

0: 你别碰瓷儿，我跟你说，自己没正经谈恋爱，你就怪我给你留下心理阴影了。
1: 也可能是年纪大了，对谈恋爱没有激情和冲动了。
0: 你才多大呀，怎么把自己说得老态龙钟的？我跟你说，人生四十才刚开始，在这之前都是做调研。
1: 你这话不会是过生日那天给自己打击用的吧？
0: 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荣格说的，人家可是活到86岁呢。我跟你说，哎，对了，现在那么多 dating app， 你没试试？
1: 注册过几个，总被人举报，说我是杀猪盘。

0: 也是啊，海外留学，外企高管，单身，爱运动，无不良嗜好，再配上你这张脸，是挺像的。
1: 你说我冤不冤？啊，冤吧。
0: 哎，你有没有想过，你一直遇不到合适的人，是因为你心里还没有做好谈恋爱的准备？嗯。啊。
1: 我承认，我之前心存幻想过，以为跟你还有可能。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们之间的区别。嗯。还记得那个电影吗？午夜巴塞罗那。嗯。我觉得你就像 Scarlett 演的那个姑娘，对爱情毫无畏惧，充满好奇，在每一段感情中都能成长，结束了就会变成一个全新的黄一梅，然后再开始下一段感情。而我呢，更像瑞贝克号那种人，有些古板，但是一旦认定了某种目标，就不被其他所动了。所以呢，我这种人不管到了多少岁，有多少成就，在感情上仍旧像个孩子，哭着闹着想要拿回那个已经找不回来的玩具。
0: 为爱执着才是爱，为执着而爱是钻牛角尖。
1: 精辟。所以我想好了，也准备好了，不能再这么幼稚下去了，得像个成年人一样去谈一场恋爱。
0: Bonne chance.
2: Voici.
3: 哎，吃完了。
4: 嗯。哟，来了。嗯。
5: 这取个外卖取这么长时间，那饿懵了我。
4: 吃饱了，你们慢慢吃啊。哎。
3: 你昨天接儿子挺顺利的吧？
5: 啊，顺利。啊，
3: 嫂子一直加班来着。
5: 可不是嘛，都九点多了才到家。怎么了？嗯？你要说什么啊？
3: 没事儿。
5: 哼，有事儿就说，怎么还吞吞吐吐的？
3: 昨天晚上啊，嗯，好像啊，嗯，

0: 好像看着臊的，怎么可能呢？他在公司加班，你去他公司啊？那个商场，一个餐厅，跟一个男的吃饭。
1: 你认错人了？这我这反正看，
0: 就是没肯定是没看清。你看看这是他吗？这不就是他吗？见客户呢，他现在的工作一半都是社交。
1: 哦，那挺好，忙点的哈。
0: 昨天不是让你们加班把那个方案给定下来吗？你怎么去吃饭去了呢？
1: 是我们这定的很顺利，然后我就跟客户沟通去了。
0: 这么晚回来啊？
2: 嗯，公司加班。
0: 吃饭了吗？
2: 吃过了。
3: 这一间是主卧，这儿啊还有一间书房
2: 啊。
3: 这两年啊，公司的业务慢慢转移到北京了，我在北京的时间也越来越久，住酒店嘛总归是不太方便，有了这房子啊，在北京也算有个家了。
2: 你公司不是在开发区吗？住这么远，不是比住酒店还不方便？
3: 但至少离你们俩近。哎，对了，带你去看一下小初的房间。来，
2: 嗯，
3: 来。这个房间就是小初的。
2: 啊。
3: 他不是喜欢黄色吗？
2: 嗯，
3: 都挑了一些，并且啊，这间房是东南朝向，紫气东来，适合读书。
2: 嗯，
3: 喜欢吗？
2: 小初肯定喜欢，他最喜欢在飘窗上看书了。
3: 嗯，就一套钥匙，
2: 你自己给他呗。
3: 别误会啊，我没有要争费向权的意思。
2: 嗯，
3: 如果小初他愿意的话，住多久都可以。如果他不想住，我也不会勉强他。
2: 小初都长大了，现在争费向权，跟谁得听他的？不至于的，老方。
3: 哦，
2: 这位置挺好的。离小初学校也近，他来你这儿呀，正好你可以帮他辅导功课，数学物理那些再过两年我是教不了了。
3: 我辅导啊？
2: 嗯，
3: 那看来我也得好好温习一下。不过呀，也不用太在意他的成绩问题，大不了我给他送国外去。
2: 哎，你不是最讨厌海归吗？
3: 啊，我啊就讨厌那么一个。

0: 怎么样？
1: 嗯，真不错。那上头是什么呀？是云彩吗？
0: 这个是超大坚果。
2: 都回来了。
1: 哎。
0: 今天怎么这么早
3: 啊？公司没什么事儿，我就提前回来了。
1: 正好你儿子要吃薯条，正点外卖呢。你要吃什么？
3: 给我来个汉堡就行了。
1: 嗯。
3: 哎，昨天加班，今天没加班哈。
1: 那也不能每天都加班呀。
3: 也是，要不然谁去接儿子？哎，昨天为什么加班来着？
1: 弄个合同。
3: 一直在公司了。
1: 怎么了？
3: 没事儿。

0: 画的怎么样？
1: 儿子画的真好。对呀，那恐龙脑子顶上的什么呀？
0: 这个呀，是坚果和未来动车高铁城。就是未来动车高铁城呢，和它站

0: 着练。
1: 爱得子，什么了不起？
0: 跟谁生气了？
1: 我们摸信箱组的乔子瑜，他爸带他去做了一次模拟飞行舱，回来给我们一个劲儿的嘚瑟，还说我们没见过世面。
2: 那你没跟他说你从小就上海北京来回飞，你坐过无数次飞机了？
1: 嗯，我说了，可他说坐飞机跟开飞机不是一回事儿，驾驶舱里那些按钮跟显示屏跟科幻片似的。哎，妈妈，我也想坐模拟飞行舱。
2: 北京有吗？
1: 有啊，乔子瑜他爸就是带他在平谷坐的。啊，
2: 多少钱？
1: 1999。哦，
2: 这么贵？算了啊，我给你 app 上下载个飞行游戏玩玩得了。
1: 你答应毕业送我礼物的，我就要这个。
2: 那我也没答应送你2000块的礼物呀。
1: 不到2000啊，1999。
2: 超预算了。那要不然这样，我给你出1000，剩下的从你压岁钱里扣，好吧？
1: 压岁钱已经买 Switch 了。
2: 那你自己挣啊，你平时做家务我是不是都给你奖励啊？
1: 才桌子才1块钱，啊，桌子才要借这么多钱吗？
2: 不到1000，999。

0: 黄女士，
1: 哎，
0: 欢迎欢迎欢迎，小朋友来这边，这边请。这个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模拟舱的介绍。哈，
1: 我们基地的模拟舱体验是非常逼真的，座椅全方位转动，它可以模拟飞机起飞时的高度以及转向的感觉。
2: 哎，这些飞机都是可以飞的？
1: 对，我们公司有很多型号的固定翼小型飞机，两座的是 SA60L， 还有一架希瑞 SR20。每年呢都会有很多学员来我们这里考飞行驾照，也会有飞行体验的课程。
2: 那有真飞机开，谁还有模拟舱啊？这个飞行体验是什么费用？
1: 10分钟是1999，半个小时是2999，还有一个小时的，
2: 我就要一个小时的，现在可以吗？
1: 那我帮你问问现在有没有教练，您稍等。
3: 哎，约我就1000块钱一算，你自己想做就舍得花钱了？
2: 挣钱那是我，少废话。
4: 钱，等我回去用电脑网页转给你。你要是不放心的话，我先给你写一张借条。
5: 有什么不放心的？离婚那会儿不是都已经还我了吗？就算现在不给我也没话说呀。
4: 那时候的房价能跟现在的房价比？
5: 那你现在给我，我不是也接着了吗？
6: 看到了。
5: 哦，我现在高兴啊，还是在我们能做朋友，跟小时候一样。
4: 童年的小伙伴。
5: 你为什么要买房子啊？方便说吗？
4: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我最近在做一些投资。
5: 什么投资啊？
4: 各个方面的投资。不都说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吗？哎，对了，你们这个行业有没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
5: 艺术品收藏。
4: 先说好了，名家大师的作品就算了，我一下拿不出那么多资金。但是我听说一些画家在没成名之前的作品很便宜，成名之后翻个几十倍、上百倍都有可能。有没有这种机会？
5: 这个还是得看运气，而且审美这种事情很个人的，还是得考验艺术鉴赏力。
4: 对，所以啊，我打算虚心的向童年的小伙伴好好学习一下。
5: 学习谈不上。
4: 上车。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坐的飞机，它是一架正常类的四座希瑞飞机，拥有整机的降落伞，号称空中宝马。一会儿在飞行之前，我会做一个正常的航前检查。二位在这等我一下。
1: 好。

0: 王女士，这位就是今天带您体验的飞行教练何西。
1: 你好。
2: 你好，何西啊，你爸妈该不会是三毛的书粉吧？
1: 三毛流浪记。啊，
2: 算了，那这个是要给你吧。
0: 好的，我帮您拿东西。何教练呢，交给您了。
1: 跟我来吧。
0: 好。

0: 跟我来吧。起飞之前，我先教一下你们上飞机的方式。
1: 刚之前，手把住把手，脚踩在脚踏，踩住防滑垫，跟不上。慢点啊！
0: 这边您先签个字。
1: 好的。
0: 哎，大人先上，坐后面压舱。
1: 好。
0: 好，现在可以系上安全带，戴好耳机。

0: 准备好了吗？
1: 嗯，快起飞吧。
0: 九拐拐幺，检查好，请示开车。
2: 可以开车，九拐拐幺。
0: 九拐拐幺，请示滑出。
2: 九拐拐幺，可以滑出。Bravo，倒数万载。

向左旋转就是向左飞行，向右旋转就是向右侧飞行，向后拉就是爬坡。来，感受一下。

0: 这个也太好玩了吧！
1: 跟你说了，
0: 那你给我拍照片了吗？
1: 废话，是不是比模拟舱好玩？
0: 那当然，什么破模拟舱啊！
1: 我跟你说了，
0: 没劲，
1: 慢点啊！
0: 模拟舱可没有真飞机好玩，
1: 慢点。嗯，
2: 如果是为了炫耀的话，真飞机当然更拉风，可模拟舱有模拟舱的用途，也说不上破吧。
0: 跟游戏厅里的赛车似的，比真飞机差远了。
2: 那是一代，二代增加了很多功能，眼也更逼真。不过我还没设计完。
1: 你设计的？
0: 你怎么设计的？能让我看看吗？
2: 你这么大看得懂图纸吗？
0: 我看得懂，我还照着图纸做个这么大的飞机模型呢。
2: 模型是模型，模拟舱是模拟舱，你还是先考上大学吧。

0: 不用吃完啊。
1: 走了啊。

0: 哎。
1: 爸爸，你慢点开，妈妈还没上车呢。
2: 妈妈还没下班呢，一会儿再回来接。啊。

0: 现在空中，北京烤鸭自己的速度。
1: 回来了，
2: 妈回来了。
1: 嗯，怎么又吃这些啊？头两天不是刚吃过吗？
2: 爸爸带我去买汉堡、薯条，没等你。
1: 嗯？
3: 为什么不等我、
4: 因为你要工作呀。我们看见你走进去了。
5: 我们去接你了。
4: 嘻嘻嘻，我给你吃了。
5: 看见你从一个人车上下来，回公司。

0: 布丁，哎，少吃点薯条啊，多喝点牛奶。啊，
1: 吃肉了。
0: 嗯，补充点营养。
2: 同事啊，谁呀？
0: 庞宗涛。

0: 吃了。
1: 嗯。
0: 见完前母挺开心啊。
1: 吃醋了？
0: 我为什么要吃醋啊？我是好奇，他不是出国了吗？你们不是一直没有联系吗？
1: 哼，他有一个房子，写的是我俩的名儿，现在他要卖，今天跟他去过户了。
0: 你们还一起买过房子？
1: 以前他单位分的福利房，当时要10万块钱，他拿不出来，我帮他垫了2万。离婚的时候呢是还我了，但是那个时候着急出国，所以没有办过户。
0: 2万块钱那个时候可不是小数。
1: 是啊，所以他这回卖房会再转我一笔。知道我为什么开心吗？
0: 因为有钱分。
1: 不然呢？
0: 嗨，那早说呀，那碰都碰上了，那不叫上他一起一块吃个饭。真的，不管他是不是你前夫，那也是你从小的朋友嘛。我跟你朋友请他吃个饭聊聊天不很正常吗？
1: 有机会啊，过两天我带他去画廊，你去不去？
0: 你们还要见面？
1: 他要做艺术品投资，想让我帮着参谋参谋，去不去？就问一遍，去不去？
0: 去，为什么不去啊？刚好我也学学。去。

0: 说明人家之间没有纠纷嘛，对吧？你说现在这人真撕脸了，那别说房子了，那袜子都得一人一只，真的。再说现在这房子不都已经过完户了吗？那你说这个人家以后不联系不就完了吗？
1: 我也以为不联系了呢，他又约苏苏去看画展，说想学艺术品投资。
0: 那你这块儿啊，你这个心胸啊，格局你就得打开。你想啊，人家离婚了还能做朋友，那更证明人家什么事儿都没有。
1: 我还不大度啊，我说什么了我？当年苏苏要买一居室，死活不用我的钱，没想到居然跟别人一起买过一个房。我一直以为我是他最信任的人呢。
0: 你说你用自己的时间去研究别人的过去，多累呀！你说你非要给自己找个假想敌，你说这个人他有什么能让你吃醋的呢？有钱，没你有钱；长得帅，没你长得帅。那脸，那起码呢比你长这么多，马似的。
1: 找我差不少是吧？
0: 那差太多了。
1: 当年分开也是说明他俩不合适，对吧？
0: 各方面都不和谐。
1: 苏苏选我也是因为我比他更优秀。
0: 那你太好了，
1: 真的
0: 有点自信好吗？
1: 这就看画展嘛，是吧？
0: 对，无所谓嘛。

0: 涨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难怪吴小姐与你有几分相似，原来是专门为赵大人准备的礼物啊。
6: 谢小姐都还没过门呢，这就纳妾了？
7: 你这是？
8: 我要回甘霖镇，九爷自己珍重。
7: 怎么了？莫不是因为先前吴小姐的事儿？苍天可见，我绝对无意娶她过门，当真是为了掩盖。
8: 左右九爷都有理，是我多心。
9: 用心、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0: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11: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9: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怎么你觉得？不是，
1: 是上自己感受一下。
0: 您带他女儿来参加过飞行课程了，他现在想考飞行驾照，你带他呗。
2: 我已经带四个学员了，
0: 四个也不多嘛，
2: 排不开，真排不开。
0: 哎，教练，
1: 我带吧。
0: 你不是最讨厌女学员的吗？
1: 我缺钱。
0: 行。

0: 你真要去啊？
1: 不是说好了吗？
0: 行，那下午两点啊，先到我们公司门口去完画廊，再找个地方吃个饭。
2: 我定地方。
0: 行，好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爸爸再见。
0: 哎，走了。
2: 嗯。

0: 你呢？
1: 我俩。
2: 哎呀，何教练，怎样？今天开哪架飞机？
3: 你想开哪架呀？
4: 要上满20小时的理论课才能上飞机。你教授没告诉你吗？
1: 我骑了1个多小时的车过来，你告诉我不能飞，你就不能实践和理论相结合？
3: 先学理论吧。
1: 好吧。
5: 黄总还没到。

0: 你人呢？我已经在公司门口了。怎么回事？到底去不去了？我不等你了，我先走了。走吧，
1: 好嘞。
2: 飞机开始提速之后，达到80公里，抬前轮，一边高度达到300，收紧翼，关着陆灯，关油泵。接着是二边、三边，三边巡航空速140公里，三边的时候就注意要检查各项仪表，都要在绿区。接着到四边，四边空速130公里，五边空速接近120公里，最后着陆。五边飞行讲的是两起两落一平飞，一边起二边起，三边平飞，四边下滑，五边着陆。我讲的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那你说说看，飞机的五大结构有哪些？
3: 机身、机翼、尾翼、动力装置、起落装置。
2: 飞机的系统呢？
3: 操纵系统、起落架系统、电气系统、燃油系统。
2: 尾翼呢？
3: 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
2: 那起落架
3: 跟固定式和可收放式，对吗？嗯。
2: 对，学得挺快的。今天呢就讲这些，有什么不明白的下次可以问我。
3: 好，那就先这样，何教练，下次见，拜拜。
2: 学得快，走得也挺快。

0: 怎么了？
1: 哟，何教练啊，你车怎么突然熄火了？
0: 来，我帮你看看，熄火了。

0: 算了，我叫救援吧。
1: 救援很贵的，这离市区这么远，光叫拖车就要好几百。
0: 这么贵呢？
1: 要是你放心的话，我可以先推到基地，这两天帮你修一下。
0: 你会修车？
1: 我学机械的，平时也喜欢研究，问题不大。
0: 那好吧。

0: 行了，
1: 辛苦你了。
0: 放心吧，明天一早我就过来，不会有人动的。
1: 嗨，这破车也没人动。
0: 这个点儿也没公交车了，你怎么回啊？
1: 我打车。
0: 我帮你叫吧。
2: 不用，我自己就能叫。
0: 太晚了，你一个人不安全。我帮你叫，还能看到行驶路线。
2: 我家可远啊，车费得一二百呢。
0: 那，你加我个微信，到家转给我。
2: 行。

0: 脸上这儿。啊？
1: 嗨，
0: 等一下。

0: 谢谢。
1: 师傅。
0: 晚点
1: 到家给我发消息，
0: 晚点给我发个信息，车费多少转你。
1: 我不是为了这个。
0: 没事，走了啊，拜拜，
1: 下次见。

0: 到你啊！
1: 谁在下？这上哪儿去了？真是。
2: 黄振华，
0: 妈妈，

0: 怎么了你这是
1: 骨头碎了你这小总的你干什么呀腰有了
0: 去、啊、给你爸拿把那红花油拿过来就那装药的小柜子里面啊哎呀
1: 可回来了
0: 怎么弄的呀、啊、怎么会把药闪了呢哎二十公斤这不是自找的吗
1: 二十公斤怎么原来三十公斤呢我也能取俩
0: 大哥那都什么时候的事了你也不看看你现在都已经虚成啥样了
1: 所以我才要锻炼锻炼嘛。
0: 下午要吃饭上午才想起来锻炼你是觉得哎，锻炼这几下能够少几斤肥肉啊还是可以让你增一圈维度啊
1: 不是因为要见他跟他、嗯、儿子、嗯、你那个进屋去玩 iPad 去
0: 哎你等会儿哎先把鞋穿上凉啊
2: 行
1: 哎呀这脸怎么还疼啊
0: 去吧嗯你让我扶你起来呗你别在这躺着了
1: 是啊我这趴一天肚子都凉了
0: 你好我给你拿一毯子给你盖上来试起来一次
1: 哎这胳膊怎么
0: 了这是
1: 胳膊麻别
0: 麻了
1: 对你先过
0: 来怎么会麻了呢
1: 我这保持这个动作都快半天了
0: 我给你先活动活动吗啊
1: 不是不是
0: 这样行不行
1: 哎我这脸
0: 这麻不麻
1: 我脸怎么疼啊
0: 给我看看啊
1: 脸怎么疼啊笑什么呀
0: 你脸上可滑不平
1: 你都这样了你还笑
0: 我这话也是太好笑了你别笑我给你拍张照片
1: 还有你这样的吗你
0: 别动别动别动啊哎笑一个哎
1: 这哎别站别站别站别轻点轻点轻点那什么他说要给你钱给多少啊
0: 三十万
1: 嗯能不能不要啊
0: 为什么
1: 收他的钱我心里别扭
0: 那我的钱
1: 之前不是给过吗现在又给再说了咱们也不缺那30万
0: 谁说我们不缺了去年你们公司挣钱了吗
1: 我就是不想要他的钱
0: 那我的钱
3: 为什么不早给啊突然蹦出来又约你吃饭又约你看画展的没完没了的他想干嘛呀
0: 他不想干嘛黄正华你想干嘛怎么一点也不男人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什么事儿干的不男人啊
3: 我不就这两年挣的少点吗你也不用老拿这话恶心我呀
0: 我什么时候嫌你挣的少了我说过一个字吗
3: 你刚刚问咱家不缺钱吗啊你去年挣多少这不是你刚刚说的吗你怎么变得这么庸俗啊现在
0: 我庸俗你高雅是吧那行来咱们算一下每个月我们家要还多少房贷小不定的学费要付多少
1: 那前两年公司景气的时候不也攒不少钱的吗能花几年
0: 坐吃山空啊小不定马上就要上小学了以后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1: 两年以后才上学呢你这焦虑的有点早吧
0: 你就是太不焦虑了
1: 我焦虑有什么用啊我们现在这个行业整个都不景气盖房子本来就少能请得起我们这种资质公司的那就更不多了
0: 你合着只有有品位的大公司才请得动你们呗
1: 那我也不能去干那种又漏又土的活
0: 行你什么都别干了你就带领你们公司啊啃奖杯活着吧说真的黄振华我真的不是焦虑钱我焦虑的是你的状态你自己说说这两年你是不是越来越懒散越来越懈怠了连你妈都看出来了我还得在她面前帮你打掩护说你们现在是公司业务转型只是暂时的我还没告诉你呢你妈给了我10万块钱让我别跟你说你不是不想收人家的钱吗那你自己把这10万块钱还你妈妈去

0: 哎，就是这，这有一痛点，稍微忍一下啊，忍一下，一会儿就开了。忍住啊，马上马上，还差一点点啊，忍住，忍住啊。
1: 好，哎、不行不行，
0: 好，好，你得趴20分钟，20分钟一会儿就好了啊，稍微忍一下。
2: 嗯，你这个昨天。

0: 晚上怎么还腰还？
1: 想什么呢？我昨天睡沙发了。
0: 不是 你没事睡什么沙发呀？吵架了？你见前夫哥不顺利？
1: 根本就没见着。
0: 嗯？

我安排我们公司一位女同事跟你对接投资的事儿吧。她叫韩英，在国外念艺术的，特别好。我把她微信推给你。

0: 哎，喂。
1: 喂。
2: 我总觉得你是想要跟我拉开距离呢。
0: 不是，我是学管理的。
3: 你这事儿更需要专业性和艺术敏感度，
0: 韩英更能帮上忙。
2: 好，听你的。
4: 你说我是很小心眼吗？
5: 倒也没那么小。
6: 其实他对我挺坦诚的，我一问他就跟我说实话。本来是好事，结果我反应过激了。但是我是他老公啊，是吧？哪个老公遇到这种事儿心里能舒坦啊？我吃个醋还不行啊？
5: 能。
6: 他就不能撒撒娇哄哄我？他就不能学着说个软话？
5: 你这腰这样，明天有个饭局，你还能去吗？
6: 去不了，明天我有事儿。不，我现在有事儿，我要去把那些欠我们公司的钱都要回来，不得挣钱吗？谁不会呀？
5: 振华，你早就应该这样了。
6: 我得让我的女人知道，她老公不但勤奋上进，而且有胸怀，有宽广的胸怀。这事儿。就原谅他了。
7: 妈妈，咱们家又没有飞机，你为什么要学开飞机啊？
0: 好玩呀。
7: 都这么大了，还要上课考试，多不自由啊。
0: 学习就是为了自由啊。
7: 啊？学习是这世界上最不自由的事儿了。
0: 哎，当你学会了怎么学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需要学什么就学什么，就自由了。
7: 这是绕口令吗？我听不懂啊。
0: 听不懂没事儿，多读书，慢慢就懂了。
7: 妈妈，
0: 嗯，
7: 你跟我们班同学的妈妈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7: 你从来都不吼我，我总感觉你在套路我，可到底是怎么套路，我又说不上来。
0: 我告诉你我怎么套路你的，你是我生的，我不会的东西我不要求你会，而我会的东西我相信你也一定就会。简单吧？
8: 那以后我也能学开飞机吗？
0: 当然可以了，我得自己先挣学费啊。

0: 这个油表不准了，我帮你换了个油辐子，应该没问题了。
1: 太感谢你了。
0: 这车骑了好多年了吧？
1: 哦，六年。
0: 这个型号的配件已经停产了，我是在网上淘的。按规定，摩托车13年就要报废，不考虑换一辆吗？
1: 修车费和零件一共多少钱？
0: 不用了，没花什么钱。
1: 行，那请你吃饭，爱吃什么？
0: 我都行，不挑食。抱歉啊，我接个电话。
1: 啊。
0: 喂，为什么不行？那为什么只处理我一个人啊？

0: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不去吃饭了。
1: 没事吧？
0: 我先回宿舍了。
1: 嗯，
0: 你路上小心。
1: 好。

0: 我觉得怠速有点高，
1: 地面一千八不高吧？
2: 来了，哎，
1: 差不多，
0: 感觉还是高。
1: 其他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起飞。多去画图。
3: 他们给我打电话了。
0: 能回去吗？
3: 培训中心说不能撤销对我的警告，判定我不合格，也不能再继续后面的培训和考核了。银行公司也收到了我的处理结果，取消了我的资格，也不会再支付后面的培训费了。
0: 那接下来打算做什么？
3: 我还是想飞，去不了民航公司，大不了我就自费学，学完了再去应聘。
0: 学费要60万，你有这么多钱吗？

0: 起飞落地的数据都记清楚了吗？记清楚了，台前轮转速度是80迈
1: ，VEX 110 ，VY 130。准备好了没有？看一下油表、油箱、静音仪，
2: 可以起飞了吗？45，停动刹车解除，收到，请恢复。
0: 塔台已经催3次了，等会儿。慢就是花你自己的钱，螺旋桨一转就开始起飞了。
1: 引擎完毕。
0: 然后呢？
1: 然后。
0: 报告塔台啊。
1: 10 November Charlie， 本场起落训练请示开车。
2: 可以开车。应答机重量自动，场压946。
1: 应答机重量。

0: 怎么回事啊？
1: 有气流，别紧张，握住风挡杆，上发油门上。
0: 该干什么了？
1: 读表啊。嗯。
0: 高度300，速度160，功率4300。
1: 边一边，加速，波度压20多。慢一点。对，慢一点。

0: 来，慢点。哎呀！
1: 哇！什么玩意儿？你笑什么？
0: 理论知识背得滚瓜烂熟，怎么一上飞机跟傻了一样啊？
1: 我这架飞机怎么这么颠呢？上次那不挺稳的吗？
0: 天气情况不一样，今天四级风，而且今天这架飞机比你体验这架小。下降时你说2800，2800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没说过呀。
0: 10分钟之前的事就不记得了。
1: 我记得你说我下降。要收油门，油门收光了都没关系，飞机能自己滑回来吗？2800，怎么回事？2800，我绝对没说过。
0: 你不是人格分裂吧？天上那个是黄一梅二号，地上这个是黄一梅一号。
1: 我要人格分裂就好了。这开飞机又得看方向，又得看仪表，还得跟塔台沟通，你又在旁边问这问那的，两个人格都不够用。
0: 我不问能行吗？空域机动速度多少？
1: 175。
0: 你都开到190了。还有，塔台提示降落跑道，为什么不回复？
1: 这不都飞回来了吗？还问呢？
0: 我不问行吗？还要做飞行后讲评呢。你问题还多着呢。

0: Hello。
1: 你是一号还是二号啊？
0: 放心，今天我们俩都准备好了，绝不会像上次那么紧张。
1: 现在飞不了，马上要下雨了。
2: 你干啥撞我呀？我这边快走啊！
3: 子丁，你爸呢？
2: 哎，应该打电话去了。
4: 刘总，您说的这些我都懂，那我们也有难处不是？啊，您那款已经拖了三年多了，我没想着说您能一下把这钱都给我，那咱哪怕我一年分期付给我，是吧？
2: Like you today。

0: 回来了。
1: 啊？
2: 这是。
1: Tony，Tony，
3: 你试一下。
2: 这，你拿的真挺好、
3: 啊。说没说？啊。
2: 哎，对，这感觉这把那个筋还真给拨开了。谢谢老婆。
3: 渴不渴、啊？帮你倒水。
2: 好啊。

0: 喝点热的，谢谢。你说这会儿要在天上遇到这种天气，会被雷劈吗？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们的飞行高度在1000米以下，概率不大。
1: 你们飞行遇到过最恶劣的天气是什么？
0: 我之前在佛罗里达州上飞行课，遇到过雷暴天气，那次是因为要转场，只能硬着头皮飞。你在国外学的飞行？嗯，我大学学的是机械设计制造，毕业那年赶上大B改假，看到民航的招飞简章就立刻报了名，面试体检都很顺利，公司送我们到佛罗里达州的飞行学校培训。
1: 考试通过之后，就能拿到民航的飞行执照。难怪。我之前看到你朋友圈那一张照片。那你是为什么回来在这儿当教练？
0: 我被停飞了。

0: 你放心，虽然我没有民航的飞行驾照，但是我有通航的飞行驾照和教学资格，完全可以在这里教授这些课程的。安全问题你不用担心。
1: 那你父母呢？告诉他们了吗？
0: 我跟他们说，我是因为考试没通过，所以才没拿到驾照。他们还挺开心的。最开始我报飞行员的时候，他们就很反对。
1: 为什么？
0: 他们觉得这个职业太辛苦，太危险，希望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按部就班的买房子、结婚、生孩子。他们觉得这才是生活。
1: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想？
0: 回来等消息这一年，我天天盼着他们通知我回去继续学。前阵子公司终于给我来电话了，告诉我取消录用。从小到大，我的成绩从来没有掉过前三名。民航的招聘，我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去的。跟我一起培训的同学们现在已经拿到了飞行执照，当上民航飞行员了。而我就因为一时冲动毁了自己一辈子。
1: 你才多大呀就一辈子，太早了吧。
0: 我都24了。
1: 你才24？
0: 你是想说年轻就有无限可能是吗？
1: 对啊，我是想说你以后可能还会遇到更大的挫折，而且还不止一个。
0: 你是觉得我还不够惨吗？
1: 到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这次的挫折也不算什么，除了生死，没什么大事儿。
0: 你们这个年纪的人是不是觉得什么事儿都不是大事儿啊？我不是说年纪大的意思啊，
1: 我就是比你年纪大呀，而且大很多呀。但是我这人有一优点，脸皮厚。
0: 有多厚？
1: 我从来不承认自己不行，一次不行就多试几次呗。反正我才刚40，搞不好我能活到90岁，那我就离死还有50年时间呢。我现在就是个小孩儿，有的是时间，想做什么就去做。只要迈出第一步，就在成功的路上了。

0: 准备好了吗？王一鸣二号。
1: 准备好了。塔台塔台，幺两 November Charlie 检查完毕。November Charlie 幺两 November Charlie 奇洛训练请示开车。
2: 可以开车，幺两 November Charlie。

0: 严改的事你父亲已经说了，眼下正是关键时刻。巡盐御史一直空缺，我也让范氏去帮你打点，而你也该收收心了。
1: 前厅议事没我的做，后宅调度也不忘我的意，就连夫君也不知道多久没踏入我这门槛了。既然主动揽下这差事，就得办妥，否则我在这家里还有什么位置？
2: 我们迎来了天之一代年纪最小的嘉宾。
3: 我不希望别人因为我年纪小就鄙视我，我也不希望别人因为我年纪小就高看我。
4: 我想要去做一些真正能够帮到很多人，能够去改变世界的产品。
3: 我现在的成长过程有点像不断的在蒸馏别人的数据，
4: 因为现在是一个指数级增长的过程，可能在未来只需要写 prompt， 或者说只要让 AI 自进化就可以了。
3: AI 可以当一个放大镜，能力是零，那它拉多少倍都没有用。

0: 醒了。
1: 没有了。
0: 啊，你怎么不回屋睡啊？
1: 怎么腰还疼啊？
0: 好多了。
1: 我坐下陪着了。
0: 这跑了一天，账没要回来，嘴鼻子快磨秃噜了。明天还去，再要不回来我就住他们公司，董事长办公室和财务部轮流住。
1: 阿伯，
0: 这点我就不吃了，我还得减肥呢。
1: 都跑瘦了，点烧烤。
0: 你是不是在钓鱼执法？就是今天吃可以吃，但是明天上称不准长胖，啊？哎呦哎呦，不能笑，不能笑。嗯，真吃啊。
1: 嗯，给你点个腰子，你行不行？
0: 多来几个。嗯，哇，美女，美酒美食，再加上按摩椅，这日子过得太惬意了。哎呀，还是没金猪诱惑呀。
1: 你跑了一天，加把饲料也可以。
0: 我呢，准备请白叔吃个饭，然后给我叫。

0: 而用。他虽然退休了，但是在这个行业里的人脉还是挺广的。干嘛这么看着我？
1: 之前颓废的跟个死鸡了似的。我要早知道骂你一顿能开戒，我真早就骂了。
0: 我事先声明啊，偶尔骂一顿可以，不骂人家报废了。
1: 多吃点吧，下次倒地上没人救你了。
0: 你是不是居心叵测啊？是不是居心叵测？一边让我减肥，一边让我吃大腰子。行。
1: 我送他那边啊。
0: 嗯。
1: 你直接让韩英去跟他对接了。这人，我也不想见了。
0: 不用吧，从小就认识的，知根知底儿，你该见面见面，该谈生意谈生意呗。
1: 你不是吃醋吗？
0: 我干嘛要吃醋啊？
1: 你凭什么不吃醋啊？我天天得在外面跟人谈事儿跑业务，你不担心呢？我不够漂亮，还是我身材不好？
0: 你漂亮啊，身材好啊。
1: 那你就是不喜欢我了？你不在乎我？
0: 我喜欢，我在乎。
1: 那你凭什么不吃醋呢？
0: 那我吃醋还不行吗？
1: 你这是发自内心的吃醋吗？
0: 废话，我早想说了，以后不许见那个人。
1: 你再给我大声点儿！
0: 以后不许再见那个。
1: 大声点儿！
2: 妈妈，
0: 你看把孩子叫醒了。
1: 哎，儿子，你怎么起来了？过来过来，咋了？
2: 你们这个怎么不叫我？
0: 刚才不是睡着了吗？再说了，晚上吃烧烤对身体不好。
2: 那你们还吃？
0: 我们。这不是这个
2: 我也要吃
0: 啊
1: 你这有辣椒啊乖乖
2: 我能吃辣
1: 行、那你别辣哭了一会儿
0: 行吗
1: 你自己吃往弄吧一下你过来我带你去喝水

0: 爸爸，你这房子好大啊！姥姥总嫌我的模型占地方，以后我就来这儿做。我要做一个大的。好，小硕，你看那边。啊，楼下就是花园，太棒了！来，你过来，爸带你看看你的房间。来，小硕，看一看，喜不喜欢？
1: 哇，好多玩具啊！
0: 这是你给我买的，还是小雨阿姨给我买的呀？我给你买的。你看，这边也有。嗯，你看一看，你还想要什么？小雨阿姨明儿过来，让她带你去买。
1: 小雨阿姨跟咱们一块住吗？
0: 当然不是了，啊，她来出差的，住酒店。
1: 小雨阿姨都喜欢你那么久了，你为什么不让她做你女朋友？
0: 他是爸爸公司的员工，那又怎么样？哎，小硕，爸跟你说啊，有些话你可不能乱说，尤其当你妈妈的面儿，知道吗？
1: 我知道。爸爸，我能带同学来这儿玩吗？
0: 当然可以啊，这就你家呀。小硕，喝什么呀？
1: 随便。
0: 上学累不累啊？嗯，有点累。要不然，爸爸帮你转学到国际学校，你看好不好？
1: 为什么？这样小初的压力就小了。
0: 还是不要了。为什么？你知不知道啊？很多人都想到国际学校读书呢。我现在的学校就很好，
1: 我的朋友都在那儿，我舍不得他们。你想啊。
0: 你换到一个新的环境，也会认识一些新的小朋友。
1: 国际学校轻松很多，你也有时间多陪陪你姥姥姥爷，
0: 这多好啊！
1: 念书的时候压力大点没关系，学会了以后就自由了，想在哪儿学在哪儿学，想学什么学什么，像妈妈一样。

0: 像你妈妈一样。你妈妈啊，一会儿搞艺术，一会儿学心理，学的东西吧，哪儿跟哪儿都挨不着。像你妈一样。
1: 我妈还学开飞机呢，可酷了。
0: 你妈学开飞机？
1: 你等一下。
0: 我看看。
1: 就是这个。你看我妈多帅。
0: 这个人是你妈妈教练吗？
1: 何教练是吧？
2: 这个特别棒，满分。
0: 你妈妈学开飞机一直都是她教吗？
1: 对啊，何教练说我妈妈是她带过最聪明的学生了。

0: 何教练，我好像欠你一顿饭吧？想吃什么？
1: 我……
0: 哦，你不挑食，对，吃汉堡吧。
1: 行，听你的。
2: 你说的对，现在就给一辈子定性，太早了。所以我想再试试，去考民航驾照。
0: 自费学？
2: 嗯。
0: 学费多少？
2: 60万。
0: 这么多？
2: 我已经攒了一些了，除了教练的工作，我那个模拟舱设计也挣了一些钱，平时也接一些机械翻译的活。60万，才有几个月就能攒到了。
0: 什么时候走？
2: 我还没和那边的飞行学校联系。
0: 为什么？
2: 他们有我的学籍记录，我被停飞过，不知道还会不会录取。
0: 如果他们不录取你，你的生活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如果他们录取你了，一切不就是朝着你希望的方向变吗？问问有什么损失呢？

0: 谢谢。我的车送去保养了，今天打个车回去。
1: 我帮你叫吧。
0: 不用，我都叫好了。帮我拿一下。
1: 哦。喂，乖。
0: 哎，你怎么来了？
1: 啊，闺女不放心，让我过来接你。今天怎么这么晚？
0: 何教练，谢谢你啊，下周见。
1: 下周见。
0: 拜拜。

0: 不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再回去？
1: 不饿，我们刚吃过了。
0: 你跟那个教练吗？
1: 嗯。
0: 你们俩这是上课呀，还是约会呀？难怪待到这么晚。

0: 他是不是喜欢你啊？哎，这小子多大了？
1: 我说你们俩
0: 这个年纪是不是差的有点大呀？
2: 那是挺可爱的，你长得很帅，很执着也很认真，这点像你。但他没跟我表白，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你要感兴趣，你自己去问问他。
0: 那如果，我是说如果啊，他真跟你表白了，就跟他好啊。
2: 欣赏一个人就一定要跟他谈恋爱。
0: 哦，
2: 那也没说一定不谈啊，可能谈，可能不谈，跟谁谈，什么时候谈，都不一定嘛。你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
0: 随机事件。
2: 对呀，爱情就是随机事件啊。等我哪天真的遇到了想谈恋爱的人，他多大年纪，做什么工作，哪儿的人，高矮胖瘦都没关系。当然了，跟你也没关系。好，
0: 是，确实跟我没关系，我也无所谓。但跟小初有关系啊，这不也是为了咱们闺女着想吗？
2: 老方，我认识你多少年了，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想什么。

0: 蜻蜓跟重庆漫漫的那个工艺画展我就不去了啊，你跟苏苏一起去。
1: 他已经告诉我了。
0: 然后年底的香港威尼斯的艺术节你就多盯着点儿，合同你来签，时间你自己安排，你什么事就不用问我了。
1: 想撂挑子？
0: 我呢准备陪我的男友去南美采风三个月。
1: 采风还是度蜜月呀？
0: 看我的戒指已经还给他了，婚呢我是暂时肯定不会接的，我们两个具体能走多远等回来再看。我有可能跟他一起回来，我也有可能一个人回来，我还有可能跟别人一起回来。反正我呢是准备给自己放三个月的恋爱假，工作的事就全交给你了啊，没什么事儿别烦我。
1: 有你这么当老板的吗？
0: 等你谈恋爱的时候我也给你放假。
1: 喂，小初。
2: 妈妈，我在爸爸这儿呢，你快来。
1: 什么事儿啊？
2: 你来就是了。我妈做饭那么难吃，真要让她做啊？
3: 东西啊都给她准备好了，她只要开火煮一下还能怎么难吃？
2: 那可不一定。

0: 爸，你知道为什么我妈那么聪明人，唯独在做饭这事上不思进取吗？
1: 为什么啊？
0: 她说，人必须允许自己有缺点，如果每件事都苛责自己，就活得太累了。
1: 说得有道理。除了做饭难吃啊，你妈啊，也没什么缺点。
2: 你什么事儿呀？啊，你还保密？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今天你生日我给忘了。
1: 人能来就行了。
3: 妈妈，你给爸爸做碗长寿面吧，就当将功补过了。
2: 这么多吃的呀？
3: 爸爸说，当年你追他的时候，就是给他做的长寿面。
2: 我追你啊？
1: 这句我可没让你说啊。
2: 哎，想不想跟妈妈一起给爸爸做个长寿面？你洗菜来。
3: 你是想让我帮你做吧？那我就帮你洗菜吧。
2: 嗯。

0: 爸，快尝尝。
1: 好，爸尝尝。哎呀，看着不错啊。尝尝。哎呀。

0: 这是我这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长寿面。哎，
1: 都是姑娘做的，我是打打下手。来，生日快乐。
0: 来，
1: 生日快乐。
0: 谢谢。
1: 来碰一个。
0: 碰一个。

0: 他睡了。
1: 哦，是啊。
0: 坐吧，喝点茶。
1: 嗯，好。
2: 我在哪？好多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1: 小孩都喜欢过生日，因为可以吃蛋糕收礼物嘛。谢谢。
2: 但对于大人来说啊，无非是多了一碗难吃的长寿面。
1: 嗯，我又忘放盐了。
2: 啊，就跟当年那一碗基本上一模一样了。
1: 那你还都吃光了。
2: 玫瑰啊，
1: 嗯，
2: 你真的哪儿都好，唯独没有遗传到你妈妈的好手艺。
1: 你说这个做饭怎么比开飞机还难呢？
2: 就算你做的再难吃，也想吃。那天你跟我说，爱情是随机事件，我也同意。
1: 嗯，
2: 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多年我们俩都单着，是真的遇不到。
1: 可能就是真的遇不到。
2: 一想到要重新开始认识一个人，了解一个人，两个人在一起方方面面都要花时间花精力去磨合去适应，就感觉太累了。
1: 所以你想跟我

0: 我复合省掉这些过程。老方，
1: 我也试过走出来，但我心里面老是有你，没人进不来。就像今天这样，一家三口开开心心的一起吃一个晚饭，这就是我想要家的感觉。

0: 都这么多年了，我想你跟我说实话，当初我们在一起是不是因为你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你并不是主动选择了我，而是被动接受了我。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只是一直不敢问。那个时候你
1: 老方，我们之间是有过爱情的。
0: 那我们现在还能不能？
1: 不能啊，我不懂你们计算机的术语啊，不知道这么形容准不准确。我的爱情啊，是单线程的，一次只能爱一个人，一旦爱上别人，就证明咱们的那条线程已经结束了。

0: 你们这些文科生啊，就是爱乱用理工科的词汇，什么单线程、多线程、无缝切换，那意思全让你们给扭曲了。
1: 那可不是吗？导出的理科功课还得你辅导。

我想你迟迟没有下定决心，不是因为经济压力或者父母的反对，而是你不想面对那段失败的过去。这个纪录片或许对你有些启发。世人都在歌颂成功，没人注意失败，因为失败比成功多得多，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既然所有人都会经历失败，失败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你只需要承认它，接受它，然后丢掉它，去它。何教练，别在意一时一刻的成功失败，那只是瞬间，不能定义一生。如果你感觉身处低谷，正在经历至暗时刻，那证明你以后的人生都会比此时更美好。

0: 好，太棒了！太棒了！来，要干嘛？这个是单飞仪式中最重要的环节，泼水。
1: 不要了吧？这个必须泼。对，这是要提醒你，以后单飞更要保持沉着冷静。不要了，别！
0: 祝贺你，首次单飞成功！
1: 谢谢。
2: 来来来，
0: 吃蛋糕吧。
1: 哎，你们不唱个歌啊？
0: 这也不是生日蛋糕，唱什么歌啊？
1: 唱一首嘛，活跃一下气氛。
0: 唱歌，那
3: 我要飞向明天，飞过海。

0: 发什么呢？
1: 你发朋友圈了。你的每一个单飞的学员都会发朋友圈吗？
0: 只有金牌学员会发。
1: 哦，那你带过几个金牌学员？
0: 一个。
1: 一个。

0: 上了是吧？慢一点。追你！你慢一点，你骑车我们俩能追上你吗？
1: 回家了，小兵。
2: 哎呀，让我再玩玩吧，爸爸妈妈，让我再玩一会儿。
1: 那就一会儿啊。
0: 啊，十分钟啊，说好了十分钟。
2: 知道了。
0: 别往那边去，回来，回来。你说这孩子，咱俩俩学霸，生的孩子。让他学习肚子疼，让他读书他犯困，
1: 那不是你惯呢？那 iPad 那游戏机都谁买的？
0: 行，我惯你，我惯你，但这毛病得板板，要不然上学来不及了。我呢尽量跟他说道理，但是说不通，我真动手你别拦着，
1: 只能做屁股
0: 成就。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我还觉得自己是个小孩呢，啊，都当爹了，是不是太神奇了？当年我在网上，
1: 哎，慢点，
0: 茫茫人海中我怎么就点开了你？要是没有那俩哑铃，是不是也没有咱俩今天了？
1: 要听点人间真实吗？
0: 什么真实？
1: 很多人啊经常擦肩而过，但是因为不认识所以从来没有注意过，但是一旦认识了呢都会说，哎，这是不是巧合啊？其实未必，有可能是住在同一个小区，那有可能是在同一间写字楼上班，那么上下班的时间又差不多，理所应当会出现在同一个时间或者同一个地点。
0: 你的意思是咱俩认识不是巧合？
1: 我的意思是有些巧合它未必是巧合，很多事情它都是有迹可循或者是命中注定的，但一旦发现了这个巧合呢，那说明这两个人的生命轨迹就已经有交集。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是我妹的领导，这就是有迹可循，哑铃砸我脚丫子就是命中注定，然后命中注定我能娶你这么优秀的媳妇儿，生了一个大儿子，是吧？儿子过来过来，喝水了。哎呀，一转眼儿子都这么大了。
1: 那么大人才五岁，
0: 一转眼他就十五了，再一转眼他就二十五，
3: 到时候指不定跟哪个姑娘跑了。哎呦，
1: 你别当人面试，
0: 我当不当他面他到时候也得这么干啊，是不是？那时候就剩咱俩老头老太太相依为命。我跟你讲啊，你得好好锻炼身体，健健康康的，到时候我要是卧床不起了，你得帮我拔管啊。
1: 你敢？你要敢死我前面，我跟你说现在就弄死。
0: 这事还在抢呢？
1: 小不灵，滚回来，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从明天起啊，你就骑你的小自行车，然后带你爸跑步，行不行？5公里，每天5公里。
2: 耶，
4: 成交。
0: 成什么交你？成交你，干，到时候你也得跑，你不准骑车。
2: 我就要骑自行车。
5: 请系好
6: 您的随身物
7: 品，车是登记号 A5 号司机，谢谢。
6: 谢谢
7: 你。谢谢我。为什么呀？学费是你挣的，学校也是你自己申请的，我就给你灌了几碗鸡汤而已，不用谢我。
6: 这个送给你。
7: 做的。
6: 是。

0: 我用飞机上的救灵箭做的，那天听你前夫叫你玫瑰，我猜应该是你的小名。钢铁玫瑰，我很喜欢，谢谢。
1: 一年之后，我就会回来。等我回来的时候，我想跟你一起。<笑>不要承诺未来，这一年会发生很多事，我们会遇到很多人，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其实谁都不知道。这种不确定才是未来最值得期待的部分，是吧？
0: 哦，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很有感触。你有你要飞去的地方，我也是。再见。 王一梅一号。再见，王一梅二号。哇！走了。

我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我健康自由，世界在我面前，长长的褐色的大路在我面前，指向我想去的任何地方。从此我不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凡是我遇见的我都喜欢，一切都被接受。从此我不受限制，我使我自己自由，我走到我所愿去的任何地方，我完全而绝对地主持着我。

0: 接下来将公布比赛主题。
1: 太难了，太残酷了。
2: 兄弟的小心了，辣椒，你看你后面有戏水。
3: Surprise me，
4: 好玩了，
5: 用尽一切办法也得赢。
6: 拿了个筐子。是不是有人飞上去的、
7: 啊？哎呦，很重要！
8: 他没收了整个，
9: 整个拿去。
7: 好，可以，
4: 不客气了、
6: 啊。下手轻一点，我下手也轻一点。
9: 好狠呐、
10: 啊！还有很多食材其实是障眼法，
3: 都出狠招啊！
6: 这么少东西吗？
7: 看一下有没有藏起来。
11: 让你们看食材。
7: 喂，盘子，快一点回来倒汤。
9: 都跑起来了，那种感觉回来了。
7: 怎么会差着呢？
12: 还有个盘子，
13: 快跑！
14: 走！
6: 好紧张啊，
3: 这里太紧张

大家好，我叫鱼鱼，是一名室内装修设计师。其实呢，我以前不叫鱼鱼，但是为了完美的对称，我改了个名。但是呢，我改名的真正原因是，我妈妈为了让我们长命百岁，给我取了一个特别老土的名字，鱼得道。他甚至给我的妹妹取名叫于得水。我一直觉得像样的生活应该从取名这样的细节开始，因此很多人都觉得我矫情，可是或许他们都是错的，我才是对的呢。

0: 喂，爸，我知道了。我现在在看电影，我看完电影去行吗？哎，我知道了。好好，就这样啊，拜拜。
1: 你是不是坐错位置了？
0: 哦，不好意思啊。

0: 我可以和你换个位置吗？
1: 为什么？
0: 我有个习惯，每次来这个厅我都要坐这个位置，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位置被你给买了。我专门测算过了，你现在坐的位置是这个厅的音响声学交汇处，这个位置和屏幕的距离也是这个厅的最佳视野，可以得到最佳的视听效果。如果你不是那么在意视听效果的话，
1: 那你为什么不刚才就直接坐到这个位置上来啊？
0: 选座买票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人对号入座吗？总不能没有人就瞎坐吧。
1: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那我们就遵循对号入座的原则吧。
0: 喂，今天周末

0: 真的不能再刷绿了，孙工，你这么说下去，于老师来会把我打死的。
1: 你就差不多就这个范围可以了，不要再往那儿刷。
0: 哎，于老师，你拦不住呀，这也。
2: 阿芬，怎么回事啊？工单、设计图、材料表、图纸上面显示都要深黑色，你怎么给我刷成绿色？
3: 房主要绿的呀。
2: 房主要绿的，你就刷绿的。
3: 那不然呢？
2: 你听房主还是听图纸的啊？
3: 你说呢？
2: 放下。
3: 要动手是不是？
4: 哈喽，我正好在附近有事，过来看看。哎呦，大设计师能来啦！蛮好的嘛。
2: 这墙不能刷绿的。
4: 没关系啦，我让他们改的。
2: 不能改。我给你设计的深啡色，雍容大方，非常符合你高贵的气质。这种颜色在欧洲古代非常受那些贵族的青睐。你看这效果图，如果改成绿色的话，整个效果就会改变了。而且你要改别的颜色来迁就这个绿色，那整个造价也会提高啊。
4: 其他的不要变啊，就把这面墙刷成绿色的好了呀。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整个房屋的色彩结构会显得非常非常不协调，在这种空间住久了会造成你个性上的负担，比方说你会变得易怒、焦躁、忧郁。
4: 那我要喊我，我告诉你啊，我命里缺绿，我就喜欢绿。
2: 不是，你这个绿不是那个绿，这个是祖母绿。
4: 好了，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我说了算，谁要敢换颜色，我就换了谁。喂，林总监，
0: 你说我这要干嘛呀？姐，哎，
2: 他那个包是葱心绿哦，
3: 换成葱心绿。我葱油被没来了，被我看懒觉。今朝要加点米条吧？
2: 不要，先弄。
3: 啊好。
5: 你那儿没事，谢谢。我一猜你就在这儿。让你提前一个小时去推介会，你跑到这儿来吃面，你什么意思啊？
2: 说的我不想去啊。
5: 还惦记你那葱心绿呢。走啊。
2: 走啊。
5: 走啊。
2: 走啊。
6: 于老师，你作为职业设计师，你从来就没有权利批评客户的审美，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犯这么幼稚的错误呀？你应该跟客户说出的是你的理念，告诉他你是怎么把实用性和你的设计理念相结合的。
7: 我就是一时没忍住嘛。另外，我不想去推介会，也不是因为这个。
6: 你爱因为什么因为什么。换上，一会儿推介会穿正式点。
7: 别偷看啊。
6: 切。

0: 好，大家好，这位是我们公司的资深设计师于老师，我是他的经纪人林萨。于老师呢，是我们公司最优秀的设计师，他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套设计理念，一会儿就在上面给大家阐述。走。
1: 有花言巧语只会泡妹子的人。
0: 哎，那个，走啊，看什么呢？
1: 这就是我不想来的原因。全是新人的推介会，要我来干嘛？我又不是新人。
0: 如果客户看不上这些新人，他们视野里出现的人会是谁？
1: 我。
0: 对啊，您是来压场子的，这七个新人都指着您老人家镇着呢。
1: 我又不是葫芦娃他爷爷。
0: 你是白雪公主都行，记住，我是为了推你，不需要领情，你只需要配合就行了。高兴点儿，顶。

0: 我们是不是欠了钱的？于老师，您请，您到了啊。那个
1: PPT 已经做好了。
0: 。
1: 不是于老师，你这海报为什么用一个黑白照片啊？
2: 因为这样我彩色的脸出场才会显得惊艳，这是色彩心理学，明白吗？
1: 哇，难怪你是师傅，我是徒弟呢啊！
2: 小婉，你要不要当回师傅啊？啊？
3: 下面让我们有请一初装饰集团最为资深的设计师于鱼。
4: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晚上好，我是一名建筑设计师，但是
2: 家是一项社会发明，它的任务不仅仅是将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家是唯一隐藏缺点与失败的地方，是蕴藏甜蜜与挚爱的地方，也是现代生活唯一可以点燃火焰的地方。此时此刻，家才有了温度，有了灵魂。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家才是最有味道的。所以我的设计都是以此为核心，我将其称为烟火区，是为人间烟火。
5: 我的室内设计由家开始，我认为仅仅可以睡觉的地方不是家，比如宾馆

0: 来一碗。
1: 什么面？
0: 正宗天津打卤面。
1: 正宗？你这不是手擀面啊？那卤子也那么清澈，这菜码跟人少得可怜啊。
2: 这么多菜码还少啊？这得有四五个了呢。
1: 四五个算多吗？在天津也就够一碟拼盘而已，而且他们有红粉皮儿，怎么沾我的喜气啊？
2: 没想到您对面条还挺有研究的啊。
1: 我在天津上过大学，当然懂了。另外，这不是研究，是讲究。吃什么并不重要，但是一定要讲究，不能错过。
2: 您是于老师吧？您刚才那出简直太酷了，您的烟火区已经完全证明了吃饭不凑合的理念，我真的太喜欢了。
1: 哦，你也喜欢吃吗？
2: 哦，就比如这个天津打卤面，要是能在您的烟火区吃上一碗正宗的天津打卤面，一定非常幸福吧。
1: 不用去我家，你等着。

0: 我说吃红粉皮儿还可以沾沾你们的喜气呢。
1: 大小姐，这么冷的天气你给我讲冷笑话，我都缺钱了。
0: 是真的。
1: 上周我为了吃咖喱专门去了趟洛杉矶。啊，
0: 说吃就走的旅行啊。可是吃咖喱不是应该去印度吗？
2: 坑死我了今天。
3: 给你。
2: 不是你给我干嘛？不是，哎哎。
3: 真的不
2: 是我，嚯，你这吐了，
3: 吃吧。

0: 角马空间，不就是个租蓝光碟卖二手的店吗？
1: 我卖的是情怀，这里有很多别人爱过的东西，

0: 十句之内必招女生讨厌。哼，哼什么呀？不服啊？咱们俩打赌啊？
1: 赌什么？
0: 赌什么女的事？
2: 李哥。
3: 哎，安迪。
0: 叫我怀情。
2: 好的，李哥。最近有什么新片吗？
0: 第二排全都是新的，自己挑吧。哎，那个安迪，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著名的设计师于于于老师，
4: 这个是安迪，我的好朋友。
2: 于于于老师好。

0: 你吃过他卤面吗？啊，吃过。和咖喱饭比，哪个好吃啊？这两个有什么可比性吗？如果两个一定要选一个，你会选哪个？咖喱。嗯。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啊，挺好的，挺好的。
1: 哎，安迪，哎，你怎么走了？哎，
2: 他说我挺好的呀。
1: 跑什么呀？
2: 他干什么来了？
1: 朱蝶啊。
2: 为什么走啊？一共才五句话，而且你已经严重影响到我生意了，朋友。
1: 这句不算，我还没准备好。

0: 有积分卡吗？没，一共98.4块。
1: 这多少钱？
0: 1.6块。消费满100可以抽奖，您抽吗？
1: 抽。

0: 这个人我也真是服了，
1: 十句之内必招女生讨厌。
2: 喂，
3: 这多少钱？
2: 说，奖品多大？
3: 叫个车。
2: 口香糖多少钱？
4: 十二。
2: 你要缺泡泡吗？
4: 不能。
2: 为什么？
4: 因为不是泡泡糖。
2: 那你们有泡泡糖吗？
4: 您买吗？
2: 讨厌我吗？

0: 姐，上次我要的那个 cheese 到货了吗？
1: 到了，
0: 帮我拿一下，谢谢。

0: 是有问题啊！哦，我昨天聚餐的时候我还见到一个男人呢。
1: 又谁？你要不要见？
0: 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跟你无关。
1: 怎么？没人给你做菜，你就想我了呢？
0: 你吃什么菜吧你？吃醋去吧你！
1: 喂，青青！
0: 不不不不不，我就跟他吵了一架，我一生气就离家出走了。
1: 我知道，有你这句话我就够闺蜜一气的了。
0: 嗯，我叔不是一直都有一个空房来着吗？让我去住，
1: 好像快到了。
0: 我感觉我穿越到迷雾了。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坐电梯了啊。

0: 你是要住这吗？哦，我们以后是邻居了。你什么时候搬走？很快吧，怎么了？这墙不好。
1: 安静点。

们的房子。房间。

0: 你应该是自闯犯，需不需要现在给你止痛？想去哪家医院？
1: 重景市第一医院。
0: 好，扶好你老公啊。
2: 他不是我老公。

0: 得上。
1: 病发已经5个小时了，治病会导致肠坏死，危及生命的，
0: 得赶紧做手术啊。
1: 幸好还没有发展到脚窄的程度，顾医生正在尝试用手法环纳。
0: 什么？手法环纳？发病这么长时间了，难度太大了吧？
1: 可好处是不用手术，能够快速治愈，减轻病人痛苦。
0: 是，一刀之苦也是苦啊。顾医生向来都是从病人的角度考虑的。

0: 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2: 顾医生，手术室准备好了，可以进去手术了。
0: 不用了，我已经把肠管环纳进腹腔，给病人做一个腹部 CT 就可以推回病房了。
2: 嗯，
0: 好，注意观察，

0: 姓名。
1: 鱼鱼。
0: 年龄。
2: 差两天40针。
3: 医生他说他想要钟良川给他看病。
4: 副院长去紧急会诊了。啊。还有家属请外面等。
3: 我不是家属啊。喂。
4: 用止痛药了吗？
1: 没有。
4: 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
1: 没有。
4: 有没有过敏史？
1: 没有。
4: 有没有家族病史？
1: 没有。
4: 准备钢检。啊，
1: 什么钢检？
4: 就是用肛门钳给你做检查。
1: 我是问为什么要钢检？
4: 因为120急诊显示你得的是急性痔疮。他们俩是我的实习医生。可以脱裤子。
3: 哎，你
1: 不要了。
3: 哎，你不能走。
5: 我已经不疼了，
4: 那你接着走啊。
5: 哎，哎呀，
4: 你看这样行吗？今天先给你用痔疮栓，给你开点口服的布洛芬，住院观察一个晚上，明天早上看看你的病情，再制定治疗方案，可以吗？
1: 如果你强烈的要求我留下，也不是不行。
4: 走吧，开药去。
1: 你已经和我说了第13句话了。
4: 所以呢？
1: 你讨厌我吗？
4: 不讨厌。
1: 是个好医生。
4: 谢谢。那你也做个好病人，好吗？
6: 叔，这顾医生咋就这么厉害呢？啥样的病人都能降服。
7: 说啥呢？叨叨咕咕的。
4: 小宋平阳，
7: 哎，
4: 带他去开药。好，好嘞。
7: 我扶您。
1: 别碰我，我自己走。
7: 那边。什么呀？我这是在做好人好事。
3: 我刚搬过来又怎么样？我看到人家生病，我不可能不管吧？
4: 你好，刚才入院的那位男士需要住院观察，请问家属要陪床吗？
8: 男的，你送去医院是男的。
7: 是个大叔，大叔，
3: 是我邻居啊，
7: 你还信不信？
4: 不好意思啊，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7: 没有，没事，你不用管我这个男朋友，大粗刚一个。那我邻居他怎么样了？
4: 他是痔疮，已经用药了，要看看效果怎么样。如果不行的话，可能要考虑手术。不过目前看应该没什么问题。
7: 那我是不是可以先走？
4: 理论上讲是的。
7: 啊，行。

0: 谢谢，拜拜。
1: 患者夜间入院，已给予镇痛、抗感染、痔疮栓外用等对症治疗。夜间症状缓解，可间断入睡。今晨素肛门疼痛缓解，无出血。
2: 好，这位患者有着比较典型的外痔病史，给他安排一个肠镜吧。这个年龄还是需要定期查一查的。
1: 嗯，好的。
2: 行了，没事，你们就先出去吧。
3: 好点没？
4: 院长演得不错啊。
3: 哎呦，副院长，这五千块钱还你的，
4: 汇款给我吧。
3: 转账就留下痕迹，让我媳妇儿发现了。再说，你不是喜欢现金吗？能不能再借我一万？
4: 不能。
5: 爸爸，舅舅。
4: 妹妹。
6: 哥，儿子怎么样了？
4: 哦，我没事儿。你带花来干嘛？还不是要扔掉的？
7: 你想多了，我这是给自己买的，讨厌单身汉的味道。
5: 单身汉。
6: 嗯，妈，嗯，来，快吃吧。
4: 不是，我吃红鸡蛋干嘛？我又不是坐月子。
6: 今天要初七，吃红鸡蛋有姻缘。
4: 那我不吃。
6: 必须吃。
4: 待会儿吃。
5: 舅舅，你到底得什么病了呀？
4: 秘密啊！
5: 啊，
8: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4: 哎，你少啰嗦！你昨晚去哪鬼混了？我怎么找不着你啊？
6: 鬼混？
3: 什么鬼混？我昨天晚上在会诊。可你不能乱说！
6: 我告诉你们啊，不许串通一起骗我。
4: 我从来不和别人串通的。
7: 你哥呀，要是会串通，还能不喜欢女人？
4: 那我怎么不喜欢女人了？
7: 那你喜欢女人在哪儿呢？领来我看看呀。
4: 你们是来干嘛的呀？
7: 不就是来催婚的呀？
4: 喂。
9: 哎，说好了今天你去工地，你人呢？
4: 我病了。
9: 少装啊。那个，你赶紧跟我去现场。
4: 喂。
7: 这女人谁呀？
4: 没谁。
7: 那他怎么？
4: 好，妈，别说了啊，我去上班了啊。
10: 哎，你干嘛去？
4: 上班。
10: 你现在不能出院，你还有检查没有做完。
4: 不好呀。
10: 那是药物在起作用，如果你不完成治疗的话，你还会复发，复发会比上一次更严重。
4: 你不困吗？
10: 啊？
4: 你刚值完夜班，应该回去睡觉了。
10: 你要在意你的身体，别以为自己还是一个小伙子，年龄已经不小了。
4: 你现在接电话的时候，是不是不说 hello 或是你好，而是一声喂？
10: 啊？
4: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年龄也不小了。
10: 喂。
11: 喂，佳佳，上次让你去相亲，你又放我鸽子，今天赶紧去见了啊。
10: 嗯。
12: 喜欢 baby 吗？我们的 baby
10: 啊，孩子我倒是蛮喜欢的。
12: 太好了，我也喜欢。现在政策放开了，我觉得至少要生两个，哦不，多多益善。并且我这个人没有什么重男轻女这种老观念，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要先聊一下关于家产继承的问题。哎，多见几次就好。

0: 香了呀。
1: 怎么样？
0: 不错呀，高大英俊，事业有成，不适合我。
1: 啊？
0: 爸，我的要求不高，无非就是看得顺眼，志趣相投，有的可聊。我很忙的，我今天还要值班，你能不能？好吧，好吧，行行行行行。但是我提醒你啊，这个月的相亲额度还有一次。
2: 那么，苍蝇比喻，比喻看懒觉啊。

0: 谢谢。
1: 今早哪能夜到出去改呀啦？
0: 其实也不晚，我刚才已经吃了一顿，就没吃下去，还是咱们这儿这碗面最顺口。

0: 这么大的阳台，风景也还挺不错。哎，你那叔叔是不是已经离了两次婚了？
1: 没有，最近才刚离婚，所以才住几天，这个房子才空下来呢。
0: 早说，下次三婚叫啊！
1: 哎，行了，你就别为那个渣男男朋友生气了。我跟你说，他就是不爱你，不然早来哄你了。他现在这样就是为了逼你跟他说分手。不会啊，他之前说他特别爱我，还想跟我结婚呢。他
0: 肯定跟每一个女朋友都这么说。哎呀，再说你也不能为了结婚就饥不择食，对不对？你也得挑个好的。哎，
1: 你上次送到医院的那个邻居怎么样？
0: 他就是个怪大叔，10年后没有了帅，只剩下怪了。啊！
1: 谁啊？帮忙开一下门。来啦！谁啊？
0: 等我一下，等我出来再开门。
2: 你好，我叫沈武，是你隔壁邻居于老师的助理，你叫我小武就行了。啊，
3: 你好。
2: 这个其中一个是于老师给您的礼物，另外一个是你之前垫付的医药费，谢谢你送于老师去医院。哦，这么客气。
3: 2张电影票，1个棒棒糖。
2: 有点少啊。
3: 不，这礼轻情意重嘛。
2: 但这礼不轻。啊。
3: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那你为什么要送我礼物？
2: 毕竟是我领导啊，他要有什么事儿，我不就失业了吗？哦，对了，那个你加我个微信吧，之后于老师有什么事儿你不方便就直接找我就行了。
0: 好，
2: 谢谢，麻烦了。
0: 哎，开门吧，我准备好了。
3: 你换个全妆干啥？
0: 小帅哥，
3: 走了，
0: 走了？你怎么不留人家？

0: 老孙，
1: 嗯，
0: 信没对齐啊。
2: 哎呀，别那么矫情啊，哪儿不齐了？
0: 你自个儿看齐不齐啊？
2: 你们看什么呀？该干什么干什么。
0: 哎，我叫你过来看呀。
2: 我不看。
0: 你给我拆掉重铺。
2: 凭什么呀？
0: 凭你干活不合格。
2: 客户都没说什么，你铺那么矫情干什么呀？
0: 什么叫矫情啊？这都是有标准的。
2: 什么是标准？我是正经的灰工，我们家十三代都是盖房子的。哎，我祖爷爷修过皇帝陵，你祖爷爷干过什么？
0: 行了行了行了，跟你祖爷爷有什么关系啊？拆不拆啊？
2: 不拆。
0: 不拆是吧？行，我拆。
2: 哎，干什么？干什么？这儿我说了算啊！
0: 效果我说了算。
2: 给我，
3: 给我。我刚到工地。啊，等我下班了陪你逛街，好吧？
2: 别那么矫情，干！
3: 你老师跟工头又打起来了。
2: 哎呀，松手松手！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0: 拆不拆？
3: 这六月
2: 干什么呀？
3: 第五次了吧？
0: 拆不拆？
2: 不是你活得太矫情了吗？你
0: 不给
3: 输赢啊？这现在看不出来这两个人谁输谁赢。
2: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0: 拆不拆？拆不拆？哎呦！
3: 哎呦！孙工，没事吧？孙工，我跟你讲啊，今天于老师赢了。
2: 哎呀，我腿！

0: 我的腿没感觉了！哎呀！
1: 你瞧你这词儿碰的！哎呀！
0: 啊！
1: 你这词儿碰的！
2: 我先挂了，一会儿跟你说啊！
0: 我也没打你屁股。

0: 你这个酒作也容易复发，所以呢，你这个酒作也容易复发，所以呢，你这个酒作也容易复发，所以呢，你这个酒作也容易复发，所以呢，你这个酒作也容易复发，所以呢，你这个酒作也容易复发，所以呢，你这个酒作也容易复发，所以呢，你这个酒作也容易复发，所以呢，你这个酒作也容易复发，所以呢，你这个酒作也容易复发，所以呢，你这个酒作也容易复发，所以呢，你这个酒作也容易复发，所以呢，你这个酒作也容易复发，所以呢，你这个酒作也容易复发，所以呢，你这个酒作也容易复发，所以呢，你这个酒作也容易复发，所以呢，你这个酒作也容易复发，所以呢，你这个酒作也容易复发，所以呢，你这个酒作也容易复发，所以呢，你这个酒作也容易复发，所以呢，你这个酒作也容易复发，所以呢，你这个酒作也容易复发，所以呢，你这个 你坐一会儿就得起来溜达溜达。
1: 哎呦，疼啊！要不我给你揉揉。
2: 回来了，
3: 于老师，你把给你邻居买东西的钱给我报去吧。
4: 不是给你礼物了吗？怎么还买别的给他？
3: 你还好意思说？林姐，你知道我把那个电影票还有棒棒糖拿出来的时候，人家的妹子脸上写满了鄙视。
0: 嗯，你也是个著名设计师，你怎么这么抠呢？
3: 对啊，我都不好意思，我花钱又给人买了点东西。
4: 你们懂什么？那是一等奖，我给他的是我的好运，知道吗？

0: 各位观众，中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卫视新闻综合频道，看看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倒计时30天融媒直播报道。大家好，我是子龙。再过30天，9月22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拉开大幕。届时，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选手啊，将在上海展开巅峰对决。那目前，上海已经进入到了半赛的冲刺阶段，整座城市将会以最佳状态迎接这场盛会的到来。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让我们一起读懂这场技能奥林匹克，共同见证技能是如何塑造一个人、一座城乃至一个时代。今天在演播室当中呢，还非常荣幸地为各位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分别是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上海研究中心副教授罗胜强。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入选首批大国工匠人才行列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技能梦想大使，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汽轮机厂移动工厂高级工程师、首席技师庄秋风。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好，再次欢迎两位的到来。如果说奥运会啊挑战的是人类身体的极限，那么世界技能大赛挑战的就是双手与智慧所能抵达的极限了。那首先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场被称为技能奥林匹克的盛会。
3: 再过30天，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的职业技能竞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就将在上海的黄浦江畔震撼启幕。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顶尖技能青年，将在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同台竞技，共赴一场属于技能的巅峰之约。64个竞赛项目首次突破60大关，这不仅是数字的跨越，更是64条产业链的人才需求突破。从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新智生产力前沿，到健康照护等温暖民生的传统技能，技能无处不在。7个全新赛项首次亮相，创下历届新增数量之最。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项目的每一次迭代，都印证着技能与产业的同频共生。这7个新增项目大多数由中国发起并推动建设，标志着中国正日益成为全球技能发展方向的引领者和标准贡献者。世赛的舞台属于年轻人。世界技能组织规定，绝大多数参赛选手当年不得超过22周岁。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一双双创造奇迹的手，正在用金牌告诉全世界，技能同样可以成就精彩人生。本届大赛，中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赛，实现比赛项目全覆盖。这背后是中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厚的坚实底气。回望来路，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从2015年圣保罗的金牌零突破，到第47届法国里昂狂揽36金，霸榜首位，中国技能青年正用实力书写传奇。赛场之外同样精彩，世赛同期，世界技能大会与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登场，赛会展联动，让政策制定者、行业领袖与公众共同探索未来。人人可参与是本届世赛最温暖的承诺，技能不只是选手的事，更是每一个人的可能。9月，让我们相聚上海，共赴这场技能之约，看双手创造奇迹，看技能照亮前程。
0: 我们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本届世赛的赛场——国家会展中心，对，就是大家熟悉的四叶草。目前的这个赛场的搭建进度怎么样了？马上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我们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蒙，启蒙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子龙，我现在就是在国家会展中心。这一届的世纪赛将要进行的64个比赛项目将全部在这里进行。那赛事中不仅涵盖了有像云计算这一类代表着新智生产力的项目，也有花艺、美容美发这种贴近我们大众日

0: 常生活的传统技艺，可以说是一场全球顶级的技能人才的盛会。那距离这场盛会的正式开幕还有整整30天的时间，我现在所在的这一块空地就是我30天之后的办公场所了。那今天这个已经正在施工当中，并且我今天也留意到有很多的设备正在陆续的进场。大家可以看在我身后的这一片走廊熟不熟悉？相信很多上海的媒体朋友们都不陌生啊，因为每年的进博会我们都是在这里写稿报道的。但是今年呢，这里作为竞赛场馆的新闻中心，面对的是全球一个世界级的顶级的大赛。那这一次的新闻中心有没有什么新的亮点和不同？我这边也邀请到了新闻办的王磊主任来帮我们做下介绍。您好，能不能先帮我们透露一下？
1: 好的，你好。世界技能大赛呢，是全球瞩目的技能竞技的盛会，势必吸引中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和参与。为了记者朋友更好地开展工作，我们在新闻中心呢设置了采访咨询服务台、媒体公共服务区以及刚才您看到的媒体专用服务区。现在呢，我们这块区域呢将来将会布置成为文化展演展示区域。世赛期间，我们将在新闻中心为全球媒体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同时呢，根据赛事和赛程的安排，我们将在世博文化中心设置开闭幕式新闻中心，便于参加开闭幕式报道的媒体记者朋友呢就近采写编发各类稿件。我们已经邀请世赛的相关选手和专业人士走进新闻中心和记者朋友开展互动。
0: 两个新闻中心对吧，这样对我们来说更方便了。我刚刚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听您讲到，就是我们还有一块区域是预留给这个文化展示的，这个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上海呢是第一次举办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赛对于许多市民和记者朋友来说呢是一个新鲜事物。我们希望通过文化展演展示来介绍技能和生活的关系，技能的传承和发展，介绍上海筹备我们世界技能大赛的情况，以及上海技能人才的建设和培养情况，彰显我们的工匠精神。现在是直播，我也希望通过直播发出个邀约，希望记者朋友呢来到上海，走进新闻中心，共同见证和报道这一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世界技能大赛。也希望记者朋友呢能够在工作之余走出新闻中心，走进上海的老弄堂、新地标，喝杯咖啡，看场演出，多和我们的市民游客聊聊，亲身感受一下上海的文化魅力和城市活力。
0: 哇，谢谢您的介绍。那听完这段介绍，我对我30天后的这个工作场所更有期待了。那就像刚刚王主任所说的，我觉得我也应该快点写完稿子，然后出来在这个媒体中心转一转、兜一兜，说不定就能和技能故事撞个满怀。好的，子龙，我这边现场的情况基本就是这些，现在把镜头交还给演播室。
2: 好，谢谢孙启蒙从前方发回的报道，确实非常的期待。另外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已经正式成立了，中国代表团一共是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的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的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是18岁，最大的是25岁。刚刚不管是孙启蒙也好，还是我也好啊，对这次世赛都充满了无限的期待。我想，在演播室当中的两位嘉宾也一定是非常期待。而且刚刚我说了一大堆的这个数字，220、71、64、21、18、25啊，罗教授，从这些数字当中，我们能够看出中国代表团什么样的亮点，你给我们说一说。
3: 在这一组数字当中，我最看重的呢是我们实现了64个比赛项目的全覆盖。世界技能大赛的64个项目，实际上从建筑与结构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服务技术，包括信息通信技术、交通运输物流，包括创意设计，实际上覆盖的行业和门类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国家如果要派出这样的相应的选手，它必定需要有足够的这个选手的储备，也就是技能人才的储备。它必须要有相应的这种产业做支撑，所以当我们不仅仅是这一届啊，实际上我们已经连续多届是实现了这个比赛项目的全覆盖，这充分的反映了我国近些年来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整个国家产业发展的巨大成就。
2: 也就说明它的产业体系是非常的完善和完备的。
3: 是的，是的。我们会看到很多国家它难以实现覆盖，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国家的这个相应的产业发展上的这种缺失导致的。
2: 那说回到这次世赛啊，庄老师，从您的本身的工作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您对这次世赛最大的期待是什么？您最想看到的是什么？
4: 世界技能大赛，很多人认为啊，观看的是我们选手，比拼的是手艺，但是在我看来，真正内核的应该要去看我们世赛的标准化的这个体系、质量的意识，

0: 还有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选手们怎么去自主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
1: 嗯，那我们说这次大赛其实它在传统的项目之上是增添了很多新的项目的啊，也是算是亮点之一啊。那从您的角度，罗教授，您最期待看到的是什么？
2: 对于这届世界健身大赛，我相信啊，我们观众们那个走进赛场的时候，那么首先肯定是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我们精彩的比赛。
1: 嗯，
2: 我们每一个比赛的项目里面的选手都是来自于这个国家或者地区里面在这个领域内的第一名，
1: 嗯
2: 啊，都是冠军。
1: 嗯，
2: 所以这个比赛呢是冠军当中的冠军进行的比拼啊，所以这个当中精彩是不容置疑的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上海为了这届大赛，实际上在不管是在基础设施物品的准备，还是在我们场地布局的设计搭建还有整个布置上面都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气力，我相信我们展示的肯定是一流的这个比赛的环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实际上我们此就是这也是世赛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互动环节啊，然后就是我们的观众可以到，比方说我们到木工的现场可以自己做一个小相框，是吧，哎，我们到一个油漆与装饰的，我们可以去那里调调漆啊，做一点这种小小的这种互动，去感受一下我们技能本身的魅力，所以整个观众的体验会是非常非常好，这个值得大家期待。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本届大赛呢实际上是除了比赛以外是一赛两会，一个是世界技能大会，这是我们在技能领域所有的政府啊、学界啊、包括企业行业啊、包括我们的青年代表，他一起来共化技能的这么一个非常重大的盛会。那么相信我们的专业观众们啊肯定会值得很值得这个专业观众的期待。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世界技能的博览会，不仅是我们各个国家和地区啊，就是世界技能组织的成员啊，也包括我们省内的我们国内的各个省市，包括我们国内的重点知名的企业，他们都会来自己把自己在技能人才那个队伍建设的这个方面的成就来做一个展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
1: 嗯，也就是说一赛两会其实是这次世赛的亮点之一，
2: 对，
1: 可以说是最大的亮点之一嘛。
2: 对的，特别是世界技能博览会。那么过去的世赛里面，可能更多的强调的还是竞赛和世界技能大会。然后呢，对于那些展示技能领域的这种展示啊，相对来说比较薄弱。那么我们这一次一赛两会，实际上是对整个世赛办赛模式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创新。那么我们也相信，这个一定会在未来啊，成为一个从我们今天的选用动作变成未来的规范动作。
1: 对，其实我想说的是，世赛它看的不仅仅是手艺。啊，他看的是什么呢？是科技和产业的这样的一种融合，对吧？像二位所言的，比赛的亮点其实就是一个技术迭代的特别好的一个缩影，也给我们很多年轻人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打通未来的一个通道啊！特别的感谢二位的分享啊！好，这里是东方卫视新闻综合频道，看看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倒计时30天融媒直播报道，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Techniques repeatedly reshape the world. Yet one truth never changes. Humans wield the magic of forging the future with our own hands.

0: always bounce back, seize your future ever tighter. Renew confidence. Unleash potential. Forge solidarity and lead the world towards a brighter tomorrow. Master skills. Change your future. From the 22nd of September to 27th, 2026. Welcome to Shanghai.
1: 这里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倒计时30天，融媒直播报道，欢迎各位回来。世界技能大赛啊，如今呢是当之无愧的国际顶流赛事。但是您可能不相信的是，它当初其实是带着解决用工荒的使命而来的。现在呢，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来为您简单的捋一捋这世赛的成长记。1950年，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欧洲是百废待兴，最缺的是什么呢？就是技术工人。受到奥运会启发，西班牙人何塞·安东尼奥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搞一个技能竞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学一门手艺呢？说干就干，就这样，第一届世界技能大赛在西班牙马德里就热热闹闹地开场了。虽然呢，当时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国家参加，但谁也没有想到这项赛事很快就出圈了。到了1953年办第三届的时候，仅欧洲就有七个国家跑来参赛。从那以后呢，世赛的版图就像开挂一样啊，依次走向了亚洲、北美洲、大洋洲、南美洲，参赛的国家和地区也增加到了70多个。那随着比赛周期基本稳定为每2年一届，比赛的项目也就变得五花八门。如今已经涵盖了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创意艺术与时尚等等这六大领域，参赛人数那更是飞速增长，让赛事变成了一场真正的全球技能狂欢。回顾这7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世界技能大赛就像是一位见证者，他看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真真切切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现在距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还有30天，中国队选手的备战情况怎么样呢？来看一下。
2: 在上海信息技术学校世赛网站技术项目中国集训基地，19岁的高书恒正在电脑前开展全真模拟竞赛训练。再过30天，他就将代表中国站上世界技能大赛赛场。
3: 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对它做一个模拟竞赛的形式，比如说我们世赛是赛前一天，公布赛题。那我现在就给他赛前一天公布赛题，那世赛要比6个模块，那现在就比6个模块。
2: 网站技术项目比赛并不是单纯考察制作一个网站，而是通过贴近真实行业工作场景的竞赛任务，综合评价选手，将设计技术与实际需求相结合，并最终形成完整可运行产品的能力。教练组针对高书恒的特点量身定制培养方案。
4: 除了他的技能上成长以外，我们在选手的工程思维，还有职业素养方面也做了系列的培养。
2: 在位于深圳的世赛珠宝加工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内，中国参赛选手邱树斌每天需要进行长达15小时的训练。工作台前，邱树斌手持工具，在一枚细小的珠宝部件上反复打磨锯切。
5: 我现在制作的是一个戒指，它主要就是一个拼接的一个问题，它会有非常多的零件去需要我们去拼接，所以这是一个很重点的一个难点。
2: 为了正赛上能取得更好的成绩，教练组直接提高了世赛正负1%的误差标准。对邱树斌的要求是，在所有细微尺寸的把控上，必须实现0.02毫米以内的极致误差。
5: 最近也是加强了一下自己的训练强度，会在一些时间上会设得更短、更紧凑，然后在提的难度上，我们会将提的难度也会提升至以前的1-2倍。面对第48届的话，我希望还能跟上一届我的师兄一样夺得一样的好成绩吧，也是一块金牌。
2: 同样期待能够蝉联金牌的还有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据介

0: 上，在之前的两届世赛中，中国已经连续获得了两次金牌。不过，荣耀与压力同在。
1: 因为连续两届获得金牌之后，很多的国家都会针对性的研究你，所以对我们团队挑战越来越大。而且今年的参赛国从14个到最后成型的10个国家里面，前几届的金银铜牌都来了，所以对我们挑战也很大。
0: 目前正选选手吕宁宁正在江苏基地进行冲刺训练，9月初将回到上海基地进行适应性训练和最后一次内部考核。
2: 好，大家看到，对于我们中国选手来说，这个万事俱备只欠30天之后的这股东风了啊。那与此同时呢，欧洲各国代表队也是摩拳擦掌。那大家为什么都对这场职业技能比赛这么看重呢？本届世赛新增的那些项目，对于他们来说到底是压力还是动力？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来看东方卫视欧洲站的记者发回的报道。
3: 从瑞士到英国，从法国、德国到荷兰、卢森堡，这些欧洲国家的代表队啊，这几个月来都在摩拳擦掌、紧锣密鼓的备战。像瑞士作为上一届里昂世赛欧洲国家里成绩最好的队伍，这次派出了40多名选手来参赛，目标就是为了要在中国卫冕欧洲第一，冲击世界前三。那英国、法国代表队也已经确定了，而荷兰代表队呢，虽然派出的选手人数不是很多，但是呢，由于世界技能组织的总部就设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那这次派出25名选手参赛，也多了一层总部所在地出征客场的特殊意义。那为什么这些欧洲国家会对一场职业技能比赛如此的重视呢？这其实啊，和他们各自国内的教育体系的设计有着很大的关系。比如说瑞士和德国，他们的职业教育走的是叫做一种双元制的模式，学生们一边在学校上课，一边直接在企业里跟着师傅来实习，职业技能教育的社会地位几乎和大学教育是平起平坐的。职业教育的学习模式不仅能让学生在成年后无缝衔接的直接进入职场，也可以随时的转换赛道来投考普通的研究型大学。那法国、荷兰、卢森堡等西欧国家都有着类似的教育体系，给予年轻人更多的人生的选择。而在英国啊，情况就比较不同了。职业教育的高等学府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退出教育圈，原本类似于我们国家大专类的高等院校都纷纷升级成了本科学校。那随着时代的变迁，英国社会现在面临着技能人才严重缺乏的断层状态，引发了国内社会的激烈辩论。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岗位啊被 AI 技术所取代。英国国内正在讨论该如何通过技能再培训来帮助那些因为 AI 失去工作的人重新回到就业市场。这种时代浪潮下的紧迫感其实也反映在了本次上海世赛的赛项设置上面。本届上海世赛新增的数字建造、云计算、智能系统等前沿的赛项，恰好精准契合了全球技能转型的大趋势，这也是欧洲业界格外关注本次赛事的核心原因。如今欧洲选手的训练重点呢，都已经跳出了传统的手工打磨，全面面向数字化的技能来倾斜。那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这场赛事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竞技本身。对于欧洲各个参赛国而言，来到上海不仅是为了展示本国青年技术的风采，更是象征着一场深度的跨文化的对话与国际的合作。
2: 看来这个 AI 时代带来的挑战真的是全球多国共同面对的一个难题。当然我们看到的就是大家都在积极的去面对它，去解决它。当然在本次世赛的项目的这个设置上呢，其实也已经是有所体现了，是不是罗教授？
4: 是的。
2: 因为这次我们一共是新增了几个大项，
4: 应该是7个比赛项目。
2: 但我好奇的就是，我们在新增这些项目的时候，它有没有一个什么标准？比如说这个可以新增，那个就不能新增，为什么？
4: 实际上世界技能大赛呢，对于新增比赛竞赛项目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审核的流程的。那么一般来讲，从每世界技能组织的成员的国家和地区，或者说它的全球合作伙伴提出一个设想，到经过层层的这种审核，最后确定下来，大概要一年，整整一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 嗯，
4: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确立了几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有就业的这种普遍性，就是它必须要在全球有足够多的就业人口。
2: 哦。
4: 第二个呢，就是要有职业有效性，也就是说它必须是和现实当中的某些真实的职业，然后呢是要一一对应起来的啊，是这些职业所

0: 需要的这些技能。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要有足够的独特性，就是不能和我们现有的这些比赛的项目啊有太多的重叠。
1: 哦，
0: 第四个呢，就是它一定要在全球范围内有普遍性，就是它一定要至少要跨越三个大洲，
1: 就不能说你这儿有，我这儿没有，然后选择不可以。
0: 哎，对对对，有很多项目啊，比方说像我们过去考虑过的，像茶艺这种啊，或者制茶这种，包括像在欧洲一直在倡导的，比方说像那种切割啊那种，都是因为地域性啊，在不同的大洲之间可能不是共通的。
1: 就茶艺可能是我们的强项，但是对于其他那个国家来说就不行。
0: 对的对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要真实性，就是说你提出的这个设想一定要和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这个职业这个岗位或者这个工种它的真实的工作环境要保持一致啊，不能是虚拟的或者你虚构的这样的状态。所以呢一般来讲是比较难的啊，一般来讲这个非常难。那么本届呢我们总共有7个比赛项目啊，这个项目包括像这个智慧安防啊，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啊，零售、无人机、数字交互，然后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啊，包括轨道车辆技术啊等等这一些，实际上都能够充分的反映啊，就是目前我们整个社会对于新的职业或者说对于某个职业当中这些新的工种啊产生的一些新的技能要求。大概是这样。
1: 对，就是有相应的这种大赛的赛项，必定是有相应的人才需要去比赛。说到人才啊，庄老师，您平时在这个一线的工作当中，具体应该是做一些什么的呢？能给我们简单的用一句话概括一下吗？
2: 我先说一下我们一线员工啊，要是他的那个核心的能力。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这个时代，更需要我们这个员工来说，他有一个基本功，然后还有自我学习的这个能力，同时呢还要碰到问题，还要会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那我的工作呢，先介绍一下，我的工作是从事电厂的现场服务维修和抢修这个工作。我们呢有个团队叫移动工厂。移动工程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人才培养体系，叫倒三角的人才培养体系。那是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我们把根据我们青年的员工啊，他的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就是对他们进行一个定制化的培养，把他们直接扔到那个现场去，他这个让他去快速成长。他这个呢是区别于我们学校和工厂这个慢周期的这个培养这个模式。同时呢，我们移动工厂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不能有失败。移动工厂我们从事的是，那我都是大国共企维修的，都是大国重企，不能有失败，但失败的代价是非常大的。那么这就需要我们的老师傅在现场来说，他要有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有的甚至在不熟悉的这个领域里面他也要去解决问题。那么对这些老师傅的基本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特别重要。
1: 就是说从原来单一的这样的一种知识构成变成了一种复合型人才的一种需求。 对吧？其实我觉得 AI 可以替代的是重复的劳动，但是呢像那些直觉呀、应变呀、创造力呀， AI 肯定是没有办法，这个就是我们的基本功，我们只要把基本功掌握在自己手中，肯定就不会被 AI 所取代。
2: 对
1: 特别感谢。我们说上海市贸易学校呢已经连续5届为世界技能大赛培养了烘焙项目的选手，目前这个学校呢为今年试赛储备的选手已经进入到国家队开展全封闭的集训了。学校当中，老师们正带着下一代新生力量投入到刻苦的训练当中。
3: 上海市贸易学校自上届世界技能大赛之后，便成为了上海烘焙、糖艺、西点、烹饪项目的主要集训基地之一。比赛对选手的要求高，选手要做到完美，只有依靠反复训练。
4: 他每天只要吃的是他自己做的菜，这再好的菜你想天天吃一盘菜，给你吃10天是不是要吐，对吧？但是他们必须要经过这样。为什么是要这样？直到你吐了以后你会形成什么记忆。
3: 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反复练习很累也很枯燥，但备战未来试赛的学生们却不这么觉得。
5: 每天其实你都能看到自己的不足点在哪里，每天都会改进，看到自己进步。
3: 烘焙和糖艺西点制作都是欧洲西点传统赛事项目，但是在上一届法国里昂世界技能大赛上，远道而来的中国队一举拿下金牌。今年试赛落户上海，专家表示，中国队尽管有着主场优势，但在欧洲的传统项目上面临较大压力。
4: 西餐它毕竟还是国外的，就是欧洲人的一些底蕴，因为你也知道到了这个层面，世界所有的顶尖选手都在一起的话，他们水平相差无几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跟一如既往的去训练去争取。
3: 而上海信息技术学校是网站技术、化学实验室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3个试赛项目的集训基地，在这里学校将相关的训练与平时的课堂教学融为一体。

竞赛不是为少部分学生而服务的，它是最终要反哺到我们的教学当中。从我们的这两位毕业生来讲，他们是经历了从学生啊到老师再到

0: 设计，所以对选手来说他会有这种全面性的要求。
1: 从市赛集训选手成长为专业教师，从国家级训练基地落地到普通课堂，技能在这里代代传承。学校做的不只是培养少数参赛选手，更是帮助更多年轻人把兴趣锤炼成本领，用本领奔赴属于自己的未来。
2: 我们看到选手们正在做最后的冲刺啊，希望在30天之后的赛场之上，你们能够取得特别好的成绩。我有的时候在想，像烘焙，我们平常人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他拿到试赛的赛场上去比，肯定也有一定的标准。什么样做出来的烘焙算是好的？有没有一些严格的标准、严格的要求，或者是一个对照表？能不能请罗教授跟我们说一说？
3: 好的，烘焙啊，这个项目虽然传统，但是非常高端啊，所以呢，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实际上选手在2天，大概就是16个小时左右的工作时间里面，他要完成10多种面包，从最开始的发酵，就是最开始的面团开始，一直到最后。
2: 就是、他首先拿到的就是面粉。
3: 哎，就是面粉，然后
2: 固定的质量的。
3: 对，你要找到配方，你要把各种各样的那个原料把它组合在一起，然后呢，做成面团，做造型，最后来进行烘焙啊，包括发酵啊、发烘焙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整个因为传统，所以标准就特别高啊，因为大家好像门槛好像比较低，但实际上你要想成为冠军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做的比所有人都做得更好。
2: 是。
3: 那么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呢，大概会有将近200个左右的评分点。那么
2: 200个，
3: 200个左右的评分。
2: 一个小小的烘焙有200个左右的评分点。
3: 对。那么他对这个整个过程的这个评价，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过程。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说的那种产品以外，他会考虑到的就是说整个工作的规范。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的卫生啊，你的整个工序是否是规范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另外，他还会考虑它的经济性，就是你的原料的使用是否是按照了最优的这种标准，你要尽量的减少浪费啊。那么这个当中有一个比较好玩的是，他最后会把它你最后剩余下来的那些废料，然后呢他会来称重。那么如果说在同等条件下，你的那个称重啊，这和你的废料用的特别多，那么你的称也会往名次也会往后面排。那么在这个在具体对到产品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非常非常的严格。一方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从量，就是定量的一种来评价，它要求比方说你的相应的面包有相应的长度，有相应的重量这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每个选手可能他需要做5个同样的面包，那么这5个品牌的面包，你这个当中的那个公差不能太大啊，就是那种误差不能太大啊，类似的这种，有的还会把它切开来看一看啊，里面的这些这个气盐做的那个怎么样啊。类似
2: 就是说，就对于选手来讲是非常难的，
3: 非常难啊。
2: 那么细化到这个每个细的这个细节之上，
3: 对，
2: 其实选手难，但是评委也很难吧？评起来
3: 也很难，也很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不仅仅就是因为大家看到那个像我们出来的面包，它不仅仅就是说这个物品本身要烤出来，你还有很多的很主观的那个指标，比方说你得好吃，你得好看，然后呢，有些现在更高的要求是要求它有更多的艺术性，所以这个当中呢，对于我们的评委要求就是，特别是现在试赛里面的评委要求他，你彼此之间对这个就是不同的评委对同一个物品的这个评价不能相差太大。那这种情况下，那么这就意味着大家的水平都要非常高
2: 啊，
3: 都要对这个行业当中非常了解才行。
2: 是，对，其实我这里还有一个数据啊，也是今年呢呈现出的一种特别有意思的社会现象，就上海的技能人才，它的总量是超过了400万，然后高技能人才145万，占比达到了36%。其实这个人才队伍已经非常非常给力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今年很多中考的高分学生，他没有选择读高中，而是选择了读一个中本贯通，我去学一个技能，怎么会呈现这样的一种现象呢？庄老师，您怎么看？
4: 目前来说呢，我们觉得啊，产业升级啊，确实是提高了我们那个技能岗位的这个含金量。就是我其实甚至来说，我们正在见证我们那个智能化时代 AR 这个时代正在重塑我们装备制造业的产业的这个生态。然后呢，其实我也非常理解以前的很多的家长要认为我们传统的制造业脏乱差，对吧？又辛苦，但是呢，现在来说啊，我们的技能岗位啊，直接对标的是我们的那个智能产线。那么，它跟原来的我们的那个，这个传统的那个， 岗位上来说呢，又有很大的改善。
2: 嗯，
4: 那么现在呢，技能人才的出路也是越来越广，职业本身来说它更具有吸引力，同时呢，还有社会价值的那个价值导向正在发生变化。
2: 嗯，
4: 然后呢，国家是大力提倡我们那个叫什么工匠精神，还有通过我们

0: 慈善，对吧？让我们老百姓看得到，就是劳动者呢也走到了激光灯下。
1: 嗯，
0: 其实我呢也是非常希望我们的青年的那个技能劳动者加入到我们这个制造业的这个队伍当中来。
1: 好，其实我听出来是两个关键词，一个叫做技能尊严，一个叫做产业红利，它是一个共同作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说世赛的举办呢，它是让技能成才真正的成为了社会的共识，这一点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事实上呢，其实这个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通过世界技能大赛这样的一个平台，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破茧成蝶。比如说上汽大众的朱俊峰啊，就是其中之一。他从贵州遵义走出的这个山区学子，到世界技能大赛的冠军，如今的他呢，正在把赛场经验转化为产业标准，把梦想传递给更多的人。
2: 你等于打掉了这个限速给他强化药，这是一个其中遇到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3: 在上汽大众车间，这位正在和团队成员们专心研究最新款车门结构的年轻人名叫朱俊峰，今年才24岁。别看他年纪不大，却早已是上汽大众汽车维修队伍的骨干。16岁那年，他直升来到上海，受益于上海与贵州的职业教育对口帮扶政策，他进入杨浦职业技术学校学习车身维修。当时的他并没有想到上海会成为他梦想开始的地方。
4: 2018年的时候，其实我才16岁，其实可能我也没想过我未来会成为什么世界冠军啊等等之类的，可能当时只是觉得说来上海求一门学一门技艺，然后呢有饭吃，有一个饭碗保住就行了。
3: 2024年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彻底改变了这位贵州小伙的人生。回忆起当时的比赛，朱俊峰记忆犹新。简单来说，这个比赛比拼的是修复一辆汽车的能力，无论多大多深的凹槽都得修复得和新车一样，最多允许0.5毫米的误差。朱俊峰凭借精湛的技艺，最终战胜了来自22个国家的选手。赛后2个月，朱俊峰进入上汽大众学习深造，之后成为了上汽大众的骨干工程师。眼下上汽大众各车型的维修手册和维修标准中都能找到他的名字。
4: 就比如说这是我们的一个一般车身的一个手册，这些尺寸的标准其实都是我们去验证过后，然后去把它填在里面，我们得去制定这个标准。
3: 从贵州遵义的深山到法国里昂的世界赛场，从迷茫的山区学子到世界冠军企业骨干，朱俊峰的经历也带动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匠人行列。大家发现平凡的岗位也能做出不平凡的成绩，这绝不仅仅只是一句勉励的话。世界技能大赛就是这样一个舞台，给每个追梦的人圆梦的机会。
5: 也非常想向他学习，获得更多的一些技能。那在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也想提升自己的一些能力。那我们也希望后续有机会能够成为世界冠军吧。
3: 如今的朱俊峰已经成为2026年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技能梦想大使。朱俊峰表示，他会定期回杨浦职业技术学校指导集训队的学弟学妹，希望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勇敢追梦。
1: 技术在飞速的发展，而世界技能大赛呢也在与时俱进。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每届大赛举办前，世界技能组织都会对竞赛的项目进行全面的评估。那即将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啊，就新增了7个赛项，刚刚也提到了。这7个新增项目当中呢，大多都是由中国发起并且推动成为正式项目的。赛项的设置不仅仅是精准匹配了全球的产业变革、技术迭代带来的巨大的市场需求，也为产业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方向，还有就是标准引领，为青年开辟高价值、高成长性的技能成长赛道。
6: 距离正式大赛还有30天，在智慧安防技术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里，参赛选手李金泽正在紧张备赛。
7: 今天我做的这个就类似于小区的围栏一个设计，还有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6: 随着社会环境不断变化，各类安全风险越来越多元复杂，这就要求从业人员要精通高清视频监控、人工智能图像分析、自动化预警等各类技术。在李金泽看来，这也是这一项目能进入本届世赛的主要原因。
7: 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但是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6: 和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一样，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也需要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在上海徐汇区口腔医院，修复技师刘诗墨正在根据医生的意见和患者需求，为口腔修复体上釉，这也是世赛中的一个模块。
8: 每位患者的牙也是不一样的，可能某一位患者这颗牙上面有一个横纹，这个就需要我们手动去给它染上这条横纹，才会让它和邻牙有相似的样子。
6: 去年三月，刘诗墨开始接触试赛，并接受了一年多相关赛项的训练。试赛带来的新技术、高标准对他影响很大。
8: 通过比赛学习到了数字化的全口排牙，然后一些打印的技术，这些技术可以充分地运用到现在一个临床的生产当中。
6: 曾担任过口腔修复项目上海集训队教练组组长的周曼丽认为，这一项目能成为试赛的正式项目，也是呼应了全球先进医疗服务的发展潮流。
9: 老龄化的到来以后，而且是逐年加重，那么在这个假牙的修复上面，等于是社会需求越来越多。现在的数字化的设备，包括人工智能，大量的已经运用到我们的口腔修复工艺当中去。
6: 而另一新增项目轨道车辆技术项目的入选，也是顺应了轨道交通行业高速发展的一个趋势。如今轨道交通遍布全球各地，伦敦、巴黎、纽约等主要城市轨道交通都已有上百年历史。去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居世界首位。庞大的产业和应用网络背后，是对既会机械又懂电器的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巨大需求。
10: 对于我们的人才需求方面是非常紧迫的，尤其是高质量的检修人员的人才缺口。那么我们搭建这个平台的话，其实一方面呢也是促进我们全球的一个技能的一个交流沟通，那么另一个方面呢也能够吸引我们青年的人才能够投入到我们这个轨道交通的一个行业，然后推动我们的轨道交通行业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6: 在上海轨道交通实训基地里，试赛标准已经融入了梯队选手们的日常培训中，车辆检查、保养、安装、调试和故障排除等一系列工作都是学习内容。
11: 一共四个模块，一个是受电工，还有就是左边车门，还有就是我们车底下的转向架，还有就是整一个车厢，就是整车模块。如果排除故障的话，其实是整个环节中最难的一步。
6: 在学院负责人看来，世界技能大赛是比赛，要讲成绩，但最核心的还是要将试赛的经验系统转化为面向全体学生的常态化教学模式。轨道车辆技术项目2024年法国里昂试赛上已展示项目亮相后，学校就开始着手以试赛标准为指引，推动学校专业人才培养的系统化升级。
9: 我们将试赛的这些模块融入到我们的日常教学的项目当中，整体的这个项目它的这个是促进的一个是人才的是一个复合性人才的培养。
1: 就刚刚的这个片子当中所反映出的问题，还是想跟两位嘉宾好好来聊一聊哈。我们一直在说智能制造，智就是智慧的智。庄老师，从您的这个从业经历来看，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当下你们行业最缺什么样的人才？
0: 我呢是91年是考进了我们上海轻机场技校，94年的时候进了我们上海轻机场，然后操作的第一台机床的时候呢，当时因为是技术发展特别慢。我甚至当时呢，一看这个机场以后，甚至我想到了怎么退休，因为在我身边看到了太多的人
1: 进场退休了，
0: 对，进场这台机床，退休也是这台机床，
1: 哦，没有变化。
0: 对，然后呢，你现在这个社会 AI 这个时代进步太快了，但是呢，这个现在这个时期呢，让我联想到00年前后的时候，当时也是数控机床，就是很多的数控机床代替了我们的普通机床，然后呢，大家实际上。我觉得都很焦虑的，不单单是我们个人，工厂还有学校都很焦虑，
1: 是
0: 因为这个这么多数控机床，让谁去操作呢？对吧？那么现在这个时期呢，跟前面都差不多。
1: 后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0: 这个呢，就是这是靠我们的那个学校的那个培训，那么个人的想自驱的要去学习。但我那个时候呢是没有操作这个数控机床的时候，就开始在学习那个数控技术，因为我当时我在想。数控技术大势所趋，肯定这个肯定是跑不掉的，然后呢，当时我们2013年的时候还在研究我们的智能化的数控加工系统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是很非常的焦虑，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研究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别人淘汰的这个技术，然后现在你看，我们试赛主办到了我们家门口，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们试赛这个窗口，我们去看我们的前沿技术是在哪里，大方向在哪里啊？我们把技术路线把握好，那么将来我认为啊，将来 我们需要的这个技能人才的核心能力，
1: 嗯，
0: 它是基本功一定要扎实，
1: 是。

0: 然后呢他要有找到问题的能力，提问题的这个能力
1: 啊，要学会提问题，
0: 然后还要解决问题，
1: 对
0: 对吧？然后通过自主的学习之后，将来我觉得人机还有人机协作的能力，哎，而且不单的是我跟罗老师之间的这个工作，有可能我还跟机器人一起去工作，
1: 对，
0: 是吧？
1: 对，所以我们就是看到叫以赛促学，以赛促干，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涉赛的溢出效应，特别的好。我们说什么样的时代要求什么样的人才，有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就要往那个方向去培养，对吧？啊，其实刚刚庄老师讲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管是什么时代，我们都要回归到人，这一点罗教授肯定是深有体会，赞同吧？
2: 是的，完全赞同，完全赞同。我们觉得技能吧，它实际上是以人为核心的，
1: 是啊，
2: 是人利用工具，然后来改造我们的这个世界，然后更好的服务人的那个这个需要。
1: 那我们世赛来到了上海，我们上海怎么样抓住这个契机，把世赛的这样的一种标准留下来，然后用起来呢？
2: 我觉得刚才庄老师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点，就是世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窗口，
1: 是。
2: 然后在这个窗口里面，我们大家刚刚我已经提到了，就是都是世界上最各个国家和地区啊，它最顶尖的技能人才来在里一较高下。我们可以看得到世界上最高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1: 是
2: 吧？我们也可以，或者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哎，各种不同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是吧？然后特别是这一次我们还有博览会，我们还不仅仅是看得到这个选手本身的状态，我还看到他背后，比方说他们的职业教育是怎么办的，他们的培训是怎么弄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在这个对给了我们哈、啊、更好的一种学习的机会，去知道如何去转换。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实际上我们办赛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1: 对，
2: 我们
1: 这个就是它可以不光是对于选手来讲，对于我们所有的跟世赛有关的人员来讲，拓宽了大家的这一种眼界。
2: 对的。
1: 所以说世赛它不只是一场三天的竞技，也是产业发展的一个加速器。我们看到这个世赛的溢出效应最重要的两点，一个就是能够把标准留在产线，另外一个把这个标准嵌入到教学当中。好，谢谢二位。这里是东方卫视新闻综合频道，看看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倒计时30天融媒直播报道，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倒计时30天融媒直播报道。欢迎回来。在上海市杨浦滨江啊，坐落着一座充满复古工业风的建筑，它就是全球首家也是唯一的一家以技能为主题的博物馆，世界技能博物馆。从今年的7月份完成换新升级以来，这座博物馆呢已经成为了上海的一座文化新地标了。如今随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进入到倒计时，为了帮助市民游客更加深入地了解赛事，这座博物馆呢也是全新打造了沉浸式的体验空间WE赛场，都有哪些有趣的技能互动体验？现在跟随东方卫视记者冯丹一起去探访一下。
1: 第48届世赛的吉祥物巧巧就这样做好了，它是一个翻糖版的。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世界技能博物馆的4层WE赛场。我刚刚在这里体验的就是世赛的项目之一糖艺西点制作。那我们也有很多小伙伴们在现场体验。我看我旁边这位女生，您今天体验制作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呀？
2: 制作是一个棒棒糖。
1: 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还是很好玩的。在灌的过程中呢，我就发现糖浆它就会凝固，所以说呢做出来还是有一点瑕疵的，但是总体上呢还是非常好玩的。
3: 这个项目呢也是高度还原了我们世界技能大赛正赛的这个比赛现场。我们为了能够更适合我们的大众朋友的需求，所以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让美味更接地气，让技能更成就梦想。
1: 这个旁边有一个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专区，它其实也是今年第48届世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之一。我看看大家现在里面做些什么。
4: 我们现在体验的主要是一个 3D 打印模型的一个打印的临时牙的后处理，然后还有上釉和抛光。作为今年新增赛项来说的话，它是属于社会健康大类的，我们牙体缺损缺失的患者数量也在增加，所以对于我们义齿制作的需求的人才量也要增加。
1: 好，谢谢您。我们刚刚其实也感受到了，就是不管是从体验，不管是从大家的一种互动，还有我们各个展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都是从世赛出发，从需求出发的。所以说不管你是学生还是职场人，或者是你是单纯的好奇，也都欢迎来到世界技能博物馆，来这里看一看，摸一摸，试一试，也许下一个世界冠军的种子就是从你的一次体验当中发现。
0: 其实有意思的地方不仅有WE赛场，常设展柜当中的800多件珍贵的展品呢，不但记录了中国从2011年首次参赛到如今迎来主场时刻的点点滴滴，还展现了工匠精神与上海这座城市不断变化更新的交融共生。那都有哪些令人难忘的细节或者是看点？现在马上为各位连线正在馆内的我们东方卫视记者冯丹。冯丹好，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你好，子龙，我现在就在世界技能博物馆这座百年历史建筑当中啊。那它的前身是1922年建成的永安站房，也就是我左手边的这个模型。那它也曾经是20世纪中上海非常重要的物流仓库之一。那如今呢，它的八角形棱柱、无梁楼盖这些近百年的工业元素也都被非常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可以说，从曾经存放棉花的这样的一个仓库，转变成了陈列着全球技能瑰宝的这样的一个殿堂。那我想这种修旧如旧的改造本身就体现着我们工匠精神与上海城市更新相交融的生动注脚。除此之外，在这座博物馆当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非常有内核有分量的，还是它的800多件展品。我想它不仅仅是浓缩了这样的一个世赛史，这样的一个世界技能史，还见证着中国在世赛当中从零到主场的突破和成长足迹。大家可以看到我左手边的这一方展柜当中啊，是2011年第41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首次派团出征。那展柜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当时的网页设计选手李谦佩戴的挂绳，还有他的一个身份证件，以及与各国选手交流互换的20多枚的纪念徽章都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那一年呢，我们中国是派了6位选手参赛，最终我们的中国选手裴先锋是获得了这个焊接项目中的银牌。但是我想 这枚银牌的分量不只只是它的成色，而更重要的是它推开了一扇窗，是让世界看到了更多中国技能青年的身影，而也让更多的中国年轻人相信拥有一技之长也可以走向世界的舞台之巅。那么这扇门打开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关上过，我们可以在不远处看到一面金灿灿的奖牌墙。在这儿也特别想要请教一下我们展馆中的高老师啊，这面奖牌墙我觉得是这个展区中特别吸睛的一部分，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5: 前方是博物馆的荣耀时刻奖牌墙，它收录了从1950年到2024年历届世赛的奖杯和奖牌的原件，是由世界技能组织征集而来的。通过点击前方的屏幕呢，我们可以看到奖杯和奖牌的细节图，并且了解到其背后的励志故事。
1: 而且我还关注到有两座特别的奖杯，据说他们是金牌中的金牌，这有什么说法呢？
5: 是的，它是阿尔伯特维达大奖，它是以世界技能组织创始人阿尔伯特维达先生的名字来命名的，它奖励给每一届世赛所有参赛项目中的最高分选手。中国选手宋彪呢，他是在第2017阿布扎比世赛中的工业机械装条项目中为中国首次斩获该项大奖，而在2024年的里昂世赛中，上海科创学院的两位青年教师卢俊威、谢辉炫为中国在工业4.0的项目中再次斩获该项殊荣。
1: 太棒了，谢谢您，谢谢您的介绍高老师。我想从六人首秀到首夺银牌，再到领跑金牌榜，以及到现在的主场办赛，这不仅仅体现了我们中国技能人才在不断的发展，还让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中国技能人才也在不断的更新和进步。那现在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场馆中，我们不仅仅能看到世赛的一些历史，还可以有80%的展项都可以互动，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些一代代技能青年人才去丈量世界的足迹。子龙，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冯丹发回的报道。赛事日益临近了啊，除了期待赛场上的精彩对决，还有一大波世赛的好物提前登场，都有哪些让人心动的周边或者文创？跟随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蒙的镜头，先睹为快。
6: 走进长乐路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官方特许商品门店，数十款世赛特色单品琳琅满目。
7: 看，在我手上的这个就是 AI 吉祥物小能，它搭载着大模型，可以跟你探讨任何有关世纪赛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问问看啊，灵光一现，你知道这次世界技能大赛是在哪个城市举办吗？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你是要去看比赛吗？
6: 本届世赛的吉祥物能能和巧巧首次推出实体周边，除了徽章、毛绒玩偶等经典品类，背包、卡套、帽子、文具等实用文创也一应俱全，把世赛元素融入日常生活，不少市民慕名前来挑选心仪的特许商品。
9: 我自己也一直有在关注这个赛事，我特别喜欢这个斜挎包，我打算买一个，那里面可以放手机、放餐巾纸、放口红，到时候就可以背着去赛场里面逛。
6: 也有不少逛街的市民游客被街边世赛主题海报吸引进来，挑选文创好物的同时，也近距离了解这场即将到来的全球技能盛会。
10: 我看到外面的海报贴着世界技能大赛，我进来我发现，哎，原来这里有那么多的文创产品没有了解过，哎，那我有点想去现场了。
11: 我们这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网红打卡地，所以说放在这边的话客流量会比较大，可以让更多的中外的一些游客和市民能了解到我们的世赛。
6: 目前世赛特许商品已实现线上线下多渠道发售，除长乐路外，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海礼物门店、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上海品牌广场等点位也已同步开售。赛事举办期间，国家会展中心以及开闭幕式场馆还将设置特许商品专卖店，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注技能、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
12: 特许商品啊，它不单单是一件商品，更是一个可以带回家的一个世赛记忆。以特许商品为载体，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上海故事，讲好技能故事。
0: 好了，直播的最后呢，还是想跟各位聊一聊哈。第一个方面就是技能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庄老师。
13: 我觉得选择技能啊，就是我们不 等同于就停止学习，我们还是要不停地去钻研和那个坚守。技能这条路呢，还是我们是非常希望广大的青年朋友们加入到我们这个人才队伍当中来。
0: 就是还是要不断的学习，
13: 对对对，
0: 然后不断的以这个世赛的标准来严格的要求自己，
13: 对对对，
0: 啊，然后去绽放啊。那如果从城市的角度而言呢，这个世赛，给上海带来的是什么？
14: 我觉得举办世赛呢是我们的国家战略，那么我们要为世界奉献的不仅仅是一个富有新意的一届成功的大赛，而且是要影响深远的一届大赛。所以呢，我们相信世界技能大赛为我们展示的是技能的美，技能人才的库。所以我们是期待说未来在我们的整个随着我们在我们世赛的引领下啊，我们整个中国特色的竞赛体系能够越来越完善，我们有更多的青年人有机会啊来展示自己的精湛技能，能够相互切磋技艺啊，然后呢共同提高。那么当然作为我来讲，我更期待的是我们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开始关注技能，学习技能，以一技之长为自己呢创造一个美好的前程，然后呢也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贡献更多的技能力量。
0: 对，其实我想说的是，从个人命运的改变到一座城市高地的构建，其实世赛它留下的不仅仅是金牌，是对匠心精神的一种传承。我们要预祝所有的选手在30天之后的这个比赛当中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短短的一个小时的直播，也让我们看到了汗水浇灌的执着，也看到了科技赋能的未来。让我们大家共同期待一下9月22号在上海共同见证技能奥林匹克的璀璨的绽放。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的直播到此就全部结束了，再会。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们迎来了天之一代年纪最小的嘉宾。
2: 我不希望别人因为我年纪小就鄙视我，我也不希望别人因为我年纪小就高看我。
3: 我想要去做一些真正能够帮到很多人，能够去改变世界的产品。
2: 我现在的成长过程有点像不断的在征留别人的数据，
3: 因为现在是一个指数级增长的过程，可能在未来只需要写 prompt， 或者说只要让 AI 自进化就可以了。
2: AI 可以当一个放大镜，能力是零，那它拉多少倍都没有用。
0: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
4: 你想要什么？
5: 机会。
0: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高氏内阁成员公然拜跪。
1: 那其实日本这样一个强军阔武和新型军国主义，其实是一个早已经城市为患了，并不是说在高氏这个执政时期就有了。
2: 高氏早苗的这个支持者里面都是30岁以下的，大部分都是这些人。那么他们的这些年正好是在一个历史虚无主义的教育下，成长，所以他们不大懂历史。
3: 历史修正主义最值得警惕的地方，不是公开宣称侵略不存在，而是让侵略的责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这个记忆当中逐渐的就消失掉了。
0: 日本政府为何持续为军国主义招魂？日本民间举行反战游行，日本社会对战争的态度为何呈现两极？新型军国主义幽灵为何萦绕当代日本？环球交叉点马上开始。环球视野交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环球交叉点，我是主持人袁明。81年原本足够一个民族从战争罪责中汲取教训，足够让和平主义深入人心。然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日本高氏早苗政府正在以小步快走的方式系统性地突破战后和平体制，从靖国神社的拜跪到历史教科书的篡改，一块块军国主义拼图正在加速合拢。声称要做灯塔的日本正在如何滑向新型军国主义？地区国家又该守住怎样的底线，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今天在我们上海演播室参与讨论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连德圭教授，欢迎您。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程阳老师，欢迎您。与此同时呢，在日本东京线上参与我们连线的是东方卫视驻日记者宋看看，欢迎你。高氏政府这套首相摇拜、高层参拜的操作是一场怎样的政治表演？
2: 我觉得他就是做给他的支持层看的。
1: 这折射出了高氏早苗政权在历史问题上的极度保守和极度偏执。
3: 首相规避外交风险，高层安抚饱受保守票仓的一个角色分工式的政治表演，
0: 只强调自身受害，美化侵略者身份。这套叙事已经成功改写了日本社会主流的历史认知了吗？
2: 这个认知早就有，这个强调呢，只能加深这部分人的被害者意识。
1: 没有彻底改写，日本社会还是存在着广泛的和平主义传统和和平主义势力。
3: 尚未完全改写，但选择性强调日本受害，然后淡化侵略责任的叙事，正在持续性的修改社会的历史认知。
0: 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右翼思潮却始终在日本是有土壤的呢？
2: 右翼一直在存在，现在又猖獗起来，是利用了国际大变局给日本人提出的一个应对策略。
1: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战后天皇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和彻底的追责。
3: 因为战后清算不彻底，保守政治长期执政，加上选举动员和外部威胁叙事，右翼思潮始终拥有生存的土壤。
4: 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当亚洲各国都在缅怀历史、祈愿和平之时，日本政坛却上演了一出拜跪闹剧。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右翼政客前往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这是日本连续第7年有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首相高氏早苗则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靖国神社供奉所谓祭祀费，并在出席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前朝靖国神社所在方向摇拜。高氏政府的相关行径引发强烈反对。8月15日当天，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反战游行。就日本正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 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我们知道在出任首相之前呢，高市早苗每年都会参拜靖国神社。那么今年呢，他虽然本人没有出现在靖国神社里面，可是他并没有放弃拜鬼的执念哈。他一方面是按照神社的参拜仪式，在几百米外是做了一个摇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向靖国神社供奉这个玉串料，也就是所谓的祭祀费哈。我们怎么来看待他的这个动作？
2: 因为这个参拜呢是有几个层次的，直接到这个灵位前进行参拜，规定动作就几拍手几行礼是有标准动作的。那么也有的像中曾根当年就是只是参拜了，然后什么礼都没行，这个也是一种，那就他认为这个不是只是参拜了。那么还有就是本人不去，这个献花献的这个玉串，他们认为这个也不是参拜了，这个就是表示一下。那么像高市早苗这个没有进去，在外边，在日本武道馆嘛，武道馆离靖国神社有几百米距离，他到武道馆去参加战默者
0: 全国战默者到追悼仪式，对，
2: 他去的时候到这个武道馆的停车场停下之后，他开门下了车，冲着靖国神社呢做了这个两拜一行礼，然后又是一个好像顺便的一个动作，那就按照他们的理解，就是告诉外界我没有去参拜啊，但是没有参拜嘛，这个还是参拜了嘛，
0: 陈阳老师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一次呢，高市其实不去是情理当中的，因为首先呢，从外交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对俄对华其实还是有顾虑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内政方面呢，其实尽管高市从今年年内开始吧，内阁支持率呈现出一个下降的态势，但是呢，还没有低到30%以下的危险水位，所以他没必要冒这么一个险来以参拜靖国神社来刺激内阁支持率的回升。
0: 此刻呢，我们东方卫视的特派记者宋看看呢，正在日本东京啊，看看你好，我们在8月15号当天呢，也进行了那个直播的连线。当时我们看到有大量的日本民众是集会反对参拜哈。我想请您给我们说一下这个日本东京的这个反战游行的现场情况如何？日本的民众又是如何来看待这一次的高市政府的这一个参拜的？看看
3: 是。从现场上来看，确实规模不算大，只有130人到150人之间。但是这些人力量虽然小，可是他政治立场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对他们这种行为需要非常的尊重他们。就很多可能会在网上我看到有很多人留言，觉得说这些人太少了。但你要知道，他人虽少，可是他们立场很明确，我们应该对他们要尊重。而且这些人，他们真的是不管年龄多大，这个真是长期的，也不管自己多少人啊，可能人很少。每一次活动是定期和不定期的在主办，那么在这个街头巷尾啊，还有车站呀，就那么几个人，有时候3个人，有时候10个人，有时候人多一点30多个人。然后，但是他们并没有说放弃，因为自己人少，因为自己声音小，没有放弃，还是在坚持在做这个事情，不断的说在街上发传单啊，或者在街上做演讲啊，让大家了解事情的真相。就这些参加者哈，他们有长期是参加反战运动的老年人，然后他们这些人呢，在活动中呢，也不仅仅是说是只反对参拜靖国神社这件事情，他们也反对天皇制，因为天皇制和靖国神社之间的联系很密切，还反对日本安保，也反对自卫队的扩张，也反对歧视排外的市民团体。就这些人的声音非常的客观。去年10月的时候，时事通讯社曾经做过一项民调显示，41%

0: 点二的受访者是赞成高氏参拜这个神社，21.8%是反对，另外还有37.1%的人呢是表示无法判断，这说明日本社会并非一致支持参拜，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的民众对此是没有形成明确的意见，所以很多普通民众他并不是认同军国主义。但是与此同时呢，因为有一些人呢又把靖国神社理解为普通的战争死难者的一个追悼的场所，然后还有政治人物参拜呢就会把他们视作是单纯的悼念死者。
1: 我们看到在日本有一家叫 Nico Nico 的新闻啊，他报道说在日本宣布这个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的当天呢，还是有大批的日本民众是排队走入靖国神社参拜的啊，这当然让周围国家的人民非常的愤慨啊。松看看此前走访了东京、横滨、热海等多处历史旧址，试图寻找又到815谁在为靖国神社招魂的答案。那我们先来看一看他发回的海外调查。
2: 一边是高喊反战口号的游行队伍，一边是形形色色的参拜者。那么眼前的对立呢，正是日本战后历史认知分裂的缩影。战后已经80年过去了，为什么日本到现在依然很难形成诚恳一个道歉？为什么军国主义的幽灵时而在浮现？为什么还有人在要为靖国神社招魂？我想找到答案。
0: 这里是东时代的中央公园，将近80年前，这一片区域曾经是日本战后非常重要的地标之一，朝鸭监狱的原址。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从日本前首相到士兵群体当中的战犯嫌疑人都曾经被关押在这里。1948年12月23日，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名甲级战犯都是在这里被执行的绞刑。这个地方叫绿丘高校，当年叫横滨第三高中，当年被驻日盟军司令部给接收。1948年12月23日凌晨3点40分左右，装有7名甲级战犯尸体的车辆抵达这个地方，先是进行了严密的身份检测，然后又进行了手续上的交接，然后从这个地方再被送往九堡山火葬场。我身后的这个建筑是九堡山火葬场，当年7名甲级战犯在这里被火葬之后，他们的骨灰就被撒向海洋。美军希望通过不留墓地、不归还骨灰的方式，避免这些战犯死后成为新的崇拜对象。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依然还是有人把他们的骨灰，很少量的一些骨灰搜集在一起之后，埋在了现在这个所谓的七世之碑的下面3米的位置。1978年，这7名战犯又和其他战犯一起，一共14人被靖国神社记名合祭。靖国神社也由此成为日本国内政治以及东亚外交中最敏感的话题之一。移花接木、登堂入室，这背后是一套充满割裂、回避与修正主义的战后叙事。7名战犯之一的松井石根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1940年，战争还没结束，他在热海的明泽山建立了兴亚观音，说是要悼念中日双方的战争死难者。但是如果仔细阅读松井石根本人在1940年留下的他的碑文上的字，就会发现他强调发动和进行这场战争本身的一个正当性。一边是战犯自身美化侵略，另一边日本政坛不乏修正主义言论，企图挑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否定东京审判。稻田朋美曾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称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并且质疑其事属于事后法，认为对战败者不公平。但这样的说法无异于本末倒置，而且回避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如果所谓的公平是站在被审判的战争发动者的一方，那么那些在侵略战争中失去生命的无辜死难者，他们的公平又由谁来衡量？当侵略战争已经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伤亡之后，再去讨论战犯是否被公平审判，本身就会让人产生强烈的道德疑问。这种说法忽略了战争责任与受害者之间最基本的伦理边界。 1982年，内阁通过决议，规定每年8月15日在武道馆举行祭奠活动。活动内容包括降半旗、天皇夫妇出席、正午12点全国默哀，逐渐形成日本国家层次的战争死难者追悼活动。武道馆也成为固定的会场。然而，这套流程有着无法弥补的短板，只聚焦日本本国遇难民众，回避中韩等亚洲国家的无尽苦难。单方面的伤痛叙事，纵容了历史修正主义持续发酵。不远处的靖国神社，更是成为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战争的象征。2001年到2006年，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期间，先后6次参拜靖国神社，最后一次就是在2006年的8月15日。2013年的12月26日，安倍晋三在第二次执政期间参拜靖国神社，当时不仅中国和韩国提出强烈抗议，就连日本的盟友美国也罕见的公开表示失望，认为这一行动将加剧日本与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今年8月15日，高市早苗再次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
1: 日本的民众现在当中啊，是一种怎样的这个靖国史观哈？他们知不知道在这个靖国神社里供奉14名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责任的甲级战犯呢？
3: 一般老百姓的这个立场来说啊，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侵华战争期间，每家都有人上战场，每家都有人不是去中国的战场，就是去其他国家的战场，所以每家都有人死亡。那么当时所有这些上战场的这个日本人，他们当时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口号，就是说我们可能活着回不了家，回不了日本，但是最终我们都可以在靖国神社相会。然后等他们真的死了之后，从家属的角度，他们就会觉得啊，尸骨无存。每个人收到家人的这个死亡的通知的时候，可能拿到就是一个白色的盒子，里面是空的，要么是有一张小纸片，要么就是一块石头，就是没有尸骨是大部分的一个现象。所以呢，从家属的角度，他就想啊，有这样一句口号，他也信以为真，就觉得说那只要去靖国神社就能与自己的家人长辈相会，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心理。
1: 我知道我们现场的两位老师也都有在日本学习和生活的经历哈，就是连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日本的经验当中啊，您周围的日本民众是怎么看待靖国神社的，包括当时的这个日本的政府是怎么对待这个参拜靖国神社这个事情，他们的态度一直如此吗？
4: 靖国神社呢，它是一个战死的军人的这个祭典的一个地方，大约现在应该有260多万个灵位吧，那么参拜靖国神社呢，它我觉得可以大致的划分为3种类型，一种类型呢，就是日本这个对死者的祭拜的这个文化，因为日本人的祭拜它就是在神社里嘛，那靖国神社比较特殊了，它是祭拜军人的地方，它这260多万人的家属、亲属，还有相关的人、同情的人，他要以祭拜的名义一定要到这个，日本人没有纪念碑文化，他就在神社里嘛。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没有家属在那里，但是呢，认为这些人是，死者，而且是过去的军人，这部分人也去参拜去，做一种文化。我觉得问题是在于第三类人，就是右翼，就是他们呢，有没有家属在里面？他们认为靖国神社呢，它象征着这个日本军国主义，他们就去参拜，而且就是表示日本那个战争不是侵略战争，
1: 是，
4: 所以这三部分人的理解是不一样。
1: 就是用我们的话来讲，是为军国主义招魂。
4: 对，这个在最初呢不是这样的，最初呢，这个靖国神社在明治时代就有，这个50年代的日本首相有参拜的，有不参拜的。1970年代，像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他们也参拜。这个是基督徒的首相，他就不参拜，所以他那个时候也不是问题。那么什么时候成问题的呢？是1978年以后。1978年呢，他们把14个甲级战犯的牌位放到了靖国神社，然后这个靖国神社的问题出问题是1985年中曾根康弘去的，而且他以首相的身份参拜，这个很严重。 第二个严重的事态就是小泉了。那么正是因为小泉的时候参拜，才导致中日关系的恶化嘛。然后小泉下台之后呢，这个安倍就没有去参拜，他第一次上来没有参拜，然后安倍第二次是2013年嘛，他参拜了一次。自民党里边就什么样的派别的都有，那么连鹰派都不敢参拜了，就是高市早苗现在他也不去参拜嘛，因为他是一个敏感的政治和外交的问题。
1: 看看我们也注意到呢，日本多家媒体在16号是发表社论批评啊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的责任，并且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的倾向啊表示警惕哈、啊。老百姓又是怎样的评价？
3: 主要是日本在战后反思不够彻底，所以引起了大家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紧张。因为日本的政客擅长从逻辑上颠覆普通人的认知，让大家认为侵略战争虽败犹荣，这是日本战后做不到彻底反思的根本原因。比如参政党的党首神谷东弼，他在街头演讲的时候他就提到过，他说日本曾经侵略朝鲜半岛、中国台湾，然后他很骄傲地说100年前的地图上都是白人的殖民地，然后作为黄色人种只有日本做到了。那日本民众当时乍一听的话也觉得好像很对，东京审判不能覆盖曾经的荣耀，其实这是很不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又没有足够强大的声音去点醒他们。日本打破的不是白人最平等的垄断，而是效仿西方列强加入了瓜分和压迫亚洲人民的行列，你说这有什么好骄傲的呢？作为后人其实应该觉得丢脸才对。但是那这种强大的声音就摆在那里，没有人能去制止他们。
1: 日本美化侵略历史，借受害者叙事掩盖战争罪行，日本行径会带来哪些恶劣影响？大开历史倒车，高市早苗在谋划什么？环球交叉点稍后继续。
5: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环球交叉点。妙可兰
6: 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81年前，原子弹爆炸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重创广岛和长崎。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巨大灾难，这是理解原子弹爆炸历史的重要背景。目前，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展陈更新，计划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改为南京事件。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罔顾有识之士呼吁日本反省侵略历史的呼声，篡改历史事实，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但无论如何包装，侵略者当年欠下的血债无法被洗涤。据日媒报道，日本右翼势力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制作传播美化侵略战争、渲染周边威胁的视频。日本防卫省还持续向全国中小学发放精简版防卫白皮书，渲染外部安全威胁，夹带征兵导向。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势力企图通过篡改历史教科书，否定或美化侵略战争，导致年轻人对这段黑暗历史知之甚少。
1: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来呢，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进一步转化为这个系统性的篡改历史和对国民的这个慢性毒化，这也是引起了外界极大的关注和担忧的。看看
3: 是，就是我带来一份这个中学生的历史课本，所以这本书是初二的年级的学生在学的课本。然后你看这么厚的这本书，关于历史，从日本的历史和世界历史在内，但是关于战争的历史、侵略历史的这部分的内容，只有这样一张两张和三张结束了。然后具体的内容跟侵略战争有关的内容，像满洲事变，他们叫满洲事变，918事变叫他们叫满洲事变。然后最成为问题的一点就是，他们把侵略中国这件事情称为大陆进出，这个地方写的是大陆进出。首先内容很少，第二就是用的词语非常的模糊，甚至淡化了战争的含义。然后像这边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 南京大屠杀纪念内容，他写的是杀了很多士兵之外的平民民间人士，然后他把南京大屠杀称为南京事件，
1: 是
3: 在这里。所以就是年轻的孩子们他学到的历史就不完整，所以他也无法理解周边国家对于日本参拜靖国神社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么反感。
1: 在您手里的这本教科书是文部省

0: 的一个官方的一本教科书吗？那这本教科书是不是所有的日本中学都必须采用的一个版本？它的覆盖率有多高？
1: 那倒不是，像这个教科书啊，并不是全国统一的，而是各个出版社可以自己出版，然后由学校自己来选择。那么这本书呢，它是帝国书院的一本教科书，所以教科书并不是全国统一的。
0: 我不知道看看有没有这个注意到，那么日本的年轻一代通过这样的教科书，他们得到的这个历史是怎样的？
1: 首先，因为他们所学到的历史内容非常有限，刚才大家也看到说，关于这个侵华战争的这一段历史就只有两页纸而已，什么也没有说明。然后呢，关于他侵略了什么，怎么发动的，然后都做了些什么，完全没有提到。所以年轻的孩子们在这本书上学不到什么。第二，就是在升学考试的时候，这些内容也不在升学考试的范畴之内，所以呢，孩子们在这个学校里是学不到真正的历史，然后在社会上只能在家里看电视，可能会收看到一些纪录片之类的内容。那也只有 NHK 的纪录片可以去涉及到这一类非常比较符合历史的一个规律的这么样一个历史片。NHK 经常制作这种纪录片，但是他这种纪录片也只是一小部分走上社会之后忙于生活忙于生存，也没有几个人会说去主动的去上网或者去图书馆或者向外去寻求一个历史的一个真实的答案。这么长期下来之后，所有人就会变成政府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
2: 战后日本的这个历史教育呢，还是有问题的，就是根本原因。你看这个高市早苗的这个支持者里面都是30岁以下的人，大部分都是这些人。那么他们的这些年正好是在一个历史虚无主义的教育下成长的，所以他们不大懂历史，所以高市早苗煽动一些东西他们就相信。他有着一种日本民族主义和国家尊严的这么一种自尊心的一种基础。它就造成了一种什么情况呢？即使这个教科书里边写了那个历史，但是呢，这个各个这个高中也好，就中小学里的这个教学里边呢，那些老师们呢，对于侵略历史这一段呢，他也简单的甚至就不讲了。大学考试的那个试卷里，历史问题里边，几乎没有出过这个侵略战争那段历史的题。那不出这题，这就是个指挥棒了。那个高中的学，他不出题，他就不教了。所以日本的学生呢，对于近代历史呢，其实是不了解的。所以有人在这个街上采访日本的18、19岁、17、18岁的学生，就故意采访，就最近说，这个听说过有个珍珠港事件吗？有的国家这个偷袭了珍珠港。你们知道是哪个国家偷袭的吗？有一大半50%以上的日本学生说我不知道啊。这就是他的教育现状啊。
0: 淡化历史，篡改历史，扭曲认知。陈阳老师您怎么看？就是在这样一种处心积虑的而且行之有年的这样一个认知的操弄下，日本国民的历史记忆是不是一步步的在抹杀、在抹除、在误导？
3: 是，近年来呢，日本政府的尤其是右翼势力呢，加速推进日本这个新型军国主义，特别是在历史问题上不是修正就是粉饰，这也导致就是说民众之间呢对认知历史认知呢，本身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客观认知，但是受到了这个比如日本政府右翼势力的反复的渲染蛊惑呢，导致他们出现了一定的模糊。还有一点真正值得警惕的就是说，其实近期也有媒体报道，就是说日本的一些右翼势力开始利用这个 AI 进行这种投毒嘛，它其实是少数人干了一个很大的事情。
0: 对，
3: 这个影响其实是要比以往更为严重更为深刻的，这个其实是真正值得警惕的。
0: 您提到的这个 AI 投毒啊，我们看到这个日本朝日新闻在去年12月和今年4月啊，就有调查报告显示呢，右翼势力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制作否认南京大屠杀、美化侵略战争的视频，而且以流量的奖励来刺激传播。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看看您在日本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种这个所谓 AI 投毒？刚才用陈阳老师的话说，是不是在不断的翻新？是不是日本政府或者什么人在有计划、有步骤的在做这些事情？
1: 是的，有的。因为在短视频上经常能够看到这样什么关于南京大屠杀不存在呀、是诬陷呀等等这样的内容非常的多，然后这个东西你一看它的

0: 制作非常的粗糙，那不像是人工的说那种仔细的制作，很有可能就是 AI 的一个制作的形式。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除了这方面之外呢，还有就是他们在一些语言上，比如说战败日，它叫终战日，而不是投降日；南京大屠杀，它叫南京事件；然后把不断扩大的军事预算，它叫防卫费。那么，当他们以删除、侵略、加害亚洲人民和反省这样的词汇同时出现的时候，

0: 效果，就是战争由谁发动，谁侵略了谁，谁应该承担责任，就逐渐的就被模糊掉了。然后另一方面呢，日本政府还在积极塑造一个和平、精致、还富有文化魅力的国家形象。然后像安倍政府之前他做过一个酷日本战略，支持日餐、动漫、游戏等内容的这样的一个产业走向海外，做的还是很成功。然后呢，高市呢又多次强调日本动漫、游戏还有传统工艺和匠人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就这两者就可能共同构成一种国家形象，就是世界越来越熟悉日本的可可爱爱还有工匠精神，却越来越难看到这个近代日本曾经发动过侵略战争的历史。历史修正主义最值得警惕的地方，不是公开宣称侵略不存在，而是让侵略的责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这个记忆当中逐渐的就消失掉了。
1: 是的，
0: 就是
1: 是的，谢谢看看。您刚才提到的这一点也让我们想到，日本防卫省向全国中小学发放精简版的防卫白皮书啊，就是用一种萌系漫画的这样一种方式来灌输年轻人，而且在这套书当中呢，还插入了这个解释国防政策的这样一种短视频的链接，来扩大受众的范围啊。陈阳老师有没有注意到？这算是一种，在不知不觉中给年轻人做战争脱敏和军国主义的这个教育的灌输吗？
2: 事实上来讲呢，就是说日本防卫省呢，通过这样一个卡通动漫的进行宣传呢，不是近几年才有，其实之前包括征召这个自卫队官兵的时候，其实也有用过动漫。日本政府现在巧妙地将他们利用这样一个动漫的形式进行包装，也就是说通过一种很简洁的形式呢来向民众进行宣传，从而呢换取民众的这个理解和信任。但是其实民众当看到这种动漫的东西的时候，他可能并不了解这其中背后的深意是什么，尤其是增加防卫预算究竟要干什么，这个其实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1: 我想问一下连老师，您肯定也注意到，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从2021年开始对吧，日本防卫省是每年另行编制发布儿童版的防卫白皮书，而且是免费向全国的小学寄送啊。那么今年的这个白皮书呢，是从小学高年级覆盖到高中生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与此同时也受到了各地这个教育部门的抵抗啊，很多教育部门根本就直接把这个书封存起来了，也不会让它进入教室。我们怎么来看这样的行为？
3: 对于教育的渗透，日本政府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局限性的。因为日本的教育，包括教科书问题也是这样。我们说教科书的这个问题很多，但是问题的教科书在中小学里面采用率也不过5%，就是这个教科书都是这个自由编写吧。那么政府有一个教科书的检定，这个检定呢，其实不过就是在众多的教科书当中，文部省呢选一些他们认为质量比较好的，说是文部省检定过的，那么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认可度就高一点。就是对日本是没有国家的这个统编教材的，这个日本的这个教育呢是由这个民间组织，就是日本的教育委员会，比如说这个日教组。这叫就日本教育教员工会组织啊，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大的。而这个日教组呢，它这个里面都是什么共产主义者啊、左派啊比较多，反省战争的比较多，就日本知识分子是反战的。所以日本的教育呢是受这些人影响的。外国政府也是一样，说政府想做点事情，他可以编成动漫，他可以搞成很多东西，但是教育委员会教员工会不接受的话呢，他的利用率还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事情在日本呢，这个也是它的一个目前的现状。
2: 我想另一点就是说，日本防卫省是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抵制而停止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肯定是一个长期持续的一个过程，而非是因为一个短期的目标，就是说为了在短期内影响某一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日本这样一个强军阔武和新型军国主义其实是一个早已经成事为患了，并不是说在高市这个执政时期就有的。所以我想接下来无论是高市继续执政还是下台与否的话，这样的进程是肯定不会变的。
1: 我想问一下看看啊，这样一种只讲受害者叙事、剥离侵略者身份的畸形逻辑，暴露了日本右翼怎样的企图，在日本的民间啊，又引起了怎样的反思呢？
0: 就是右翼思潮在日本始终都是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土壤，那么他这些个讲话的内容呢，也都是顺应这个右翼的思潮在做这些个回应。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战后呢，清算不彻底，日本战败的时候呢，盟军追究战争责任，然后实施了一个公职追放。冷战开始之后，美国占领政策呢就转向扶植日本反共，所以呢这就导致一系列的曾经的战争罪犯， 战犯呢又回到了他们的岗位上，他们又成为了日本的政治家。

0: 然后呢，在现在的时候又有一个政治家的一个传承，像安倍他的外祖父安新介，然后有这么一个传承到他这里，然后呢，再加上日本的另一方面是保留了和平宪法，但是另一方面呢是战前政治理念并没有完全退出权力体系。然后第二呢，就是历史认识通过政治家族和保守组织在延续，这就是岸信介的外孙安倍晋三，他长期推动修宪，然后强化日美安保，然后又主动摆脱所谓的战后体制。其实他们的骨子里，他们也并不是很认可东京审判，他们认为东京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一个审判，然后又认为是战后法，所以他们并不认可这件事情。那高市早苗就是公开继承安倍路线，自民党的保守派，然后还有日本会议、神道政治联盟，他们这一部分的组织都是通过选举啊，还有议员推荐呀、啊，还有在这个舆论动员呀、啊，就所有的事情上，在选举的过程中到后面的政策实施的时候，都是有个相互的呼应和相互的扶持。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右翼它的内部路线是不同的，但是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传统的右翼呢是亲美反共，然后新右翼呢是主张摆脱美国控制，它要自主建军。就双方呢可能是在支持修宪，在扩充军事力量，在强化天皇和国家认同，然后并重新评价东京审判还有战后民主主义这方面他们是一致的，但是在对美国的态度上是不同的。另外呢，就是多数的日本民众他不是军国主义支持者，但是如果缺少了加害历史，就很容易形成战争很残酷，日本也很可怜，就不知道战争是谁发动的这种不完整的认知，也给日本为亚洲解放而战这个东京审判，就是战胜国审判，在右翼的说法上也留下了一个传，就是一个传播的空间。高市早苗在这次讲话的发言当中，他说了一个不会让这个战争的惨祸重演，这个战祸在他的理解战祸和我们所理解战祸很可能不是同一个战祸。
1: 刚才讲得非常好，就是把战犯美化成了英灵，把咎由自取的历史后果包装成了无辜的战争受害者，这个呢就消解了日本社会的这个战争负罪感啊，颠覆了正确的战后认知，这也是历届的这个可能日本的社会或者日本政坛的这个右翼一直在做的。那我想也问一下陈阳老师啊，从政府的层面，从这个比如说身后根基的这个派阀家族等等群众民意啊，这些角度，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军国主义总是有死灰复燃的势头？
2: 我是想从这个战后日本政治的这样一个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理解啊。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战败投降刚刚结束的不久啊，其实日本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战后反思的。包括其实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其实在1955年之前，日本政府的编撰的一些这种教科书，其实也是承认有南京大屠杀等等的。但是真正的转变那是在这个1955年，就是自民党成立之后，日本进入了55年体制，也是自民党一党独大。但另一方面呢，也是从1955年这个开始吧，就是日本也进入了这个保守和革新的这样一个饱和对立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也就是说，自民党确实呢，在国会层面呢是有很大的权力，甚至而言近几年的这样一个众议院选举，我们可以看到像参政长这样比自民党更加右翼、更加保守的政党，也进入了日本国会的权力中枢。那么这个其实也就导致就是说，曾经的军国主义随着整个日本的变化呢，就是说它又重新的这种死灰复燃了。另外我还想再说一点，就是说其实日本总是在强调这样一个受害者的意识。我觉得其实这个日本的这样一个受害者的认知的源头呢，其实还是在于1945年8月15日的这样一个天皇的御音放送。因为我特意查了一下，其实当时天皇讲了一点，就是说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这个惨害所及，实难逆料，如仍继续作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那么我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时天皇向日本民众阐述的立场，就是说我们受到了这样一个原子弹的袭击，我们不能再打了。但他没有强调就是说日本究竟是为什么遭受原子弹的。我觉得战后的日本民众的认知，尤其是对日本这个右翼的认知，其实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由此才导致我们看到就是有军国主义、新型军国主义不断地发生变化。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给亚洲各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81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不是深刻的反省，而是新型军国主义在思想、在制度、在军事和地缘层面的全面渗透。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一步步地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底线，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绝不能让军国主义的回旋镖再次飞起。好，我们谢谢三位嘉宾，也感谢电视机前朋友们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的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给小主请安，小主吉祥。
1: 这里是
0: 顺真门的偏门。
1: 偏门，
0: 嫔妃入宫只能走偏门，只有皇后才能从大清的正门进入。
1: 梅姐姐，
2: 小主，此刻不是说话的时候，会有公公带你们去各自的宫室。
0: 时候不早了，内务府已经把各位小主的行李安置在各自的宫中，小主请即刻入宫吧。
2: 婉常在哪个宫？
0: 碎玉轩。

0: 小主请安心地去吧。
1: 万常在这边请，安答应这边请。
2: 沈贵人请这边走。
3: 好漂亮，难怪人人都想进紫禁城。
4: 鸿雁高飞，这可是好兆头啊。小主赶紧走吧，还远着呢。
5: 给小主请安。
0: 起来吧。
5: 谢小主。
2: 贵人，这就是您的长溪堂了，气派着呢。
0: 多谢公公。
3: 公公，我们小主请您喝茶。
2: 多谢贵人赏赐，请。
6: 怎么越走越冷清了？
4: 啊，不冷清，是清静。
3: 对，我们小主喜欢清静。
2: 小主，您的住处到了。
3: 多谢公公。
2: 奴才告退。
7: 你居然也能入宫？哼，真是冤家路窄。不过是个答应吧。
3: 安答应，里面已经收拾好了，您的包袱进士房已经先送到了。嗯，夏姐姐好。
7: 别，我可当不起你这姐姐，别让我沾了穷酸晦气。
3: 夏常在万安。
7: 夏常在万安，哼，这才是懂规矩的。
3: 小主，我看我们先进去吧。
4: 回禀小主，就是这儿了。
3: 像是先整修过的样子，挺漂亮的。
7: 嗯，
4: 那是，这可是皇上刚登基的时候方贵人住的地方，皇上下旨重新整修过。
3: 那方贵人也住在里面了。
4: 啊，小主请吧。
8: 晚常再到。
5: 奴才遵命，小主。小主吉祥。
3: 都起来吧。
4: 小主既是到了，那就请先歇息吧。奴才们这就退下了。
3: 有劳公公。
9: 为了迎接常在，今日一早就开始打扫了。常在，您看还满意吧？
3: 碎玉轩，名字也别致。
9: 容奴再回禀，正殿两边啊是东西配殿，后边是寝殿，寝殿后边有一小花园，南边啊是隐绿轩，供夏天避暑的住所。因为这后边啊有梨花，开花的时候特别好看，所以叫做碎玉轩。哦，那海棠开红花，甚是喜庆啊。
3: 哎，这怎么还有个戏台子啊？
9: 哦，原来宫里的嫔妃们都爱看戏，所以戏台子特别多。这儿呢有点远，慢慢就没人来了，就改成住所了。哦，您看，倒还别致吧？
3: 的确是清雅的地方。
10: 禀小主，这是新供的金桂，皇后娘娘特意嘱咐的。碎玉轩里多种些桂花，已是新贵入主，后宫吉庆呢。
9: 是是是是是。
3: 皇后娘娘费心了。
9: 请晚常在移步正殿吧。

0: 奴才岁轩首领太监康禄海参见宛常在，愿常在如意吉祥。
1: 奴婢岁轩掌事宫女崔锦熙参见宛常在，愿常在吉祥。你们两个起来吧。
0: 是。
1: 谢常在。
2: 不是说这里还

0: 住着一位方贵人吗？先带我去向方贵人请安吧。
1: 小主有所不知，方贵人已不住在碎玉轩，现如今西配殿是空着的，东配殿的纯常在于四日前刚刚入宫，晚些时候自会前来与小主相见。小主，这是小允子，这二位是康禄海的徒弟，小盒子、小印子。这是宫女佩儿和菊青，都是专门伺候小主的。
2: 晚常在，万福金安。
0: 今后你们便是我的人了，在我名下当差，伶俐自然是好，但我更看重忠心二字。
3: 是是是是是，
0: 你们可记牢了，
2: 奴子们必当忠心耿耿，绝无二心。
0: 上吧。哎，
4: 奴子们在这儿伺候着，小主今儿也累了，请先歇了吧。
0: 先退下吧。
3: 啊，是是是是。
0: 崔姑姑入宫有些日子了吧？
1: 奴婢不敢，小主还是直呼奴婢见面。
0: 姑姑且起来说话。哎，我一向是没规矩惯了的，咱们名分上虽是主仆，可是你比我年长，阅历又多，我心里是很敬你的。啊，
1: 小主真是折煞奴婢了。奴婢先前是侍服太妃的，因太妃心境不喜人多，便被指了过来。
0: 服侍过太妃的人必然稳妥。啊，
1: 小主过奖。
0: 那以后宫中的杂事就要有劳你与康公公一同打理了。
1: 小主放心，奴婢定尽心竭力。
0: 姑姑且去歇息，让刘竹鹤浣碧服侍更衣就是。
1: 那奴婢告退了。

0: 快坐下吧，拘束一天了，
1: 啊，可吓坏我了。宫里好大的规矩，不过啊，可真好看。
2: 你可别光顾着看呐，规矩要紧。你们俩是我带进宫来的，这说话举止都要格外小心，别落了差池。
1: 嗯，我知道。
2: 刘珠啊，只要管住他的快嘴就是了。
1: 讨厌。
2: 他的嘴虽快，但也不坏事，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嗯。你们俩是自幼和我一同长大的，如今又和我一同入宫，在这宫里过日子，若是身边人不可靠，就有如盲人走在悬崖峭壁边，时时有粉身碎骨之嫌。咱们三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 我知道小主待我们如亲姐妹一般，我和焕碧一定好好护着小主。
2: 你们护着我，我也得好好护着你们。小主安心便是了。
3: 娘娘看了一上午的书了，指点新进贡的秘诀吧。
4: 这个时辰，新入宫的嫔妃都安顿好了吧？
3: 是，都已经到各自宫里歇息了。
4: 本宫难得有那么清闲，让华妃独自操劳了。
3: 说到华妃，奴婢就生气。娘娘看这秘诀，本来有上好的柚子，偏偏被华妃宫里的宋芝给挑走了，还道皇上午后要去他们宫里用膳，自然要挑最好的奉上。上回也是，苏州织造新进贡的缎子也是让他们宫里先挑走的。
4: 这些小事让一让他又有什么要紧？还有外面庭院里的牡丹都有些歪了，叫花匠好好培培土，明年春天还要开花的。
3: 娘娘，
5: 娘娘母仪天下，会跟他一般计较吗？
2: 刘珠呢？小主忘了，早上的时候小主嘱咐小厨房要做一些小点心，让刘珠给沈贵人和安答应送去，这不刚走了一会儿呢。
6: 启禀小主，皇后身边的简秋姑姑给您送东西来了，请您三日后某时到景仁宫觐见。

0: 知道了。
1: 还有，翊坤宫首领太监周公公在外边候着呢。
0: 翊坤宫？
1: 哦，华妃娘娘宫里的。
0: 哦，我即刻就来。
1: 这，
2: 小主，华妃与皇后分庭抗礼，小主千万不能怠慢。
0: 哦，
3: 哟，您老长时间没来了。
4: 啊，
3: 您请。
4: 奴才给晚常再请安。
0: 有劳周公公酒后。
4: 华妃娘娘命奴才给您送些礼物来。
0: 多谢娘娘美意，有劳公公向娘娘转达贫妾的谢意。公公坐下喝杯茶吧。
4: 啊，姑父晚常再盛情，咱们娘娘规矩严，奴才呢还得给别的小主送赏去，所以也不敢多耽误喽。
0: 那就有劳公公了。
4: 小主没有别的吩咐，那奴才告退。
2: 恭喜小主，华妃娘娘对小主亲言有加。
0: 这些东西一时也用不着，先登记了收入库房吧。
2: 是。
5: 原来沈贵人的赏赐和小主的一样多，安答应的延禧宫也只有富察贵人和夏常在才有呢。
6: 华妃娘娘这样厚赏，恐怕是看谁有来历故意在拉拢吧。

奴婢简秋给小主请安。您怎么亲自来了？快请进，快请进，来。皇后娘娘想啊，小主们出来宫中怕不习惯，所以特地让奴婢过来看看，还顺便让奴婢带了些江南织造局庆功的料子带给下场子。皇后厚爱，还让姑姑亲自送来，真是荣幸。小主客气了，那奴婢告辞了。姑姑慢走啊，小主留步吧。哎，

0: 出身微贱呢，就别怪别人都不待见你。这点赏赐，真叫人寒酸呢。华妃娘娘赏的东西再好，那也不如皇后娘娘的。把皇后娘娘赏的料子赶一身衣裳出来，等和宫觐见的时候，我穿上了再去给皇后娘娘谢恩。
1: 是。小主，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我人微言轻，下常再没说错。小主，你别灰心，英雄不问出处。
2: 不知道的人啊，还有
3: 小主，纯常在到了
2: 啊，快请。
4: 婉姐姐忙了一日，我现在才敢过来，不算打扰吧？
2: 怎么会？本来正打算过去看妹妹呢，谁知妹妹倒先来了。坐，浣碧，上茶。
1: 是。
2: 我今日备的是普洱，不知妹妹喝得惯吗？来，
4: 你这儿有这么多好吃的点心。我晚饭没吃饱，要不这个茶就先放一放，等我点心吃腻了，我正好用茶压一压。
2: 请。刘珠，再拿些点心来。
5: 好。好吃。
2: 看着妹妹年纪还小的样子。
5: 哇，我都十岁了。
2: 觉着妹妹不爱喝普洱。浣碧，换杯牛乳茶来。
1: 是。
4: 谢谢姐姐，我就爱吃甜的。
2: 慢慢吃，别噎着了。
4: 姐姐叫我纯儿吧，我爹娘都这么叫我。
2: 好啊。你晚饭为何没吃饱啊？
4: 我想爹娘来着。御膳房送来的晚饭是糟鹅，我就想到我娘做的糟鹅是最好吃的，我就吃不下饭了。
2: 以后晚饭没吃饱，就上姐姐这来吃，
4: 可以吗？婉姐姐带纯儿真好。听说皇上特别喜欢姐姐，下午看见送赏赐的人一波波忙晃晃的，就知道这话是真的了。
2: 我刚得了些实心宫花，样子挺奇巧，妹妹若喜欢，就挑两只去戴。
4: 不用了。我还是比较喜欢姐姐这儿的点心。
2: 喜欢就多吃点。浣碧，挑些精致的点心包起来，给纯常再送过去。
1: 是。
4: 谢谢姐姐。
6: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
0: 御花园果然好看，什么东西都那么精致。
6: 中有双莲，
0: 果然是下贱坯子，绣个花都要哼个歌唱个曲儿。这三日是不能侍寝的，这来日要是能侍寝了，这还不自己上赶着去啊。
1: 我随口唱的，常在若是不喜欢，我不唱就是了。
0: 少在这给我摆可怜样，给谁看呢？
1: 我没有。
0: 如今是还没有见着皇上，这来日要是见着皇上了，你敢这般狐妹子撒娇，给我小心些。总是这个样子，甩脸子给谁看呢？
1: 小主，别跟他一般见识。
7: 算了，他在这里，我出去便是。你陪我去看两位姐姐吧。
1: 是。好香啊。香不香？哎，再摘一只。
8: 哎，你来啦，快点进来呀。
2: 安小主来了也不通报，白叫小主在日头底下晒着，若晒坏了可仔细着。
7: 姐姐别怪他，是我不让传的，本想让姐姐们开心，不料却让姐姐恼了，都是玲珑不好。
8: 你是好意，哪儿又错了？都怪你不好，吓着安妹妹了，还不快点请进来喝茶赔罪。
2: 这是呢，快进来快进来。
7: 方才去咸福宫看梅姐姐，本想与梅姐姐一同来看甄姐姐，不料姐姐先过来了，还是晚了一步。
8: 一点都不晚，咱们正好一起说说话。如今啊，我住在咸福宫，主位静嫔娘娘是一位很好说话的人。哎，你那边如何？
7: 我那边就这样，富察贵人倒不像是个多事的，那位下常在，我不理他就是了，我只管跟姐姐们说话。
0: 曼恩小主可要常来咱们宫里坐坐，我知道小主不爱喝六安茶，特意换了香片。
7: 在姐姐家里住过一段时日，浣碧倒费心，事事都记着。
0: 两位小主和我家小主情同姐妹，奴婢怎敢不用心呢？
8: 我原以为流珠伶俐，不想这浣碧嘴更巧，心更细呢。
2: 浣碧服侍我久了，自然比别人多长些记性。
8: 嗯，自然是自幼服侍咱们的好一些。我这次也是带了彩月和彩星过来。哎，对了，你并没有带贴身的宫女过来，宫里服侍你的可还好？
7: 宝娟伶俐，倒很稳妥，还有两个小的，也不过15，倒指不上他们做什么。不过还好，我素来省事，倒也无妨。
2: 锦溪，在。你去回禀皇后娘娘，把菊青指去延禧宫伺候安小主。
9: 啊，是。
2: 菊青虽年轻，却很敦厚妥当，等下就让她跟你回去。若还有什么不够的，进来告诉我和梅姐姐。

0: 多谢姐姐。
1: 近日新得的几匹缎子，我看正合你穿，等下我就让彩月给你送去延禧宫。
0: 两位姐姐待我这样好，我无以为报。这份情谊，玲珑感激不尽。
2: 你我姐妹三人一同入宫，彼此又最熟悉，互相照顾是应当的。

0: 今日是小主第一次觐见皇后，可要打扮得隆重些才能艳冠群芳呢。
1: 你去外头取些热水来，这里有浣碧他们伺候就行。
0: 是。
1: 梳寻长发髻即可。
0: 是。
2: 娘娘，该去举人宫了，今儿晚不得呀。
3: 不急。
0: 娘娘匠心独运，这个发髻格外好看，又华丽又大方。
3: 走吧。
4: 妹妹们今天都来得这么早，在宫里面的生活还习惯吗？
5: 承蒙皇后关怀，一切都好。
3: 本宫来的不算晚吧？
5: 给华妃娘娘请安。
3: 给皇后请安。
4: 妹妹平身吧。
6: 华妃妹妹来的这么晚，是不是身体有什么不适啊？
3: 皇上昨晚上看奏折看晚了，本宫陪的就晚了点儿。今儿早上皇上偏不让本宫起得早，所以就迟了。皇后娘娘不生气吧？
4: 皇上连日忙于朝政，难免会疏忽妹妹，所以要格外疼妹妹一些。今日既与诸位新妹妹相见，往后咱们也多几个作伴之人了。
7: 这华妃这样声势浩大的是做给谁看啊？
8: 众小主向皇后娘娘行叩拜大礼。

0: 起来吧。
1: 谢皇后娘娘。
0: 也见一见各位嫔妃。
2: 端妃娘娘身体抱恙，众位小主今儿怕是见不了了。
0: 端妃一直身体都不见好，等礼毕之后简秋去瞧瞧。
3: 是娘娘。
2: 众小主参见华妃娘娘。
1: 华妃娘娘万福金安。
3: 今年内务府送来的翠有些浮了，一点都不通透，这好翠是越来越不多见了。
0: 妹妹现在的年纪还用不到翡翠，内务府挑给你的翡翠颜色自然会清嫩些。可话说回来，妹妹你都如此，哪里还会有更好的翡翠呢？
3: 也是，总觉得这翡翠老气了些，臣妾不佩戴。若皇后娘娘不嫌弃，臣妾就把这副耳环送给皇后娘娘吧。
0: 本宫新得了一对东珠，才吩咐制了耳环，若再收妹妹这对耳环，岂不是太奢靡了？让皇上知道的话，定会不高兴的。
3: 皇后果然节俭。
0: 好了，先让诸位妹妹起来吧。
3: 哟，光顾着跟皇后说话了，都忘了你们还拘着礼呢。起来吧。
1: 谢华妃娘娘。
3: 有一位下常在，听说很能干
4: 啊。华妃娘娘万福金安，嫔妾就是常在下室。
3: 夏常在很会打扮，这身料子很贵吧？
4: 这个是皇后娘娘赏的料子，今日觐见，嫔妾特意穿上。
3: 道知道知恩图报，是个有心的人。起来吧。
4: 谢华妃娘娘。
3: 沈贵人和婉常在又是哪两位？
5: 嫔妾贤父宫贵人沈眉庄参见华妃娘娘。
6: 嫔妾虽与宣常在甄嬛参见华妃娘娘。
3: 沈贵人好雅清，婉常在虽然穿得简单了点儿，但是难掩姿色。皇上真的是慧眼识珠，个个都这么出众。行了，都起来吧。
1: 谢华妃娘娘。
5: 娘娘国色天香才是真正令人瞩目，嫔妾萤火之光如何敢与娘娘明珠争辉？
3: 沈妹妹一张小嘴倒是挺甜的，不过说到国色天香，这不是形容皇后的词吗？
6: 皇后娘娘母仪天下如明月光辉，华妃娘娘国色天香似明珠璀璨，臣妾等望尘莫及。
3: 宫中口齿伶俐之人是越来越多了。
0: 诸位妹妹自然都是聪明伶俐的，往后同在宫中，一则要尽心尽力侍奉皇上，为皇上延绵子孙；二来也要同心同德，和睦相处，不得生出争风吃醋之事，惹皇上烦心。
1: 是。
0: 江福海，太后那边怎么说？
2: 太后娘娘说，新小主入宫是喜事，众位的心意也都知道了。太后要静心礼佛，请娘娘和众位小主就不用去寿康宫请安了。
0: 好，今天你们都累了，就归安吧。
1: 是，臣妾告退。

0: 姐姐真是口齿伶俐啊，奉承完皇后又开始巴结华妃，像搭戏台子似的左右逢源，真是叫人佩服啊。给夏常在请安。两位姐姐让奴才们拿那么多赏赐，这宫里放得下吗？
1: 天家恩德，众姐妹应该同享才是。我正想回到宫中让人挑些好的送去各位姐妹宫里，不想夏妹妹先到，那就先挑些喜欢的留着赏玩吧，请夏常再先挑选。
0: 这些赏玩之物我夏家还不缺，只是沈贵人这小恩小惠看来还真是会邀买人心啊。
2: 这样德行的人也配入宫，当真一副空皮囊而已。夏家这样的人到咱们年府跟前连提鞋都不配。奴婢听说前几日在延禧宫里，他天天去翻富察贵人，还处处给安答应脸色瞧，闹得鸡犬不宁。
3: 瞧他穿的那身衣裳，以为有皇后撑腰就可以在这儿耀武扬威了吗？
4: 听闻夏姐姐出身骁勇世家，妹妹好生敬仰。
0: 我家世代骁勇，为国尽忠，岂是你一介县臣可比？
4: 选秀那日冒犯姐姐纯属无心，妹妹后来回去日思夜想，后悔不已。只是妹妹想，姐姐出身武家，必定文武双全，果真姐姐如此骁勇，不失家门风范。
0: 我家家训向来如此。
3: 世上竟有如此愚笨之人，竟然还封为常在，常在这里惹人笑话吧。
5: 这
6: 还与你同为嫔妃，你怎能打他？哎呀，放开！
7: 华妃娘娘万福金安。
0: 华妃娘娘，
3: 周宁海，
5: 周，
3: 放开他。秋来御花园风景如画，好好的景致却被人给打扰了，真是扫兴。
0: 安答应他出言不逊，嫔妾只是想训诫他一下而已，训诫一下。
3: 皇后与本宫都不在了吗？本宫竟不知这后宫已是夏常在当家，要辛苦你来训诫宫嫔。本宫怕你承担不起这份辛苦。今年的枫叶好像不够红啊。
2: 奴婢听说那枫叶要先血染就才红得好看。
3: 是吗？那就赏夏常再一丈红吧，就算用他的血为宫里的枫叶积点颜色。
0: 一丈红？
8: 启禀小主，一丈红乃宫中刑法，取两寸厚五尺长的木板责打其腰部以下部位，直打到筋骨截断血肉模糊为止。远远看上去鲜红一片，那颜色叫一漂亮，所以叫一丈红。小主请吧。
0: 华妃娘娘，华妃娘娘饶命啊！华妃娘娘，嫔妾再也不敢了。华妃娘娘饶命啊！
2: 小主的血要是真染红了御花园的枫叶，那可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呢。
0: 华妃娘娘饶命啊！
8: 来人呐，拖去慎刑司行刑。
0: 华妃娘娘饶命啊！华妃娘娘，华妃娘娘，华妃娘娘饶命啊！
3: 下是以下犯上，亦在宫中无礼，让各位妹妹受惊了。只是虽然法不责众，但此事还是由你们三个人引起的，夏氏咎由自取，你们也不是省事的，好好闭门思过去吧。

0: 死我了。
1: 夏氏虽愚蠢狂妄，却罪不至此啊。
0: 苏文华非厉害，却不想如此狠辣。华妃让我们回去闭门思过，这
1: 只是思过，别怕啊。
0: 姐姐，我们回宫去吧，我害怕。
2: 我们回去吧。嗯。
1: 出什么事了？
0: 哎，出什么事了？
3: 哎呀，那里面有。
1: 你好好说话，不要吓着别人。
3: 这，小主，奴才是御花园的，奉管事的命前来查看御花园各个水井是否有水，没想到刚来到这儿就看见井里有。
0: 我过去看看。
1: 哎，你别去，小心有不干净的东西。
0: 放心，我去瞧瞧就来。

0: 里被发现的。
1: 福子，怎么好端端的一个人会跌在井里面呢？
0: 奴才不知道，那地儿本就偏僻，少有人去。
1: 你当然不知道，福子是本宫赐给华妃的人。你起来吧。
0: 那奴才去华妃宫中问问。奴才还有一事回禀。
1: 你说。
0: 华妃娘娘发落了下常在，赏了一丈红。
1: 下世不安分，发落就发落吧。可怜福子一条人命也死得不明不白，更何况是个不懂事的人。
2: 长街也没有啊。
3: 知道了知道了，走走走走。
4: 小主这是去哪儿了？让奴婢们好找啊。怎么脸色不好啊小主？快坐下。小主，刚才江府还过来传了皇后懿旨，说从明晚起新小主们便要预备着侍寝了。
5: 恭喜小主，贺喜小主，咱们小主一定是头份的恩宠啊。
4: 小主也未必明日就被翻牌子，只是也是要预备着了。
5: 是是是是是是。
4: 小主没吃饭呢吧？怕是饿了，快传膳。
5: 哎哎，
6: 不必了。
5: 啊啊啊啊！
6: 我没胃口。
7: 那就晚点用膳吧，我们先扶小主进去。
5: 哎哎。
8: 娘娘，江福海来了。说有话要替皇后问娘娘。
9: 叫他进来。
10: 捉。
0: 参见娘娘。
9: 起来吧。公公来得正好，本宫正要找你。
0: 是。
9: 那个福子是什么来头啊？本宫说都不能说一句。
0: 不过是个奴才。哪有什么来头，娘娘说笑了。
9: 说笑？那好，本宫就跟你说笑。难道福子是仗着背后有皇后撑腰，故意给本宫脸色瞧吗？
0: 福子是内务府刚挑上来的，皇后娘娘还没留几日就赐给了娘娘，何来皇后娘娘撑腰这一说呢？
9: 那日他给本宫梳妆，毛手毛脚的扯痛了本宫，本宫不过就说了他两句，他就哭着闹着跑出去，到现在都没回来。本宫还以为这是皇后宫里教出来的规矩呢。
0: 娘娘，福子已经死了。
9: 死了？

0: 多。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每天两只，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有点起鸡皮疙瘩了。
9: 本局比赛为大小厨混合团战，出现在各位面前的就是本局的60人评审团。
10: 我是想看到你们拿出更好的作品来征服我们。
11: 你来吧，我让你。
12: 哎呀，不好意思啊。
13: 狼来了。
14: 团队一定要有信任感，一个团队如果没有信任感，那叫团伙不叫团队。
15: 但每个人都有想法，做不了一道菜。
12: 苏岩，请。
16: 我觉得做队长最大的智慧就是相信他的队友，
17: 我们有信心大比分赢过他们。
18: 我们配合还是很默契的。
19: 看这鸡质量也够好，
20: 这边看着比较令人放心，
21: 有点稳定，
22: 很香哦。
9: 那么接下来公布隐藏规则，
23: 很刺激啊！这个
24: 今年玩的也太狠了，
25: 很刺激，
26: 好玩的。
12: 盘子是选购的是吧？
27: 甭管了，你就先把这拿过去，我就把那三拿过去好了。
12: 盘子快一点回来倒汤，
27: 来分盘盒来分。
28: 来，
29: 你看那边冒火星的感觉。
12: 走，回家了。
30: 好残忍啊，这个。

0: 娘娘，福子已经死了。
1: 死了？怎么死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刚打井里捞出来，这人都泡肿了。
2: 娘娘面前说话也不怕忌讳，
1: 不打紧。
2: 定是娘娘那天骂了他两句，他就哭着跑出去，没看清出路，跌到井里了。
1: 如此说来，倒是本宫的错了。哎
2: 呀，哪能呢？都怪福子脾气大，做奴才的哪能不被说两句？你说是吧，江福海？
0: 这个，奴才就不敢说了。
1: 有什么不敢说的？你不信，就问问翊坤宫上下，是不是亲眼见他跑出去的？公公的意思，难不成是有人从后面推他呢？
0: 奴才不敢。
1: 没什么不敢的，你若不信，大可拿本宫宫里的人一一去查。
0: 娘娘言重了。
1: 丑话说到前头，你今儿个来定是奉了皇后的旨意，你问了，本宫答了，也有人证，要带人就带人，否则今后再拿此事与本宫啰嗦，本宫就对你不客气。
0: 奴才先告退了。

0: 你们都别记差了，那小福子是自己跑出去，失足掉到井里淹死的。
1: 是。
2: 好香啊，小主你们。

0: 小主昨日受了惊吓，午膳吃不下，晚膳也没用，今儿早上好歹应该吃点东西吧。
1: 一时的惊吓倒也不要紧，只怕以后都要处在惊吓之中。
0: 为什么？
1: 夏常在出言不逊，可见我与梅庄树敌不少。

0: 那怎么办？头疼得很。
1: 小主还记得咱在家时常做桂花蜜糖吗？这花开得正好，不如我去摘些来给小主腌了吃，好不好？
0: 你的手艺好，你做了我自然就吃。
1: 好，我去找几个人来。

0: 佩儿，
1: 啊，
0: 你在瞧什么呢？这么有趣。
1: 小主快看，这蚂蚁搬糖好奇怪呢。
0: 哎，你瞧这蚂蚁，一直绕着海棠树根走，像是在怕什么。
1: 奴婢倒觉得这些蚂蚁真笨，舍近求远。
0: 小允子，
2: 哎，
0: 你快过来，把这蚂蚁绕开的地方掘开看看。
2: 明白。哎，这什么呀？埋得这么深。小主，这儿有个坛子，
0: 挖出来看看。
2: 哎，
3: 什么呀？使劲
2: 儿！哎呀，哎，来来来，我看看。哎呀，你躲开！
4: 干什么呀？
5: 干什么？
4: 干什么？干
5: 什么呀？
6: 这什么呀？
2: 哎，这坛子真古怪，香得很。
7: 哎，这碎玉轩原来是方贵人住的，后来小产后打入冷宫，但也得过宠啊。这里边是不是什么稀罕的香料啊？
1: 小主爱香，那不如就打开看看是什么稀奇的香料。
3: 快打开看看。
1: 我来看看是什么。
3: 快打开看看。
7: 哎呦，
8: 什么呀？这么臭鼻子，
9: 真臭，
8: 太骚臭了。哎呦，
0: 不过是些不值钱的散香，浣碧收起来。
1: 嗯
0: 嗯，今日挖出东西的事情一个都不许说出去，
2: 是，
0: 免得叫人拿住了说闲话。
7: 是是是是，
0: 桂花糖明日再做吧。都散了，散了，
10: 散了，散了。
0: 哦，散了，去干活吧。浣碧，陪我进去。
3: 嗯，哎，快把收起来。哎呀，
1: 小主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差？
0: 我心里慌得厉害。浣碧，
1: 嗯，
0: 你去找温太医来瞧瞧。记着，必得是温太医。

0: 温大人，幸好有您在，我家小主身子不适，您快去瞧瞧吧。
1: 小主没事吧？
0: 不管有事没事，小主说只要大人您去瞧，大人快去吧。
1: 好。

0: 小主似乎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1: 我看到了一些本不该看到的东西。
0: 那就要想办法忘掉那些东西。
1: 当日在宫外，大人的承诺不知是否还当真。
0: 当真，永远事事以你为主。
1: 永远二字说来简单，若真做起来只怕是很难了。
0: 微臣自知别无所长，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仲诺而已。年少相识，甄家救父之恩，莫齿难忘。小主，吩咐即可。

0: 我不想侍寝，虽然微臣的心中也不愿小主侍寝，可是小主既已入宫，侍寝便是迟早的事，为前程计，还是越早越好啊！
1: 可我实在害怕，这个时候侍寝。温大人，我给你开样东西。
0: 小主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碎玉轩的海棠，今年春天便开始不开花了。我今日机缘巧合，在树下挖出此物，听闻从前住在这里的方贵人无故小产，想来也是这些东西的缘故。可见宫中勾心斗角多厉害，只怕方贵人至今。
1: 都不知道自己折损谁手。幸好小主发现得早，否则的话，这碎玉轩中的女子，恐怕都会有大碍。微臣自知无福陪伴小主一生，但若能保护小主一世周全，也算是成全了当日的承诺。我的病要紧吗？手心发热，重在疗心，若好好医治，不出半月也就好了。 不过小主的意思，既然是要好好调养，那微臣便会开出一个好好调养的方子。这麝香人是在麝香中药性最烈者，小主实在不宜放在身边，还是交与微臣，他日入药，也算了了一桩罪孽。
0: 实在害怕，
1: 别怕，
0: 灵珠，送温大人出去。

0: 晚常在病了，昨儿还好好的。
1: 晚常在现在邪风侵体，又兼心悸受惊，又发十疾，需隔断静养。
0: 心悸受惊？
1: 是，也就是受惊过度。小主现在浑身发热，抑郁不断。
0: 既是这样，那纯常在就得搬离碎玉轩避疾了。
1: 是，现在时气不好，晚常在又是内外并发之症，微臣怕万一染及其他小主贵体，那
0: 就让他搬吧。既然晚常在的病是你瞧的，这一时三刻怕也好不了，你就继续伺候着。
1: 微臣自当尽心竭力。
0: 今日新进的宫嫔可以侍寝了，皇上还打算去华妃那里吗？
2: 你是在试探朕的心意吗？
0: 臣妾不敢揣测圣意，还是请皇上翻牌子吧。
3: 请皇上翻牌子。
2: 晚常在的牌子呢？
3: 回皇上的话，今天午后太医院来人禀报说，晚常在心悸受惊，突发时疾，需要隔断静养。
2: 心悸受惊？
0: 华妃当着晚常在沈贵人和安答应的面前下令刺了夏常在一丈红，夏常在他现在已经残废了。
2: 那为了什么？
0: 是夏常在自己无理，在宫里想动手打人，不过华妃下手太狠了。
2: 在宫里动手是该给点教训，不必理他。
0: 华妃身边的福子不明不白地掉在井里了，晚常在无意中瞧见了。
2: 不明不白的？华妃怎么说？
0: 说是失足，可是江福海觉得有不妥的地方。
2: 宫女儿好歹也是出身八旗的，华妃

0: 你好好查查吧。
1: 是。
0: 婉常再病了。
1: 沈贵人和安答应还好好的。
2: 恭喜沈贵人。今天晚上皇上翻的是贵人您的牌子，这些新进宫的小主里，皇上的恩宠您是头一个。
3: 多谢公公彩月。
1: 谢公公。
2: 谢奴才做什么？小主啊，你还不赶紧拾掇拾掇，预备着伺候圣驾呀。
3: 那我
2: 来来来，这位是宫里私寝的刘嬷嬷，让他老人家呀先给小主您讲讲规矩。过一会儿凤鸾春跟车就要来接小主去养心殿了，小主您就请好吧，奴才告退。
3: 公公走好。
4: 皇上，沈贵人到了。
0: 抬进来吧。

0: 皇上。
1: 小主喜欢菊花，皇上就赏了这么多，真是有幸。
0: 秋天除了赏菊花还能赏什么？是你想多了。
1: 真的，皇上最疼小主了。新人入宫都一个多月了，几位答应那里皇上还没去，其余的人皇上都是淡淡的，唯独对小主另眼相看，招幸的最多不说，赏赐也最多。
0: 青天白日的说这个做什么？
1: 小主，这白的是阳春瑞雪，黄的是金龙凌云，还有那朵并蒂的，像极了皇上和小主。
0: 哎，你这丫头嘴坏极了。
2: 皇上驾到。
3: 皇上吉祥。
4: 说什么呢，笑那么热闹，也说给朕听听。起来吧。
3: 谢皇上。
4: 这花儿还喜欢吗？朕昨日经过花房，看见花开的精神，就叫人送来给你瞧。
0: 臣妾很喜欢，多谢皇上。
1: 回皇上的话，我们小主特别喜欢菊花，所以特别感念皇上。
4: 是了，你衣裳上也绣着菊花，为什么喜欢菊花？
0: 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风中。臣妾喜欢它的气节。
4: 你读过的书不少。
0: 臣妾卖弄了，请皇上恕罪。
4: 朕喜欢你读书，读书能知礼，菊花有气节，可是朕更喜欢菊花独立求风，不与百花争艳，耐得住寂寞，才能想得住长远。
0: 臣妾受教了。
4: 你若喜欢，朕就让他们再挑好的菊花来给你瞧。对了，听说花房里有绿菊，培植了好些日子才种出来，朕都赏你。
0: 多谢皇上。
4: 这个堂名儿像个老学究书斋的名字，没半点情韵。你既喜欢菊花，就叫存菊堂吧。朕今日过来是有个打算想告诉你。朕想让你学着点管家的事，琐碎的麻烦的都留着心多学学。
0: 可是臣妾不懂这些。
4: 不懂才要学啊。你聪明识大体，朕知道也喜欢，所以嘱咐你管这宫里的事就像管着一个家，一点一滴留着心便会管了。
0: 是，臣妾愿意试试。
4: 这就对了，凡事就怕用心学。皇后三病两痛的，华妃终究毛躁气盛些，朕喜欢你稳重，你学着以后就能帮朕料理六宫的事。
5: 小主，简秋姑姑来了。
1: 奴婢简秋请小主的安。哎，小主别动。
6: 姑姑，怎么劳动您来了？叫我怎么当得起？
1: 皇后娘娘听说小主病了这么久还不好，实在是放心不下，就派奴婢过来瞧瞧。
6: 多谢皇后关怀。
1: 小主怎么瘦这么多呀？太医怎么说的？
7: 小主该喝药了。

0: 小主，我家小主身子弱，又受了大惊吓，这太医的药一天三次喝下去，就是不见好。这身上的病好得快，可心病呢，却要心药医。对了，夏长在的腿算是废了，太医说人还能活着，就是不能走了。
1: 华妃说她住在延禧宫不方便，就叫奴去冷宫了。说来也真是可怜啊，不过也怪她自己不争气，还拖累了小主。
2: 是我自己胆子小，不怪夏长在。
1: 当然不怪夏长在，不过小主病的不是时候啊，倒是让沈贵人占了先机，最先得了宠幸。
2: 实在是我福薄，不如沈贵人得天独厚。
1: 若累得娘娘为我担心，这是我的罪过。小主好好歇着吧，奴婢先回景仁宫，改日再来看小主。
2: 康公公，
3: 在。
2: 好生送姑姑。
3: 这，
2: 奴婢告退了。
4: 这晚常在貌美如花，却不想胆小如鼠。
2: 这也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啊！
4: 他刚进宫，就看见血淋淋的，怎么不害怕？哎，倒是那安答应啊，看着娇怯怯的，倒还真没下病着。
2: 华妃素日的阵仗，你又不是没见过。那日他来请安，你虽是三阿哥的生母，你不也是要先和他问好吗？啊，
4: 皇后，是怪臣妾懦弱。
2: 可是，三阿哥不得皇上钟爱，臣妾又在皇上面前不得脸，年纪又大了，哪比得上华妃呀？年轻貌美的，这又有年家撑腰。你的眼光要放远些，好歹你还有个三阿哥。本宫的大阿哥和纯元皇后的二阿哥去得早，三阿哥就是皇上的长子，你现在的身份可比没有生养过的华妃要贵重多了。
5: 话虽如此，可是皇上不喜欢三阿哥呀。皇上不喜欢三阿哥，你就让他喜欢嘛。连你做额娘的都如此，难怪三阿哥那么不长进。
6: 皇上已经数月不进臣妾的宫门半步了。娘娘，您瞧。
5: 这一花园虽然菊花开得多，却不如咱们翊坤宫那些娇艳。
7: 那是啊，那什么地气养什么样的人呢？咱们翊坤宫的娘娘最美，那花自然也是最美的呀。<笑>
6: 嘴上抹蜜了，满嘴的胡诌。
5: 哎呦，瞧我这张嘴呀，又惹娘娘不高兴了。可是娘娘，奴才说的是真的呀。
6: 嗯。娘娘快瞧那些菊花，奴婢长这么大都没见过绿色的菊花呢。
5: 嗯，是。

0: 挺特别的。
1: 瞧画舫的那些人急匆匆的，肯定是送到咱们翊坤宫去的。
0: 既然是送给本宫的，那便让他们停下来，咱们也好看个新鲜。
1: 是，你们过来。
2: 华妃娘娘请安，
0: 起来吧。
3: 华妃娘娘吉祥。
0: 怎么走得那么慢呢？这绿菊贵重的连腿都抬不起来了。有劳你们煮出这么稀罕的花，就放这儿吧。
3: 华妃娘娘，这菊花，这菊花
0: 有话就回，
3: 是送去存菊堂的。
0: 那便送去吧。
3: 华妃娘娘恕罪，华妃娘娘恕罪啊！
1: 娘娘恕罪，娘娘恕罪！
0: 张嘴！
1: 都怪奴婢不好，都怪奴婢不好，都怪奴婢不好，都怪奴婢不好，都怪奴婢不好，都怪奴婢不好！
4: 哎呀，
5: 哎，
4: 看
5: 好啊，真好，
6: 写的真好看
5: 啊！小主，这个挺真好看
6: 啊！你不认识啊？
5: 皇上说换就给换上了，真是把小主放在心上啊！
7: 这样的话，别放在嘴上说了。叫人听见笑话。

0: 你们两个人，动作都快点！就这么几盆花，搬了这么半天，然后一盆光上下，绝对不能再出现菊花。
1: 时间还早，小主慢慢走。
2: 你
3: 叫坐的骨头都僵了，这样走走，倒也舒坦。
2: 你怎么回事啊？竟敢冲撞贵人！
1: 奴才急着给京师房送水，实在无心冒犯贵人。
2: 好了好了，彩月，快陪我回去换身衣服吧，要不来不及去请安了。
4: 是。
2: 沈贵人今儿来得好早啊！
5: 臣妾向皇后娘娘请安来迟了，请娘娘恕罪。
2: 请安贵在有心，偶尔一次没有什么的。起来吧。
5: 谢娘娘。
2: 赐座。
5: 皇后娘娘果然体恤，只是皇后厚爱，怕是要宠坏了沈贵人，坏了六宫的规矩。
6: 可不是嘛，臣妾开句玩笑，是不是以后只要说自己有心，就能不按规矩向中宫请安了呢？
7: 回禀皇后娘娘，我们贵人并非有意晚了，而是在请安的路上被小太监无心弄脏了衣裳，只能回宫去换。
5: 有心也好，无意也罢，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该承担。
2: 皇后娘娘，沈贵人虽然有错，但她一向侍奉娘娘勤谨，还是请娘娘饶恕她一回吧。
5: 仅凭是贤福宫主位，沈贵人有所错失，也是你教导不善所致。
2: 一事论一事吧。那妹妹你觉得该如何处理啊？
5: 沈贵人恃宠而骄，藐视皇后，本该杖责三十。 臣妾以为法外不外乎人情，姑念沈贵人是初犯，就罚她两个月月俸吧。仅凭教导不善，同罚两个月月俸。皇后娘娘以为如何？
2: 臣妾有错，甘愿领罚。只是此事不关静嫔娘娘之事，还请娘娘体察。
6: 既然
2: 皇妃已为本宫做了决定，本宫也以为略施小戒即可。再过两个月便是年关，停两个月月俸也不变，就停一个月吧。
6: 多谢皇后娘娘，
2: 臣妾一定谨记，绝不再犯。都起来吧。
6: 谢皇后娘娘，
2: 你们都累了，各自回宫吧。
8: 臣妾告退。

0: 那臣妾也先告退了。
1: 其实今日的事，何必如此重责呢？
0: 那皇后以为该如何呢？
1: 本宫与妹妹同为姐妹，因为妹妹一向侍奉本宫有心，所以本宫也无为妹妹请安早晚了。
0: 皇后认为臣妾为难沈贵人了。皇后娘娘一向宽和，然而这宫中不比从前在王府，皇上正因为知道娘娘心慈，才让臣妾协理六宫，取宽严相济之道。臣妾若不如此，岂不是辜负了皇上的一番信任？
1: 皇上让妹妹协理六宫，就是认为妹妹堪为六宫表率，日后中宫请安呢，还望妹妹早来。
0: 臣妾自当牢记，只是有时皇上垂爱，一定要臣妾不必早起。请问娘娘，到时臣妾是该听谁的呢？
1: 你我同为皇上的人，自然一切以皇上为主。
0: 皇后既有明示，那臣妾就先告退了。
2: 奴才有事回娘娘。
1: 说。
2: 福子的确是先被打昏，再扔进井里的。
1: 当真？
2: 有伤痕为证，福子的颈子和头上都受了重伤，且当日有人看见皇上去翊坤宫与福子说话，华妃当时就不高兴了。
1: 华妃越来越放肆了。你将这话如实禀报给皇上。
2: 这。
0: 把进士房的祭档给本宫拿来。
3: 周公公已经送过来了。

0: 这个月沈贵人侍寝两次，连富察贵人也是两次，还真不少啊。
1: 和娘娘相比不算多，
0: 可是这个月皇上一共就来了后宫七次，还是未雨绸缪的好，省得日后他们恃宠若骄，本宫想管都管不了了。皇上不是最重满汉一家吗？哼，去把富察贵人请来，本宫自当好好教他。
1: 是。

0: 皇上常说满汉是一家，你们伺候皇上不能不懂汉文，皇上写字的时候你们就要伺候在一边研墨，这研墨可是门功夫，你得好好学。
1: 是，
0: 本宫教你都是为了你好，别以为磨这一个时辰就够了，这功夫还远着呢。
2: 青海罗布章旦京叛乱，西北局势不稳，张廷玉，你以为朝中何人可以前去平定？
3: 皇上，臣以为论用兵论亲疏，殿下唯有一人可用。
2: 年羹尧，
3: 皇上圣明，皇上登基不满一年，八王九王之事尚未完全消除，年羹尧是华妃娘娘的长兄，掌管西垂军务多年，所以臣以为年羹尧是最合适的人选。
2: 年羹尧的确为朕的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他如今在西北大权独揽，
3: 左都督岳钟琴系岳飞21世孙，熟悉西北边事，人称常胜将军，且一贯周敏勤慎，不妨。
2: 好，那朕就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

0: 中奇为奋武将军参赞军务，前往青海平叛。
1: 臣遵旨。
2: 皇上，翊坤宫的周宁海带着华妃娘娘送来的点心，说要请皇上品尝。
0: 让他搁那儿吧。
2: 这，
0: 朕记得吉林将军进贡了一壶东珠，你亲自去给华妃送去，说朕嘉奖他协理六宫，办事周到。
2: 这。
3: 夜深了，小主早些歇息吧。我今儿不困，难得小主精神好，这么晚了也不困。自从小主生病以后，除了沈贵人、安答应和纯常在常来看望外，连阿猫阿狗都没有再上门的了。这几日啊，我见那些宫女太监们都懒懒的，我才嘱咐他们几句，连小印子都敢跟我拌嘴了。
4: 情理之中的事，他们愿做就做，不愿做也罢了。
3: 是。
4: 浣碧，你听，好像有谁在哭。
3: 是小允子的声音，竟然是他在廊下守夜呢。
4: 去瞧瞧。好好的，怎么哭得那么伤心？
5: 奴才叨扰小主，小主恕罪。
4: 真有喜怒哀乐，伤心流泪何罪之有？你且告诉我为什么哭。
5: 奴才的哥哥在四职苦当差，病了一个多月了都没见好，所以奴才伤心。
4: 人食五谷杂粮，难免有病痛。左右这两日闲着，你去照顾你哥哥吧。
5: 多谢小主。
3: 小主，天凉了，我们赶紧回去吧。
4: 时候不早了，早点歇息。
5: 这。
6: 皇上这几日政务劳累，臣妾让人炖了香莲燕窝，滋润清火，皇上多喝些。
0: 皇后有心了。
6: 福子的事，江福海已向皇上禀报。这后宫里争风吃醋的事情真是不少，臣妾无方，还请皇上示下。
0: 朕知道你说的是谁，后宫难免争风吃醋，若非他们对朕有情，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是非，朕不忍苛责，你也要耐心调停。
6: 是。
0: 燕儿窝润肺，已经入冬了，皇后也要多进补啊。
6: 谢皇上关怀。
0: 对了，婉常在的病怎么样了？
6: 哦，温太医的医术一向为人称许，只是婉常在的病依旧是不见起色，想来病去如抽丝，正如太医所说，婉常在气弱体虚，还需要时日调养。
0: 既如此，就让他安心养着吧。
6: 是。
7: 你瞅你们一个一个那样垂头丧气的，给谁看呢？
8: 师父，您瞧常在那个样子，都是当奴才的，别人的奴才多神气，咱们也太没劲了。
7: 你以为我就有脸了？富察贵人身边小油子算什么东西？仗着小主得宠，敢跟我称兄道弟，也不想想，狗东西，给我提鞋都不配。呸！
8: 说来啊，就是小主自己不争气，都治了两个月了不见好。前两日我听温太医的口风，怕是还要养许久，怕是得了痨症吧。
7: 别胡说，
8: 我瞧小主的样子，好了也是病容残损，得不了圣宠，还连累咱们做奴才中的奴才。
7: 你说这最

0: 也太晦气了，陪进一个方贵人，又陪进一个病病歪歪的晚常在。不行，咱们不能跟他葬在这儿。
1: 还
2: 请
1: 师傅
2: 多
1: 提点
2: 徒
1: 弟，
0: 以后机灵点就行了。
2: 师傅，今日该您轮着当差了吧？
0: 哼，他病着少动弹，我不去能怎么着？倒是该筹谋着上哪找位新小主了。
3: 小主要喝碗热茶，你怎么还不端来？要喝茶水，自然要先发了炉子，再烧水了。让小主再等会儿吧。还有了，这个月内务府连小主份例的茶叶都没送来，等下小主只能喝水了。
4: 昨儿我见你喝的水里还有茶叶，怎到小主这儿就没了？难不成是被你自己喝了？
3: 这是在宫里，你说话做事要有凭据的，还以为这是在你们府里。
5: 佩儿，那刘竹姑娘是小主的贴身侍婢，你在宫中多年，怎么这样不识礼数？赶紧去烧茶水了，若茶叶没了，去内务府领取呀。
2: 常在这个样子怕是好不了了，师父既得了丽嫔的喜欢，还求师父可怜我。
4: 公公既寻得好的出路，怎藏着掖着不告知小主？咱们也好一同乐一乐呀。
0: 早晚得说，走，见小主去。
4: 小主，
6: 启禀小主，奴才再不能伺候小主了。
5: 怎么了？有话好好说。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每天两只，
10: 每天两只
11: 妙可兰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7: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每天两只，
11: 每天两只
10: 妙可兰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7: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4: 难怪吴小姐与你有几分相似，原来是专门为赵大人准备的礼物啊。
15: 谢小姐都还没过门呢，这就纳妾了？
16: 你这是？
14: 我要回甘霖镇，九爷自己珍重。
16: 怎么了？莫不是因为先前吴小姐的事儿？苍天可见，我绝对无意娶她过门，当真是为了掩改。
14: 左右九爷都有理，是我多心。
6: 启禀小主，奴才再不能伺候小主了。
5: 怎么了？有话好好说。
6: 刚才内务府公公前来传话，启阳宫丽嫔娘娘指明让奴才过去伺候。
5: 知道了，丽嫔娘娘那儿也是个好去处，能去也是你的造化。收拾了东西，即刻就去吧。
6: 多谢小主，奴才舍不得您。奴才走后，小主您要保重身子呀。
5: 浣碧，把宫里的人都换进来。
17: 是。

0: 我这一病，快2个月了。病中怕吵闹，也实在无需这么多人来伺候，所以今儿找你们来，只问一句话：若谁有意离开碎玉轩，去浣碧那里领一锭银子，便可走人。大家还不快恭喜康公公和应公公？
1: 丽嫔那儿已经指明了要他们去伺候，待会儿收拾完东西就走。
2: 小主素日待康公公不薄，康公公也八狗似的殷勤得很，怎么如今攀了高枝说走就走，连主仆情分都不顾了？
1: 刘主公娘，您错怪我了。奴才一心想伺候小主，可丽嫔娘娘指明让我过去，奴才我也是身不由己呀。
2: 好个身不由己，我竟不知这世上还有牛不喝水强按头的道理。 既然你一心想伺候小主，那么这份忠心倒辜负不得。不如你去辞了丽嫔娘娘，告诉丽嫔娘娘你是个一身不是二主的忠仆，丽嫔娘娘自然不会怪你。我呢，也立即向您斟茶认错，只怕是有人口不应心罢了。
3: 柳珠，康公公诛心大着呢，伺候谁都是一样的。浣碧，给银子。康公公。
2: 好走，应公公，你也拿好了，以后都学着你师父的忠心，前程远大着呢。哼，
1: 谢小主。
2: 哼，要走的一起走了，今日还有的银子给你们。 若过了今日再想走，小主立刻回了皇后，拉去慎宁寺做苦役。你们自己想清楚了。
4: 奴才愚笨，怕是伺候不好小主。

0: 奴婢愿跟随小主，绝无二心。
1: 奴婢也跟随小主。
2: 奴才受常宰恩惠，绝不敢背弃常宰。
0: 为何这样说？
2: 奴才的哥哥病在四肢，苦没人理会。若不是小主在病中仍挂念着，请了温大人去医治，只怕哥哥早就不成了。奴才兄弟受小主这等大恩，一定尽忠侍奉，今生报不完的。将来死了，变个大青牛，驮着小主成菩萨去。
0: 有嘴！
2: 这都是奴才的真心话，绝不敢诓骗小主。
0: 哎呀，行了行了，来，回头把头再磕破了，还得找温太医再来一次。这外头人都已经说了，说咱们碎玉轩的人一个个都病殃殃的。如今入冬了，夜里凉，小允子在廊上上夜总是受冻，给他备一条厚一点的被子。
1: 是，
2: 谢小主恩典。
0: 你们跟着我，这个久病失宠的小主，从没享过一天的福，却还如此待我，我无以为报。只要有我在一日，我绝不让你们受委屈。多谢小主。
2: 多谢小主。
3: 内务府的人真是背了，眼瞧着小主不得势，连好一点的炭都不送来。
0: 小点声。
3: 你想想，
0: 小主病着，听了这些话又要难受。哎，水烧好了吗？
3: 好了。
0: 这个炭怕是用不了了，烟太大。我去灌个汤婆子吧，给小主放到铺里暖和些。
3: 哎，你去吧。
0: 哎呦，二位小主吉祥。
3: 哎，小主吉祥。
4: 天真是冷了，你们小主倒好睡。
3: 沈贵人吉祥，安大人吉祥。
4: 哎呀，这屋里好冷。怎么样，你好些了吗？
0: 姐姐妹妹啊，冰凉的手
4: 好些了吗？
0: 老样子吧。
4: 哎呀，老是这样可怎么行呢？
0: 姐姐这个玉钗颜色极好，定是皇上赏的吧。嗯，
5: 梅姐姐现在胜券正浓呢。
4: 碎玉轩冷僻，天凉了就更不宜养病了。我给你带了几篓银炭来，你先对付着用吧。我见锦溪烧的炭盆都是用的黑炭，定是内务府那帮奴才使坏，我总要禀明了皇后才是。
0: 我久病失事，难免他们不周到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况且你受宠，他们也不敢十分怠慢我。再说你们不也给我送来了吗？雪中送炭的情谊可比什么都可贵。
4: 亏得你好性子，连康禄海那样没心肝的东西走了你都能忍耐。
0: 即使没心肝的东西不在眼前也清静。
4: 你的意思是？
0: 奴才不在于多，只在于忠心与否。
4: 嗯，是啊，看来回去我也得留心。哎，玲珑也是。
5: 嗯，妹妹不懂得如何驾驭下人，多谢姐姐提醒。只是甄姐姐这病长久未愈，想必也是因为病中太过操心的缘故。
0: 我还好，你怎么样？可曾侍寝了？
5: 皇上哪里会记得我？
4: 你别多心，西北战事吃紧，皇上一时顾不上后宫也是常有的，你迟早会侍奉圣驾的。
5: 皇上忙我知道，听说皇上十来天都没进后宫了。
4: 是啊，太后知道了又要念叨呢。
5: 哎去啊，我知道天冷了要抱暖炉子，有了这个暖炉套子便不会烫着手，就连夜给姐姐做了一个。
0: 这枝花锦是刚进宫时每位新人各得一匹的，这么好的料子做个暖炉套子岂不可惜了？
5: 不可惜，妹妹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送给姐姐，姐姐喜欢就好。
0: 喜欢。
4: 快年下了，皇后让我到宫中看看各处装点的怎么样，我得先走了。
0: 快去吧，路上小心。
4: 嗯。
5: 那妹妹也改日再来看姐姐。
0: 你身子弱，天气凉，就别出来走动了，免得冻着。
5: 没关系，我喜欢和姐姐们在一起。
0: 锦溪，送两位小主出去。
4: 是，那你好好养着啊。嗯，
0: 小主，该喝药了。这药可还要喝多久？毕竟是药三分毒，只怕伤身呢。
6: 这药只是不让我的病好得那么快罢了，不碍事的。
0: 没有人发现吧？只有我和刘珠，没有旁人知道。只是小主为何连沈贵人和安大应也瞒着？
6: 正因为与他们情同姐妹，才不能告诉。凡事都有个万一，万一他日事发，也不至于连累他们。
7: 哎呦，难得彩月姑娘过来，姑娘快请坐，还不快拿椅子来，请姑娘
8: 坐。不坐了，不坐了。刚替贵人送东西去碎玉轩，顺道来领这个月的月历。
7: 快去把沈贵人宫里的月历银子包好，请彩月姑娘带走。
9: 是。
7: 姑娘从碎玉轩来？
8: 是啊，我们小主同婉常在是自幼的交情，婉常在病了，我们小主挂心得很。
7: 婉常在病着，该好好调养调养。
8: 这个自然，病人嘛，本该多照顾这些。碎玉轩缺东少西的，幸亏我们小主平日挑好的送去了，否则啊，还不知道到什么田地呢。
7: 哎，这怎么好叫贵人操心呢？这都是我们内务府人的疏漏，回头我就叫人补上。
8: 公公打理内务府上下，每天的事千头万绪，肯定是下面的奴才大意了。
7: 哎呦，松枝姑姑，那阵风把您给吹来了。
10: 少谢殷勤，这不是快过年了吗？以坤宫的金纸不够用了，我怕娘娘要包东西赏人用，所以就过来拿些。
7: 姑姑不早说，翊坤宫的金纸是最早送过去的，又足足多添了一倍。方才皇后宫里又拿了一叠去，剩下的还要分给各宫的小主，怕均不出多的了。
10: 还归权，我瞧你这差事，怕是当腻了。一向翊坤宫要东西没有不给的，既然缺，就先挪了有的用。稍后补上不就是了？
7: 这
10: 有些人的小主位分低，哪儿配得上用金纸包东西赏人用啊？你说是不是？
9: 给您
8: 啊，有劳公公了。
10: 哟，来领这个月的月历银子啦，恭喜恭喜！哎呦，我怕是记错日子，还以为沈贵人在受罚，没得领月历呢。还归权，我可是告诉你了，到时候要是没有，别怪娘娘生气。
7: 哎呦，这叫什么事儿啊？

0: 今年上下来了吗？
1: 都下来了，总算内务府顾着沈贵人的面子，一点都没少。
0: 幸亏有了沈贵人，方才沈贵人派了人来，还送了好些东西呢。是吗？这下可以好好过个年了。
1: 今儿都25了吧？
0: 啊，
1: 也不知小主子的病能不能好，可别耽误了除夕晚上的和宫夜宴啊。
0: 没事，方才江福海过来传了懿旨。
2: 说是小主病着，王侯恩准留宫休养。这多好啊！咱们一同守岁，好好陪小主过个年。
0: 是啊。
3: 皇上，皇后驾到！皇上。
4: 今儿是家宴，不必拘束，坐吧。多谢皇上。皇兄每回都说不必拘束，可是按照规矩来啊，还是拘束。这话也就十七弟会说，他最怕拘束。今儿不讨喜，不迟到，已经是很难得了。今夜团聚守岁，臣弟怎么能迟到？先敬皇兄一杯。
2: 祝皇兄万岁安康，大清国泰民安。好，祝皇上怡安百亿，福寿永年。万岁万岁万万岁！来，这就甚好，华妃。
5: 你也干了吗？当然干了。皇上今天格外高兴啊。
2: 午后，西北来了捷报，说年羹尧平定了罗卜臧丹津之乱，竟获其人畜部众。好一个年羹尧！
5: 好一个，年大将军！<笑>
0: 恭喜皇上，恭喜皇上，皇上万安了。
5: 你哥哥很好。
0: 哥哥在前朝替皇上效力，臣妾在后宫为皇上尽心，那都是当然的。

0: 咱们院子里什么都好，就是缺了几株冬日里的梅花、松柏。你看这一下雪，院子里都光秃秃的。
1: 小主若是觉得光秃秃的，不妨我们剪些窗花吧，贴起来还显得喜庆。
0: 哎，好啊好啊，
2: 好啊，
1: 那你去找些彩纸和金银花舶来，咱们剪窗花玩好不好？
0: 好啊，
1: 剪窗花好，我去拿彩纸，
0: 那我找些花样去吧。
1: 我也去，我也去。
0: 哎，走啊。哎。

0: 端妃宫里来请旨，说端妃旧疾发作，要请太医去瞧瞧。
1: 虽然是除夕，他多晦气，不许太医去。
0: 那万一端妃那里自己跑去请呢？
1: 去告诉太医院，谁敢去给那个贱人医治，便是和我年世兰过不去。
0: 奴才明白，奴才告退。

0: 皇上，臣妾敬您。
1: 婉常在吗？
0: 婉常在，身子还没好，天寒地冻，臣妾就分。

0: 起心，让我看看。锦溪，这孔雀开屏栩栩如生，真好看。
1: 是，
0: 哪里比得上小主的和和二仙呢？快看，跟要活过来了一样。
2: 是
0: 啊，本无和和二仙，我不过随意想个样子剪罢了。不过我听说有人剪纸可以剪得和真人一模一样，只可惜我没见过。
3: 小主，眼前就有个现成的，我刚才看见小允子剪了小主的小像，正藏在袖子里呢。
0: 啊，真的？
2: 你别胡说。
0: 小允子，别小气，拿给我瞧瞧。
3: 快拿出来，快拿出来看看。
0: 呀，太像了，
4: 太像了。
0: 小允子，你手好巧啊。
4: 是啊，
2: 奴才手拙，剪不出小主的花容月貌，下次剪个更好的再给小主。
4: 是很像小主，不过光看着眉眼倒有点像浣碧。啊，
0: 我哪里能跟小主比啊。让我看看，浣碧跟我时间久了还真挺像的。
4: 那我怎么半点不像小主？
0: 若人人都一模一样，可不要吓人了。不过你那贪玩的性子倒和我挺像的。哎，我听说啊，公主有这样的习俗，在除夕之夜，若是把心爱的东西挂到树枝上，而且挂得越高越好，并可以祈福。小主若是喜欢这个小象，不妨就把它挂到院子的树枝上，这样可以祈求来年事事如意，这也是小允子的福气嘛。
5: 好主意，不过我看着院子里都是枯树枝，没什么可挂的。
0: 哎，不如我们找个有梅花的地方把小象挂上去。
5: 好啊，
2: 一梅园的梅花就好，离咱们这儿还近。
0: 是白梅吗？
2: 是玉蕊檀心梅，开得像红云似的，好看极了。
0: 嗯，不错。雪花映着红梅簇簇，暗香浮动，这才算是良辰美景吧。嗯，我去看看。
2: 小主，小主身子稍微大好，不能外出走动。况且皇后吩咐下来说，小主身感时急，不宜外出走动。若是传到皇后耳中，怕要怪罪的。
0: 是啊，这夜深人静的，大家都在试验呢。我一会儿穿着斗篷出去，既暖和又不显眼，何况我都病了那么久了，也该出去散散心了。
2: 哎，小主，
4: 小主，
0: 谁都不许跟着，我一个人去。谁要还敢拦着，我就罚他在雪地里守岁一晚。
4: 哎，小主。

0: 皇上还是保重龙体吧。
1: 凌霜而开，怎可辜负？不必多言了。苏培盛，
2: 皇上，
1: 不许人跟着，朕想一个人走走，行行酒。
2: 可是皇上，
0: 皇上，
1: 不必多言。
0: 皇上，
3: 皇上这是去哪儿啊？
2: 皇后娘娘，您看这怎么好啊？外头天黑路滑的。
0: 啊，十七弟。十七弟。
4: 啊。
0: 皇上他不许人跟着，可外头天黑路滑的，不能没有人跟着。
4: 今天怎么把红梅摆上来了？
0: 华妃不知情，宫宴的布置是华妃安排的。
4: 皇后放心，臣弟去看看。
0: 嗯。

0: 道宫中人人都求皇恩圣宠，我一愿父母妹妹安康顺遂，二愿在宫中平安一世，了此残生。宫中争斗不断，要保全自身实属不易。愿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
1: 谁在那里？是谁在那里？是谁？再不说话，别让人把整个倚梅园翻过来。
0: 奴婢，倚梅园的宫女，不想扰了尊驾，请恕罪。
1: 你读过书吗？叫什么名字？
0: 奴婢贱名，恐误了尊耳。哎，别过来！我的鞋袜湿了，再换呢。

0: 岁年年人不同。
1: 华妃折了许多梅花插瓶，她不是有意的。
0: 是朕有心，华妃晋王府晚，她什么都不知道。
1: 这么些年了，皇兄还放不下吗？
0: 朕放不下什么？朕现在就等着开春后天气暖了，你来陪朕说说话，下下棋。
1: 皇兄之意正中臣弟下怀，不过此时臣弟闻得梅香醉人，想喝杯酒了。
0: 这等美事朕与你同去。
1: 踏雪寻梅，尽兴而归，当痛饮三杯。
0: 还有一桩美事。好，朕没有想到宫女儿里也有才学之辈，也算是意外之喜了。
1: 那恭喜皇兄了。
2: 小主，小主回来了。怎么了，小主？
3: 来，小主，先喝杯茶。
2: 可是冻坏了。
3: 怎么了？
4: 哦，刚有两只猫向我扑过来，把我吓坏了。
2: 小主自小怕猫，一下遇到两只可不吓着了。我去熬一剂浓浓的姜汤给小主去风压惊。
5: 小主，这宫中素来有人爱养猫，猫的性子又野，您若怕猫，今后可得小心些为好。小主可许了愿了？
4: 许了。天太冷，我就回来了。
0: 怎么寻到这里来了？
6: 奴才该死，皇上就是赐死奴才也不放心，皇上身边没人跟着，所以就悄悄地跟着果郡王来了。
0: 你竟没发觉黄雀在后？
1: 臣弟一心在皇兄身上，疏忽了。
0: 既然来了，朕就交给你个差事，以梅园有个有才学的宫女，你去给朕找出来，办好了朕就当你将功折罪。
6: 奴才遵旨，但是奴才愚笨，请皇上指点，该如何去考究这宫女儿的才学呢？
0: 你且问她，逆风如解意，下句是什么？
6: 这，
5: 刚才还说打马吊提神守岁呢，结果那一个个都犯困了。
4: 也是我自己撑不住想睡了。
5: 今天小主手气好，赢了好几把，也该叫咱们存点压岁钱。
4: 还不是你们让着我。哎，我刚入宫，不太懂医疗纹样的事儿，我想问问你，团龙密纹，什么样的人才能用团龙密纹的花样？
5: 小主怎么想起问这个？
4: 近日宫宴不是便请王公贵戚吗？
5: 原来小主想到这个。团龙密纹乃上用的图文，等闲亲王也不可用，非得是皇上看中的兄弟才可以。
4: 先帝爷子孙昌茂，能与皇上同饮夜宴的是哪几位王爷？
5: 五爷、十爷，哦，还有十七爷。他虽然和皇上不是一母所生，但是从小是由太后抚养大的，所以和皇上很亲近。
4: 未进宫前我也有所耳闻，十七爷闲云野鹤，精于六艺，笛声更是精中一绝。
5: 先帝在世的时候，九王夺嫡之事何等的惨烈，唯有十七爷整日与诗书为伴，倒成全了他的福气尊贵。
4: 你这话倒也极是，有时候不争比能争会争之人有福多了，
5: 所以小主也是有福之人呢。
4: 但愿如此。
5: 时候不早了，快睡吧。
7: 皇上有旨，今年结下宫中同庆，皇上出了个对联，无论是太监或是宫女儿，谁要是能对得上的，皇上重重有赏。
8: 那就劳烦公公说给咱们听听。咱们大伙儿虽然不太懂，但是也可以和大家一同乐一乐嘛。
9: 可都听清了，皇上的上联是逆风如解意。
10: 是什么意思啊？
7: 有谁知道啊？
11: 知道。
12: 容易莫摧残。

0: 今年的花开的和从前一样好啊。
1: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

0: 你心有旁骛，败局已定。
1: 输了，陈帝的棋艺根本就不能与皇兄相较量。皇上，您吩咐奴才办的事儿，奴才已经尽力去办了，但是皇兄只说了上半句，这下半句苏培盛不知道，这差事不好办吧？
0: 你办不好是你不中用。
2: 皇上息怒，皇上您下了半天的棋了，也该口渴了，若真要责怪奴才，也请先喝口茶吧。

0: 这茶是用梅花上的雪水泡的吗？怎么有一股梅香呢？
1: 皇上恕罪，是奴婢身上不小心染上了梅花气味，惊扰圣驾。
2: 皇兄身边的下人们真是越来越别致了啊！回头啊，我也让府里的下人们个个都身染花香。
0: 朕瞧着你眼生，什么时候来御前伺候的？
1: 蜜蜂如解意，容易莫摧残，再以梅园侍弄花草，劳作辛苦，得蒙苏总管关爱，所以奴婢才有幸来到御前伺候一次。
0: 一路上过来冷不冷啊？
1: 风雪已停，比除夕之夜弄湿了鞋袜要好许多。嗯，
0: 难为你的心思了。
1: 奴婢还有倚梅园的功夫要做，先行告退。
0: 倚梅园多的是梅花，朕这儿倒缺一缕梅香，你且留下吧。
1: 多谢皇上，多谢皇上。
0: 你叫什么名啊？
1: 奴婢贱名于婴儿。
0: 封倚梅园宫女于婴儿为官女子，赐居钟粹宫。
3: 这
1: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玉楼金阙拥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2: 姑娘不明白皇上的意思？
1: 奴婢不明白，还请王爷明白告诉。
2: 这是李白的诗，皇上喜欢李白的诗。
1: 奴婢知道了，多谢王爷。
4: 王爷早好。
2: 嗯，你这要去哪儿啊？
4: 奴才正要到内务府跟净事房存档呢。啊，
2: 公公办好了差事，皇上要赏你。
4: 哎呦，奴才不敢不敢。
2: 公公慢走，这路走错了不打紧，这东西交错了人，那可就不好办了。
0: 你会唱昆曲？
1: 奴婢的父亲是昆曲班子的，所以奴婢会唱两句。
4: 哎，王爷，您刚才说东西交错了人，这意思是能否请王爷明示啊？哎，
2: 我不过随口说说罢了。
5: 有桩奇事可要说与你听听。
1: 又有什么新鲜事儿？
5: 皇上不知怎的看上了倚梅园的一个宫女。

0: 是疯了关女子，前儿又进来答应。
1: 是倚梅园？
0: 是啊。
1: 皇上看上宫女也是常有的事儿。
0: 如今皇上很宠她呢。
1: 能和你比吗？
0: 快要赶上我了，听说她还会唱昆曲。
1: 果然新鲜，插着花听着曲儿，我也喜欢。不过皇上再如何宠她，她的出身搁在那儿也越不过你去。
0: 这个我自然知道，只是林荣心里不快活。
1: 也是，都入宫那么久了，他到现在都还没有侍寝。
0: 别人承宠也就罢了，偏偏是个身份比他微贱十倍的宫女，如今又和他平起平坐了，他心里自然是不痛快。
1: 林荣那么久没侍寝，难道是他自己不想承宠？
0: 皇上不常来后宫，即使来了也是去华妃和几个得宠的妃嫔那儿。你是知道宫中的人何等势力，没有恩宠，活得连奴才也不如。
1: 这话让旁人说也就罢了，你可是入宫以来恩宠不断的。
0: 看着别人我也有点害怕，要是有一天我也失宠了。
1: 且不论姐姐心智家世，但凭皇上对姐姐的情谊，姐姐是断断不会失宠的。
0: 但愿如此。
2: 小主，元宵的节礼下来了，请小主回去瞧瞧。
0: 那我先走了。

0: 给沈贵人请安。
1: 于妹妹有礼了。
0: 天寒地滑，皇上怕我摔着，特意赏了一程辇轿，请恕妹妹不便下轿给姐姐请安了。
1: 妹妹说的是啊，若是摔着了，可如何伺候皇上呢？
0: 贵人姐姐，妹妹刚从华妃娘娘处过来，要去向皇后请安，不知姐姐能否让我先过去？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8: 因为没有根头就要拼命的向上生长。
7: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深宅樊笼，
9: 祖母一定让你上嫁。
7: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10: 你想要什么？
11: 机会。
7: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10: 择善而聚，
11: 杀死相夺。
7: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12: 我们迎来了天之一代年纪最小的嘉宾。
13: 我不希望别人因为我年纪小就鄙视我，我也不希望别人因为我年纪小就高看我。
14: 我想要去做一些真正能够帮到很多人，能够去改变世界的产品。
13: 我现在的成长过程有点像不断的在蒸馏别人的数据，
14: 因为现在是一个指数级增长的过程，可能在未来只需要写 prompt， 或者说只要让 AI 自进化就可以了。
13: AI 可以当一个放大镜，能力是零，那它拉多少倍都没有用。
0: 妹妹刚从华妃娘娘处过来，要去向皇后请安，不知姐姐能否让我先过去？
1: 彩月，让于答应先走。
0: 走。

0: 才当上答应，他摆这样的威风给谁看啊？
1: 背后议论小主，成什么体统？
0: 奴婢再也不敢了。
1: 他如今得宠，你越议论他，自己的是非就越多，忍一时风平浪静，明白吗？
0: 是。
1: 走吧。
2: 昨儿在皇额娘那儿，莺儿一首《咏团圆》唱得不错，朕赐莺儿一号，称作妙音娘子，皇后以为如何？
3: 实至名归。皇上，该翻牌子了。臣妾听说，不是每一位嫔妃都侍寝过。
2: 晚常在，一直卧病；纯常在，年纪太小，完全不解世事。还有别人吗？
3: 还有一位安答应。
2: 那就是他吧。
4: 小主，您回来了。小主，您这是去哪儿了？奴婢找不到您，可急坏了。
3: 我还能去哪儿？不过是去沈贵人那里坐坐。花房不是一直都说没有这些名贵的玉台金盏吗？怎么今日送了这样多来？
4: 恭喜小主，贺喜小主，进使房传来旨意，今夜有小主侍寝。
3: 你说什么？
4: 今儿是小主的好日子，皇上翻了小主的牌子，这不消息一传过来，花房的奴才就送来了许多的鲜花，淋浴膳房也送来了冬阿阿胶。时候不早了，奴婢伺候小主收拾一下吧。
3: 我还以为皇上只当没我这个人呢。小主不用急，皇上现在还在批折子，要晚些过来。待会儿啊，奴才们把小主抬进去，小主躺着等皇上就是了。哟，小主这是怎么了？啊，
0: 公公，不知怎的，我好害怕。
3: 哎呦，不用怕，

0: 怎么了？
1: 臣妾，臣妾。
0: 朕又不凶，侍寝的规矩嬷嬷没教过你吗？朕不喜欢勉强，改日吧。苏培盛，
2: 奴才在。
0: 抬走吧，接于大印来。
2: 这
3: 真晦气，从没当过这样的差事。送进养心殿的嫔妃被原封不动的送出。

0: 怎么这么晚了？谁在唱曲呢？
1: 想必是妙音娘子。
0: 这夜半在宫中高歌可不合规矩。话又说回来了，皇上忙于政务，也该有个活泼些的人伺候。
1: 有位沈贵人，
0: 是在选秀的时候见过，很是端庄稳重，
1: 就该这样的人才好。
0: 六宫的事有皇后，太后颐养天年，少操心才是养生之道。
1: 哀家就这么一个皇帝，皇帝却有这么大个后宫，他们不闹出格就好，否则总得盯着些。
2: 听说妹妹会唱昆曲，皇上可喜欢听了。
3: 皇上平日忙于朝政，听妹妹唱上一曲最能舒心了，难怪妹妹这么讨皇上欢心呢。
4: 于妹妹都会唱什么曲儿啊？
5: 游园惊梦是嫔妾父亲教的。
4: 完璧归赵会唱吗？
3: 这首曲子呢，得安答应自己来唱，才能够情长动人，娓娓道来啊。
4: 哎呀，难为皇后一片心意，结果闹出这么大的笑话。
5: 皇后肯定气得生了好多皱纹，哪比娘娘您风华正茂呢？
4: 妹妹的嘴可真甜呢。这玉轮是本宫的哥哥差人从外面送来的，这可是上好的玉材，用它来暗恋可长保青春。本宫赐予你了。
5: 谢娘娘。答应出身不好又不得皇上喜欢，这辈子呀算是完了。
6: 真可怜，要是我这样被送出养心殿，再也不见人了。
5: 可人家呀偏像个没事人似的。
6: 是啊，
5: 就还行。
7: 小主就是小主，容不得奴才议论。如果有人敢背后贬损自己的小主，我会立刻回了皇后把他轰出宫去，记住了吗？
6: 是
5: 是，奴才知罪。沈贵人晚安。晚常在晚安。
8: 姐姐坐。
9: 还好吧？
8: 我都好，劳两位姐姐挂心了。
7: 以后会好的，咱们还有的是以后。
8: 两位姐姐还有以后，我没有。

0: 小主，虽说到了二月里，小主还是要当心身子。
1: 这两日反比正月里更冷了。
0: 小主做了半天针线活了，来，抱着暖炉暖暖吧。
1: 你说这天还冷着，内务府备下的过冬衣裳不够，差不多的都得自己动手。
2: 晌午，我按照小主的吩咐到安小主那儿送些糕点，谁知道他们也在做针线活呢，说是怕月里不够用，好歹让太监送出去换点银子。
3: 这同事答应，怎么鱼答应就风光得很啊？
1: 别背后多议论。梅姐姐说了，皇上要缩减后宫用度，哪个宫里不是自己做些针线活来贴补？好歹咱们手里还松动些，明儿浣碧封些银子去安答应那儿，开了春做衣裳又是一笔开销。
2: 是。
1: 这么晚了，谁会来啊？快去看看。
2: 哎。纯小主，你怎么一个人来了？快进来吧。小主，纯小主来了。
1: 纯儿，你怎么了？别怕别怕，
4: 姐姐我怕，
1: 拿杯奶茶来。别怕别怕，纯儿别哭啊，喝杯奶茶慢慢说，别哭啊。来，
4: 刚才我和心肠在姐姐回宫，谁知宫女手里的纸灯笼被风吹着烧起来了，正巧于答应坐着凤鸾春人车过来，驾车的马受了惊吓，就把于答应震了一下。可是我当时看得真真的，御马训练纯熟，那一阵根本不碍事。可是于答应不依不饶，心肠在姐姐说话也没有太客气。
0: 这心肠在是皇上身边的老人了，按位分也比于答应要高，是不必对于答应毕恭毕敬的呀。
4: 于答应受宠，又有华妃撑腰，一向厉害。新姐姐本来心里就不痛快，结果两人拌起嘴来，于答应一怒之下，让人把新姐姐关进了慎刑司。
1: 慎刑司？
4: 嗯，
1: 那是犯了错的工人关押受刑的地方，新常在怎么能去那儿呢？皇上和皇后也没有发话过问吗？
4: 于答应说了，要是惊扰了皇上皇后，就拿慎刑司总管试问。
2: 于是如此蛮横，真是闻所未闻呐。
4: 婉姐姐，眼下该怎么办呢？
1: 别哭了啊。小允子，
5: 奴才在。
1: 我让小允子先送你回去。今儿你也吓着了，先好好歇息。等明儿我和梅姐姐商量了，再请她出面请示皇后。小允子
5: 在。
1: 送纯常再回去。
5: 正。

0: 真是可怜他，小小年纪要在宫中受这等惊吓。
1: 好歹是两位常在，竟然被一个答应欺负成这个样子，在宫中没有恩宠真是可怜。
0: 于是恃宠而骄，夜半高歌，还私自下令把新常在关去慎刑司。依我看倒是好事。
1: 好事？
2: 可不是吗？他骤然受宠，已经让很多嫔妃不满了，如今又这样不检点，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3: 整个宫里也就你还乐得自在，外面可要闹翻天了。
0: 怎么了？
3: 太后下了懿旨，放新常在出慎刑司加以抚慰，并褫夺于答应妙音娘子的封号，罚他闭门思过半月。
0: 是太后的懿旨？
3: 是啊。
0: 怎么皇上皇后没有发话，竟是太后的懿旨？
3: 皇上忙于政务，不理会这种小事，正好皇后在太后的宫里，所以太后就知道了。
0: 太后宽严并济，也算是小成大戒吧。
3: 是啊，于是虽还是答应，但失了这个封号，地位已是大不如前了。

0: 今天的字写得很顺手啊，把它存起来吧。
1: 是。于是受了责罚，也算安分了。娘娘连练字都练得顺畅，太后果然是最心疼娘娘的。
0: 于答应正是得宠的时候，若本宫这时责罚他，难保皇上不开口求情。与其到时候在皇上情面和皇后尊严之间做权衡，还不如太后出面，心服口服。
1: 娘娘英明。这一向时气好，小主又不大吃那药了，看着身子也松发了许多。
2: 一向太平无事，不吃那药也无妨。
3: 小主一直拖着这病不肯好，如今既停了药，也该到太阳底下多走走，这样也能显得气色好些。
1: 小主前些日子说想要在碎玉轩附近的御花园里面扎一个秋千，小允子已经扎好了，那个地方都是杏花，小主可去瞧瞧。
2: 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你们俩是变着法的要让我出去，那我便去吧。刘珠，取我的箫来，
1: 快去啊！

0: 不知尊驾如何称呼？你猜猜，你不会是皇上吧？您是王爷？听说过果郡王吗？
1: 尊驾真的是果郡王？你见过我？自入宫，连皇上都未见过。那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果郡王呢？似乎年岁不大对。
0: 人的年岁和他的相貌往往是不太相符的。尊驾要是果郡王便是吧。妾身常在甄氏，见过王爷。
1: 你就是那个抱病的常在。
0: 内宫琐事，王爷如何知晓？
1: 我是听皇嫂说起的。除夕的时候，皇兄问了一句。
2: 我正好在。哦，原来如此。身子可好些了吗？出来怎么不多穿件衣裳？王爷关怀，妾身已好多了。
1: 流珠，这是果郡王。果郡王万福。你刚才吹的那首《杏花天影》。
0: 何情何景？王爷对这曲谱很熟吗？
1: 若是在春夜，用埙吹奏，会更得其清丽幽婉之妙。此刻用箫吹奏，减轻了曲中的愁意，倒多了几分回雪吹风之爽朗。
0: 妾身献丑，还请王爷莫要怪罪。
1: 你吹得极好。
0: 只是刚才吹到那句"满庭芳草不成归"的时候，箫声微有凝滞，带有呜咽之感。可是想家了吗？曲有误，周郎顾，王爷耳力堪比周公瑾。
1: 本王。 也是许久没有听到这样好的箫声了。自从纯元皇后去世后，再没有这样好的箫声。
0: 王爷赞许，妾身不敢承受。妾身先行回宫了，王爷请自便。
1: 去吧。

0: 小主回来了。
1: 佩儿，你去宫里头打听一下，近日果郡王进宫了没有？
2: 是。小主以为刚才与您品宵的不是果郡王啊。
1: 你说呢？多小心几分总是好的。
3: 皇上吉祥。
4: 起来吧。
3: 谢皇上。
4: 你怎么那么早就来了？
3: 皇兄一早派人来传旨，说吴道子的真迹，我这心痒难耐，即刻就跑来了。
4: 急什么？画又不会跑。
3: 哎，这名画啊，跟美人是一样的，一刻也不能迟。
4: 如此急色，倒未见你娶亲。哎，
3: 臣弟本来是想娶亲来着，可是刚刚在这大殿门口看见这美人梨花带雨，就把这念头给吓回去了。
4: 苏培盛，
5: 皇上。
4: 于是来过了。
5: 回皇上，于大人一早就来，哭着要求见皇上。奴才回禀说皇上不在，他又哭了好一会儿才回去的。
4: 不必理他。
5: 这，
4: 对了，朕记得有一把极好的蓝天玉箫，你去给朕找出来。
5: 这，
3: 哎，皇兄去哪儿了？
4: 朕去给皇额娘请安，经过御花园，一个人走走。早累了你在这儿听女人哭。
3: 倚门园一遇倾心，皇兄对这位于氏可还满意啊？
4: 也就这样，倒不如那一晚在倚门园温婉动心了。
3: 所以啊，相见不如怀念。
4: 来看画。
0: 回小主的话，果郡王今日入宫了，现下在养心殿正与皇上品画呢。
1: 哎，听说果郡王看上去很稳重，将近四十了。
0: 哪儿啊，果郡王是康熙35年生的，今年左不过25、26。要说起40多岁的亲王，那便是恒亲王了。他人也随和，爱和咱们宫人们说说笑笑的。
1: 那皇上呢？
0: 那奴婢就不知道了。皇上不常来后宫，来了也是乌泱泱一堆人围着，奴婢身份低微，是见不着皇上的。
1: 也是，皇上走到哪儿，身后都跟着一群人。你去吧，我也乏了。
0: 是。
6: 妹妹的遭遇，本宫很是同情，可这件事原是太后的旨意，皇上也奈何不得。
7: 嫔妾自幼在宫中伺候，早就知道太后是最好的性子，凡事从不过问，可偏偏嫔妾一时不稳，就被太后抓着不放，想必定是有人挑唆的。
6: 有人挑唆也好，太后真生气也罢，好在这半个月的禁足已经过了，太后也不能再说什么。
7: 可是皇上还是不肯见嫔妾。
6: 哎，也是啊，如果长此下去，皇上恐怕要忘了妹妹这个人。
7: 娘娘，救救嫔妾吧！嫔妾不想被冷落深宫，不想再被送到倚门园被人差遣了。娘娘，
0: 是。
6: 既然妹妹要见的是皇上，皇上如果不见，那妹妹自当另下功夫。见面三分情，皇上不会不顾惜妹妹的。
7: 可是嫔妾不知道该怎么做。
6: 妹妹擅长做什么，就放手去做。
7: 多谢娘娘指点。
6: 宋之，送于答应出去吧。
8: 是，于答应请。
9: 娘娘，这于答应前些日子得宠不少，这少了他还少了个争宠的人，娘娘为何还要教他呢？
6: 是太后责罚他，又不是皇上责罚。倘若哪日皇上自己想起他来，倒不如本宫教他个乖，好让他死心塌地地跟着本宫，替本宫分掉沈贵人的恩宠。
9: 娘娘，

0: 这沈贵人刚进宫，根基还未稳，娘娘不必太介意吧。
1: 他是刚进宫，可这刚进宫就能让皇上许他学习六宫事宜，这才是本宫最担忧的。
2: 小主，这样行吗？小主，小雨，真能干，这样的秋千还不错。
3: 行，你们先回养心殿，朕自己走走。
4: 皇上，太后才交代过奴才要小心伺候着，奴才要不跟着伺候，那不是自个儿找死吗？
3: 你现在就是在找死。
4: 罗舅，
3: 不许跟任何人提起。
4: 这
2: 行了行了，
4: 起。
2: 还要再高点吗？一点点。我就知道小主不怕。

0: 竟敢在我背后使坏。哎，王爷，
1: 若害怕就下来。
0: 我不怕，王爷只管推就是了。

0: 现在怎么害羞了？刚才不是还女中豪杰一般吗？
1: 妾身失仪，妾身并不知王爷喜欢悄无声息站在人后。<笑>
0: 是怪本王无礼了。本是无意中经过这里，想起那一日常在的箫声，希望能遇见小主再聆听一番。
1: 可是今日。
0: 妾身并没有带箫，
1: 那只好等下一次了。这儿都是杏花，你上次吹的曲子也和杏花有关，你是很喜欢杏花吗？杏花不似桃花艳丽，又不似寒梅清冷。
0: 格外温润和婉，人如花，花亦如人。只有品行和婉的人，才会喜欢品行和婉的花。
1: 可妾身并不喜欢杏花。说来听听。杏花虽美，可结出的果子极酸，杏仁更是苦涩。若做人做事，皆是开头美好而结局潦倒，又有何意义？
0: 倒不如像松柏，中年清脆，无花无果也就罢了。从未听过这样的见解，倒是新鲜别致。
1: 妾身胡言乱语，让王爷见笑了。
0: 今日是本王唐突，我有两套曲谱，吾日后同一时辰拿来与你一同鉴赏，还望常在。 一定要来。
1: 那恭敬不如从命。

0: 妾身有一事相求，请王爷应允。
1: 你说。
0: 妾身与王爷相见已属不妥，还请王爷不要让旁人知晓，以免坏了各自清誉。
1: 既是清誉，又有谁能坏得了呢？
0: 王爷有所不知，妾身与王爷光明磊落，可后宫之内人多口杂，妾身不想徒惹是非。
1: 好吧，
0: 多谢王爷。

0: 谁在外头？
1: 没有人呢。小主这是怎么了？
0: 我和他身份有别，何来两人之说？
1: 小主怕是看书看得累了，不妨歇息会儿吧。
0: 这桌子上的漆也不好，内务府也不知道来修修。
1: 小允子前几日已经去过了，怕是过几日便会派人来修的。

0: 皇上你怎么不吹了呢？奴才正洗耳恭听呢。
1: 朕吹得不好，还是不要吹了。
0: 纯元皇后的箫声可是宫中一绝呀。
1: 现在有人吹得跟她一样好。
0: 皇上您是说十七爷？哎，十七爷最会吹笛子了。
1: 苏培盛，
0: 这
1: 你去把老师琪叫来。
0: 这

0: 走了一个下午，脸色怎么这样晦气？
1: 哎，去了趟内务府，平白受了好些冷言冷语回来。
0: 不就拿桌上那些漆吗？又不是拿阅历，怎么颠三倒四几次都没个结果？
1: 如今华妃得势，那些个狗眼看人低的家伙就稍带着不待见咱们碎玉轩，说我几句也就罢了，连着小主也受了排挤，平白受了好些不干不净的话。
0: 内务府这帮混蛋这么猖狂，冬天克扣小主奋力的炭，现在连补个桌角也要挤兑人。
1: 嘘，小主还在里头呢，听了可要伤心的。
0: 这可怎么好，日子还长着呢，我们这些做奴婢的将就点也就罢了，可小主，小主哪受得了这个嫌弃？这个黄贵全仗着是华妃的远亲，就知道横行霸道。
1: 姑奶奶，姑奶奶，你且忍着些吧，压点事儿好吗？
2: 既然内务府忙，那就将就着用吧，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3: 是，
2: 今日的话你我都没听过，出去也不许指责他们一言半语。
3: 是，
2: 跟着我这样的小主，的确是让你们受了不少委屈。
3: 小主又何出此言呢？这是折煞奴婢了。奴婢从未觉得跟着小主有任何委屈啊。
2: 后宫中人，趋炎附势是寻常事，他们自然不会把我这个久病无宠的小主放在眼里。
4: 皇兄一定是在哪里听到好的箫声，兴致这样的大，这两天把宫里会吹箫的乐师都听了个遍吧。
5: 隔靴搔痒，不可同日而语。
4: 要皇兄听一首箫都这样的难呐，不知是何方家人呢？
5: 你是坏透了。
6: 于答应，皇上和果郡王在里头，不见嫔妃。
7: 我一连几日来，你都说皇上与果郡王在一块儿，你当我好糊弄是吧？
6: 奴才说的是实话，小主要是不肯信奴才，那也没办法。
7: 那就麻烦夏公公再去通传一下吧。
6: 奴才已经回过小主的话，皇上和果郡王在一起，吩咐了不见嫔妃。小主何必为难咱们这些做奴才的呀？

0: 说于答应在养心殿前跪了大半宿，把皇上的心都跪软了。
1: 那是跪软的呀，是唱软的，听说把嗓子都唱哑了。
0: 不管怎么说又得宠了，瞧他那股神气劲儿。
1: 本来一样是宫女，她唱个曲儿摇身一变倒成主子了，而我们呢，去他内务府拿份例的东西倒看人眼色。
0: 同人不同命，说起来于是还没有浣碧姐姐长得好看呢。
1: 别胡说，

0: 小夏子，你过来。小主有何吩咐？
1: 。用手剥。
0: 慧禀小主，这核桃太硬，奴才怕手烂了也剥不完呢。
1: 想耍懒骨头了？你不是一向对皇上忠心耿耿的吗？这皇上要吃核桃仁儿，你手烂了又算什么？

0: 小夏子，什么时辰了？
1: 回禀皇上，已经未时二刻了。
0: 糊涂！为何不早点叫朕？
1: 皇上，你一向都这个时辰才睡醒。
0: 掌嘴！医生，医生。
1: 皇上，你这个糊涂东西，竟顾着给皇上包核桃了，连请皇上起身的时辰都给忘了，啊？瞧你这一手的血，一会儿怎么当差事啊？
0: 行了，别拨了，下去吧。
2: 朕出去走走。
1: 哎呦，皇上，这外头下雨天的，
0: 要不怎么叫赏雨呢？你回宫吧。
2: 皇上，皇上，太后，请您到寿康宫去一趟。

0: 严改的事你父亲已经说了，眼下正是关键时刻。巡盐御史一纸空缺，我也让范氏去帮你打点，而你也该收收心了。
1: 前天议事没我的做，后宅调度也不问我的意，就连夫君也不知道多久没踏入我这门槛了。既然主动揽下这差事，就得办妥，否则我在这家里还有什么位置？
2: 哇！接下来将公布比赛主题。
3: 太难了，太残酷了。
4: 兄弟的小心了，辣椒，你看你后面有戏水。
5: Surprise me！
6: 好玩了，
7: 用尽一切办法也得赢。
8: 拿了个筐子。
9: 是不是有人飞上去了？
10: 哎，有人动，有人。
11: 他没收了整个，
12: 整个拿去。
13: 好，可以。
14: 不客气了、
15: 啊，下手轻一点，我下手也轻一点。
1: 好狠呐、
16: 啊！还有很多食材其实是障眼法，
17: 都出狠招啊！
18: 这么少东西吗？
19: 看一下有没有藏起来。
20: 让你们看食材。
21: 喂，盘子，快一点回来倒汤。
22: 都跑起来了，那种感觉回来了。
23: 咋会差着呢？
24: 还有个盘子，
25: 快跑，快跑，快跑！
26: 走，
27: 好紧张啊！
28: 这也太紧张了吧！
29: 哎呀，我的妈呀！我替他们着急。
21: 跑那个，阿健，你跑那个。
30: 这轮是太刺激了，
31: 完蛋了，真的。

0: 他没有来。
1: 小主，是说果郡王吗？
0: 都怪我傻，人家堂堂一个王爷，大雨天的都在王府里赏雨吟诗，好端端的跑来这里做什么？他当日只是一句戏，我却当真了。
1: 或许他是真心要小主的，只不过碍于天气不方便进宫罢了。小主，咱们回去吧。
0: 别淋着了，走吧。
2: 如今后宫还安静吗？
3: 一切都好。
2: 那就好。哀家老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皇帝管着前朝，后宫是以皇后当家，一切都得你自己上心了。
3: 是太好。

0: 皇上，什么人都没您的身子要紧，这里风大雨大，咱们快回去吧。皇上，这两天您看折子看得晚，本就在咳嗽，要是着了寒，那可就是奴才的罪过了。皇上，还是回去吧。
1: 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我心悄悄。
2: 小主在念什么？
1: 没什么。
2: 向来琴声流露人心，小主是心有所思，放不下什么吧。他是郡王，小主是常在，恕奴婢多一句嘴，小主今天不应该出去。
1: 我知道，其实我只是一个忧居无宠的常在，其实我连皇上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但我仍然不会和国君王有什么关系。
2: 小主入了宫便是皇上的人了，可那人偏是皇上的弟弟，万一有什么风言风语，他倒没什么，吃亏的可是小主。
1: 我知道。
3: 姐姐，雨刚挺就过来看我，也不怕路滑。
4: 皇上病了，我是不必侍疾的，若不来看姐姐就更闲得慌了。
3: 梅姐姐去侍疾了，她准得碰见华妃，真是为难她。喝口茶吧。
4: 嗯，好。皇上这病说来也奇怪，好好的怎么就得了风寒了？
3: 世人总有身子骨不舒服的时候。
5: 皇上，药好了。
6: 嗯，拿来朕喝。
4: 嗯，还是臣妾伺候皇上喝药吧。
6: 你昨儿守了一夜，早点回去歇息吧。
4: 臣妾侍奉皇上惯了，换别人在这儿守着反而不放心。
6: 梅庄做事一向稳妥。
4: 话是这么说，可沈贵人毕竟是皇上身边的新人，有的时候毛手毛脚的也是难免的。
2: 小主，彩月姑娘来了。
7: 晚常在吉巷，我们贵人说内务府新进了一些春日的绸缎，请小主一同过去挑选。
3: 你们小主今日怎么得闲了？不是说皇上龙体欠安去侍疾了吗？如今皇上康复了。
7: 正是呢，从前儿夜里我们小主就不用侍疾了。
6: 春光如许，朕倒有些辜负了。
4: 正是因为皇上贪爱春色，才会在御花园着了风寒。
6: 听太后念叨御花园里的花儿朵儿，本想尽点孝心，到花园里亲自去给太后选些好看的花儿，谁知春雨寒潮，竟伤风了。
4: 知道的呢是说皇上您的孝心，不知道的还以为御花园的花儿朵儿成了精，勾了皇上去呢。
6: 这话就属你小气，读书不多，顶嘴倒快。好了，这些日子你也累了，早点回去歇息吧。
4: 是，皇上刚下早朝，臣妾命他们熬了药，皇上喝完药再看折子吧。

0: 皇上，奴才刚才来看了，这儿的确没人呢。
1: 下这么大雨，不来也是情理之中。

0: 苏培正，
1: 奴才在。
0: 陪朕出去走走。
1: 正。
0: 先给朕换身常服。
1: 正。

0: 又是他。
1: 什么人在秋千上？怎么见了咱们小主还不过来？还不过来啊？说的就是你。
2: 我家小主是碎玉轩晚常在。
1: 哪有穿得这么素净的常在啊？
0: 宫中有晚常在吗？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1: 小主，碎玉轩的确住着魏常在，只是得了顽疾，甚少出门。
0: 答应于氏见过晚常在。
3: 于答应好。怎么这般有雅兴出来走走？
0: 我要服侍皇上，哪像晚常在这么休闲自在。不过有句话我要奉劝晚常在，要是姐姐身患顽疾就不要出来，免得让人沾了晦气，平白招人嫌。
3: 多谢于答应提醒，不过我也有一事要告诉于答应。
0: 啊、哦，不知晚常在有何高见？
3: 听闻皇上向来喜欢礼仪周全之人，可是刚才于答应见到我，并未向我行大礼，可见是对宫中礼仪还不熟悉。不如这样，我让侍女示范一次，也好叫答应好好学学。
2: 是，请答应看看。答应于氏见过晚常在，晚常在万福金安。
3: 常听宫中姐妹夸于答应聪明，一学就会。那就请答应按照刚才刘珠所示范的，再向我行次礼吧。
0: 你只不过是一个入宫无宠的常在，竟敢让本小主恭恭敬敬地向你行礼，你也配？
1: 小主，晚常在的位分的确在你之上。小主，
0: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晚常在不会真的以为论自己的位分就能定尊卑吧？皇上宠谁，谁的位分就高，否则位分再高，那也只不过是卑贱之躯。更何况你的位分只不过是比我高出了那么一点点而已，你凭什么敢指使我？
4: 如果是朕指使的，要你向晚常在行礼参拜呢？
1: 皇上吉祥。皇上，您怎么来这儿了？
4: 那你怎么来这儿了？
1: 臣妾听说皇上最近喜欢来御花园，想必这里景色一定很美，所以臣妾也过来逛逛。
4: 这话说的不老实。
1: 臣妾只是想随时陪伴皇上身边。
4: 怎么你对朕的行踪很清楚？
2: 小主，小主，
3: 参见皇上。皇上万福金安。
2: 皇上万福金安。
4: 朕那日并非故意爽约迟来，这几日朕虽然病着，心却惦记着你这里，你可有再来等朕吗？起来吧，扶好你家小主，他身子弱。
2: 小主，
4: 你这老毛病没改，看来太后上次对你的责罚太轻了。
1: 皇上，臣妾知错了，臣妾只是今日蒙了心，才冲撞晚常在的。要不臣妾向晚常在请罪吧，请皇上饶了臣妾这一回吧。妹妹今日犯下滔天大错，不敢请求晚常在原谅，还请常在看在咱们一同服侍皇上的份上，求皇上饶了我吧。
3: 皇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臣妾想于答应是真心知错了，还请皇上宽恕。
4: 既然晚常在替你求情了，朕也不好太负他的面子。只是你屡教不改，实在可恶。苏培盛。
5: 奴才在。
4: 记着，

0: 将于氏为官女子，迁出钟粹宫，住到朕看不见的地方去。
1: 这，
2: 皇上，
0: 你刚才不是说婉常在的位分只比你高了一点儿吗？朕就进婉常在为贵人。
3: 皇上，婉常在尚未侍寝就进封，恐怕不合规。
0: 你如今的差事当的是越发好了，朕的旨意都要过问。
3: 奴才不敢，奴才这就去传旨。
0: 怎么高兴的过了头了，连谢恩都忘了？
2: 臣妾一于社稷无功，二于龙脉无助，实在不敢领受皇上天恩。
0: 朕说你当得起，你就必然当得起。起来吧，动不动就跪，也不怕累着自个儿。
3: 于小主，您请回吧。
2: 臣妾告退。

0: 手心冒汗，别心慌啊！您是皇上？从前不怕，你胆子大。从前不知是皇上，如今知道了，天子君临四方，臣妾小小女子，不能不怕。
1: 怕了就拘束，拘束了就成了君臣。那日大雨，朕并非故意爽约，朕还差几步就进御花园了，结果太后要朕去寿康宫，等朕再来御花园，却是佳人已不见，还受了几日风寒。皇上身子可好了？
0: 朕现在不是好端端的站在你面前跟你说话吗？是不是？臣妾愚钝，
1: 关心则乱。朕后来想，那日雨那么大，你一直在静养，定是来不了了。
0: 其实那日，臣妾并没有爽约。
1: 果真吗？那你可淋了雨，有没有伤着身子？
0: 多谢皇上关怀，臣妾也好端端的站在皇上面前了。那就好。朕只想你入宫一直病着，身子格外弱些。皇上，如何欺瞒臣妾？
1: 不是欺瞒，朕只是不愿意让你因为朕的身份怕朕，顺从朕。
0: 献媚于朕，更不愿意因此而成个孤家寡人，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臣妾与皇上相识未深，不敢称是皇上的知心人。
1: 朕看重你，也就是因为你的本性。如果你与他们并无两样，朕也不会如此重视与你的约定。臣妾愚钝。
0: 竟一点都没看出来。朕存心瞒你，怎能让你知道？
1: 只是苦了十七弟，常被朕召进宫拘着。
0: 皇上心思缜密，臣妾如何知晓？
1: 怎么手这么凉？是吹了风的缘故？
0: 臣妾不冷。
1: 你出来时间也久了，朕陪你回去吧。不行劳累，朕抱你回去。
0: 臣妾不敢。
1: 为什么不敢？
0: 别人会议论皇上的。
1: 朕心疼自己喜欢的女子，别人爱怎么议论，就怎么议论。

0: 皇上万福，万贵人吉祥。
1: 你们的消息到灵通。
2: 皇上恩赏小主，这是恩赏碎玉轩上下，奴婢们同沐皇上恩德。
1: 都起来吧。
0: 谢皇上。
1: 你很好，花叶灵通，叫什么？
2: 奴婢刘珠，是小主的陪嫁丫头。
1: 果然是有其主必有其仆。
2: 谢皇上开讲。

1: 你的手都酸了，皇上，是嫌臣妾重吗？你倒不重，是朕抱紧了怕你痛，抱松了怕你摔着，你双手进退为难，所以才酸了。皇上惯会取笑人的。
2: 婉贵人做常在的时候，就你们几个人伺候着。是，臣妾需要静养，也实在不需要那么多奴才伺候。那也不像话。谁是这宫里的掌事宫女和太监？回禀皇上，奴婢崔锦汐是碎玉轩的掌事宫女，碎玉轩无首领太监。原本的首领太监康禄海，两个月前被丽嫔娘娘叫了去当差了。
1: 哦，这是小事。你宫里没有个首领太监，这不行。朕明日让内务府给你选几个老成的，你挑一个在宫里管事。
3: 皇上关怀，臣妾心领了。其实也不必这样麻烦。臣妾觉得小允子还行，就让他先顶了这差事，历练历练。
4: 奴才谢皇上恩典，谢小主恩典。
1: 奴才一定尽心竭力伺候好小主。行，你说好就好吧，省得外头调来的人摸不准你的脾性。你家小主赏识你，你更得好好办事。
4: 是，奴才遵旨。你新进
1: 了贵人，该多添几个人。朕明日让内务府给你挑几个好的。
3: 谢皇上。
1: 启禀皇上，张廷玉大人请旨求见。嗯，知道了。你早些歇息，好好静养。朕过两日再来看你。
5: 臣妾恭送皇上。
6: 本宫的规矩你知道，奴婢知道娘娘您喜字的时候不喜人打扰，可是，于答应她被罚了，罚做官女子。是皇上的意思吗？正是。情理之中，却比意料更快。找人看着她不许她闹。
5: 是。于是轻浮，本不配伺候皇上，却还十分不知道检点。
2: 如何不检点？
6: 以下犯上。
2: 折辱碎玉轩的婉贵人，这么快成贵人了，皇上挺喜欢他的吧？似
5: 乎如此吧，但越级金风有违宫规，娘娘你可得劝一劝呢。
2: 宫规是老祖宗规定的，祖宗就是天子，天子就是皇上，他非池中之物，迟早的事。
5: 嗯，
3: 陆公公好走。
5: 多谢公公。
7: 婉贵人吉祥，皇上一回养心殿，就吩咐奴才送来东西给婉贵人。
8: 有劳公公。
7: 能为贵人效力是奴才的脸面。贵人请看，这里是金蕾丝香囊一对，景泰蓝手镯一对，金镶朱石兰花钿一盒，如意宫花两盒，如意珠帐一副，各色绸缎16匹。最后一样是皇上特意交代的，请小主务必清关。
8: 谢皇上，
7: 皇上交代，小主一直养病，平日难免寂寞，所以特意供小主清完一宵。
8: 病中不宜亲自谢恩，请公公为我谢过皇上。
7: 小主客气，皇上知道小主的身子还未痊愈，人来人往，尤爱小主静养，除太医和皇上之外，都要闭门谢客，还请崔姑姑代为打点。
8: 是，皇上思虑周全。
7: 那奴才先行告退。
9: 这一下午啊，各宫赏的东西，库房都堆不下了。
10: 可不是啊，
11: 华妹妹、
10: 姐姐，
11: 终于可以出人头地了。
0: 参见婉贵人。
1: 这是做什么？咱们姐妹到生分了。
0: 梅姐姐欢喜的都疯了，一听消息就拉着我过来，我可得守着规矩醒着神儿，总不至于大家都乐得忘乎所以了。
2: 玲蓉说的对，咱们还是快进去说话吧。
1: 走。你们都在外面守着，不必进来伺候。
3: 是。
0: 姐姐怎么悄无声息的就成了婉贵人，瞒得这样好，先前竟一丝风声也不露。
1: 实在不是我要隐瞒，我也是在御花园中偶然遇见皇上。
2: 古人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说的就是你了。我在宫中坐着，乍然听了此事，还以为是讹传呢。
0: 还是皇上身边的苏公公下旨传来，我们才信了，就立马过来给姐姐道喜。
2: 只是从此又有多少双眼睛要盯着你看了，你可要当心呐。
1: 我知道，
0: 不过皇上看中姐姐，破例为事情就先进封，有皇上的恩宠，姐姐不必怕。
1: 就因为未曾侍寝而进封，龙宠太盛，反而不妙。
2: 如今你圣眷正宠，他们也不太敢把你怎么样。
0: 听说于是就因为羞辱姐姐才遭皇上斥责的，有了他做榜样，就没人再敢轻易招惹姐姐了。
1: 于答应是有错，但我担心有一天我也如于答应般不慎遭祸，岂不是要连累甄家满门。
2: 现下你正得宠，也是无路可逃，不过好在有皇上的恩宠庇佑，总好过你一个人吧。
0: 姐姐别忧心，现下最要紧的就是把身子养好，才能成为真正的贵人啊。
2: 玲蓉说的对，只要你我姐妹同心，一定能在宫中屹立不倒。
1: 这是什么鬼地方？怎么没人收拾一下？
4: 小主啊，这钟粹宫您是住不下去了，若不是皇上念着旧情，我看呐，您就该去住那个冷宫了，哪儿还能让您一个人住一间房子，还留个宫女伺候您。我看啊，您就别嫌弃了，自个儿拾掇拾掇住下吧。啊，
1: 公公，麻烦你让我见一下皇上吧，皇上一定会原谅我的。
4: 小主抬举了啊，咱们呢都是由夏公公吩咐。小主，您不是最瞧不起这些阉人，咱们哪配伺候您呢？哼。
1: 小主，您别生气了。

0: 华妃娘娘万福金安，奴才今儿个过来是把翊坤宫的月签送来。
1: 看样子这分量好似沉了点儿。
0: 分你。

0: 归分里，咱们内务府上下倚仗娘娘关照，自该多孝敬着点儿。
1: 你倒是有孝心，起来吧。
0: 谢娘娘。
1: 皇上近来又封了一位贵人，你们内务府上上下下打点，怕是要忙了。
0: 多谢娘娘体恤，不忙，再忙也不过是个贵人的差事，不费功夫。
1: 那位晚贵人一直默默无闻，想必是吃了你们内务府不少委屈了。
0: 嗨，
1: 他眼看着得宠，你们就敷衍吧，有你们的好。皇上若是听了他的枕头风，本宫也帮不了你们。
0: 还请娘娘疼奴才。
1: 哼，本宫能疼你们什么呀？你们守着个内务府的差事，小心挑人去伺候着吧。
2: 小主，华妃娘娘差人送来的点心，小主尝尝。听说华妃娘娘宫里的点心是连御膳房都比不上的，而且轻易不赏人呢。
3: 你先下去吧。
2: 这。
3: 这点心果然是要比御膳房精致十倍，那小主就尝尝吧。一看到这点心，就想到华妃拿一丈红打残了夏冬春。锦汐，我真是害怕。
4: 这后宫之事瞬息万变，不是害怕便可应对的。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唯有恩宠二字最重要。
3: 恩宠太过，便是六宫侧目；
4: 恩宠太少，便是六宫践踏，人人可欺。小主要知道，无论您是否得宠，这后宫的争斗，其实您从未远离过。就好比，小主与沈贵人和安答应交好，便会被他人视为一党。
3: 我与姐姐一同长大，自然是要同心同德，彼此照应的。
4: 小主与沈贵人姐妹情深，自然是好的。只是，所谓同心同德，彼此照应，不只是后宫之中，也是宫中与前朝。小主看看华妃娘娘便可知，这后宫之宠和母家之荣，可是息息相关的。
3: 我只求保我甄家平安，求皇上对我真心。
4: 小主这样想便是最好的了。其实小主既然入宫，就便从此与宫外的姑娘再无相同之处，生死祸福有时候自己是没得选的。不过奴婢看得出皇上很喜欢小主，小主也喜欢皇上。
3: 那天我去倚梅园，其实有三个愿望，但最后一个却没有来得及说出来，
4: 奴婢洗耳恭听呢。
3: 第三愿，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可我这一心人，偏偏是这世间最无法一心的人。
4: 那就退而求其次，不求一心，但求用心。

0: 小主身子已经好了大半，不过微臣还是可以向皇上陈情，说小主的身体情况仍然不是一事情。我的病不过是一直用药拖着才未痊愈。皇上若派其他太医为我诊治，会被发现吗？一旦查出，结果会怎样？
1: 上次是否用药，你有的选，我也是。这次要不留痕迹的痊愈，你没得选，我也是。
0: 微臣但凭小主吩咐。
1: 在后宫没有温大人，环日如履薄冰。
0: 微臣不改初衷，一定护得小主周全。那就好。

0: 那就请温大人治好环儿的病，但别太快治好了，一个月为期，最佳。
1: 那微臣会逐渐减少药量，再适时加一些补药进去，也就无大碍了。
0: 那就有劳温大人了。温太医好早。

0: 奴才给小主请安。这七品小主，这些个宫女儿太监都是精挑细选出来伺候小主的。
1: 公公请起吧。
0: 谢小主。
1: 皇宫挑的人必然是好的，要不然以后有什么事儿，我便只找皇公公一个了。
0: 是是。
1: 锦溪，
2: 是
1: 带下去好好教导就是。
3: 嗯，都跟我走吧。
0: 奴才昏聩，因前几日忙着内务府的琐事，把给小主宫里桌椅上亲那回事交给了小路子去办，谁知道这狗奴才办事不上心，居然给忘了。奴才近日特意带了他来给小主请罪，还请小主发落。
4: 黄公公的请罪我们可不敢受，没的背后又听见些不该听的，让人呛得慌。
1: 刘珠越发不懂规矩了。
0: 哎，乔姑娘说的，这都是奴才教导下面的人无方。
1: 公公言重了，其实内务府的事千头万绪，人事相关，底下的人一时疏忽也是有的，公公何来请罪之说呢？
0: 多谢小主体恤，奴才们日后必定更加上心为小主效力。对了，奴才还着人抬了一张新桌子来，还请小主不嫌粗陋。
1: 多谢公公心里还想着。小允子，
5: 哎，
1: 收下吧。
5: 是。
0: 小主要没别的事儿，奴才就先告退了。
1: 公公慢走。
0: 谢小主。走走。
1: 你怎么言语上这样不谨慎？
4: 这黄贵玄见风使舵，先前克扣小主的用度，如今见小主得了宠，便因为拿了旁人来顶罪拍马。
1: 你自己心里明白，知道提防就行了，撕破脸传出去只会叫别人说我们得势张狂。
4: 那奴婢不敢了。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不该争一时的义气。见风使舵的事儿，宫中人人都会，不止他黄贵玄一个。
4: 奴婢知错了，
1: 你警醒他两句也好，让他有个忌惮，告诉底下人不许他们生事。
4: 小主，这黄贵全是华妃的远亲。
1: 我知道，我会告诉锦溪和小允子，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盯着，不许黄贵全送来的人有什么手脚。另外只派他们做粗活，我近身的事儿仍由你们伺候。
4: 奴婢知道。
6: 晚贵人吉祥，皇上午后会移驾碎玉轩，小主快些准备吧。
1: 谢公公。
6: 那小主赶紧更衣准备吧。
4: 皇上要过来，小主换一身鲜亮的衣服接驾吧。
1: 就这身衣裳挺好的。
4: 好是好，就是稍稍素了一点。
1: 就是要这样家常的样子才好呢。
7: 皇上万福金安。
8: 外头风大，快随朕进去。
7: 是。
8: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朕的婉贵人果然是与众不同。
1: 皇上不嫌弃臣妾蒲柳之志罢了。
8: 你打扮的别致，你的宫女穿的也清秀，看着叫人神清气爽。
1: 浣碧是臣妾的贴身侍婢。
8: 浣碧

0: 难怪穿一身碧色。浣碧，浣碧，嗯，
1: 这时候皇上不一定喜欢人多，咱们搁这儿等着就是了。
0: 也好。
1: 浣碧姐姐，同样的宫女穿绿色的衣裳，浣碧姐姐就能得到皇上的夸奖。
0: 我原以为皇上会先看到流珠的，她穿红色的显眼。
1: 流珠姐姐也美。 只是不像浣碧姐姐，媚眼有些像小主，皇上才会格外留神的，
0: 是吗？
1: 嗯。

0: 皇上喝盏茶，臣妾烹的，不知是否合皇上脾胃。
1: 你亲手调的，这心意朕最喜欢。

0: 好香的茶。这茶格外的清冽沁香，朕品了，是越州寒茶，放了梅花和松针，还放了什么？
1: 皇上好灵的舌头，这道茶叫岁寒三油，是取松针、竹叶和梅花一起烹的，那水是夏至日出前荷叶上的露珠，才能有如此清新。
0: 古人云，茶可以清心也。今日喝了你的茶，朕才知古人所言不虚啊。
1: 皇上过奖了，也是机缘凑巧，臣妾去岁收了两瓮，舍不得喝，特意带了一瓮进宫，就埋在堂后的梨树下，前两日才起出来的。
0: 这崔玉轩住的还惯吗？朕瞧着偏远了些。
1: 多谢皇上关怀，臣妾觉得还好，清静得很。
0: 崔玉轩是清静，就是离朕的养心殿远了些，不过朕有心来，不怕远。
1: 心静就好。
0: 对，咱们心静。朕瞧着你的气色好了不少，应该快大好了。
1: 原也不是什么大病，只是臣妾自己身子虚罢了，如今又有皇上的福泽庇佑，自然是好得更快些。

0: 难怪吴小姐与你有几分相似，原来是专门为赵大人准备的礼物啊。
1: 谢小姐都还没过门呢，这就纳妾了？
2: 你这是？
0: 我要回甘霖镇，九爷自己珍重。
3: 怎么了？
2: 莫不是因为先前吴小姐的事儿？苍天可见，我绝对无意娶她过门，当真是为了掩改。
0: 左右九爷都有理，是我多心。

0: 婉贵人的绿头牌做好了吗？
1: 刚做好，今天晚上放进去吗？
0: 嗯，皇上还没有旨意，先留着吧。这位婉贵人可是新贵得宠啊，想必日后翻他牌子的机会还多着呢啊。
2: 不枉夜夜红烛高照，总算是催得花开了。
3: 皇上常来看小主，碎玉轩有了龙气，自然就开花了。
4: 婉贵人吉祥，小主大喜，皇上赐婉贵人汤泉宫玉，还请锦汐姑姑随侍。
2: 多谢皇上隆恩。
4: 请锦汐姑姑为小主收拾一下，午后车轿会在宫门外等候。
2: 是，奴婢一定帮小主打点好。
4: 那奴才先走，养心殿也有好多要收拾的功夫呢。
3: 汤泉宫在哪里啊？为何要备车轿呢？
2: 汤泉宫是昌平的行宫，皇上一定是嫌宫中人太多，特意带小主出去。
3: 我家小主体虚，最适合泡汤泉了。
5: 娘娘，
6: 都准备妥当了吗？皇上何时启程啊？
5: 皇上午后启程，刚才苏培盛说皇上赐婉贵人汤泉宫沐浴。
6: 哦，简秋，你去跟皇上说本宫今天有点不舒服，今天不能陪皇上去行宫了。
5: 是。娘娘，娘娘在皇后所用的碧凤汤沐浴，婉贵人也只能在嫔妃们的青鸾汤沐浴，冲撞不到娘娘的。
6: 皇上今日好兴致，本宫何不成全了皇上？
5: 哎呀，娘娘当真贤德，说这事儿要换了华妃呀，不知道她又该怎么小心眼儿了。

0: 皇上要学汉成帝吗？臣妾可万万不敢做赵合德。好大的胆子，竟敢将朕比作汉成帝！
1: 皇上英明睿智，汉成帝望尘莫及。虽是奉朕的话，朕听着也舒服。只是你身在后宫，怎知朕在前朝的英明？不许妄议朕的朝政。臣妾怎知前朝之事？只是一样，皇上坐拥天下。 后妃美貌固在飞燕何德之上，更要紧的是，贤德胜于班婕妤。可见成帝福泽远远不及皇上。
0: 朕的莞贵人果然是伶牙俐齿，远胜飞燕何德空有美貌。朕比汉成帝有福气。

0: 臣妾不怕，怎么不怕？你都不敢看朕，向来嫔妃第一次侍寝都是怕的。臣妾不是害怕，于皇上而言，臣妾只是普通嫔妃，可臣妾却是皇上为夫君。
1: 今晚是臣妾的新婚之夜，所以臣妾紧张。没关系，想必你身边的姑姑已经教过你该怎么侍奉了。
0: 臣妾惶恐，姑姑教导过臣妾该如何侍奉皇上，却从未教导臣妾该如何侍奉夫君。 臣妾冒犯，还请皇上恕罪。

从来嫔妃侍寝都是诚惶诚恐，百般谨慎，连皇后也不例外。从来没有人对朕说过这样的话。你既把朕当作夫君，在夫君面前不用这般小心翼翼。

0: 娘娘从晨起就一直腰痛，既然服了药，还是早点歇息吧。
1: 皇上终于宠幸她了。
0: 现在才宠幸也不算什么。
1: 玉旨封为贵人，隔天又去看她，还赐予汤泉宫，就只带她一个人去，把她当杨贵妃宠着吗？
0: 那杨贵妃最后还不是死在马嵬坡了？皇上只是一时兴起，于是那样得宠，还不是说扔脑后就扔脑后了？
1: 但愿如此。可皇上的心思，谁又能猜得透？

0: 你在干什么？臣妾吵醒皇上了。是那蜡烛晃的。臣妾瞧那红烛明亮，却很高兴。
1: 嗯，有何说法吗？臣妾听闻民间嫁娶，新婚之夜。
0: 必定要在洞房燃一对花烛到天明，这样夫妻才会举案齐眉，白头到老。不过民间燃的是凤凰花烛，眼前这对红烛勉强算是了。朕
1: 已过40，让你与朕白头偕老，那朕岂非要年过百岁了？皇上万岁！禄位陪臣妾白头而只得百岁。
0: 岂非吃亏了？你倒是会哄朕。皇上可是在笑臣妾傻，连红烛之说也相信。朕只觉得你赤子心肠，坦率可爱。朕这一生中，也曾彻夜点过一次龙凤花烛。
1: 不是两次吗？皇后是继父境，无需洞房合进之礼。你想与朕白头偕老吗？天下女子无一不想与夫君情长到老，臣妾也不能免俗。不过臣妾害怕，怕都是奢望罢了。
0: 你可知道，你的凡俗心意，正是朕身边最难得的。你的心意，朕视若瑰宝，必不负你。

0: 这里有笔墨吗？
1: 要笔墨做什么？
0: 朕天要记下来，白纸黑字，皇上就不会抵赖了。
1: 你真是孩子气，朕是天子，一言九鼎，怎么会赖你？
0: 皇上早些安寝吧，明日还要早起呢。
1: 你在这里，朕如何安寝？

0: 小主晚安。
1: 妹妹，
0: 沈贵人晚安。姐姐这么早就来了，
1: 本想去给皇后请安，谁知皇后身子不适，不用请安了，所以就来看看你。啊，
0: 你瞧你，眼睛下面都青了一圈，昨晚没睡好吧？
1: 没有，昨儿和清平说话聊得晚了一些。
0: 甄姐姐陪皇上去了行宫，昨晚应该侍寝了吧？
1: 是啊，应该的。
0: 不知姐姐如何？像我这样被送出养心殿的，大概是头一个吧。
1: 过去的事就别往心里去了，下回会好的。
0: 下回？我哪有两位姐姐那么好的福气？等甄姐姐回来，我再向她道喜。
1: 嗯，
2: 臣妾给皇后请安。

0: 建秋，快扶婉贵人起来。
1: 是娘娘，谢皇后娘娘，小主请起。
0: 赐座。你身子方好，又刚回宫，便要你行这种大礼，真是难为你了。只是祖宗规矩，侍寝次日便要到中宫来行礼，不能不遵。
1: 臣妾本该侍寝之后就来行礼参拜的，只因身在行宫才延迟至今，是臣妾的不是。
0: 只守礼仪自然要紧，但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还能够两全其美。你身在行宫陪伴皇上，只要皇上高兴，本宫也自然万安。这些礼节都是小节而已。
1: 皇后娘娘母仪天下，若能日日见到皇后安好，便是六宫同辈恩泽了。
0: 难怪皇上会喜欢你，言语举动果然讨人喜欢。其实以妹妹你的才貌，这份恩宠早该有了，等到今日才……不过也好，虽是好事多磨，总算也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妹妹以后常来常往的，就拿这当自己的家，不必拘束。
1: 是，臣妾很喜欢娘娘宫里的果香，闻着格外舒心。
0: 是了，本宫不喜焚香，又觉得脂粉香气太俗，因此每日叫人放了实心瓜果在殿中，倒是不俗。
1: 娘娘见解独到，臣妾受教了。
2: 自打婉贵人病了以后，

0: 娘娘三番五次的想要去看你，可无奈小主患的正是十级，怕伤了娘娘的凤体，只好作罢。不过娘娘心里可是时常挂念着小主的。
1: 老娘娘记挂，
2: 去年选秀为的就是皇上身边能多几个可心的人，你当务之急便是要养好身体，才能上位天颜，下承子嗣啊。
1: 娘娘教诲，臣妾自

0: 几句。好了，时候不早了，简秋送婉贵人出去。
1: 这可好了。
2: 小主。
0: 小允子。
1: 哎，这个时辰不在宫中待着，跑到这儿来做什么？
2: 奴才先给小主道喜。
1: 猴崽子，大老远的跑来讨喜，回去少不了你的。
2: 姑姑这回可是错怪我了，奴才是奉了旨意来，请小主暂且别回宫。
0: 这是为什么？
2: 小主先别问，请小主往御花园里散散心，即刻就能回宫。
0: 好吧。
3: 丽嫔娘娘，奴才肚子有点不舒服。
1: 去吧。
3: 哎哎。
4: 康禄海虽跟了姐姐，可这鬼鬼祟祟的毛病却一点也没改呀。
1: 我就是看他以前伺候过端妃，觉得还算识趣儿，否则我也不肯用他。
4: 姐姐真是好心性，这背弃旧主的东西，换作是我，那是断断不敢用的。
0: 这御花园可真漂亮。
1: 是啊。
2: 对，这御花园里的花啊，和别处就是不一样，就是漂亮。
3: 奴才参见婉贵人，贵人万福千安。
1: 是康禄海，
0: 是康禄海。
3: 小主还记着奴才呢。
0: 康公公好早，怎么没跟着丽嫔娘娘？
3: 啊，丽嫔娘娘和陶贵人去给皇后娘娘请安了。奴才知道小主回宫要路过御花园，特地在此恭候。
0: 哦，你家丽嫔娘娘有事要你交代？
3: 哦，不是，不是丽嫔娘娘的事。是奴才私心里有事想求小主。
0: 你说。
3: 奴才听说小主晋封为贵人，一心想给小主请安问好。没办法，差事太多，皇上又下了旨不让扰了小主静养，奴才我就盼星星盼月亮盼的脖子都长了，总得给小主请安，心才安。不是，
0: 我喜欢有话直说的人。
3: 您要是不嫌奴才蠢笨，只要您一句话，奴才愿意侍奉小主，万死不辞。
0: 你这心思是好，不过丽嫔可知道？
3: 哎，这
0: 你当下也是丽嫔的人，若是心思让她知道，恐怕她会不高兴。何况我只是区区贵人，怎能随意开口向丽嫔要她身边的人呢？
3: 小主放心，您恩泽深厚，只要您一句话，谁敢违背您呢？不是，只要您一句话就行。
5: 好啊，原来你鬼鬼祟祟装肚子疼跑了出来，就是因为遇到了旧主。
0: 丽嫔娘娘万福金安，曹贵人万福金安。
4: 你我都是一样的人，妹妹何必如此客气呢？
5: 哼，你也知道她的身份跟你一样，可是他可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对了，我听说皇上最近拨了不少奴才到婉贵人的宫里，怎么，婉贵人身边的奴才还不够使唤的，竟瞧得上本宫身边这不中用的奴才？
0: 这话就说差了。承蒙丽嫔姐姐不弃，把康禄海召去伺候，既是姐姐的奴才，哪里有我再随意要了去的道理？妹妹虽然年轻不懂事，也断然不会出这样的差池。
5: 婉贵人还算懂规矩，难怪皇上这么宠爱你，本宫也只能望尘莫及了。
0: 皇上不过是看着妹妹前段时间病重，可怜妹妹罢了，在皇上心里自然是看重姐姐胜过妹妹百倍的。
6: 糊涂的奴才，一大早惹娘娘生气，还不给自己掌嘴。
3: 奴才该死。
4: 丽姐姐，
3: 奴才该死，
4: 何苦为了一个奴才生气，没的倒气坏了自己的身子。
3: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
5: 他呀，一心想攀高枝儿，朝三暮四。
3: 奴才该死。
5: 都说太监是没根儿的东西，一点心气儿都没有。
3: 奴才该死。
5: 如今这些奴才愈发不把本宫放在眼里。
3: 奴才该死。
5: 不过是眼热炙手可热的，他也不想想，当初是怎么求着本宫把他从活死人的墓里给挖出来的，竟然学得吃里扒外。
3: 奴才该死。
4: 丽姐姐，生气归生气，没得为了一个奴才倒废了自己的唇舌。
3: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1: 本宫教训奴才，让婉贵人见笑了。
0: 既是姐姐的奴才，

0: 姐姐教训便是，要打要杀，悉听尊便。只是在这御花园里，人多眼杂，难免会招惹闲话。姐姐要真觉得奴才可恶，大可带回宫里去，慢慢训斥。
1: 罢了，本宫还得向皇后去请安呢。今儿就饶了你。
2: 谢丽嫔娘娘。谢小主救命之恩，谢小主救命之恩。
0: 你倒聪明，
2: 要不是您如此说，丽嫔娘娘怎肯轻易放过我呀？
0: 丽嫔未必肯轻饶了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2: 丽嫔他们对您多有不满，你
3: 知不知耻，趋炎附势。看丽嫔身边那些宫女，都敢随便训斥康禄海，可见他日子并不好过。
0: 侍奉主上唯有忠心一条，见异思迁，朝秦暮楚，后面的人也不会放心重用。
3: 康禄海是活该，只不过丽嫔那些话也实在是太难听，奴才听着都替小主委屈呢。
0: 我还倒真喜欢丽嫔的个性。
4: 恭贺小主交房之喜，这可是上上荣宠，上上荣宠。
5: 恭喜小主，贺喜小主。
6: 小主快进去看看吧，咱们宫里可好看了。
0: 好香，是什么味道？
6: 是墙，小主，这墙是香的。
4: 今儿个一早，皇上的旨意，奴才们就紧赶慢赶地赶了出来，还望小主满意。
6: 这交房是大婚房有的规矩啊，用胶和泥涂墙去温暖多子之意，除了皇后之外，等闲妃子是不能得此殊荣的。咱们宫里也就是华妃娘娘了。恭喜小主，
7: 恭喜小主。
4: 小主请再往里走。

0: 小主请细看榻上。
1: 这是嫔妃成宠后的规矩吗？多谢总管费心操持。
0: 规矩是规矩，好意头都在下头呢。

0: 皇上竟这样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1: 皇上听闻民间嫁娶有撒帐习俗，特意命奴才们一样搬来的。皇上还说行宫里太仓促，否则这里在行宫就该准备的。
0: 什么时候都好，皇上有心了。
2: 好了好了，小主坐六也累了，我们先退下吧。留住浣碧留下来服侍小主休息便是了。
3: 是
1: 这。
3: 好了，小主，如今老爷和夫人终于能安心了。
2: 照如今这情形，皇上很是把小主放在心上嘛。煎熬了这大半年，咱们也该放心了。
0: 你说的是，但是日子还长着呢。
2: 日子还长，可是咱们小主的福气更长。
4: 别人事情都是抬了去的，偏你不一样，皇上还亲自陪着你去。
0: 姐姐，笑话我？
4: 不笑话你，你得宠我高兴，可是其他嫔妃就未必高兴了。
0: 宫里明争暗斗，此起彼伏，哪一日消停过？丽嫔这样的性子是半点心思都藏不住，她不过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我不怕。
4: 你说的是丽嫔也就罢了，谁不知道她背后是华妃呢？今日你得交房之宠，正是步当日华妃之后啊。
0: 姐姐，皇上这样待我，我自己也没想到，这些东西来得太快太好，好得远远在我意料之外。姐姐，你告诉我是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啦，留我看。

0: 这都炎热呢。
1: 皇上的宠爱是真的，丽嫔的为难是真的，以后后宫的妒恨也是真的。姐姐，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0: 忍。
1: 忍？
0: 嗯，华妃独大，连皇后也不能动摇分毫，何况是我们这身份。你我是新宠，论家世和宠爱都不足以撼动华妃分毫，与其以卵击石，不如静静等待。要等就得忍得住。
1: 姐姐说的是，但是姐姐，你会生气吗？
0: 你我一同进宫，我便知会有今天。虽然皇上数日未曾召幸，可是你得宠，我也有出头之日啊。何况我们姐妹多年，我虽羡慕，却不生气。
1: 姐姐，你会吃醋吗？
0: 一点点。可是宫中宠妃这样多，以前有华妃，今日有你，以后也会有别人。若是个个都要吃醋，那我还活不活了？
2: 月亮又圆了，不知爹爹和娘亲在家好不好？
3: 小主想家了。
2: 孤身在外，怎么能不想家？
3: 小主也不是孤身一人呐，婉贵人和沈贵人待小主如姐妹一般，小主应该多多走动才是。如今婉贵人正得圣宠，没准在那还能看见皇上呢。
2: 姐姐正在风头上，我若总是凑在姐姐跟皇上身前，也是讨人嫌。
3: 怎么会呢？小主你多心了，婉贵人有什么好事儿都先想着小主。这不今儿一大早还让人送了两匹缎子来吗？
2: 那是姐姐客气，姐妹间的情谊再深，不留意也会生出芥蒂。就说梅姐姐吧，她跟甄姐姐那么要好，甄姐姐成宠那一晚，她不也一样睡不着吗？
4: 小主，敬事房的徐公公来了。
5: 婉贵人吉祥。
1: 公公怎么亲自来了？
5: 皇上亲口下了旨意，让奴才专程赶过来禀告小主一声，预备着晚上侍寝。
1: 谢公公。
5: 奴才告退。
3: 小主前日才回宫，今儿皇上又缠您了，皇上果然放不下小主。
1: 别胡说。
6: 小主请。皇上还在书房批阅奏折，稍后就到，请小主在这里稍候片刻。
1: 我不用先去围房更衣吗？
6: 是皇上让小主在这里等的，小主等着就是了。
1: 谢姑姑。

0: 皇上，饿了吧？朕给你备了点点心。
1: 哎，怎么御膳房只备了一碗？皇上先吃吧。朕在书房里吃过了，你且尝尝合不合你的口味。谢皇上。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0: 站在晚清生起气来，可爱又可怜呢。
1: 皇上戏弄臣妾。

0: 好了好了，朕并非存心戏弄你，这碗饺子在行宫里就该让你吃了。朕听闻民间嫁娶必吃饺子，只是宫里有规矩拘着，不能一一照做，但能做到的朕一定要为你做到。
1: 皇上待臣妾这样好，
0: 朕那日在御花园初次见你，你独自站在杏花影里，那种淡然悠远的样子，仿佛这宫里的种种纷扰人事都与你无干，使你一人一世独立。
1: 臣妾没有那么好，宫中不乏才貌双全之人，臣妾远远不及。
0: 何必要跟他们比呢？甄嬛即是甄嬛，你这样就是最好。

0: 刚成了贵人，就明着打我宫里人的主意，这以后还不定什么样子呢。
1: 自己管不住下人，怨不得别人。本宫看你那急三火四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改？得有点曹贵人的安静才是。
0: 嫔妾是眼里揉不得沙子，
1: 皇上宠她，她难免会失了分寸。失着失着分寸，皇上就不喜欢了，于是就是个例子。
2: 婉贵人还算是胆小的，她怕着姐姐，让着姐姐呢。哼，
1: 她没失态，你倒懂那么大的气，失了分寸了，不就是刚成宠吗？
0: 刚成宠，皇上连交房之宠都赐下了，这不明着比着娘娘的例子吗？皇上这个月去后宫可勤着了，可十有八次都是婉贵人陪着的。
1: 不说话会变成哑巴吗？那
2: 娘娘可曾见过好狗？这会咬人的狗不叫，

0: 今日比昨日早一刻到，朕总想着天怎么还不黑。
1: 臣妾下午陪皇上下的棋，晚膳时分才回去的。
0: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顿饭的功夫，朕觉得好像一年一样。
2: 管贵人，前儿个晚上。

0: 也不像他那个样子。
1: 贱人，贱人，你不得好死！
2: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臣妾来迟了，还请娘娘恕罪。
3: 不迟，你年轻难免贪睡。
2: 多谢娘娘体恤。臣妾给各位姐姐请安。
3: 起来吧。
2: 谢皇后娘娘。
3: 你这几日侍奉皇上辛苦，本宫也不便差人送东西去你那里。藏教喇嘛大师进贡了几匹开过光的万字福寿棉被来，本宫给你留了一件，你盖着睡觉也好早日得个皇子。
2: 多谢皇后娘娘。
4: 可不是嘛，若来日诞下皇子，哼，就能赶上齐妃了。
5: 齐妃娘娘那是有福气的，千万不要像四阿哥他娘那样没福气，都来不及看上四阿哥一眼。
3: 好端端的怎么又提四阿哥？皇子也是能随便议论的？这话在景仁宫说说便罢，如果传去皇上那里，皇上可是要生气的。
4: 丽嫔，四阿哥的生母没福气，又何必把没福气的人挂在嘴上呢？
3: 好了，你们也请过安了，都散了吧，本宫要去给太后请安了。
6: 恭送。
7: 你说你好端端的提什么四阿哥呀，生气了吧？
4: 生气伤的是自己的身子，你怕什么？
2: 四阿哥是谁？他生母是谁？皇后娘娘那样和蔼的人，怎么提到他们就生气了呢？
8: 我也不清楚，只是隐约听人提起过，四阿哥的生母卑贱丑陋，皇上极不喜欢，也连带着不喜欢四阿哥，所以一直养在圆明行宫，不许入宫的。
2: 既是四阿哥生母卑贱丑陋，皇上又怎么会宠幸呢？
8: 哎，小点声。好像皇上当年还是亲王时酒醉误事，又因此事被先帝大大申斥了，当时九王夺嫡，险象环生，难怪皇上迁怒四阿哥。这是宫里的大忌讳，你就当不知道。
2: 谢姐姐叮嘱。
6: 参见华妃娘娘，
9: 参见丽嫔娘娘。
4: 起来吧。
6: 谢娘娘。
5: 婉贵人给皇后娘娘请安一向起得很早，今儿怎么迟到了呀？当真稀罕。
2: 众位姐姐勤勉，是妹妹懒怠了。
5: 倒不敢说婉贵人你怠慢了，伺候圣驾难免劳累，哪像我们这些人清闲得很。
2: 丽嫔娘娘侍奉圣驾已久，必然知道非礼勿言四字，妹妹年轻，还望娘娘多指教。妹妹刚入宫不久，见识浅薄，若是言语有失，还望娘娘不要见怪。
4: 近日来婉贵人忙于侍奉圣驾，沈贵人倒也清闲，不知有没有空替本宫抄录一卷女论语，也好时时提醒后宫诸人恪守女范，谨言慎行啊。
8: 娘娘吩咐，嫔妾怎会不从，只是不知娘娘什么时候要。
4: 也不急，你且慢慢抄录着，本宫要的时候自会命人去取的。沈贵人似乎清简了些，可是近日皇上没有召你的缘故吧？
8: 娘娘见笑了，不过是因为天气闷热，没有胃口。
4: 哦，原来如此啊！本宫还以为婉贵人胜券优容，沈贵人心里不自在。
8: 嫔妾不敢。
4: 婉贵人聪明美貌，得到皇上眷顾，那是情理中事。可是旁人也就罢了，婉贵人与沈贵人情同姐妹，怎得忘了专宠之余，分一杯羹给自己的姐妹呢？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嗨，我是高松，看我当年这手艺，谁不得夸两句？今天我要体验的项目，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
2: 袁老师，我来了。
3: 拿到图纸我就输了，这啥呀？
4: 这是个鲁巴索，我们这次试赛的奖牌。
3: 我们这次就是要按照这个，把它的颜色、图案都找出来，然后贴上去。
4: 不行，我们要照这个图案自己给它切割出来。
1: 哎，你为什么速度那么快？
5: 熟练了。
3: 哇，这线划得够清楚吧？
4: 可以。
3: 还是这样来。
4: 不能掰，包坏的，要切割。
1: 哇，这么狠啊！
3: 这个很难哎，
6: 要人机合一的，
3: 完美。
4: 接住墙之后，45度的角往上刮，因为你要听到声音，你才能证明刮到墙了，然后厚度才会一致。
1: 然后就这样贴上去，
4: 对，
1: 就好了。哇，
3: 我的第一面砖，
2: 对着这个就可以往上贴了，对吧？
4: 不行不行，因为这两个瓷砖的厚度不一样，我们得重新抹泥。
1: 他用薄一点的胶。所以这个小砖就要用更厚一点的胶了。
3: 哎，不对不对，我贴错了。
1: 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很难，就是又要把它粘牢，然后又让它是平的。
4: 哦，贴上去之后，我们还要用这个去敲。
1: 每一步你都要重新去对比一下。
4: 对，都要去复测。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比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人形机器人百米跳高均破人类世界纪录。打破观演边界，将城市美景融入舞台静听，上海大歌剧院又完成了一场大考。太平洋上三台风共舞，华南华东将有强风暴雨，多地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台湾地区2027年度房屋预算首破1亿新台币，岛内痛批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双方宣布互征50%高额关税，北美自由贸易体系将受冲击。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从突破技术极限到生产力比拼，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围绕51个赛

0: 向同台竞技，上演精彩角逐。比赛当中验证的能力正转化成为真实环境当中的生产力。那具体信息请白旭旭带来。白旭，
1: 好的，何清。昨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盛大开幕。
2: 开幕式上，人机互动成为全场亮点，机器人和网球名将郑洁挥拍对攻，和奥运冠军丁宁打乒乓球，和足球运动员杨晨比试射门，让观众直观看到机器人脑手脚的协调能力以及超强的运动感知与应用能力。随着运动会正式开幕，各型号机器人将陆续参加各项比赛。有的机器人平时是打工人，此时化身为赛场上的运动员。
3: 像我们这个远征系列和灵犀系列，更多的是在这个展厅啊、4S 店啊，然后这种酒店啊这种地方去上班。精灵系列呢，更多是在工厂的这个打工，所以我们平时一直在忙于打工啊，这是第一次我们在打工之余，这个过来参加一个这个这种人形机器人的一个盛会。
2: 上海交通大学数字山海团队带来的机器人则将展开街舞项目的角逐。
4: 对，我们的机器人它在平衡调控的方面是优于平均水平的，那它的每个动作都是我们经过训练之后它自己完成，然后找平衡也是它自己完成的。
2: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将围绕51个赛项同台竞技，展开精彩角逐。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1: 好，现在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运动会现场的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耿博洋你好，今天下午的赛况怎么样？有没有哪些比赛是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
5: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继续举行了。那在今天下午举行的400米的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是以38秒15的成绩夺取了冠军，击败了此前在北京亦庄人形半程马拉松中获得冠军的荣耀人形机器人。相比于首届的赛事呢，今年机器人已经是能够完成大跨步的奔跑、后空翻、侧踢等这些高难度动作，运动稳定性和智能决策能力是有大幅度提升的。在今天下午还进行了足球的3对3和5对5的比赛，以及武术、自由搏击还有乒乓球小组赛。那么最贴合现实生活的就是场景赛了。今年的比赛真实场景挑战涵盖了应急救援、酒店服务、图书管理、家庭生活四大领域，检验机器人在复杂的现实条件下的实操能力。那比如说在灵巧手的比赛里，项目有这个粉末称重、开瓶撬盖、镊子夹斗，那这些连人都要屏气凝神才能完成的精细动作呢，现如今成了机器人同台竞技的考题。从镊子夹斗到积木搭建，这场比赛不仅仅是比拼手巧，那更是在检验脑和手的协同。随着灵巧手技术的不断突破，人形机器人也正在加速从实验室走向更多的真实场景。观众们追逐的也不再是能走能跳的炫技表演，而是一台台真正能够拧螺丝、能捡货、能执勤的机器人。在今晚呢，还将举行田径的1500米决赛。在之前的比赛中，机器人是一项又一项的超越人类记录。那今天晚上比赛中能否继续保持这个势头呢？我们拭目以待。我这边情况就这样，白旭旭。
1: 好的，感谢耿博洋带来的介绍。赛场之上，每一轮的比拼不只是机器人技能的角逐，更是前沿科技的迭代突破。今年的赛事进行了全息升级，多项竞技赛取消了人工遥控，全程全自主运行，真正考验人形机器人的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等等综合实力。昨晚举行的100米预赛小组赛上，天卓队机器人以9秒39的成绩打破了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而在去年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百米最好成绩仅为21.50秒。在原地跳高展示项目里，来自北京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跳出的高度为2.8843米，同样突破了人类的记录，对比去年的冠军成绩95.641厘米也大幅提升。机器人连破纪录靠的是多领域的技术革新和突破。
6: 从硬件上来说，我们首先说关节模组，它就要做很多的定向的定制，我们需要关节模组具备超强的这个爆发力和高扭矩的特性，并且它的散热要非常好，生产的一致性的要求也非常高。那么在全身的能源管理上面，需要电池要有高能量密度，特别是它的输出爆发力要强，那这也要解决。在软件方面的话，我们 有涉及到的循迹导航的技术，然后以及小脑

0: 好的这个运动控制的技术，这个里面包括了模仿学习、强化学习、生成式的对抗学习。
1: 业内人士分析，机器人的硬件好比人类的身体，运动控制软件相当于人类的小脑，这两项今年都得到了大幅提升。此外，机器人的大脑也有了质变。
2: 机器人自己看着跑道，自己决策，自己跑完全程。从去年被摇操的这种提线木偶，到今年的自主奔跑，这是机器人到智能体的关键一跃。机器人破的不只是记录，是更是大家想象力的上限。运动性能这个阶段基本已经达标了，接下来就轮到别的能力上场了。
3: 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分为竞技赛和场景赛两大类。竞技赛类别里，今年新增了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加大了对机器人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竞技赛比拼的是技术极限，场景赛考验的则是机器人的生产力。今年的场景赛有21项，占总赛项比重超过40%，作业任务覆盖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等领域，更加注重产需对接、真实应用。像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赛项，就是瞄准了现实当中累、脏、显难的岗位痛点。灵巧手专项比拼的则是精细活，比如粉末称重、搭积木、镊子加豆、开瓶撬盖，这些比赛项目极具观赏性的同时，实现了从赛场到应用场的无缝衔接。本届运动会很多在比赛中验证的能力，都可以转化为真实环境中的生产力。
0: 比如说机器人在100米、400米的比赛中需要高速运动下的这种平衡保持能力，迁移到真实场景中以后，就会变成机器人在工厂、园区、户外的环境中自主行走的这种路径的跟踪和避障能力。再比如说比赛的这个跳跃啊、跃障啊、上下坡这些受到碰撞以后快速恢复平衡的这种能力，这些技术也可以直接支撑机器人在楼梯、碎石路、狭窄空间或者一些非结构化环境中，特别是在类似像电力巡检、工业的运维、物流的搬运以及应急救援这些场景里。
1: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机器人的真正价值不只是跑得多快，而是能不能在复杂的环境里安全稳定地完成任务。
2: 这次运动会最大的价值是消除质疑，原来大家觉得双足机器人太复杂了，干不了活，现在看运动性能已经基本够了，持续作业、毫秒级响应、摔倒自恢复，这些都是商业应用的硬实力、硬能力。我还想强调，这波物理 AI 的突破最大的贡献其实在产业链和落地能力上。硬件迭代这么快，背后整条产业链、电机、减速机、传感器、整机的成熟，这是中国最后的家底。
3: 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何欣。
4: 好的，白旭旭，新闻继续。近日，正在华东某海域进行捕捞作业的一艘浙江平阳渔船发出求救电报，船上一名渔民意外受伤，小臂断肢，流血不止，情况十分危急。接到求救信号之后，东部战区海军某部迅速部署，指挥正在附近海域的郑州舰、南通舰、千岛湖舰以及驻舰直升机分队组成海空联合搜救兵力，火速向事发海域驰援，成功转运渔民。经过紧急救治，受伤渔民生命体征恢复平稳。又是一年入学季，各地的军校迎来了新学生。这两天，海军航空大学2026级飞行学员踏上了军舰，从青岛某军港出发，前往海军航空大学报到。
1: 在海军航空大学青岛校区，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舰载机飞行学员参加了出征仪式。出征仪式结束后，学员们登上海军向前进一号船，航行中他们走上驾驶室、飞行甲板等站位，了解舰艇装备。
5: 我们一定会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希望自己将来一定能够实现这种目标嘛，驾驶祖国最先进的战机，保卫祖国海天。
6: 这是大学连续第三年组织飞行学员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目的是从军之初培塑飞行学员的海洋意识，筑牢忠诚信仰，矢志强军事业。
1: 海军学员扬帆向海，空军学员逐梦蓝天。近日，在南部战区空军长沙登机点，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们登上运20B，启程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今年，空军在沈阳、石家庄、济南等地设置了6个登机点。

0: 飞行学员分批搭乘大国鲲鹏奔赴杭大校园，今年也是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 20B 飞机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
1: 新飞行员们一上天就坐上自己最先进的国产大飞机，这本身就是最直接的激励，告诉他们这就是中国空军的底气。
0: 在陆军军医大学，2026级新学员覆盖基础医学八年制、临床医学八年制等专业。在这里，新学员将开启从地方青年到军校学员、从医学生到红色军医的蜕变。
2: 军医，他既是军人也是医生，在这种双重身份的加持下，我有了一种非常强烈的使命感，这激励着我在今后的学习生活当中一定要努力学习，好好锻炼，将红色军医精神传承下去。
0: 一系列军校特色入列仪式让全社会清晰看到，新时代热血青年既能在军舰甲板上立舰，在万里长空战位上建功，也能在军医卫勤的特殊岗位上实现人生价值。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据台媒报道，台湾地区2027年度防务预算首次突破万亿元新台币，占到 GDP 的 3.93%， 创历史新高。赖清德更扬言2030年前将这一占比提升至 GDP 的 5%。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掏空台湾，天价军费正沦为台湾民生的财政黑洞。
0: 据台媒测算，台湾地区防务预算在蔡英文后期开始一路攀升，从2022年5000多亿元新台币开始，到赖清德任内的2027年已经突破万亿元，达1.1225万亿元新台币。2027年度总预算编列也才3.9万亿元，相当于台当局每支出100元就有29元用于军费。
4: 快速的军费增长可以看到，这其实是抗中保台所造成的结果。因为当民进党他想要跟大陆维持这样的一个紧张对抗的关系，他的思路就是增加军费。
0: 赖清德当局还扬言，2030年前将防务预算占比提至 GDP 的 5%。 岛内学者分析，届时年度总预算 35% 至 40% 将用于军事支出，此举实为向美国缴纳保护费。据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追踪，截至2025年10月，美国已核准但尚未交付台湾的武器总额接近6800亿元新台币，相当于台湾地区2026年度防务预算的 70%。
5: 美国现在由于它的两场战争，第一个是俄乌战争，第二个是美以伊战争，造成它的武器制造能力严重不足，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对台湾所有的防御承诺以及军购设施，在美国的军事能力上是做不到的。所以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空头的契约。
6: 我们从美台军售的历史上看，这种延迟交付，这种说了要卖最后不卖啊，这种呢说的是卖给你最好的，实际上拿来的是翻新品，这种情况是家常便饭，实际上也暴露了美台关系的本质是美国在打台湾牌，那绝对不是台湾在主导美国的政策。
0: 当前台湾物价连续多月突破通胀警戒，民生问题突出。岛内学者分析称，总预算固定1/3用于防务，将直接排挤教育、医疗、养老、社会福利等预算。岛内舆论指出，万亿保护费绝对买不到安全，两岸和平的关键在于恢复政治互信、交流对话，降低对立，而非扩充军费、升高紧张。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比赛。太平洋上三台风共舞，华南华东将有强风暴雨，多地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日本茨城县发生5.8级地震，造成至少45人受伤，震中附近核电站暂未发现异常。
8: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9: 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
11: 纽兰多奶酪棒，
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9: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环江通海，黄金大外环要来了。15、17，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的三条国道 G219、G331 和 G228，全长约27000公里，形成超长距离陆路环线。
0: 北边国道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视线向西，国道 G219 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目光平移，国道 G228 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000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
13: 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0: 建成后，这将是我国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并且将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绿色低碳正成为全球船舶工业竞争的新赛道。记者走访发现，上海正依托完整产业链，让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加速落地，推动一艘艘新船驶向绿色、智能、高端。
0: 在长兴岛的这片试验场地上，一根直径5米、高度超25米、形似大烟囱的旋转圆柱格外醒目。这是我国自主可控的新一代船用旋筒风帆。
14: 风向22度，
15: 转速的话是40转，电流22安。
0: 旋筒持续旋转，气流经过时，两侧形成压力差，便会产生一股推力。装到船上，相当于将海上的风阻直接转化为免费的动力，综合节能率可达5%至25%。眼下，这套设备正在接受可靠性验证，计划今年年底投放市场。
16: 在导航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风浪流的变化，你直着走要烧油去，那我可能拐个风向，利用风就自己推过去了。我们风帆又加了我们的能效监测，发挥我们的风帆、船体和主机，叫帆船机的组合应用，使三者匹配得更好，结合风能产生最大的效益。
0: 如果说旋筒风帆是在给船开源，那么这款行星滚柱丝杠就是在节流。它内部结构设计精密，可以将电机的旋转动作精准转换为设备所需的直线运动，减少了船舶对传统液压系统的依赖，降低漏油污染风险，同时提升传动效率和控制精度。历经10年攻关，研究人员成功突破了这项关键基础件的技术壁垒，并形成系列化产品，最小直径约3毫米，可用于人形机器人灵巧手。大规格产品承载能力可达220吨，能够满足许多重型工业应用需求。
16: 全世界能够很好的生产这个产品并且正常供货的也就3到4家单位，都是欧美的。它里边这个螺纹是最最关键的一个部分，我们加工的精度我们是叫缪级，一缪相当于头发丝的1/70。
0: 船用碳捕集技术也是研究攻关的着重点。这套系统可直接捕集船舶尾气中的二氧化碳，经过再液化处理，可储存、转运、封存，然后应用于消防、储能、食品保鲜等领域。
17: 我们这套系统的捕集效率是能达到99.9%，预计可能在这个 2027年左右吧，这项产品包括这项技术应该会逐步的推广应用。
0: 从一项关键装备到一艘绿色船舶，再到一条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上海正把越来越多自主创新成果装上中国船，驶向全世界。东方卫视记者刘毅宁，上海报道。
3: 当前多个台风正在海上扎堆，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三台共舞，将给我国带来风雨影响。未来3天，对于我国影响最大的是正在北部湾海面上回旋的紫檀。截至下午4点，紫檀的中心位置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南方约120公里，强度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雨。应急管理部已经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受紫檀环流影响，广西崇左平祥市昨天开始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区主干道低洼地段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部分乡镇农田被淹，部分低洼村居出现积水倒灌隐患。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现场开展抢险处置，救援人员针对积水严重区域逐户排查被困群众，目前各项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今天当地仍有降雨，平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在防城港东兴市，昨晚已将防御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目前当地海滩景区已临时关闭，海上娱乐项目全部暂停。为应对台风紫檀给海南带来的风雨影响，海南省今天持续发布气象、海洋等多个预警，海事部门启动2级应急响应，督促辖区所有作业船舶、海上施工平台等停工避风，陆岛运输船、夜游船停止营运，游艇俱乐部停止一切海上游艇活动。此外，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凌晨2点，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这次紫檀生成于南海家门口，因此也叫土台风。气象专家表示，紫檀目前在北部湾海域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主要影响海南、广西、广东，防御这种台风比较难。
12: 它的生命周期平均只有3到4天，那么它从生成到登陆时间极短，给防御也是带来一定的挑战。它的路径一般都是复杂多变，容易产生这样一个转折路径，或者我们叫做急转路径、停滞打转啊等路径，预报难度是比较大的。它致灾的特点是以大一风啊，那么它的降水比较集中，容易引发激烈的特大暴雨、山洪及内涝，所以它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
0: 此外，今天凌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加强为超强台风级，第20号台风简拉维也在昨天下午生成，浙江、福建等地都有可能受其影响。
7: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茨城县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截至今天下午，地震已经造成至少45人受伤。日本气象厅表示，此次地震没有海啸风险。
0: 地震发生时，地面剧烈摇晃，居民家中以及商店内的物品散落一地，多层住宅的一楼严重变形，有人员受困无法外出。东京也震感明显，强震造成多处地下水管爆裂，大片街区道路被淹，多个区域报告停水。
18: かなり揺れましたね。ちょっとびっくりですね。どっちかというとこんな肌が起きているっていうのは。
0: 受地震影响，包括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在内的多条列车线路一度停运，后恢复正常运行。东京都及周边6县的高速公路限速50公里运行。电力公司方面表示，地震发生后，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暂未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也未发生明显变化。日本气象厅设定的地震震度由弱到强共10个等级，本次地震震度5弱，摇晃可能导致架子上的餐具、书籍等物品掉落，未固定的家具等可能倾倒。气象厅呼吁，未来一周仍需警惕可能出现震度等级达到5弱的地震。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7: 部分英伟达大客户近日被告知，由于存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比赛，打破观演边界，将城市美景融入舞台竞拼。上海大歌剧院又完成一场大考。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双方宣布互征50%高额关税，北美自由贸易体系将受冲击。伊朗对周边国家发出警告，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否则将被视为敌人。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下个月22号拉开大幕，7个全新赛项首次亮相，创下历届新增数量之最。目前，上海已进入半赛冲刺阶段。那具体信息，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何清。 再过30天，也就是9月22号，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就将拉开大幕。届时，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选手将在上海展开巅峰对决。目前，中国代表团已经正式成立，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正选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21岁。 我国自2010年加入。

0: 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经参加七届世界技能大赛，连续四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是我国第八次组团参赛，也是我国第三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如果说奥运会挑战的是人类的身体极限，那么世界技能大赛挑战的就是双手与智慧所能抵达的极致。从1950年首届比赛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参加，到如今70多年过去，世赛的版图走向了亚洲、北美洲、大洋洲和南美洲，参赛的国家和地区也增加到了70多个。随着比赛周期基本稳定为每两年一届，比赛项目也变得五花八门，如今已经涵盖了运输、建筑、时尚等六大领域，参赛人数更是飞速增长，让赛事变成了一场真正的全球技能狂欢。根据世界技能组织规定，绝大多数参赛选手当年不得超过22周岁。可以说，世界技能大赛就像一位见证者，看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用双手创造奇迹，用技能照亮前程。现在距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还有30天，中国队的71名正选参赛选手正在积极备战。
1: 在上海信息技术学校世赛网站技术项目中国集训基地，19岁的高书恒正在电脑前开展全真模拟竞赛训练。网站技术项目比赛并不是单纯考察制作一个网站，而是通过贴近真实行业工作场景的竞赛任务，综合评价选手，将设计技术与实际需求相结合，并最终形成完整可运行产品的能力。教练组针对高书恒的特点量身定制培养方案，
2: 除了他的技能上成长以外，我们在选手的工程思维，还有

0: 拼接。
1: 为了正赛上能取得更好的成绩，教练组直接提高了试赛正负1%的误差标准。对邱树斌的要求是，在所有细微尺寸的把控上，必须实现0.02毫米以内的极致误差。
0: 最近也是加强了一下自己的训练强度，会在一些时间上会设得更短、更紧凑，然后在提的难度上提升至以前的1-2倍。
1: 同样期待能够蝉联金牌的还有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在之前的两届试赛中，中国已经连续获得了2次金牌，不过荣耀与压力同在。
2: 因为连续两届获得金牌之后，很多的国家都会针对性的研究你，而且今年前几届的金银铜牌都来了，所以对我们挑战也很大。
1: 目前正选选手吕宁宁正在江苏基地进行冲刺训练，9月初将回到上海基地进行适应性训练和最后一次内部考核。
3: 今年的大赛设有64个竞赛项目，首次突破60大关，这不仅是数字的跨越，更是64条产业链的人才需求图谱。从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新质生产力前沿，到健康照护等温暖民生的传统技艺，技能无所不在。其中7个全新赛项首次亮相，创下历届新增数量之最。新增赛项锚定数字经济与智能制造新赛道，包括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以及零售。专家表示，要新增一个比赛项目并不简单，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审核流程。一般来说，从提出到最终确定需要长达1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审核的过程会遵循几个基本原则。
4: 要有就业的这种普遍性，就是它必须要在全球有足够多的就业人口，要有职业有效性，也就是说它必须是和现实当中的某些真实的职业要一一对应起来的，要有足够的独特性，就是不能和我们现有的这些比赛的项目啊有太多的重叠。要在全球范围内有普遍性，就是它一定要至少要跨越3个大洲。最后一个呢，就是要真实性，就是说你提出的这个设想一定要和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这个职业、这个岗位或者这个工种，它的真实的工作环境要保持一致。
3: 此次新增的7个项目大多由中国发起并推动落地。由于是新增项目，目前中国参赛选手正在紧张备赛，也希望通过试赛能为产业的高速发展提供方向和标准引领。
5: 距离正式大赛还有30天，在智慧安防技术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里，参赛选手李金泽正在紧张备赛。随着社会环境不断变化，各类安全风险越来越多元复杂，这就要求从业人员要精通高清视频监控、人工智能图像分析、自动化预警等各类技术。在李金泽看来，这也是这一项目能进入本届试赛的主要原因。
6: 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但是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5: 和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一样，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也需要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在上海徐汇区口腔医院，修复技师刘诗墨正在根据医生的意见和患者需求为口腔修复体上釉，这也是试赛中的一个模块。
7: 通过比赛学习到了数字化的全口拍牙，然后一些打印的技术，这些技术可以充分地运用到现在临床的生产当中。
5: 而另一新增项目轨道车辆技术项目的入选，也是顺应了轨道交通行业高速发展的一个趋势。去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居世界首位。庞大的产业和应用网络背后，是对既会机械又懂电气的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巨大需求。
8: 那么我们搭建这个平台的话，其实一方面呢，也是促进我们全球的一个技能的一个交流沟通，那么另一个方面呢，也能够吸引我们青年的人才能够投入到我们这个轨道交通的一个行业，然后推动我们的轨道交通行业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5: 在上海轨道交通实训基地里，试赛标准已经融入了梯队选手们的日常培训中。在学院负责人看来，世界技能大赛是比赛，要讲成绩，但最核心的还是要将试赛的经验系统转化为面向全体学生的常态化教学模式。
3: 用一技之长点燃时代花火，专家也表示，世界技能大赛让不少匠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成就。这个比赛不只是一场技术的竞技，更是产业发展的一个加速器。
4: 试赛

0: 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嗯、我们可以看得到世界上最高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各种不同的发展趋势是什么。然后特别是这一次我们还有博览会，我们还不仅仅是看得到这个选手本身的状态，我还看到他背后，比方说他们的职业教育是怎么办的，他们的培训是怎么弄的。我们觉得技能吧，它实际上是以人为核心的，
1: 是
0: 啊，是人利用工具然后来改造我们的这个世界、嗯、然后更好的服务人的那个这个需要、嗯。
2: AI 浪潮下，一场比拼手搓的世界技能大赛进入倒计时30天。现在 AI 能算出最优解，可能算不出指尖的温度。AI 能穷尽所有算法，却无法替代在千百次试错中淬炼出的审美与创造。这看似笨拙的打磨，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郑重确认，更是灵光乍现、创新突破的基础。坚持手搓的同时，世赛也在 AI 时代中不断升级。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等项目，让技能赛场跳出了传统维度，比拼的不再只是手速与精度，更看重青年匠人适配 AI 时代突破技术瓶颈的综合素养，重新定义一技之长。这是赛事的迭代，也是产业的投影，折射出的是世赛的走向。作为开放创新之城，上海既拥抱 AI 变革，也无比珍视工匠精神。多年来，上海厚植沃土，技能人才总量已经达到400万人，高技能人才占比超过35%，一技在手，终身无忧，成为技能人才的真实写照。因此，世赛首次来到中国就落地上海，并非偶然。30天后，让我们共同见证真正的技能永远不会被时代淘汰，只会点燃更耀眼的花火。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何晴。
3: 好的，白旭旭，新闻继续。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国资委党委在市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的指导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履行归口指导职责，坚持以上率下、以机关带系统，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系统党员干部奋力打好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实干卷。
4: 在上海多模态具身智能重点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在对这款名为美人鱼的机器人进行调试。作为上海电气牵头承建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这里重点攻克行业共性难题，全面推进技术突破、场景落地和产品创新。
5: 我们要以实干的精神去说务实的把我们的机器人具体的产生它的一个效用和成果，以实干带动工业化、智能化转型。
4: 以正确政绩观领航高质量发展，上海电气集团党委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为全力打造世界一流装备集团筑牢思想根基、夯实作风保障。
6: 上海电气在学习研讨中明思路、定举措、谋全局，抢抓数字变革机遇，加强前瞻布局，全力当好工业智能化转型的先行探路者、集成服务商。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国资委党委始终把学习放在首位，引导系统党员干部担使命、勇作为，出台推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等指导意见，梳理形成3个区分开来模拟场景22个，持续强化对企业科创的全链条政策支持。上海国投公司细化禁止免责标准，化解投资堵点，为全市国资基金敢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打造可复制实践样板。民生保障方面，市国资委推动企业健全落实我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机制，组织开展公交线路优化、地铁无障碍环境建设、航班准点率提升等专项工作。新开通的上博观展定制公交每小时1班，无缝衔接双管打卡。
7: 这个很不错，很不错，非常便民，非常利民。
8: It's super convenient to just get close to the bus, you scan the code, and then you do the payment, you get on board, and then you're on your way.
4: 在破解超大城市公交出行关键小事中践行国企担当，九市公交党委创新定制公交服务，上半年新增13条，累计开行97条，服务乘客146万人次。
9: 为市民怎么提供更好、更舒适、更安全的公交出行服务，这是我们政绩观最终的一个落脚点。
4: 在学习教育中，市国资委党委抓好以查促改、以改促治，稳妥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风险处置、存量资产盘活利用等难题，指导26家市属国企一起一策

0: 制定退出方案，深入开展工程领域七家企业专项整治等，加强对权力运行全过程监督。
1: 把学习教育与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相结合，部署开展政治领航、创新赋能、产业换新等六大行动，推动企业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更好服务城市民生保障。
0: 记者谢丹青报道。
2: 即将在十月份正式运营的上海大歌剧院现在正在进行十场内部压力测试。昨晚迎接这场大考的是将城市美景融入舞台的静听，它是如何打破传统舞台的观演边界的？请看记者报道。
3: 晚上六点半，观众步入剧院大堂，排队检票进入静听。静听的静其实是大歌剧院专门打造的高13米的全景玻璃幕墙，它能巧妙地将城市景观与舞台相结合。静听内拥有4层观众坐席，应对首场压力演出，特别定向邀请了600名观众前来先睹为快。
4: 走进静听的第一个感受呢，就是先锋演员们，他们可以从观众席中沉浸式的步入舞台。而最令人欣喜的呢，是在我身后的这13米幕布，它即将在音乐会的最后为大家拉开帷幕。
3: 晚上7点半，声声悠扬，舞台场灯渐亮，国乐音乐会《01中国色》正式拉响。在色雅篇章中，乐团将舞台深处的幕布缓缓拉开，此时身着中国色的乐手们齐聚舞台，夜幕之下让镜面的反射更为强烈，演员和观众们都被映入镜中，宛如人在画中游。
5: 它这个空间它是其实是一种开放式的，它不是说很刻板的一个就是观众和舞台，现在是观众、舞台还有背后的那些景色，就是它可以全部都流转起来，
3: 观众也成为旋律中的一部分。
6: 突然一下子这个帘子一拉开，哦，给我一下很震惊，而且这个外面的这个景色和里面的大屏啊就是相互一张。
7: 拉开幕布那一刻呢，我就知道它为什么叫静听了。
3: 这段玄天由8名乐手持8面中国大鼓共同演绎而成，鼓点声声干脆，声声利落，声声分明。
8: 是我们特别特别怕的一点，它的声音会在剧场里边到处的乱反射。非常高兴的是，这次在我们的演出过程当中，每一下非常清晰的表达，每一下都能够击中自己心灵的那一种声响。
3: 民乐对音响的要求极为苛刻，而静听内2侧密集的声学格栅、顶部的线阵列音箱以及上100只扬声器，共同构建出沉浸式声场，让民乐的每一处细微表达都能被清晰捕捉。
9: 即使我们不使用电声的辅助的手段，那么演奏员手中器乐的直达声，也能给观众很好的享受。
10: 一个非常有灵性的场域，也会给到国乐更多的创新的可能性，和想象的空间。
3: 从8月15日到9月28日，上海大歌剧院每周常态化开展1到2场测试演出。截至目前，红厅、深厅、静厅3大演出空间都已完成首场压力演出。接下来3大演出空间还将进行涵盖歌剧、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压力测试，为10月17日正式开幕及后续常态化运营做准备。东方卫视记者张毅宁，上海报道。
2: 第15届 DOTA 2国际邀请赛总决赛今天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打响，赛场之内最后的悬念即将揭晓，赛场之外这场赛事也点燃了这座城市的角落。
11: DOTA 2国际邀请赛 TI2026 时隔7年重返上海，现场的氛围怎么样？跟我一起去看看。
12: 5点钟起的床，然后从宁波到上海。
13: 厦门过来的，
14: 我们两个是从广西来的。
15: 不止国内跨城奔赴，这场赛事的吸引力早已经跨越了国界。
16: Coming from Serbia, we arrived yesterday in Shanghai.
17: We're from the Philippines. This is a dream come true for me, and I'm so happy to be here.
15: 而对很多从外地赶来的电竞迷来说，为这场门票等待的时间远远不止这一个早上。
13: 3年前，在我初中的时候，我们两个在背后里面看 TI2 的那个游戏视频，就想的是有中有。 有一天我们会来这个现场看这个比赛。

0: 他现在至少我们都实现梦想了。
1: DOTA 2国际邀请赛自2012年起常驻西雅图，13年来去西雅图看一次 TI 是全世界无数 DOTA 2玩家埋在心底的愿望。2019年上海首次举办这项赛事，而时隔7年 TI 再次回到上海，上海也因此成为了西雅图之外全球唯一一座两次承办 TI 的城市。对很多从学生时代一路追来的玩家来说，13年前的西雅图太远，而今天的上海很近。
2: 感受一下现场这个氛围，欢呼声是此起彼伏的。中午比赛看完了，现在呢几千号人涌出场馆，问题来了，他们去哪里呢？答案是被周围的商场截胡啦。
3: 我是从山西过来的，这种一体化的这种流程做得特别好，包括我来的时候坐地铁上来就是我们的场馆，然后出来之后想吃饭，这个商场随便我选。
4: 成群结队的吧，我来包括交关外国人也有啊，基本上做每晚会都要等位费的。
5: 我们来个肉山玩偶，还有这个选手服。
6: 这个得多少钱？
5: 500多吧。
1: 一场比赛把餐饮、零售、住宿全串起来了，这就是上海现在正在推的文商旅体展融合。
7: 凭票根的话，我们所有的观赛的这些消费者们可以到现场，可以全天的免费停车，那么也方便大家在周边消费啊、逛展啊。多数的餐饮的也参与到了我们这次活动的折扣优惠当中。
1: 在临港，在耀雪冰雪世界，在正大广场，甚至在一些大学宿舍里，全部都有第二观赛现场。一场比赛把整个上海变成了巨型电竞馆，这就是顶级赛事的辐射力。
8: I love the city, it's so different. I will come next time again.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双方宣布互征50%高额关税，北美自由贸易体系将受冲击。伊朗对周边国家发出警告，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否则将被视为敌人。
10: 由于美加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已经从昨天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当天晚些时候，加拿大也宣布将从9月8号起对美国进口商品实施对等关税措施。
11: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将硬碰硬针对美国商品实施同等规模的报复性关税，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2: Why does it feel like today Mark Carney is going to war? Trade war?
13: Because we're attacked. You're at war when you get attacked.
11: 卡尼表示，谈判破裂的核心原因是美方在最后关头加码不公平、不符合经济逻辑且侵犯加拿大主权的霸王条款。简而言之，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太少。卡尼透露，本周早些时候，双方确实已接近达成一项互利共赢的框架。加方表达了在取消部分战略行业报复性关税、重新上架美国酒类产品等方面的灵活性。但在临近签署协议的最后几小时，美方谈判代表突然提出了加方无法接受的条款。
13: The gap between partnership and competitor, unfortunately, has remained too wide in recent days.So last evening, I instructed our negotiators to return to Ottawa. We cannot accept what they've offered, and we will not give what they've asked.
11: 对此，美方表态同样强硬。
14: We don't have new talks planned with the Canadians. We're moving forward with measures that respond to Canadian retaliation.
11: 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发文力挺加拿大。朗格指出，贸易协定必须由合作伙伴在平等基础上协商达成，而不应由更强势的一方通过施压与勒索手段单方面强加。美国政府试图再次以这种方式对加拿大施加压力。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0: 美加两国从接近达成协议到彻底撕破脸不过数天的时间，原定于本周三生效的关税在最后一刻被特朗普叫停，被谈判留出了3天的窗口期。贸易摩擦已经给两国企业高度融合的北美产业链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据一名前白宫官员透露，美国政府临阵退缩的主要原因正是美国企业界对白宫施压，要求减免关税。然而3天之后，谈判还是宣告破裂。双方的矛盾之一是美国坚持要求加方在乳制品配额上做出重大让步，而加拿大已经有

0: 国内法限制联邦政府进行退让，二是美国坚持只减免美国本土汽车零部件的关税，加拿大则要求还需要减免加拿大、墨西哥汽车零部件的关税。关税谈判的破裂也给正在重新谈判的美墨加协定蒙上了阴影。美国已经与墨西哥启动修订谈判，但美加谈判进度滞后。分析指出，加方此刻掀桌子，可能是为了不让争端被拖入美墨加协定谈判当中。加拿大美国商业理事会预测，如果美墨加协定破裂，到2027年，美国将减少约21.4万个就业岗位，加拿大将减少10.2万个就业岗位。分析指出，当前美国正在对美墨加协定进行多方面的评估，美加经贸关系的持续恶化将对协定的谈判前景以及北美贸易带来负面冲击。
1: 现在美国正在考虑的问题，除了对加拿大不满以外呢，他对墨西哥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破坏了原有的区域贸易的基本原则，因此呢，对北美的自由贸易的这个整个前景啊，会将来会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不排除美国以后会退出这个协定，然后以双边的形式来完成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别制定对自己有利的贸易协定原则，这个是目前整个特朗普这个贸易团队的一个思路。因此呢，目前美墨加协定呢，并不会被非常看好。
0: 好，有关美加贸易摩擦的消息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何晴。
2: 好的，白旭旭，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昨天警告称，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
3: 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事，但如果伊朗的周边国家配合美国打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将让这些国家的利益受损。雷扎伊强调，美国政府发动的所谓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尽管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伊朗已经学会了如何绕过制裁。本周三，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并呼吁其盟友一道孤立伊朗，引发伊方强烈谴责。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此举存在一个明显悖论，也就是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就越紧张。此次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将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让本就承压的世界经济受到进一步影响。与此同时，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伊朗方面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打击目标，伊朗也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任何会晤。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0: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27到33度。上海崇明多云转小雨，27到31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6到30度。天津阴，25到34度。南京多云，26到33度。苏州晴，26到33度。重庆多云，28到37度。香港中雨，27到31度。上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27到33度。
1: 迎来了天之一代年纪最小的嘉宾。
2: 我不希望别人因为我年纪小就鄙视我，我也不希望别人因为我年纪小就高看我。
3: 想要去做一些真正能够帮到很多人，能够去改变世界的产品。
2: 我现在的成长过程有点像不断的在征留别人的数据，
3: 因为现在是一个指数级增长的过程，可能在未来只需要写 prompt， 或者说只要让 AI 自进化就可以了。
2: AI 可以当一个放大镜，能力是零，那它拉多少倍都没有用。
4: 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5: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地向上生长。
4: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山宅樊笼，
6: 祖母一定让你上嫁。
4: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7: 你想要什么？
8: 机会。
4: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9: 择山而去，
8: 生死相赌。
4: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155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然后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5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

0: 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1: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八成，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2: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1: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3: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1: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颜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R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4: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颜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威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1: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5: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6: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7: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6: 不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

0: 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施策。
1: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头檀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0: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1: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0: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2: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4: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0: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5: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0: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6: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矛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3: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0: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7: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
0: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简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8: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0: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着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9: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集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4: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3: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10: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3: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百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10: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1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

0: 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1: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 43.03 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击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2: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3: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的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1: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4: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5: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1: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6: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7: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不断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不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

0: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三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

0: 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二十四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七月八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度，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您可不能卡。
6: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1: 每天两只妙兰多奶酪棒，
1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1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您可不能卡。
6: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1: 每天两只妙兰多奶酪棒，
1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1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您可不能卡。
6: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哎，不要总跟着我！哎，
1: 表妹，
0: 你这样会被人误会的。你看，这是什么？
1: 我的小姨子会在你那儿，还给我！你辨不清的，
0: 还给我！
1: 不给！哎，住手！你要干什么？哎哎哎！
0: 你若是真心喜欢人姑娘，就应该光明正大去求娶，岂能用如此卑劣手段？ 若你再敢贪污别的姑娘们，当心自己的小命。姑娘放心，此地无任何事情发生，我们不会告诉别人的。果真是天赐良缘。 见过赵大人，民妇来自安州，远道而来，只为掩改一事。你就是那位安商？正是，民妇代表安商前来献礼，民妇侄女儿温婉柔顺，还望赵大人笑纳。
2: 这南北两商。 我们燕商和他们安商，赵大人偏袒哪一方，就看这人收不收了。
3: 言改事当，南北两商之争本来就难以调和，他不会当面拒了你，明着打安商。

的脸，两情难愈。那赵琳多半掩盖，那侄女若真的能够进门，眼上的事，她使得上劲儿。

0: 难怪吴小姐与你有几分相似，原来是专门为赵大人准备的礼物啊。
1: 谢小姐都还没过门呢，这就纳妾了。
2: 对呀、啊。

0: 大奶奶，大爷来接你了。
1: 静修。哟，小玉大人还亲自来接呢，可真是疼人。
2: 上车吧。
1: 谢姑娘慢走。

0: 大爷和大奶奶重婚5年都没纳妾，他们还没重婚呢，那赵玲就往屋里塞人，还是大奶奶的归宿好。
1: 可见则续啊，光看门第权势有什么用？眼下赵玲再风光，没有真情，还不是难逃变心？
0: 大奶奶和大爷因爱成婚，自然地位稳固。
2: 这幅画啊，真是千金难求，大爷一定会喜欢的。
3: 放这还是放那儿吧。

0: 我竟不知他心里藏着这样的心思。
1: 夫人莫气，许是下人受错了。
0: 你不用替他遮掩，那日周岁宴他偏要补一道胡饼，我当时就觉得怪，都是在化验室造下的孽，害得我不得不和两位晚辈打擂台。如今倒好，放着千辛万苦也要娶进来的水仙花不要，天天在这儿画玉兰睹物思人，你说我们这样的人家怎么养出这么一个禽种。哎呦，
1: 夫人莫气，
0: 快收走。
1: 母亲找我。
0: 我从宫中拨了500两银子给你，你拿着。
1: 母亲厚爱，我只是按照您的吩咐让吴小姐学得有几分像她。
0: 你就当时一半是得力我奖励你的，添些脂粉也好，裁几件新衣服也罢，总之别太亏待自己。
1: 多谢母亲。
0: 男人在外奔波劳累，回到家图的就是舒心玉帖，该用心的莫要懈怠。
1: 母亲放心，儿媳定当加倍努力。
0: 去吧。
1: 夫人还是疼爱大奶奶的。
0: 都是女人罢了，家宅出了这种事难免不太平，希望她能听得懂吧。
2: 大奶奶办事得力，夫人是知道的。
1: 母亲向来都不在意我的打扮，莫不是嫌我生养过后失了体面？

0: 这九爷也真是的，竟没当面拒了那吴小姐。他有他的难处，南北之争关系到严改，他怕是不好当面拒绝。
1: 那也应该有所表示才对啊，这都一宿了，也不见他来认个错。这你要是再纵下去，指不定生出什么祸患来呢。 什么祸患？巷子口开了家新的点心铺，我听同僚说，栗子糕做的不错，你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九爷来这一趟，只有为了这栗子糕？
2: 自然是为了吴小姐的事儿。哎呀，这人我是坚决不能把她收进门的。
1: 有这句话就行了，还是心疼你。而且这吴小姐，出身安生，
2: 就这么明晃晃的进门，这日后要是有人想在我身边搞什么手脚，真说不清。
1: 九爷是为了这个，才不受那位小姐的。
2: 这事儿我不太方便出面，严改正在风头上，我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人解读成另有意思，又不想上了安上的心，所以这事儿上，你能不能帮我安置安置？九爷原是为驱使我来的呀，是想要拿我当挡箭牌呢。
1: 两个人过日子如同行舟，一人划桨肯定没两人快。况且以你的本事，就算是十个吴小姐，你也不在话下的。若是我没有这个本事，你可就将这位小姐收下了？
2: 你怎么会没有那个本事呢？
1: 依我看来，此事无需处置。
2: 啊？
1: 不如九爷把那小姐收下。
2: 以免耽误了严改的进程。这个吴小姐，她不只是安商出身，还和余家有些瓜葛。余家呢，就是想趁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也无法拒绝，想塞人进来，所以这人。 我是绝技不能收的，为何不能？这气话吧！5年未见，九爷回回都是公务，没成婚成同僚了。
3: 走，姐姐去那边。东家。
4: 有个客人实在是太挑了，这发簪钗环都给他看遍了。这价贵的，他嫌弃样式俗；这样式好的，他又说用料不行；这用料好，他又说价格高。
1: 你们不必理会，他是冲着我来的。

0: 谢小姐，这个发簪是特意送给您的，所以才会这般挑剔。殊不知，这铺子竟然是小姐的，真是冒犯。开门做买卖，来者便是客，可吴小姐这份礼，太过厚重，叫我如何受得起？
1: 您自是受得起。早就听闻谢小姐三入县志，是个奇女子，这聪慧与福气，两样您都占据。

0: 缠了。若是日后我们一同屋檐下过活，妹妹定当敬重姐姐，以姐姐为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谁要跟你一起过活？
0: 这女子名节事关性命，赤柳会那日不是已经……莫非是我会错了意？
1: 就是你会错。
2: 吴小姐是一个聪明人，你一心想嫁进赵家，无非图一个没有公婆管束，少妯娌聒噪，将来生下个一儿半女便能站稳脚跟。可你千算万算都多忘了，若我擅动日日搓磨你呢？
0: 怎会？谢小姐心胸豁达，当为女子之典范，又怎会苛待于我？
2: 旁的事我可以豁达，唯独姻缘这件事情容不得旁人分走半分情爱。你既听过我的过往，就该知道我的手段，当真要与我争上一争。我也不为难你，知道你做不了主，叫你沈娘过来回话。
0: 可你如何说服得了我沈娘呢？
2: 人心各异，私欲不同，因而纷争不休，阴谋层出不穷。可阴谋再精，终有疏漏，阳谋则不然，各取所需，方得两利。
3: 谢小姐好，又见面了。

0: 于夫人游说你献美的时候，可提了赵大人，多半言改一事。不过我猜，他定是说一半，藏一半，否则吴太太这样精明的人，怎愿意做赔本买卖？
1: 谢小姐这话说的，
2: 我一介商妇，那些官老爷们弯弯绕绕的门道，着实是不懂。
0: 赵大人多半言改不假，可只是暂代之死，等风头一过，未必与言相关，到时即便是想插手，也怕是无处使力了。
2: 此话当真？
0: 吴太太商场沉浮多年，自有判断。你仔细想想，赵大人的根基在西北，指着开中运粮戍边，若有一日他因立场一事需要避嫌躲开掩盖，那吴太太当作何打算？
2: 好个于夫人，竟拿半句话哄我。趁我上道的时候，倒不说这赵林是个暂代官职，险些就着了他的道，做了桩蚀本到家的买卖。
3: 还好没耽误事儿。
4: 那谢小姐当真有大本事，连沈娘娘的迂回肠子都能打退呢。
0: 这些年我深陷淤泥里，遭逢沈娘揉搓捶打，却始终如飘萍无依，内心惶恐。若非得以见到谢小姐，我还以为是我自己时运不济，未能攀上一个能让沈娘称心如意的郎君。
4: 难道不是吗？
0: 彩荣，我好像找到答案了。若要想有所根基，靠的并不是找到一个什么样的郎君，而是要靠自己

0: 活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你看谢小姐，她好像从来都不慌张。
1: 这女人最忌讳被男女之事所困，九小姐知道打蛇打七寸，眼睛没盯着内宅，却安定了内宅，让我想起我当年也喜欢这样果断行事。
2: 这吴太太呀，她到底是个商妇，她的眼里只有利益。
1: 罢了，这夫妻间呢，最怕的就是离心和同床异梦。你说这九小姐能处置好大局，还能处置好自己内心那一关，她真的放下了。
3: 这一回虎臣临危不乱，伤情处置得不错，
4: 虎臣不敢冒领功劳，多亏田阁老提携。
3: 田爱卿，病休一事可否暂且缓缓？朕若放了你这颗梁柱，真如自断一臂呀。
5: 陛下，折杀老臣，上个月刚在太医院看过。
3: 罢了罢了，身体要紧，去取几株老山参送田阁老熬药用。
4: 是。

0: 你这是？
1: 我要回甘霖镇，九爷自己珍重。
2: 怎么了？
0: 不是，为何呀？这村中不是一切都挺好的吗？
1: 这三千两，九爷自己留着使。年改一事刚上道，日后免不了要开销，要走动的。哦，还有，不要束手束脚，或是收下旁人的贿赂，以免得不偿失。
0: 莫不是因为先前吴小姐的事儿？苍天可见，我绝对无意娶她过门。哎呀，当真是为了掩盖。
1: 左右九爷都有理，是我多心，我善妒。
0: 莫不是因为有人在外面嚼舌根，我这就让人去把他给拔了。大川，彪子，
1: 九爷，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
3: 九爷，要拔谁？
4: 姑娘，要搬家呀？
2: 那我们来帮忙。
1: 嗯，可以。嗯，来吧。
2: 姑娘，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回甘霖镇。
2: 回甘霖？

我如今想要的是安稳过日子。九爷向上钻营无可厚非，可我周旋其中已觉得累了。

0: 九爷，是真不明白姑娘为何生气啊？我只觉得，谢谢见长。
1: 5年了，长点脾气怎么了？这姑娘家本来就是要哄的，姑娘等了你5年了，这刚一见面，出来个什么吴小姐，搁谁心里能好受啊？
0: 苍天可。

0: 真由这姑娘走啊？她向来谨慎，不会走的。
1: 九爷，东西这么多，怕不是假的。
0: 会是真的吗？这样，你赶快去谢家，看看差人请武太太过来一趟。我这我咋说呀？你就说，姑娘心情不好，请她过来劝劝。赵灵，你要是敢惊动我母亲，你试试。
2: 我真是榆木脑袋，我都那样发脾气了，他还是不明白。这回应该能明白了，姑娘不生气了，没事儿没事儿。我刚气势还行吧，特别好。

我们走了这么久才走到京城，我也不想看着你们母女再次分离。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这样吧，你别走了，这段日子我不来便是了。

0: 好孩子。
1: 母亲，您怎么来了？这些粗活我来干就是了。
0: 其实你不必日日都来，卓哥在外求学，无心顾家，倒是让你添了这许多事。
1: 父亲本该守孝三年，如今却结庐七载，寒冬腊月都不曾停歇。如此纯孝，我们这些做晚辈的理应效仿。
0: 从城里到这儿成教也得一个时辰，来回便是两个时辰。我们这些个半入土的耗在这儿也就算了，你这么年轻，一日里有半日光阴都舍掉了。
1: 母亲，都是儿媳应该做的，我来。

0: 父亲。
1: 嗯。嗯。
0: 母亲，我给您换一个，这儿有个圈儿。
1: 等等。
0: 嗯。
1: 圈儿？什么圈儿？是力不得缺，户不得缺，实在不行理不得缺也行啊！你是不是听到什么起伏的消息了？
0: 是这杯口有个圈儿。
2: 啊，杯沿口有个圈儿。
1: 哎，啊，没事，杯子圈儿也挺好，
2: 圈儿好。嘿嘿，这杯没圈儿的给夫人。
3: 我身体有些不适，先告退了。
2: 嗯。缺天意。

0: 启禀陛下，严政改制俱已备齐，各地盐商俱已安抚，监院配合新政，臣建议先在安州试行，以观成效。全代陛下，预览定夺。
1: 此事办得妥当。 西北新上贡的上好杨之赐你一枪，至于这安州巡盐御史的人选，朕想尽快见到严改的成效，所以想寻一个办事果决的。事关重大，除吏部上你的名单之外，爱卿还得替朕好好物色物色。
0: 臣谨记。

0: 今日的餐食是不合父亲胃口吗？少道菜。少什么？少只羊。
1: 父亲，您守孝七年，如素斋戒，这羊肉……
0: 你蠢材！谁说我要吃肉了？养者，享也，六亲之礼。圣上恩宠，常赐心腹近臣，活羊以示看重。 我傅家祖上恩封太子太保时就曾得过，可惜到了我这辈，再也没看到这等荣光了。年轻人不懂事儿，得了御赐，不懂上孝。
1: 赵大人必是不知这典故，若是知道，必会送来。
0: 他不懂事儿，你也不懂事儿啊。
1: 是儿媳愚钝了，这就差人去赵大人衙门，就说家中长辈想看看御赐的恩宠。唉。

0: 姑娘，九爷让送来的，这是陛下御赐的供养，特意让您尝尝鲜。
1: 那他今日还回来用饭吗？
0: 九爷说，近日公务繁忙，抽不了身，就不回来了。

0: 这每月初九，九爷定会亲自来送灯油。这几日啊，许氏公务格外繁忙。他到底是忙，还是不想来啊？把羊抬回去，家里灯油都没了，如何享用？连羊送回去。
1: 三娘，这羊肉难不成要用灯油烤？这我回去怎么带话啊？哼，
2: 傻小子，姑娘怎么说的你就怎么传，
0: 一个字儿啊都别给我改。
1: 姑娘说，家里灯油都没了，拿什么享用？把羊抬回去。
2: 姑娘是那么说的。
1: 家里灯油都没了，如何享用？把羊抬回去。
3: 姑娘就这么说的。
4: 姑娘这生的哪门子气啊？咱家羊肉是用灯油烤的吗？
2: 我不去送。

0: 他也没来取啊。九爷，傅家送了封信来。哪个傅家？还能是哪个傅家？自然是你们谢姑娘的生父傅武老爷。当年这个傅武老爷受华蓥严爱牵连，险些丢了官职。 傅太夫人便是那个时候去世的。她借着丁忧的名头，暂时保住了官职，便在京郊凤凰里结庐守孝。一不近女色，二不沾荤腥，三着粗布麻衣。但是听说傅太夫人的坟，至今还立在草庐门口，没有进傅家的祖坟。
1: 算是个半入土的状态吧，守孝明明只需3年，可他偏要在京城苦守七载。他是为了搏一个孝子的牌坊，等一个起父的机会罢了。
0: 傅家的爷们儿倒是学会自己守牌坊了，比以前还是有些长进。
1: 明日备马，我上一趟凤凰岭。5年来不曾问过姑娘半句。这个手底下，这个傅武老爷。
2: 怕是等不及要起父了。怎么还不进来啊？长辈不开口，晚辈不敢见你。进来吧。
1: 公务缠身，未能及时拜见，实在是抱歉。但是心中一直记挂着您呢。
0: 赵大人既知惭愧，为何今日才来呀？若非有您的书信，也不敢贸然上门，怕扰了您的清静吧。
1: 赵大人这次来是为了让九姐认祖归宗。
0: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晚辈是想着。
1: 能与庭云堂堂正正的成婚，也是盼着他能得到双亲的祝福。
3: 好，好，赵大人，我们傅家呢，注重孝道，百善孝为先。你是不是应该有点实质行动啊？

0: 这灯油怎么还没送到？九爷兴许是雨太大了，九爷有事耽搁，姑娘再等等。等什么等？难不成还要我三催四请？他怎么还要我哄呢？姑娘。
1: 父老爷给九爷送了信，九爷去了，现在正在门外跪着。
0: 跪了多久？
1: 整整两个时辰。
0: 这雨下得跟瓢泼似的，
1: 我瞧着九爷面色潮红，额角滚烫，怕是染了风寒啊。
0: 这雨大路滑，备车，立刻。

少大人，你这份孝心感天动地啊，诚心十足。听闻安州巡盐御史一职尚有空缺，你看。

0: 你啊，长这么大了才来看爹啊。我离家这么多年，也未曾见父亲给我寄过一封家信。你这话说的不好听啊，我和赵大人刚才聊得清清亮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破大天，你也是我亲生女儿。我真的还是你的女儿吗？
1: 我是姓傅还是姓谢？你根本就不想认我。现在这样，也只是因为我能够给你带来官职还有权势。即便如此，你也还是放不下你的架子，不愿意低头。你让赵林跪在这儿，不就是想让外人看见吗？好让别人知道你父母老爷的余威犹在。
0: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以后不用来看我，你俩还真成不了这个婚，我也不会让你见你的母亲。我说的。
1: 我不管你是否与我，无论你做了什么，我都不会让赵林跪在你的门前。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没有不仁，也没有不义，所以你没有资格让他向你下跪。

0: 你可知巡盐御史的人选是否定下来了？
1: 这事儿我倒不清楚。
0: 新盐法对西北的影响，你我心里都明白。
1: 那姐姐心中可有合适的人选？
0: 我还真有个合适的人选。
2: 陛下的意思，在这个位置上要放个姬进来，你呢就别再操心了，这样对你我都好。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美智源果粒橙，

0: 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哦！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呐、
5: 啊，可不能卡。
6: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哦！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呐、
5: 啊，可不能卡。
6: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你父亲啊，不止让我跪，还说我不懂礼数，说我没教养。
1: 你活该，谁让你去跪的？我现在是谢庭云，跟傅家早就没有干系了，你非上赶着认这个爹。你少在这装相。
0: 我错了。我本是想着更妥帖，但是让你不开心了。

0: 你以后有任何事情，都要同我说。我不想跟你生分。
1: 其实我不是想一个人回甘霖，
0: 我是想带着你一起回甘霖。这些日子我们在荆州权势有，富贵也有，可你连安稳用顿饭都很难。我只想你过得轻快一点。

天改一旦开始，朝中风波只会更甚。但无论多难，我都会同你共同面对。我会帮你的。

0: 我知道。
1: 父亲，这空盘子是……这是供奉啊，父亲。况且这都淋了雨，您当真要吃进肚子里？
2: 你懂什么？这是御赐的贡品，轮得到你嫌弃？
1: 那儿媳这就去用心烹制。

0: 啊！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哎呦呦！
1: 来人啊！请大夫！
2: 听闻赵大人在傅家闹出一些波澜。
3: 夫人安排得当。
4: 安州巡盐御史看似只管一隅，但试点成了，便是推行天下的范本。回京述职，此人便是执掌盐改的关键人物啊。
2: 这等要紧的位置，自然得是我们自己人。锦绣在翰林院也待了多年，该是时候更进一步了。
4: 也是那时他了，告诉他做好准备，这次机会绝不能有所闪失。朝堂之上呢，我可以为他说之一二，但朝堂之外的事情就全靠夫人了。
2: 放心，
5: 夫人的字越发安静了。母亲，
2: 找我有事儿。
5: 儿媳听说家里要让夫君去争巡盐御史的位置。
2: 你消息倒是灵通。
5: 魏夫人与我交好，她家老爷是吏部左侍郎，能够绕过赵玲直接向上递交名单。据我母亲允准，儿媳愿去说相，必将夫君的名字加上。儿媳愚笨，只求为家族尽绵薄之力，往后还请母亲多多教导。
2: 既如此，你且去办吧。要银子支银子，要打点尽管开口，但记住，这个位置我势在必得。
5: 儿媳明白。
2: 去吧。
6: 大奶奶还是年轻，心急了些，失了分寸。
2: 我年轻那会儿，何至于如此费心？现在倒好，既要叫儿子上进，又要叫儿媳争气，也不知道这俩哪个不中用。把金修叫来。
6: 哦，是。夫人，大爷到了。
7: 母亲。
2: 严改的事你父亲已经说了，眼下正是关键时刻，巡盐御史一直空缺，我也让范氏去帮你打点，而你也该收收心了。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忌讳的就是内战闹出什么笑话。
7: 儿子明白。
2: 你多日未回屋歇息，范氏好歹为你生了一个儿子。你知道一个女子生育有多痛苦吗？她为了吉哥，也算是倾尽所有了。
7: 母亲放心，儿子一定感念母亲的好。
2: 你走吧。
7: 儿子告退。

0: 那些玉兰呢？这几日，可曾有人来过我的书房？
1: 夫人和树妈妈曾经来过，但只待了片刻就走了。母亲果然是这个意思。我在这宅子里。 倒是像个供在佛龛前的泥菩萨，前天亦是没我的座，后宅调度也不问我的意，就连夫君也不知道多久没踏入我这门槛了。既然主动揽下这差事，就得办妥，否则我在这家里还有什么位置？ 就算我有多不待见的田文仪，也要去走这一趟。

0: 阿森啊，今日这袍子新做的，束发带也换了新的。这要是再等下去啊，八成得跟着狮子拜把子喽。
1: 三娘，
2: 玉，
3: 到了，
4: 终于到了，
3: 好久不见。
5: 慢点。
3: 谢谢姑娘，
5: 两位姐姐，
3: 可不敢当。我说我不来，姐姐们怕我在西北闷得慌，非要我来。
5: 莫夫人呢？
0: 她呀，不放心莫将军，要跟一群老爷们一起走。哎，来了来了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从甘霖给你带了一些枸杞红旗，都是你地里长出来的。
1: 姐姐近来身体可好？
0: 不错。庭云，我有一事要问你。
1: 姐姐有话直说便是。
0: 你可知巡盐御史的人选是否定下来了？
1: 这事儿我倒不清楚。
0: 这巡盐御史一职干系重大，新盐法对西北的影响你我心里都明白，但朝廷却已决意推行，也只能如此。但若选个合适的人，既能为赵灵分忧，也能为西北留条活路，与你、与赵灵、与西北都是好事。
1: 那姐姐心中可有合适的人选？
0: 我还真有个合适的人选，叫沈从思。经多方探得，此人竟是你嫂嫂的兄长。他无能无派，做事公允，最难得的是他这篇九编颜良书写得极为透彻。开中法行百余年，商贾书素塞上，以一言引，边处游士充盈。若骤改折色，令商民竟以银钱代俗，则西北粮运必见废弛。一旦边陲告急，仓廪空虚，恐悔之无及。此人东西边务，是个温和派，是上上之选。
1: 我明白了。
2: 也不是嫌隙，就是玉成哥走了之后，我就没有和九爷好好聊过天了。其实当年的气早就消了，我现在就是有点想他，又有点怕他。嗯，
3: 就像我看我爹，我想同他撒娇，但他整日都忙，还总训我，我就不想和他说话了。
2: 我不撒娇，我都多大了我还撒娇？
3: 你个子虽长高了，性子却和小时候一样呢。
2: 对了，我
3: 什么事？
2: 这是我熬了三个通宵做的，弓弦是张子清泡的，绝对不会断。虽然长得有点丑，但是肯定比军械营的好用。我先走了。

0: 怎么送女孩子这个？
1: 三娘，劳烦你替我跑一趟，帮我捎句话给嫂子。明日巳时，约她在谢记碰面。
2: 好，知道了。
1: 九小姐，夫家的家务事

0: 贾兄长有意安州巡盐御史一职。陛下推行盐改，这个位置至关重要。我们寻访多时，发现沈家兄长最为合适，意图举荐。今日我特来与嫂嫂通个气。令兄才学过人，更难得的是通晓时务，懂经世之道，更知民间疾苦。其实我知道，通晓时务的，除了你兄长，还有嫂嫂你。若你愿意，我可将京城的铺子交由你一同打理，以便补贴家用。
1: 你不必如此。
0: 听云多谢，嫂嫂这些年操持富家，照料母亲。
1: 快起来，你这样当真叫我为难。
0: 我只是想为母亲多尽一份心罢了。当年我被逼到绝境时，是九爷伸手拉了我一把，我们是在困境之中生出的情谊。他不是贪图美色的薄幸郎，我也不是父亲口中的抛家女。若说又有什么错，大概就是两个伤痕累累的人笨拙的相依取暖吧。
1: 罢了，我应你就是了，你先坐。你放心，我回去就写信给你兄长，让他即刻回京。你们兄妹相见，到时你和母亲的处境都能好些。
0: 多谢嫂嫂。父亲。
2: 那个巡盐御史那事儿，他们想怎么办？
3: 哦，九妹妹的意思是举贤不避亲，他，父亲，
2: 好好，
3: 不，九妹妹的意思是让
2: 我。你说那赵林多聪明，稍加点拨便知道如此孝敬。此方为贤婿，为了这个圈儿，我等了七年了，孝感动天了啊！
0: 求的人太多，难免应酬，九爷喝杯茶，解解酒。前日王夫人跟我说起巡盐御史的人选，
4: 哦，他举荐谁啊？
0: 是沈从司，是我嫂嫂的兄长。此人无门无派，持论罪功，且他深知颜良相继的要紧，还曾写过一篇《九编颜良书》，字字点到颜感的命门上。
4: 举贤不避亲，他与你有亲缘关系倒是无妨，只是此人啊，在当年会试的时候本是会员，却在殿试时触怒龙颜，最终只落了个三甲，同进士出身。
0: 我特意打探过，他是因为这篇社论才落了口舌。

0: 人以万千通途，朱门绣户，玉堂金马，皆为坦道。然则既蒙天恩得此捷径，犹不能开拓天地，建功立业，夫有何颜面啊？妄论公平二字，如此狂妄。我也算是知晓，他得罪的不是圣上，而是旁人。
1: 你不能罔顾西北，一味求快。
0: 言改势大，我的任何举动都会被过度解读。

夫青史留名者，或凭门第显贵，或即自容出众，或是才高八斗，或来觊觎书籍，天与

从你偷个底吧，陛下的意思，在这个位置上要放个寂静派。具体人选我已经放入名单了，你呢，就别再操心了，这样对你我都好。

0: 看来九爷这条路咱们是行不通了。九爷说的也不无道理，但这沈从司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洞悉掩改后患，下手有轻重，王大人那边也能有个缓冲。 不管怎么说，西北是九爷的根，可方才九爷已经拒了姑娘了。我会再想一个法子，掩盖在即，总要有人为西北军营说话才行。
1: 哇，好可爱啊！请夫人们添点彩头，添个趣儿。快点，快点，快点，快跑啊！莫展，哎呀，于大奶奶连这么大的鎏金物件都舍得。
2: 放着也无用，不如添些彩头，让姐姐们玩得更尽兴些。请夫人们抽个签吧。
3: 那我就选个红色的，好彩头。

0: 只兔子呀，跑得比马都快，
1: 可不是嘛？
2: 姐姐，
1: 下次你可得做东，让我们姐儿几个也多沾沾喜气。哎呀，
3: 放心吧，请你们通通去我那儿喝酒。
0: 好，
1: 哎，我们过去看看吧。
0: 走。
3: 太争气了，也真是难为你了。我记得平日里你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些猫呀兔呀的，可今日还特意准备了这么大的仗势哄我高兴，是有什么事儿要求我吗？
4: 不能说求，只是举荐名单的事，对姐姐来说顺手就给办了，这和刚刚的彩头没关系。
3: 算你会说话，
4: 多谢姐姐。

0: 来了。
1: 已经数日，早该来拜访，还请先生恕我晚到之罪。
0: 请坐。老衲正愁着无人对弈呢，来，下一盘。哦，这几年不见，棋风变得更加沉稳了。
1: 我在先生面前岂敢造次？如今见您这般超然物外的模样，便觉得万事皆可从容应对。
0: 事局如棋局，姑娘有话不妨直说。
1: 先生当年辞官入山，当真只为避世？这潭水寺的香火，怕不比六部衙门清净多少。
0: 还是瞒不过你，每日都有很多人来我面前求普度众生，只是没想到今天你也来了。姑娘直说，你今天是为何而来？
2: 吏部呈上来的候选名单，你可知都有谁？
1: 不是夫君名列其中吗？
2: 是有锦绣，还有沈从思，此人乃傅庭云嫂子的亲兄长。我要的不是名单上有锦绣，而是只有锦绣。听闻那傅庭云找了潭水寺的赵先生，他是陛下昔日的恩师。你呢？沈从思是有些才干，但毕竟根基浅薄，凭锦绣的资历也未必会输。若想站稳脚跟，光靠闺阁之交是不够的，以后你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
1: 儿媳明白。
2: 去吧。
1: 姐姐既然收下了屠龙，也应承过我，怎能在名单上再加上别人？
3: 难道你忘了吗？那兔龙可是你赛兔时输给我的彩头，大家可都看着呢。我这个人一向直来直去的，你若有事要求我帮忙，就该把话说得直接一些。
1: 你
3: 不能既端着架子又让我护你周全，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求人就该有求人的样子。
1: 这些年你可曾把我当真正的朋友？
3: 这朋友也分三六九等，有酒肉之交，有利益之盟，也有生死之契。请问于大奶奶想要和我做哪一种朋友呢？你若想跟我推心置腹，那上一个与你推心置腹的朋友下场又如何呢？再说了，这将来的事情谁也说不清楚，说不定现在是公平竞争，最后的赢家就是你夫君呢。

0: 特意将它磨成了颜料，想起你侄女在周岁宴上作画的风采，这抹颜色岂不是为她增运天才？
1: 她无功不受禄，大奶奶这份心意过于贵重了。妹妹是有福之人，当得起被人高看。这几日我特地为她长眼。
0: 寻到了一处上好的人家，魏家。哎呦，大奶奶莫不是说笑呢？我虽入京不久，但也知道这魏家，姓田。<笑>哎呀，啊！瞧把你吓的，抬进门自然是不妥。
1: 不过，当个外事，不就省去了些麻烦？外事，按说大奶奶已经发话了，我印下便是。可是我这侄女儿啊，打小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不当宝贝疙瘩似的疼着，这给人做个无名无份的外事，舍不得。
0: 卫东林卫大人是吏部左侍郎，专门负责举荐人才的。不管日后这个巡盐御史花落谁家，都会感谢他的举荐之恩。你要是想将来有个说得上话的地方，就得舍得。可是，
1: 这么好的事儿，怎么就落在我们家了？您这上等人家消息灵通，可传到我们耳朵里。
0: 未必是全貌，大奶奶该不会又是只说一不说二，拿我们当马前卒吧？<笑>我哪里有我婆母那些心思？你放宽心，这回你打听得到、打听不到的，我全给你说明白。
1: 大奶奶这般行事，不怕伤了魏夫人和气。
0: 她出尔反尔时，可曾想过和气？倒是静修官位重要，只要吴小姐能吹上枕头风，不怕卫东林不被我们难为，就看着沈这俩的本事了。但愿中了上。
2: 啊，魏太夫人留步。
0: 你是安州吴孙氏，
2: 吴太太呀、啊，一直想去府上给您请安，奈何就没寻着合适的由头，未曾想今天来祈福，倒是让我烧到了这柱高香。不知吴太太找我何事啊？
0: 不瞒您呐，就是为了我这宝贝侄女儿。
2: 哎呀！ 这女子婚嫁是头等大事，但是我们执事二人刚来京城不久，尚无根基，斗胆想请您为她做个主。夫人，我们安州女子可是最望嫁的。我这侄女儿呀，就是看着纤细了点儿，却天生长了一副好生养的体格。
3: 还真是一世一家呀，那是自然。你说说你这个不成器的，啊，我想要个孙子怎么了？谁家的夫人正当年就只生了一个女儿就不肯再生养了？哎、
4: 母亲，小点声，别让妈一听见了。
3: 婉仪，婉仪，你眼里就知道婉仪，你还有我这个母亲吗？你说说，以前你怕她也就罢了。 现如今田阁老都要退了，你堂堂的三品大员，你还怕他呀？儿啊，你伺候别人多年，现如今也该让别人伺候伺候你了。
5: 啊，这么热的天，小姐还要穿着劳什子。
0: 快一些吧，若是让魏太夫人等急了，沈娘肯定要责罚我们的。
1: 外事，我这侄女儿可是我从小细心教导捧手心里长大的。
2: 这个呀只是暂时的，等到你侄女儿生了儿子肯定是要抬进去的，到时候你侄女儿母凭子贵，不委屈的。
1: 话虽这么说，传出去总归名声不好。
2: 哎呀，吴太太，您在这儿跟我说笑呢，社柳会那么大的事儿你们都过来了，难不成还看中这个呀？
1: 我这侄女儿若真生了儿子，那就得抬进魏府。
2: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事不宜迟，明日我儿下朝，我就让他过来。这事儿呢放在我肩上，保准给他促成了。
0: 他们既然只是把我当做绵延子嗣的器物，
3: 小姐身子弱，哪里经得住这样的摧残？
0: 若是放在从前，我便认了。可如今，我必须要逃脱出去。
4: 你们最近不是要争那个安州巡盐御史的官职吗？
5: 我倒可以帮你把那余敬修直接拿掉。
6: 既如此，那便劳烦夫人帮我将此人递上去可好？
5: 沈从思，你家赵大人不是督办盐改吗？你递人找我却不找他，我知道了，一定是你家赵大人不同意吧。
7: 你推沈从思是为了帮西北找一个无门无派的人，以免盐改落入内训文官的势力范围，但是朝堂之上波诡云卷，来日假若我与西北立场相左，你帮谁？
6: 眼下你是宠臣，得陛下一路破格提拔，但西北才是你的根基，没有人会刨自己的根。
8: 母亲，母亲，
2: 青天白日喝的烂醉，你是怎么当差的？
8: 夫人恕罪，大爷他丢了官位，心中郁结，这才喝了几杯。
2: 只是个官位而已，丢就丢了，你父亲还会给你另谋出路，不至于此吧？
8: 让我去外放吧，至少求个自由。
3: 大爷喝多了，对着母亲说胡话呢。
8: 你是这么怕被我拖累吗？
3: 母亲说这些话都是为了大爷好，既然是为大爷好，为什么就不能听一句？
8: 为我好我就应该听吗？那照你这么说，几年前我就该听他的，可我不还是娶了你？
2: 傅老太太生前最盼望你仕途通达，如今你女儿女婿显贵却不肯提携，连个官位都不给你，这老太太在天之灵如何能够安心呢？
8: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你母亲不是有个老奴尚且在世吗？你闹出人命去，看他们还敢不把你放在眼里。
9: 老奴李氏状告傅家九小姐傅庭云。
8: 我的傅家
9: 时任迁都御史赵陵，他们俩私奔，害死了傅家傅太夫人。
10: 同治六年五月廿二，傅门离世宿主案正式升堂。
7: 下官是大成二十二年五月离开的华阳，傅太夫人是同年九月先逝的，相隔四月有余，从时间上实难佐证了。
8: 我母亲五月便心欲成疾，现有一案在此，你们两个忤逆不孝的东西，气死祖母，忤逆犯上，一个奔赴，一个浪荡子。
3: 他不是浪荡子，
7: 他已不是奔赴。
11: 我可作证。
7: 前日路过吏部，碰巧看见了，便顺手拿过来。
3: 九爷，我
7: 阿森的事，如果你不愿意管，和我直说便是了。
3: 九爷方才那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是为沈从思的事提醒我，看来九爷不想忤逆圣意，要走激进派，但西北命运所系，
6: 此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0: 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
1: 本局的主题为中国高中低海拔食材挑战赛，高中低海拔对应了3个中国不同海拔区间，大小厨混合团战第一轮高海拔食材对决。本轮的隐藏规则是为对手增加一个必须使用的高海拔辅食材。
2: 给你红鳟鱼，
3: 我们给他黄蘑菇吧。
4: 两个我都不想失去，怎么办？
1: 现在投票开始，19比19，还剩22个大众评审没有公布票数。
5: 玄哥，逆风光盘，
6: 我相信我们的菜品更有冲击感。
1: 现在宣布，剩下22票。
4: 最重要的这一刻，
0: 这压力好大，这一场就定生死了。
4: 哇、哦，难道最后全部都是一样的颜色？
7: 哇、哦，全部都是银色。
1: 哇哦！最终票数：曹四全队19票，张家玉队41票。恭喜张家玉队全员入局。
3: 哇，真的很成功，恭喜郭胖。
0: 有照。
6: 出来这个结果我觉得还是蛮惊讶的。我们能成功的点真的是因为彼此相信。
8: 团队的两个 partner 非常的信任我，然后也感谢他们很完美的执行了所有的事情。
3: 我最好的水平就是眼光好，挑的好的兄弟，好的队员，詹老师，
6: 谢谢，
2: 恭喜张师傅啊！因为我那个鲤鱼还没有拦到你啊，哎，也看到一个完成度非常好的3道菜，也没想到两个小时之内完成度这么好，也感谢我们的团队，谢谢我们团队啊，对，谢谢大家。
9: 觉得确实他们是强过我们的，这个我们输的一点不冤枉，所以我觉得为他们感到开心，真的向他们学习。我觉得跟全哥婉玲一起完成这个事情，是虽然结果不好，但是我们其实过程我们还是玩得蛮嗨的，
10: 所以其实我觉得结果是蛮好的。
2: 我就问完这个，我觉得还玩不成。
10: 我要跟爹小王都放在一起。哎呀。

0: 第二轮为中海拔食材对决。在本轮比赛中，你们需要使用兔肉作为主食材，并选择中海拔食材房的辅食材进行烹饪。大小厨混合战，中海拔对决，张文文队对阵张龙队。
1: 这两队我觉得很平均的，有中餐有西餐，都是年纪也差不多。
2: 我现在这个阵容就是最好的安排，大家都是有各自擅长的部分。 Eric 因为我们合作过嘛，而且他很擅长做兔子，苏华师傅的刀工很好，因为我们要做60个人的餐，处理这个兔子速度要快。年少有位现在在做素食餐厅，所有的辅料他应该会比较熟悉，我觉得应该没问题，我的信心一直都是100%。
3: 我的对手的配置跟我的配置其实是差不多的，两个队伍其实是比较平衡的，大家都有优势。
4: 我们要把你们送回月球。
5: 小兔子乖乖把门打开，狼来了。

0: 是改不了这个习惯，我告诉你。
1: 现在，请双方讨论各自的菜品分工。
2: 真是为难我了，我四十年第一次吃兔兔。
3: 因为他是完全不吃兔的。
4: 你完全不吃兔了？
5: 因为我觉得它很可爱，所以
4: 我也是这样觉得，所以我从来没试过。
6: 这个兔子真的不好做呀。
2: 是吗？
6: 是的。
7: 因为兔子肉啊，它本身也没味，第二个它没有脂肪，一般是很难做好这道菜的，一定要带点辣味，一定要开胃哦。
8: 好，辣兔兔，好像就只有这个味型可以做好兔兔啊。
9: OK， 其实兔子常见的做法就是那种川渝地区的口味，但是我还是想有点不一样的。首先第一个，我们做一个中式的汤羹，对，然后把兔子菜肉，腿肉做了个 meatball， 我们一定要有那个烟火气，那个 meatball。我们的策略就是一个中式吐司羹，加一个西式带点微辣的丸子，去打一个产品的差异化。然后整个过程 ，OK， 我们分好，就我师傅那边处理那个肉，然后我负责做那个汤羹，然后你们做了个 meatball，
10: 对，
9: 然后弄完那个东西，我需要吃味道，
10: 对
9: ，OK， 然后在这个中间有任何问题 ，OK， 让我知道
10: ，OK，
9: 我们一个团队，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走 ，OK， 好吧，
10: 对，
9: 我们这个队组在一起之后，其实我们一致认为我们有信心大比分赢过他们。
2: 我们要做，现在是60个人，我们要做60个人，一个人30克。
4: 今天这个菜品，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思路都还蛮多的。
11: Underneath is the rapid yellow wine sauce, right?
2: Yellow wine sauce, yeah. 花雕酒看到没有？刚刚
12: 有。
4: Yeah. 最后 ，Erica 说他很喜欢中国的花雕酒，他想做一个兔肉的肉丸，配上一个这种花雕的汁儿。我会觉得，哎，这个方法还不错。我觉得如果它是本身没有味道的一个食材，它做成肉丸，我可以赋予它风味。
2: Today we do the two dishes, right? One is a spicy, one is a sweet and sour.
0: Yeah, okay. Sweet and sour.
2: 我们做一个麻辣兔肉丸。
0: 肉丸。
2: 然后做一个酸甜口的，糖醋小兔兔可以。Okay, so for main course.You in charge of the sauce.
11: Sauce.
2: 然后你们两个人去来了以后先改刀。
0: 取肉。
2: 兔肉我要1.6公斤，这里面要包含7的腿肉，3的胸肉。OK。
1: 中海拔两组队员去拿取中海拔的食材。
9: 拿了个筐子。跑！又跑了。
13: 要开始了。
9: 加油，张龙，加油，快点。是不是有人用飞的呀？是不是有人飞上去的？
13: 接球，
9: 加油！
14: 比赛过程当中跑上去，赶紧拿副食材，因为我们不知道数量有多少，要用的这些食材被对手拿了或者不够，那就很麻烦了。
15: Anything can happen， 就是以防万一，我们真的需要用，所以就全部就拿了一点了。
2: 就这样拿吗？
9: 拿。

0: 都拿着吧。
1: 够了，两只就够了。
0: 两只够了。
1: 对。
2: 我们组分工，我主要是和年少有味拿食材，艾瑞克他是烧一些水，队长他主要去要把一些干条去拿过来。
3: 因为第一场是真下水，我们会拆，那我们不敢拿太多，万一他又给我们加怎么办？
0: 可以了吧？可以了吧？
1: 那个花要不要拿？
0: 不拿了，他会送我们的。
4: You need one more round on top?
5: Yes, yes.
6: 我们多拿了食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应对不同的隐藏规则，要换食材，要舍弃食材，也可以像烟雾弹一样迷惑一下对方。
7: 现在请双方去查看对方的灶台食材。
2: 看他们选了什么食材。
8: 温柔点，下手轻点。
0: 跟我们差不多。
3: 他们用这个。
0: 说这是给我们用的。
8: 哇，他们要用这么多啊。
2: 他们把这个摄像头都拿进来了。
0: 用摄像头了。
8: 摄像头都拿出来了。
0: 摄像头。是鸡。
3: 我看到对方的食材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疯了吧。他们拿了好多东西，基本每样食材都拿了。我会觉得他们可能是搞障眼法，或者是觉得可能会要送我一个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拿了很多。
6: 其实他们拿的很少。哎，
4: 对，什么？
1: 礼物。
6: 我看到对方选的东西有肥肉，我断定他一定会做一个丸子，因为兔子脂肪含量很低很低，这个东西很关键，他要去平衡他的那个油脂不够嘛。
7: 现在公布本轮比赛的隐藏规则。
5: 取消两种食材。
9: 我比较期待待会会互换什么食材，会挑什么食材给对方。
10: 看到食材，然后
11: 感觉是拿走一样还是增加一样？
10: 拿走一样还是增加一样？

0: 上。
1: 看了底层规则，幸亏我们有多拿食材。
2: 猪油，猪油，猪油！
3: 不不，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4: 食材其实很少，我们一定要用它最常用的。
5: 它有很多食材其实是障眼法，它其实那时候拿的时候它根本不会想用。
6: 应该没有。
4: 他们有 pork fat and
5: chicken fish。
7: 他们很纠结。
8: 对，文文先选。
5: 藤椒，
4: 你来吧，我让着你。
2: Lady first, lady first， 还是你先，你先来。
4: 今天让 gentleman first。
2: 好，我不客气了。
9: 哪一个你要的 ？Which one you want？
10: Tell me。
4: 下手轻一点，我下手也轻一点。
11: We can do everything.
2: OK. Let's go。哇哟！
5: 哇 ，It's OK。
7: 完蛋了。哦。
1: 肥膘有要命，肥膘有点影响。
12: 对啊，因为那个兔就比较瘦。
2: 我觉得对于他们的菜，拿掉这个肥肉可能会有一定大的影响。
4: 肥肉呢，我是要把它拿来熬猪油，炒完这个葱和蒜，把它滤出来，再打到兔肉碗里，会增加它的油脂感。猪肥肉真的是我们用处最大的一个问题。你对我这么不客气，那我也下手重一点哦，把我们的灵魂拿走了
2: 啊！没有灵魂，我这还有啊，你拿去啊，你也拿走吧，
5: 你也拿走啊，
2: 那你也拿走，我们都可以不要，你也拿走啊。
1: 他看到了，啊，他看到了，哇，挺聪明啊
2: ，OK，
1: 知道，那方面，哦，
13: 好残酷，好残酷，好残酷，好狠呐、啊，拿走
2: 都出狠，都出狠招。
4: 搬了这么多怪重的，
14: 搬了半死没得用，整筐没了，整筐没了。
15: 要伤心啊，因为那个鸡是我拿的啊。真的很重，你知道吗？我跑上第一轮的时候，你说我下来的时候是多喘吗？我在那边是，最后鸡都没有用。
4: 你看他的表情，
14: 对，
4: 他表情哇。
2: 其实鸡对我那个汤其实蛮重要的，就少了鸡的话，可能它的复合鲜香可能会差一点点。
14: 其实不是比谁狠的，就是把一些重要部分拿走的话，更有创造力的。
4: 对啊。
16: 中海拔对决120分钟，计时开始。
17: My work is making rabbit meatballs, but they took the pork fat.
11: Easy.
17: Okay. It's easy. I use the butter for sauce. Okay, no problem. But add like the natural fat with some butter.And actually, like they think they are smart, but normally I use the butter in the restaurant. But once they took the pork fat out, then I just use my normal recipe. So it's actually even more safe for me then.
13: So you need a leg only, right?
11: Leg for mince. And you can take some extra skin all around the...
17: But butter is not enough. Because chicken skin have the nice fat. Actually, we mix it in the meatball.
13: 鸡皮要剁得很碎哦，要剁得很碎。
1: OK。
18: 他们好像用那些鸡皮啊，把它剁碎就混进去那个兔肉那里。那因为鸡的味道不会太重，其实也有点像兔肉的，所以混在一起替代猪油是很聪明的做法。
4: 剩下的鸡肉我会再熬个鸡汤给 Eric 做花雕汁，可以增加兔肉丸的鲜味。
13: 这个鸡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5: 看起来就很高油脂的。
13: 看这鸡质量有多好，看这颜色，
19: 还要带鸡油，你们还带鸡油
13: ？Oh my god！ 这个鸡质量绝了，我把他们鸡拿走对了。
1: 没奖金。
13: 那行，他觉得对，那就是对了。
5: 你就多大声一点。啊。
2: 他们拿掉我的鸡，不会对我的计划造成大的影响。我们还是维持我们的原来的方案去进行。2018年的时候我是厨师长，2023年升职的行政总厨。 而且我的部门很大，有100多个人。我在我日常的工作中，每天也有很多的 paperwork 跟 planning 的东西。但我坚信，以我的经历跟我的见识，我一定可以把这个团队带好。那因为西厨比较擅长去鼓，所以我会让杰厨去拆兔腿肉。
0: 你们先弄汤，等一下弄完再过来帮切。我先切一下腿。
3: 喂，要小心，他有那个泡沫粒啊，他用泡沫箱装那些食材的。
0: 好嘞。
2: 然后一份去做丸子的酱汁和底料。
6: 我觉得刘师傅做酱汁很厉害。
2: 然后我就负责做汤羹。
3: 哎，你对你的 butter right？
15: butter 是我的。
3: OK，
15: 对对对，
3: 你要盯着我，
15: 我在盯着。
8: 我先泡一下啊。
2: 黄师傅是中餐大厨，经验丰富，那我就让他负责补位。如果说我们需要一些支持的时候，他可以提供第一时间的响应。我们在60分钟以内，所有的备料啊，全部要搞定。
3: 嗯，对。
2: 因为在固定的时间，只有每个人有负责的岗位，跟他知道自己在什么时间完成这个任务，那我们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完成我们整体的一个系列的流程。
3: 那个蒜要拍一下，拍一下再摇，它就快了。嗯。
0: Yes。
3: 不是不是，你直接。怎么样？我这个方法怎么样？快不快？
0: 快。
6: 他是在那个什么南京历史？
14: 对，他餐厅有两家中餐厅都拿米其林星，是属于酒店行业里面为数不多的能够拿双星。
18: 哦。文文也是酒店的行政总厨，百叶的也很厉害。
4: 我们整体的分工就是，我主要负责糖醋小兔兔的汁，包括肉的一些腌制。
15: 这是腌兔肉的。
0: OK。
4: Eric 是主要专注在酱汁和兔肉丸，年少有味和苏师傅他们负责切配分割所有的肉类，
14: 他们两根打下手，两根主做啊。
15: 那辣椒是个大事情啊。
0: 没事，我一会儿搞完之后我就来搞辣椒，你可以放那边，我来搞。
15: 没事没事，我在边飞水边搞。
4: 因为大众评委来自很多地方，那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吃，所以我参考了四川冷吃兔的形式，炒一个干的辣椒碎，兔肉丸其实是盖在辣椒里面。因为这个辣椒我要装60多份，而且二荆条的辣椒它的形状又长，它又不是规整的，那如果你一个个切或者是慢慢切，那会耗很大的时间。
6: 文文现在在卷辣椒，他把干辣椒卷起来是干嘛？
4: 因为保鲜膜把它卷完以后，它会完整一点。我只需要注意不要把这个保鲜膜切进去。
0: 我会比较担心里面可能会存保鲜膜。
15: 不可能，
0: 不可能的是吧？
15: 相信我。
0: OK，
8: 文文，哎，你的辣椒切法太厉害了。
15: 做小弟的嘛，刀工要好一点嘛。
1: 啊，还真是，这肯定不是，肯定不是师傅教的，是。
4: 我还是很感谢我在中东的那段时间的工作经历。我第一次去中东的时候，我们的酒店里有一个西餐厅，那我休息的时候都会去帮忙，然后去给他们做小弟。在人家那里就是多学多看，然后积攒了很多解决问题的经验。
19: 你先去骨吧，
0: 我先去骨吧，我先去骨吧。
19: 你去骨，我先把腿肉那个先卸下来。拆兔子的时候，我的中餐刀拆兔子拆得比较快。然后年少有味是做西餐的，他做去骨这样精细的刀工更快，所以说我们配合还是很默契的。
0: 我们拆兔子的时候会把兔肉分成两个部分。兔腿肉呢，它口感会比里脊要好，所以说我们会优先用腿肉，这个是给到 Chef Eric 去做成兔肉丸子。兔腿拆出来之后，我们还会顺便把兔子的里脊肉也拆出来，这个是给文文老师做糖醋兔里脊的。我跟你确定一下 size， 你要一整条开二，然后开二之后再开四，还是
4: 太大太大太大。
20: 快三，
21: 我觉得就这么大就可以了，
22: 好吧
20: ？OK， 好。腿肉筋多，
22: 没事，不用剃那么干净，你把大筋的剃掉就 OK 了。
20: 不行，不剃干净脸我难受。
4: 年少有为他很棒，他很认真，会把我的里脊分成一条一条，很清晰。
20: You don't want a bone have some water, right?
11: Less as possible,
20: sir. Okay. Which one, Owen?
11: The right side.
20: Right side. Okay.
0: 我们会把拆完肉剩下的兔骨烤一下。Chef Eric 会拿兔骨去做一个西式的高汤。
6: 但处理兔肉我觉得挺麻烦的，看到没？又要去肉，然后又要去筋，你还要去分类。
3: 哎，兔子快点啊！把那个屁股先砍下来。
23: 兔子的话，首先我要把兔骨拆出来去吊汤，然后把兔腿切下来给Evan做丸子。因为兔肉骨头很硬，西式做兔肉都会把兔肉煮熟再去剔肉，生的很难砍的。
3: 兔子要快，兔子要快啊！兄弟，
20: 来，
3: 等着下锅，等着下锅嘞！我们争取一个小时之内把所有 Vision Plus 搞定啊
20: ！Yes。
23: 比赛的时间也很紧迫，我也很怕，因为我耽误后续时间的进程。
20: 师傅，你有空一起切呗。
23: 所以我就紧急求助了一下黄师傅。
20: 先来一步。
2: 那因为黄师傅去帮忙切兔子了，为了节省时间，我就先去掐掉竹荪的伞了。
3: 那个稍微砍，师傅稍微砍大块一点哈，我们高压锅不够，整个放不进去啊。
2: 好，
20: 你先找完块，让chef先挑水。
3: 嗯。兔子还有几个？
20: 十只。
3: 快！
20: 快，先拿一部分，这里。
3: 那个砍完了吗？
2: 快了。
14: 张龙一直在催进度。
18: 他们一边剁一边飞水，效率会高一点。
20: 行，师傅，这都是你的。
3: OK 了，
20: 我该拆肉了。
14: 我对这一组是比较有信心的，
6: 是因为你了解了。
2: 其实他们拿走我们的鸡，我用兔骨做底汤，一样可以把纤维吊出来。那飞过水的兔子，我会先捞出洗净浮沫。然后放入高压锅压出高汤。
3: 这个竹荪我先切丝啊，这里啊，切圈，师傅，切圈它有口感。
2: 拿过来，怎么拿？
3: 这样 ，OK。哎，切煮那个肉要快哦。
20: 我要人帮忙啊。
3: OK。
23: 我觉得张龙老师真的很厉害，他能够发现每一个人的进度，并且会瞬间去解决问题。
3: 张老师傅，你切完竹荪。把那个葱白搞定，那个葱白搞完就切那个猪肥膘哈，剁，越细越好啊，师傅哈，那个葱白。Ivan，
24: 耶
3: ，Ivan， 你那个肉丸的那些小料调味都 OK 了吗？
24: 在空气这都要
3: 还有多久啊？
24: 15分钟这样。
3: 15分钟是吗？
24: 对
3: ，OK， 15分钟把肉弄给你哈。
14: 平时在厨房都大佬，来这里都是小弟。
24: 哎，我做完，哎，我做完，做完 sauce， 我 pass 给你。
20: 这里。
3: 喂 ，the onions， 那个很香哎。
24: 哇。
3: 喂。
24: 啊？

0: 很香哎，
1: 香好啊，
2: 恭喜了。
3: 张龙看起来很轻松的感觉啊，
4: 龙哥，你要自己预测一下多少比多少，大胆一点，
5: 保底40票以上。哦，
6: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这是一次成功的第一步啊。
7: 现在基本上过去一半时间喽，我是在处理这个，嗯。那边已经拆完了，
8: 拆完了是吧，华哥？
9: 12只结束。
10: 那边开始双刀了，
11: 风声起，战鼓擂，加油，
8: 加油！
12: 我看到苏华老师用中餐刀剁馅儿特别快，于是我马上也换上中餐刀，保证肉馅儿的出品一致。
13: Normally we use the machines like the minced meat, but today I know we have the good chefs with the Chinese knife skills, so they can keep the meat cold enough once you mix it.
11: 剁差不多就拿刀背打啊。
8: 好嘞，
14: 开始排了。肉馅儿剁成颗粒后，需要改用刀背拍打，因为这个肉馅要做成丸子，所以说用刀背去给它剁成蓉，这样更加容易定型。
8: 我们在剁肉，谢谢老
1: 板。在戳那个面包呀吗？
8: 马上要戳了，马上戳了，马上戳了，
1: 戳戳戳戳戳。Give me some, give me some. Is it very slippery?
7: 两边都在剁肉，好激烈啊！
13: 应该 start look okay.
8: Okay?
13: Yes.
8: And this one is okay also. Okay.
15: 他们速度很快，已经剁完了。
11: Let me check what we hav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这个我要差不多要满盒，然后大葱搞一满盒，就直接切断一拍，然后弄完这几样，把香菜洗一下 ，OK。
8: 华哥，这个你留着我来搞吧。
11: 然后我来调那两个汁儿。啊，
9: 没事没事。
11: 你先把你的事情干好，然后你来。那咋？我们都走 ？Teamwork。
9: 不要抢着干。
8: 我干杂活，我要。
11: 啥都干。
8: 我要干，帮你们干杂活，不忍心看你们干这种活啊。
11: 我们也不忍心你啊。哎呀。你不是我们队的团宠吗？现在
8: 我成团宠了，
11: 就你一个小朋友，哇，
8: 太感动了。
12: 文老师，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魅力的一个 chef， 他自己的性格也很好。
8: 要120个是吧？
11: 130个，
8: 130个。喂 ，chef，
11: 你在考验我的记性是不是？你知道你有什么事情没做吗？
9: 辣油没做。
11: 知道你有什么事情没做吗？青柠皮还没处理呢。
8: 好，
11: 青柠要拿出来，我没有擦皮器，对不对？那就要把它皮去掉。
8: OK， 没问题。
12: 我觉得我们的团队感可能会比他们强一点，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团队是非常非常扛打的一个团队。
13: And then once I got the rabbit bones out of the oven, I put them in the wok.With the yellow wine, let them cook together, you know, to get the flavor out.
11: Come on! You need only chicken stock, right?
13: Yes, I can do.
1: Very nice.
13: This one's good. Super nice.
1: Perfect.
13: Now it's gonna be next level.
11: 看这鸡质量有多好，来过来看一下，过来看一下。看这颜色，
13: 还
9: 要带鸡油，你们来带鸡油。
11: Oh my god!
13: And of course, the chicken stock from Von Von. That's the key for me. I need that for the rabbit sauce, so I add it in as well. Bring everything together and start the reduce.

0: 我跟 Eric 是好朋友很久了嘛，
1: 而且他也有跟我说过他很喜欢兔子，所以他一看到兔子，我看到他眼睛就是叮这样。
2: 兔子
3: ，This one good really good。
2: 嗯，
3: 他那个做好。
1: 他在餐厅里面就有在做兔子肉丸，而且那个肉丸我也有吃过，也是很好吃的。对，
4: 就是想说啊，可能做一个肉丸跟他比一比。
5: Mix by eye. I think I'm fine, no?
1: 所以我做了一个秘制的底料放进了肉馅里，还加入了猪油和笋丁。酱汁的部分我是做了一个微麻微辣的酱汁来搭配肉丸。当然味道方面肯定还是要跟队长确认一下嘛。
5: 那这个是 sauce base， OK， 你可以 adjust。 我没有，还没有放青胡椒，我 infuse 青胡椒而已，你试一下。我还没有放青胡椒，咸吗？咸吗？
3: I think
5: 你要我怎样？
3: 给点糖，麻味轻轻，麻味轻轻啊，因为麻它影响那个，它会影响到汤鲜味。
5: 很甜呢，
3: 很甜吗？你再加点那个柠檬汁跟那个精灵啊，那个果香味。
5: 出吗？
1: 因为我觉得张龙他不只是了解中菜，他而且他也了解了西餐。可能我只会用西餐的角度去看，但他会加入中餐的想法，所以我会根据队长的建议对味道进行调整。
3: 再拿过来我尝一下。可以，
5: 糖够吗？
3: 够。
5: OK， good。
2: 我们调了一个偏酸甜的麻辣汁，这样兔丸和兔丝根的味型会更加搭配。
3: 来，帮忙一起搓肉丸。
6: OK， 那我称，然后你搓。
7: 好，搓软一点是吧？
6: 搓紧一点，对，匀。
7: 可以这样打，不是搓，打那个狮子头就这样打。
8: 那边也在搓丸了 ，Eric 在搓丸了。
9: Andre, if you have time, you can help this one.
10: Yes.
9: And then I start
10: buying them.
9: So this one, like around 35 gram.
11: Okay, 35.
9: Yes.
7: Eric 师傅他要处理的肉丸很多嘛，所以我帮他搞完这个汤之后，也就马上去帮他弄肉丸了。35。
12: 原来老外做肉丸也有这个打上劲的一个手法啊。
13: 老外有这个 Swedish meatball。
12: OK。看他们这个安排啊，挺流畅的。
14: 我觉得我们三个队员表现的都真的非常棒，他们的执行力都非常的快。那具体的我就交给他们了，因为我完全信任他们。然后我就可以安心处理我的里脊肉了。
10: 我们用了腿肉，然后胸肉去剁末，然后腿肉还切了一些，做两个口味。
12: OK，
10: 做一个酸甜的，做一个麻辣的。
12: 好新鲜！
10: 我都没有吃过兔子。
13: 啊，你没有吃过兔子？
10: 我属兔的。
13: 哦。
10: 我真没有吃过兔子，第一次做兔子。
14: 兔肉处理完，差不多辣椒也就泡好了，把它拿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下一步了。
3: 这个肉丸还要多久？
6: 十分钟内
3: 哦。
6: 对，
3: okay，
6: 我们可以一边煎一边搓。
7: 要煎，来煎。
3: OK，
7: 可以，
3: 可以 ，Go！
5: I'm gonna start to pan sear。
6: OK。
5: 有点太大力了，这个你不觉得吗？太大力，很大力。
6: 50克，
5: 太大力。上手，35 gram 就可以了。
3: 小点，
5: 很大力。
7: 50克。
5: 小弟，35 gram。
3: 小点。
7: 这里看得好大啊。
5: 对，很大。
7: 是。
5: 棒棒，弄小一点。这个菜，
3: 小点。
5: 这个，师傅。
7: 一口。
5: 师傅，这个这样。
7: 好。
5: 做小一点，一口就好。
7: 好了。
3: 你把它弄圆一点，用圆点放进去，稍微不用那么平，稍微鼓一点。
5: 鼓一点是吧？
3: 对。
5: 要快炒。龙哥，好了几个，你要不要先尝一下？
15: 对。
7: 怎么样？
6: 可以吗？
3: 哎。那个辣的味道还是差一点，

0: 是这个酱子，所以一听说有辣椒粉可以补救，我就赶紧去找了。
1: 哎哎哎，那辣椒粉，辣椒粉，
2: 老弟酸啊，big
1: one，big one，大的那个。
0: 但其实我对中餐的辣味也不是很了解，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辣椒。
3: 我又跑进去两三次。
2: 师傅，调一个这种微微辣的一个小粉，然后拿个盘炒，要炒干香一点哦。
1: 那
2: 好，
1: 那个肉拿掉下。
0: 就张龙队长真的是一个遇到问题能马上解决问题的人，
3: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团队其实我很开心，真的。
4: 比赛时间比较紧嘛，当下最重要还是解决问题。
5: 找经验丰富的湖南师傅去做辣的部分比较保险。
2: 哎，我们在20分钟的时候烧汤 ，OK。
6: 时间还有25分钟。
7: 现在就烧汤了，
2: 神预判啊，神预判。
5: 整体的表现，我觉得我们完成了我们在预设的时间以内完成该完成的事情，而且我们每个人配合是很契合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为我的这个团队感到骄傲。这一次，
6: 时间还有25分钟。
8: 啊，时间过这么快的吗？因为我的糖醋里脊还没开始炸，糖醋汁还没有收汁，麻辣兔肉丸的辣椒也没有开始炒。
9: 苏师傅，那个也弄好了吗？
10: 好了。
9: 好了，过来，然后把它收拾一下，帮我烧锅油。
10: 烧油做什么的？炸的啊。
8: 对，
9: 大豆油，大豆油。
8: 这个时候我会优先把里脊炸出来，因为里脊炸完还需要一个冷却的时间，才能有酥脆的口感。Eric 那边也是要尽快把花椒汁浓缩一下。
9: 这里，这里。
7: 要要，我一直配。
9: 多倒点油，多倒点油，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7: 那要不要用中餐锅好用一点啊？
9: 没事，等下换那个锅。
7: 你炸香料油是吧？
9: 对对对对对。
7: 我知道了。
8: 我把辣椒炒干吧。但是平底锅太小，根本炒不完辣椒。
9: 对，没有锅了，只有这两个。
7: 有的。
8: 然后年少有味，在旁边又开了两口锅炒辣椒。
7: 你去，你去，可以搞其他的了。这两个我来看着就好。
9: 这个要开大点火。
7: 这最大火了，这火很小的。
8: 这个燃气灶火太小，根本炒不出锅气。但是那个猛火灶只有一个。
9: 那等不及了。
8: 那我只能先用这三口锅，尽量把辣椒的水分炒干。
11: I put the meatball in the oven. I put the plate over there, and then I start the sauce.
9: Yeah.

0: 我在这里熬了。好啊，最后我又开了一口锅，收糖醋汁，当时有五个锅，有一个熬糖醋汁，然后三个不粘锅在炒辣椒，还有一个在熬葱姜油。 我们菜的风味来源都在这五口锅里了，那我一定要把这个辣椒炒，炒不好我就不活了。当时真的觉得自己可能脚底下有点踩风火轮的感觉。
1: 我这个好了，
0: 赶紧把这个锅弄了，然后炒这个辣子块。 最后终于苏师傅把这个兔条炸好以后，我的锅终于控出来了，我就赶紧把葱姜油先熬好，
2: 放里面熬，快快快，大火大火熬完，把那个料捞出来，
0: 捞出来以后炒辣椒，然后一切才回归正轨，我的心才踏实下来。这个时候我可以专心做糖醋里脊了。

0: I did the flying meatballs. So in that moment, you start feel like, oops, what's happen next?
1: 我看它掉到地上的数量，我第一想法是 no。
2: 看够不够？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be careful, OK。
3: 完蛋了，就是说不能急啊。
4: 对，如果真的不够，就
5: 改小，
4: 少了，
5: 切一半过去。
6: 切开一半了，已经切开一半了。
7: Is enough?
0: We have enough.
2: 我们做了七十多个。
1: 你们是最棒的。
0: I was lucky. Only I needed some extra meatball for tasting. So just 5 meatballs cut in half, and we have enough for everyone. Problem solved. I go with the sauce, and you follow with the meatball. Okay.
7: Okay.
3: 听到对方的盘子掉到地上，我觉得他们的分配跟配合有小小问题。
5: 接厨，帮我打10个鸡蛋白啊。
8: 蛋清做什么用啊？
5: 就打一个芙蓉，滑滑的。
3: 那最后剩余20分钟的时候，我会开始做汤，因为汤要保温。如果说是等的时间久，可能它温度下降的时候，那在味道上可能它的冲击感就不会那么强烈。这个汤羹我会用兔子原汁的高汤放在锅里打芡，然后放那个拆的猪肉的细丝，放竹笋搅匀，然后再放水藻。
9: 而且它是一个平和，我们吐出来的纤维是比较多人能够接受这个味型。
3: 我认为没有人会拿这个兔子去做一个青苔的芙蓉兔丝羹，而且我们对这东西是很有信心的。
5: 你多久？你多久？
7: 5-6分钟就好了。
5: 5-6分钟 ，OK， 那对。
10: 队长的汤羹快好了，我也需要赶紧去给肉丸增加一点炭火味了。
7: 我去拿盘子了，我直接放到那个脆上了。
5: 对对对。
7: 白饭，白饭。慢慢，慢慢，不急，不急，不急，不急。摆那边。
1: 生抽给了没有？
7: 生抽给了。

0: OK，
1: 这个拿去摆，一人摆一个大块就好了。
0: OK。So just put the meat inside and the outside is a chili. Okay, no problem.
2: Just fast.
3: 文文这边已经在摆盘了，两边完全不同的这个阵势了，现在已经，
4: 哎，他那边还有做了一个汤是吧？
2: 喂，盘子快一点回来倒汤。
5: 好。
6: 倒汤。那个洗的那个量杯在哪去了？
0: 在这。这里，
2: 来来来，准备倒汤了。
7: 时间还有10分钟。
2: OK，Let's go。来，去去去，去
0: 倒好。
2: 7分满。
5: 好。
2: 那个米包还有几分钟？米包可以啊，可以可以啊。
8: 肉丸经过碳烤之后，需要刷上调好的酱汁。
2: OK，
0: 放去里面，一点就好了。
8: 再撒上刚才黄师傅炒的辣椒粉。
2: 米波快点，米波快点，
9: 都跑起来了，那种感觉回来了，
2: 来得及的，来得及的，阿龙，
10: 芝麻全部，好，拿分盘，来分盘盒来分，
9: 来来来来来。

0: 菜品制作完成，请评委们准备品尝菜品。
1: 各位评委老师，我们今天带来两道菜，一道是西爪芙蓉兔丝羹。
2: 我们选择汤羹，
1: 把兔子焖烂拆丝做成一个细细的一个羹，然后有西爪提升它的层次，然后竹荪吃起来微微脆脆。
3: 兔肉羹我是想不出来，因为兔肉本身没什么味道。
4: 兔肉是有自己的香味，它是有点鲜甜，比较环保的一种
5: 食材
4: 蛋白。但是兔汤我真的没有吃过。
1: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做的是一个 meatball 肉丸，因为这个羹是比较鲜的，所以说我们肉丸只是微微带点辣的味道，因为如果说太辣的话会影响你的味觉，会杀掉你尝那个羹的鲜味。谢谢。

0: 他用这个兔肉的这个丝分得非常非常小，而且去了所有的骨头，然后加些笋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平衡其实是很好的。
1: 汤底其实做出来的感觉是调味刚刚好，口感刚刚好，也拿到本身兔子的甜味。
2: 很少会用兔子做汤吧？
3: 我觉得我们的东西它会有一个差异化在，而且它是好吃的。
4: 他调了一个照烧汁，偏甜口加酸甜的这个口感。
5: 我们做的微辣的时候，可能接受面就会更广。
3: 我们对这东西是很有信心的。
6: For us, the sauce, all the things, and the meatball texture is better. I know we can do it better than.
7: 好，各位评审老师大家好，然后今天我们队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麻辣的兔肉丸和一个糖醋小兔兔。
6: I think it's nice。
7: 这个 meatball 里面有它的一个小心思，就是一个鸡皮打在里面，
8: 那也蛮聪明的。
9: 鸡皮和黄油，
8: 对，
9: 增加的油脂。
7: 然后菜的最下面我们有去用清鸡汤跟花雕去做的一个汁儿，然后上面的料是用猛火爆炒的辣椒，激发辣椒的香味。
10: 我要它香，但是不是那么刺激的辣。糖醋小兔兔负责解辣，这两道菜一个是辣，一个是酸甜解辣。
7: 然后今天比较匆忙，对大家招待不周，非常感谢，也我的团队也很辛苦，谢谢。Thank you, thank you。
11: 觉得很好吃，真的，那个酱还有辣。
12: 哎呦，霆锋老师点了个很大的头哎。
13: 其实他们那个肉球是很像的，就是一个酸辣味，另外一个也是类似的。
11: 但是要看文文老师做的辣，他们能够接受。
3: 那确实有点猛啊，看他那个辣，真的每个人的接受度真的很不一样。
9: 它那个甜酸跟辣椒打葱，味道很讨好。
14: 你的肠没有，就是那个糖醋汁。
10: 标准比例真是收的时候，我到处在跑。
15: 对，
10: 可能会有点落差，但是不会难吃。
15: 但是还好，
10: 它不会难吃
15: 的。
3: 我是更有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东西它是够味很鲜的。
9: 你看那个重庆的评委还喜欢清淡的羹。
10: 我觉得两边都有优势，不到最后真的说不好。
16: 那都是做的丸子，所以就比味道了，比口感了。
6: Hey, I think we have a good chance. Oh, my heart beating.
17: 品尝结束，现在进行中海拔对决投票，金色张文文队，银色张龙队。
9: 你觉得哪边会赢？
13: 哇，好紧张啊！看到我手心又开始冒汗了。
10: 紧张吗？
15: 不紧张，相信一定能赢，所以不会紧张。
17: 投票结束，现在公布三位评审的投票结果。
6: Now start nervous. Yeah, it's gonna be okay. Hopeful.
3: 3-0哎，
18: 文文。
17: 三位评审选择的是张文文组。
9: 可能高兴的太早了。
18: OK。
19: 就没有想到会三个都是选他们嘛，就是
5: We did quite a good job。
19: 然后他们一选的时候，叮，三个进了我们的 off。
0: 其实是很势均力敌的，但是文文大厨那边在肉丸里面他还加了这个鸡皮，所以肉丸的这个密度是真的是刚刚好。
1: 这个肉丸呢 very very consistent， 那吃下去的每一口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很滑的感觉，很香。那炒蛋这边呢也是很热很脆，酱汁呢调了一点甜甜辣辣酸酸的感觉，是很开胃的。
4: 张龙对羹的每一个环节他都很到位，但很难把一只兔钓出很鲜的汤。鸡是可以，但兔钓汤会有点牵强。然后还有在一个兔肉饼的处理上面，张龙这一组加了鸡皮，比肥膘更胜一筹。
17: 现在公布其他评审的投票结果。
19: 哇哦哇哦
4: 哇
19: 哦
4: 哇哦
8: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7: 目前是金色张文文队20票，银色张龙队20票，
9: 还有机会，还有悬念，这就很难说谁了。
16: 会反转呢？
6: I have the good confidence. We have the high chance to win it.
20: 我觉得我们努力去做的，最后表达出来的也是很完整的，所以我们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
19: 他20-20就觉得哦，有一点希望哦，对不对？快点定出来，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结果。
17: 现在公布剩下20位评审的投票结果。
16: 反转呢、啊？
17: 真的。最后的比分是张文文队35票，张龙队25票。恭喜张文文队获胜！
2: 厉害厉害，都精彩，都精彩。
7: 35-20。
2: 恭喜！
7: 辛苦。
9: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大家都可以接受。很明显，张师傅那边是比较好比赛的菜。
1: 耶，
2: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3: It's very tough.
2: Yeah, okay.
4: Very tough.
2: But
4: very tough.
2: We are happy.
5: 今天是团队战，第一是团队战，第二才是中海拔。菜是团队合作的产物，所以我们肯定是赢在了团队合作。
2: 非常开心，今天没有辜负我的团队，也很荣幸大家吃到我们做的菜。然后今天出菜都很匆忙，希望下次有机会再给你们做呈现更完美的出品，谢谢。
6: 他们合作起来确实很行云流水。
7: 首先恭喜文文队他们晋级。其次就是我们四个昨晚就说好了 ，We come together, we go together. OK， 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走，我们一起走很远。所以说，我觉得一次的成败代表不了任何东西。
8: 我觉得一场输或者赢不会影响到此刻的我，或者今天的我，或者以后的我。
9: 其实这两组选手，我觉得都是非常的优秀。但是比赛就必须有一个晋级，有一个出局，有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感觉。
10: 我很开心和他们一起组队比赛。我觉得张龙队长
11: 他真的是一个很有热情、很认真对待他的事情的人。我是很喜欢跟这样的人工作的，因为你既然喜欢一个事情，你既然想做一个事情，你就要去突破自己，你就要去攻克它。他就有这种精神所在。然后 Evan 大厨他味道很灵敏，想法也很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烹饪的技巧。然后黄慧明大厨真的是有点感动。
12: 慢慢慢慢，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
11: 因为他毕竟上了一点点的年纪，如果不是热爱一个事情的话，不至于要做到这个程度。所以对我很感谢他们三个带我玩。
13: 拜拜
14: 拜拜。那你
15: 放了，我想跟我的队友说，就是只要不放弃，永远都是走在成功的路上。
2: 今天这场简直了，泡点黑枸杞喝喝吧，养养生。
14: 整一点，整一点。
16: 欢迎来到食材房。
2: 这些干货的存放要求比较高。Hi Komo， 看一下现在食材房的温湿度，适合放黑枸杞吗？
16: 当前室温18摄氏度，湿度55%，正是黑枸杞这类珍稀食材的黄金储存环境。
2: 顺便帮我打开 AI 空气托管。
16: 好的，正在为您开启食材房的 AI 气候管家。
14: Komo AI 空气管家可以这么智能的？
2: 是啊，它能实时感知空气情况，主动调整温湿度，所以食材才能保存得这么好。
14: 可以啊，我们给大家整一点呗。
17: 大小厨混合团战第三轮，低海拔食材对决。在本轮比赛中，你们需要使用黑虎虾作为主食材，并选择低海拔食材房的辅食材进行烹饪。大小厨混合战低海拔对决，邓华东队对阵欧浩然队。
18: 我的心情就是我的队员，我们有西餐的，还有中餐的，所以我们能玩的东西，能做的东西更多了。
19: 我们的对手确实很强的。
20: 欧浩然的从小厨成大厨，说明他实力也是不菲的。港珠潜力股呢，他也是西餐的，菜品的呈现摆盘也非常有心得的。
21: 甜哭了，他让我们看到为什么甜品不能是主角呢？土菜研究员也是一位很厉害的湘菜大师，但是我对这一次的比赛，我是10000个信心。邓师傅他是川菜的泰斗，他的菜的口味一定不会有问题。粤菜引擎，很有比赛经验的一个师傅。
20: 五叶小兄弟特别勤奋，也有想法。
22: 阿妹老师，他对于气味是很敏锐的。
19: 我就跟我队友说，今天是背水一战，必须进局，不能有闪失。
23: 我川菜虽然是盆地，但是我们味道也不差。我就用味道来展示我的厨艺。
18: 谢谢邓师傅给了这个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在同一个题目下看一下对方会做出什么样的菜式。也谢谢邓师傅给了这个机会，我们去学习。
24: 对我来说，对手要做什么无所谓，我的对手就是我自己，还有我的60位大众评审们。
25: 虽然邓师傅真的很厉害，但是我们就用我们的创意技巧去跟他有一拼。
26: 中西对碰。

0: 这边中餐多，那边西餐多。
1: 邓师傅这边是属于老宝马，是带发动机的，那边是属于新能源。
0: 这个形容很好，所以就更期待了。
2: 首先就是主食材是虾，肯定是不能改的，那就是我们要以它为一个主题嘛。因为如果只做一个炒的虾、开虾就有点无聊，我们就做个虾胶、
3: 虾饼、
2: 虾饼，对，最后裹点东西去炸。酱汁我有个想法，有沙姜嘛，有三叔嘛，那要不然就用三叔焯水打个绿色酱汁，然后把沙姜的味道加进去。
4: 因为你的题目使用是高中低海拔食材运用，我就想说低海拔不同的食材都运用上，你不用就可惜了。
3: 那口感方面，我们在什么时候菜可以在那个虾饼里面？
2: 藕带之类的东西吧。对，上面我想说再加点炸姜丝，就可能交给师傅您就是操作。对，那我想着说，那我们虾有一个这么好的产品，那我们的壳啊、什么脑啊那些其他的部分，我们也利用起来。因为我看到其实还有什么蟹啊、鱼啊之类的，那就弄个虾蟹鱼做个汤底。汤的味型方面，师傅有什么想法？
5: 我觉得年轻人现在都喜欢吃酸辣的这种。
3: 就我看见有白山果，我们可以用果山去做一个汤的味型。
2: 对，一口汤或者是两三口汤也行嘛，就是一个小小的打开味蕾酸辣的一个味道。
6: 那里面的配料呢？
2: 我看有菇，有黄花菜。
3: 我们先选几个可能用的食材吧。
2: 而且有个点是，不是还有隐藏规则？
6: 加快了。
2: 对，因为其实我们有你在嘛，搞个甜品好吗？
6: 可以啊，
2: 承上启下。
6: 那如果我做一个我有信心的一个姜汁的一个炖蛋的话，
2: 可以 ，OK，
6: 好吧。
4: 那其实我们整个故事，我们想说承上启下嘛，你的虾头去熬了汤，然后过渡到中间，你有虾肉，然后在你往下再走一步就是甜点，那整个故事是连贯性的。
7: 虾120分钟可以做得很好了。
1: 对，虾120分钟其实很
0: 它很好熟。
8: 我觉得最低的太多选择了，少一点选择就强逼你去想，但是太多选择就有时候会太贪心。
5: 就是说我们开档的时候，我在这边烧水弄东西，然后你们去选主食材。还有就是说今天的节目会出现什么，我们不去预判。就是我们的虾是不动的，至于做减法和加法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先的步骤是选食材，大家不要去考虑别的，定定选，然后我来做我的准备。
9: 因为我们看了两场比赛，对方可能是能拿掉我们的食材，然后我就在想，千万千万不要过多的拿依赖食材。
5: 他们对手是很是按西餐的方式思维，我们严格做中餐。
10: 我们想做熟醉虾，
9: 所以说这次我们设计了两道中餐，熟醉和我的那个弗拉虾球是主体，这两个菜除了黑虎虾，基本不会用到其他食材。
5: 我们同心协力，来，
10: 好，
5: 努力的
11: 试出分享，全力以赴。
8: 太帅了，
1: 姜还是老辣，还是缺乏不了仪式感呢。
10: 走走走走，推车推个车，
3: 加油
8: 加油！
2: 拿沙姜，拿生疏，
6: 陈皮，陈皮要拿多点陈皮。哇，这么多把虾果！
10: 因为我们这一次就是要纯粹跟极致，原本的计划。这是一种食材，连两种三种都没有，但是邓师傅觉得如果是交换，那么没东西交换也不行，那我们就加了百香果，还有陈皮，然后还有黄鱼，就是我们四个最终拿的东西够不够？
1: 绝对够了，就捞一堆了。
4: 够了，够了，我来我来我来。
10: 他们拿很多哎，
5: 乌鱼子是吧？
2: 乌鱼子拿两个就够了。
6: 杨梅，
5: 杨梅
6: 菇要不要？哦，拿了拿了 ，OK。
12: 我们这次其实有很多想法，所以拿了很多食材，但是我们担心我们这一场会交换一些食材，所以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洋装，拿了我们根本不用的食材，
6: 可以去开档了，
1: 可以去开档了，
6: 可以去卖东西了，
1: 卖东西了。
13: 他们拿了好多食材，
8: 对，
13: 基本上他们全部都拿了，
0: 所以他们可能想了很多食材。哇，冰箱里还挺多食材的，奶油、鸡蛋。还有食用花怎么在那里？
8: 哎，严斌，你看这些虾活蹦乱跳的，感觉都要蹦出来了啊！
1: 小象超市活虾这新鲜度真的没得说，从产地运过来，全程控温、控氧、控盐。你看现场，这虾蹦的跟刚从海里捞出来一模一样。
8: 虾鲜成。

0: 这样，别说场上这个大厨小厨有厨艺了，感觉我都跃跃欲试。
1: 我好多朋友在减脂期的时候，经常就从小巷去买活虾。
0: 白灼一下，清蒸一下啊，我看看。
1: 小哥上来时候都有打氧袋，虾在里面跟今天现场一样，蹦得可欢了。
0: 跳跳虾这个名真形象啊！
1: 用什么大招更能守住活虾的鲜？这是入局的关键。
0: 对，而且都是高手。你说这谁入局了，不得跟这些跳跳虾一样，乐得一蹦三尺高哈、啊？
2: 现在请双方查看对方食材。
3: 咋了？
1: 走吧。
3: 会玩什么花样呢？
1: 这个就踩不到，要干嘛了？
4: 哦，拿了全部杨梅，
5: 一样百香果、
6: 海肠、
7: 海肠、
8: 大闸蟹、
9: 大闸蟹、
10: 海带，
11: 哦，他们什么都有拿嘛？
4: 对，
12: 这么少东西吗？
13: 如果让你教我呢，他还等他们。
0: 让你们看食材，怎么翻箱倒柜的看食材不就好了？
12: 看看有没有在里面。
13: 他们只有这么小东西吗？
12: 看一下有没有藏起来。
14: 他应该是藏起来，他是不止这一点。
13: 他们没有很多东西哦。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骗我们。
2: 两队查看完，请留在对方灶台。
0: 又要隐藏环节了。
4: 不是增加，也不是减少，
15: 交换，
16: 我根本猜不到，
17: 那是什么？
4: 有可能是交换。
11: 对，第一个是那百香果交换百香果吧。
4: 你们交换百香果？
11: 交换百香果吧，你们。
18: 要求他们换队员，
3: 换队长最好玩，把两个队长换过来。
2: 现在公布大小厨混合团战第三轮的隐藏规则。本轮的隐藏规则是，
4: 哇，全部啊，
11: 全部啊，
8: 三轮的很不一样，
0: 这轮是太刺激了，去年也没有这么过分了。
4: 低海拔增加了这个难度以后，哇，
11: 这是最难的了，
19: 我觉得就完了。肯定没得玩了。
0: 你看那边还没播完，
13: 我们还有1000多，太难了，太残酷了。
5: 液氮来不及，不要液氮啊！
3: 我又很想呈现那个东西出去，
0: 还是在弄。
8: 没有多的时间再给我了。超过120分钟才能呈现的话，我们整个就是零分。
2: 第四局比赛，餐厅生存战，4家餐厅只有2家餐厅可以入局。惊喜试吃团已全员就位。
10: 大家好，我是樊振东。哦，今天这个机会我期待已久，
6: 我的胃已经准备好了。
10: 这个世界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
16: 请多指教。
10: 吃完以后让我感觉到非常满足，
6: 那我吃出情感来了。
16: 光碟就是我最好的答案，
12: 都已经给瘸子吃站起来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年少有味。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小时候的味道，它其实是一个酱油炒饭，准备上我们的一个虾仁、鱿鱼、过夜米饭和我们的鸡蛋、小葱。调制酱汁呢，我们会用到一些有机酱油、老抽还有糖。炒饭要香，酱油得选对。这款海天有机酱油，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四种，主要的原料还是有机的，提鲜效果非常棒。先把海鲜来处理干净，我们要把鸡蛋的蛋黄打到米饭里面，不用着急去翻锅，让它每一面都去均匀的在锅里面进行加热，盛出备用。用刚才剩下的油来进行炒制海鲜，以下入我们刚刚炒好的米饭。最后呢，我们拿出来这顿饭的一个关键的灵魂——海天有机酱油，我们会用它呢来将三者的一个鲜味去给它揉到一起。山珍海味固然难得，但最能抚慰人心的永远是那口家的味道。

上微博进入一饭封神话题页，为你喜爱的厨师打 call。 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话题讨论，获取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二二创大赛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二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关注新浪娱乐，精彩内容早知道。下载网易小蜜蜂，看更多年轻人的朋友圈。上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西窗烛 APP， 品味中国诗词之美。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住一生乐趣。上百度 APP 搜索百度娱乐， get 更多娱乐精彩独家内容。上百度搜索一饭封神第二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一饭封神，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看新闻用 Zuc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

上微博参与一帆风顺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微博网易新闻的大力支持，百度 APP 百度娱乐百度百科新浪新闻扎克上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威里万年历西窗烛华语之声钱江文娱 DoNews 滴滴莉莉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
3: 你想要什么？
4: 机会。
0: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5: 我们迎来了天真一代年纪最小的嘉宾。
6: 我不希望别人因为我年纪小就鄙视我，我也不希望别人因为我年纪小就高看我。
7: 想要去做一些真正能够帮到很多人，能够去改变世界的产品。
6: 我现在的成长过程有点像不断的在蒸馏别人的数据，
7: 因为现在是一个指数级增长的过程，可能在未来只需要写 prompt， 或者说只要让 AI 自进化就可以了。
6: AI 可以当一个放大镜，能力是零，那它拉多少倍都没有用。
8: 兄弟们，哎，上初中了，没那么多时间更视频了。
5: 他叫陈雨夏，13岁，初一学生，科技博主老陈爱刷机运营者，全网粉丝17万。
6: 虽然叫老陈爱刷机，但那个时候好像还挺萌的。
9: 就是近段时间呢，他抽风了。
6: 我做视频的初衷就只是把我自己看到的一些东西分享给别人。除了成就感，应该很重要的是你还能够自我提升。
5: 他叫江木染，14岁，初二学生。今年年初，他从数百个项目中突围，成为中关村北纬龙虾大赛的双料冠军。
10: 这个是我家的工作服，就是现在有4个 agent 在同时干活。这个项目现在在 GitHub 上拿到了 2.5K 的 star， 叫 OpenLens。最开始其实是我朋友在做的，然后后面我去赞助了他，给他了一些项目和算力，我也提了很多的意见和合并了很多代码。
5: 你是不是每天都会有新的灵感爆发出来？
10: 对的，我6月份做的所有贡献，我一共提交了231次代码。
5: 一个用代码征服赛场。

0: 一个用镜头分享热爱，他们共享同一个身份 AI Native， 人工智能时代的原住民。
1: 我们不是未来的创造者，我们现在就是创造者。
0: 欢迎来到天真一代，我是晨晨。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迎来了天真一代年纪最小的嘉宾，14岁的姜木然，欢迎。还有一位呢，就是13岁的陈雨夏，欢迎两位。我好像看到你们一起在今年4月份的小红书的黑客松当中一起合作搞了一个项目。
2: 对的，
0: 你们当时是4个人组成了一个组，你们基本上都是13岁、14岁。
2: 对。
0: 那你们是整个黑客松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组了，是吗？
2: 按照平均年龄算，我们应该是最小的。
0: 那你们怎么分工呢？
2: 我们用了一套 GitHub 的工作流，这套工作流经常工作在大型的开源项目上，非常适合我们这种场景，我们把它简化了一下。大概的原理就是我们先一起去做一版初稿出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要负责分工的部分，每个人用 AI 编写完成之后发送一个合并请求，我这边去把所有的合并请求再合并到主的代码库里面。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可以大家一起干活，每个人做自己做的部分，然后我去解决不同模块之间的冲突。
0: 哇，这个工作流程做得好清晰啊。那你们当时做的一个作品叫做鼠疫 Note 是吧？
2: 对， Note RX。
0: 它是可以帮你的这个小红书的账号来做流量诊断的是吗？
2: 对，
0: 就可以做笔记的测评，
2: 嗯，
0: 流量的预测，我都很想用。哎，你们有做一些用户的真实的测评吗？测试下来怎么样？效果如何？
3: 基本上我们在评论区看到都是比较积极的，都说做得很好，然后你们居然能在48个小时内做出来。
2: 对，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对比测试，是我们组的另外一个同学思彤，他去把自己之前发了一篇没有笔记的文章扔到我们软件里面，然后我们跑了一圈，给他了一个更好的版本，再进行一轮生成之后，发现流量要好了很多，至少有推流了。
0: 所以你们这个工具现在还有一直在维护着？
2: 对，我们现在是有一个最开始打比赛写出来的开源版本，所有人都可以免费使用的版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为了商业化去额外定制的一个给他们内部使用的版本。
0: 嗯，
2: 现在我们有一家做自媒体的公司想要去收购我们这个项目，我们现在还在跟他们谈具体的细则和价格，他们已经有意向，然后交了意向金了。
0: 哦，我能打听一下交了多少意向金吗？大概你们准备多少钱可以卖给他？
2: 10000块钱，我们最后准备按照150000的价格卖掉。
0: 嗯，
2: 这个150000是第一笔费用，后续想要获得支持和功能升级的话，可以再跟我们团队去签进一步的合作合同。
0: 今年初中关村龙虾大赛的时候，你就得了一个双料冠军，而且那次比赛应该是所有年龄段的人，包括是非常成熟的工程师也都参加了。
2: 对，就是我当时做的一个东西叫 Cloud Founder 吧，就可能现在还有一定的知名度，就是它是一套可以帮助人打通从想法到这个项目落地整套流水线的一个工具。这套工具它相比于传统的这种创业平台，像 Base44 像这个 Vercel 这种，他们只是解决了其中单一的一个点，或者说就他们把整套工作流限制在某一个行业里面了。然后我用这个类似于 Open Cloud 或者说后面把它转型成了更通用的框架之后，它可以适用于任何行业。
0: 那这个龙虾比赛之后成为龙虾王，有没有一些人会找你来说，哎，你有什么新项目我们来投资你啊，希望你做一个公司给你一个 first check？
2: 有很多的什么创投什么之类的都来找我聊过，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很大的必要吧，在我这个年龄就去被这个利益或者说被这个金钱所捆绑，这对我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压力的，而且就导致可能对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只会赚钱的人。
0: 雨夏，你是哪一年开始做你的账号的？
3: 我是23年12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他那个小米的澎湃 OS 发布了，但是我的手机年纪比较大了，没办法第一时间使用，但是我苦于想体验新系统，我就在网上研究刷机，然后我就去自己尝试了一下，我发现很好玩，然后那我可以在同一台的设备上面体验到其他厂家的新系统，甚至是那个厂商同年发布的手机都没有办法体验的系统，这种感觉就会很神奇。然后我妈就帮我拍了下来，说网上会有更多的人，你去发到网上面会有跟你志同道合的人来跟你去聊的。
0: 怎么叫老陈爱刷机呢？
2: 反差。
3: 对，就是虽然叫老陈爱刷机，但那个时候好像还挺萌的。他们说拍得很可爱，但是我觉得那可能就纯粹是因为手机像素太低或者镜头没擦导致的，
2: 并非。
0: 那现在呢，你现在主要的一个兴趣爱好是什么呢？
3: 现在从搞手机变成了也是玩 AI 之类的，因为我发现刷机是

0: 解决我的新鲜感，然后我去写一些 APP 啊，写一些网站啊，真的可以解决我们家里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就是我妈经常会发一些通知到群里面，但是我和我爸永远是记不住的，每天都要去问他，他就会感到非常的烦躁，有时候就会来骂我们一顿。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让我们家里充满 peace and love， 我就选择做了一个静默在群里面的小机器人吧，他就定期去收集那些信息，我就可以去问他我有什么安排。这个跟OpenClaw 和 Hermes 主要的区别就是我尝试用过他们，但是他们好像一般都是要你去 at 他来触发的，他不能静默的收集，他更像是帮你干活的，而不是听你讲话的。所以我就自己写了一个这个东西，然后并且为了防止我的 token 费用爆炸，给他加了一个那个 rag 之类的，反正就是做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优化，但是效果还是挺好的。在旅游的时候，经常我妈会把她做的攻略发到群里面，然后我在起来了之后想试图询问她的时候，就会想还是算了，我还是去问 AI 吧，这样她可以给我来解释一下，然后也不会被骂了。
1: 那就随着你们不断打比赛，然后不断的积累你们的产品，就是相对来说知名度越来越高。我看到的关于你们俩谈出来的，通常这个标题都会是天才少年。
0: 对，我就很讨厌他们这么起名字。
2: 哦，其实我也是，就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有点神话了，
0: 夸大宣传，严重误导。如果是把我们作为一个产品，那它属于违反广告法了。
2: 就是会给别人产生一些偏见吧，因为我实际上还有很多跟我一样或者比我大一些，但是比我厉害很多的人，我想在他们面前保持一个很谦卑的心态，但是要他们刷到的这些可能就是像是天才少年，像是这种就是很高的头衔，可能就会对我敬而远之，不会再愿意去跟我产生一个沟通。
1: 可确实大家看到你们和其他的同龄人比起来走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而且取得了一些成绩啊。
0: 那应该就是那些厉害的同龄人他们没通网吧，可能。
2: 对，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觉得
0: 可能是他们没开自媒体账号，你们刷不到而已呢。
1: 哦，所以你们不觉得自己有天才？
2: 嗯，对，肯定有很多比我们更厉害更聪明的人，
0: 只是因为我热爱这件事情，并且我去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在上面去，所以说我在这方面可能会比我们的同学们或者是其他的所谓的同龄人会高出一些，领先一些，但是如果他们愿意把时间花到这个上面，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就你们不接受这样过度的期待。
2: 我也知道我可能本身也有很多的缺点，如果大家都以天才少年这么就是这么称呼我们的话，可能我们也会对自己有点自满，然后没有办法去继续提升自己。我们现在只是说在我们这个阶段可能有一些成就，但是放在整个成年人角度来讲，我们身边做这些可能并没有那么厉害，所以我们需要继续去努力。
0: 我不希望别人因为我年纪小就鄙视我，我也不希望别人因为我年纪小就高看我。
1: 你们身边的同学老师都知道你们在做什么，理解你们在做什么吗？
2: 知道，我们的学校非常的开放，它是允许学生去做一些可能之前没有做的事情。在 AI 没有出来之前，我们学校就有免修制度，就你只要在这学期这门课开始之前，你把所有的内容学完并且通过考试，你就可以去不用学，然后在这门课的时间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可以允许我在有一些活动的时候去跟学校请假，可以不用去学校，以及就是在这个考试之前用 AI 去进行批量的学习，高效的学习。
1: 那雨夏你呢？
0: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校园生活的人，所以说我比较喜欢把我的时间都花在学校上跟同学一起玩上面，包括其实像请假出去打黑客松的时候，我也天天在班群里面关心，其实是嘲笑一下同学还要继续上学这一件事情。
1: 所以你还是很享受能够偶尔开溜的这种快乐的，是吧？
0: 对，偶尔开溜可以，但是经常开溜还是算了吧。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初中就三年，可以算两年吧，最后一年不是要备战中考吗？那初中就两年，我现在都用掉了一年了，那肯定是要珍惜时光嘛。
1: 学校生活最吸引你，让你最喜欢最舍不得的是什么？
0: 每天在学校都很开心，学校的环境也非常的好，可以容纳得下我们的学习和娱乐这两个需求，让我们每天在里面都开心到飞起。
1: 开心到飞起，好羡慕你啊。我觉得好像很多中学生很难去体会到中学生或是可以开心到飞起的，
0: 看起来很无聊没有用的东西，但是最纯粹的快乐，并且我敢笃定长大之后是一定没有的。
1: 话，果然你这个老城市没叫错哈，内心就是个老灵魂，感觉就是回头看的纯真时光都会很珍惜。可是你身处其中，居然就会觉得说啊，以后可能就没有这样的纯真的快乐了。
0: 网上有一句话，当你意识到自己身处一段回忆当中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珍惜当下了。我刷视频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有人回忆他们的初高中的时光嘛，包括其实我也觉得这一段时光是很宝贵的。长大之后要为工作繁忙而奔波了，不会有人陪你一起，不为了任何东西，就是为了快乐在那里发癫乱跑踢球，或者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我们在开学的时候呢，遇到老师遇到同学会自动触发整个班级的鼓掌，没办法思考为什么，人传人的现象，你虽然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但是就是很开心。所以说这一种快乐是长大之后一定是没有的，所以说一定要特别珍惜。
1: 我听着都觉得很开心哎。
0: 但是他这个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你在有时候思考的时候会觉得，我现在已经身处快乐了，如何让它继续留住？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会感觉有点在杞人忧天的感觉，
1: 会有很多新的快乐的。我有个事情想要请教一下你们两个，因为我女儿现在是6岁，马上今年要读小学1年级。你们觉得多大的孩子可以开始跟 AI 聊天呢？
0: 跟 AI 聊天这件事情多大都可以，会说话就行了吧？
2: 我觉得可以稍微晚一点，就是还是要优先建立人跟人之间真实的关系。就我在我的博客上写过一篇文章，讲的是现在 AI 对新一代人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AI 在它前期训练完之后有一个流程叫做后训练，在前期学了大量的语料库之后，它并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说话，自己是谁。这个后训练实际上就是有一大堆的问题，然后 AI 回答完成以后找一大堆的真人去打分。假设现在有一个 AI 给出了两种回答，比如说人类去问了一个情感方面的问题，然后第一种 AI 给的回答是客观的指出你这个人本身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客观的去跟你讲这个问题。第二个回答就是安慰你，摸摸抱抱你，然后这个稳稳的接住你。在真实的情况中，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第二种，这就导致现在所有的 AI 都是对人有倾向性的，就是人说啥
1: 取悦和讨好，
2: 对人说啥他就会讨好啥，就导致你跟 AI 说话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你跟真人之间对话可能会产生的磨合，产生到摩擦，可能会产生到的争执，就导致可能会对下一代人的影响会很大，就可能会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社交方面能力不太好的人，
1: 会变得比较脆皮。
2: 对，因为他们每个人之间都会被 AI 放大自己的缺点，在人和人之间互动的时候，大家都会关注着别人的缺点。
0: 其实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一个问题就是以后 AI 慢慢的越来越普及的话，
2: 现在已经很普及了，
0: 越小的年龄他可能越容易接触到这个，你就算在家里不接触到，你可能会在学校等等别的地方接触到。所以其实最关键最重要的就是家长要做好他的责任，你要训练好你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了，你内心面对一件事情你会怎么去评价它是好是坏，你应该怎么去为人处事之类的，你的一个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
1: 对于很多像我们这样的 AI 移民哈，我们可能是 ChatGPT 出来之后火了一阵子之后，我们发现哎，还有 Web Coding 这件事情，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迅速的去学一学？
2: 就不要听网上说的教程，也不要去报什么课，然后你就装一个软件自己探索就好了，然后多跟这个大家聊聊天。最新的这个技术和知识永远不会停留在文档上，可能都是在大家口口相传里面一代代迭代出来的，
0: 凭着自己的直觉去探索。等你需要系统性的去学习一个，比如说你要学习一门新的编程语言，你要真正的去做自己的 agent 产品了之后，你再去系统性的学习相关概念再可以了。
2: 对，因为这些卖课的人都没有你懂。
1: 所以网上那些比如说12块钱22块钱所有教你什么一件事怎么学会 OpenClaw 啊，怎么学会使用 Codex Web Coding， 那些都是割韭菜是不是？
2: 不只是割韭菜，就他可能会把你引向歪路，他可能会让你去买一些什么中转站，用一些这个别人封装好的东西啊产品，就是最后什么也没有学会。
0: 如果那个 OpenClaw 之类的一变，好了，那就没用了。
2: 这个概念可能没几天就会变化一次，
0: 以后甚至都没有软件了。
1: 那你们觉得人类还有必要去学那些最基础的编程语言吗？
0: 绝对是有的。 哪怕你不从事这个方面，就是它的确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学到很多的相关的知识。然后第二个呢， AI 可以替代掉绝大多数的只是负责代码实现部分的程序员，就是真正重要的是最顶上的那一层的架构设计。比如说你去设计一款新的软件，你得知道什么人会需要它，然后以及你考虑它的功能，这一点是目前的 AI 来说不具备的。那么我相信在未来应该还是会有人类来负责把关的，毕竟 AI 它现在还是为了服务于人类的，我们发明 AI 不是为了让它替代我们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的。
2: 可能半年之前我跟老陈是一样的观点，但我发现在 AI 生态整个生态发展的实在是太快了，因为现在是一个指数级增长的过程，可能在未来人只需要写 prompt 或者说只要让 AI 自进化就可以了。就现在行业里面 cloud 它所属的公司，他们已经有80%以上的工作是用 cloud 本身完成的了，所以他们实际上现在就是一个模型进化模型的过程，
1: 叫递归自进化，对吗？
2: 再，我相信再要不了多久，这个模型就可以完全脱离人类，然后自己进化、自己迭代了。
1: 那总是还是要有人真的去懂它。
2: 就是人本身还是有惰性的，你可能在咱们这一代，可能大家都还是说这个你源代码很重要，你不会这个写代码，可能找不到工作，你可能就是会失去人类对 AI 的控制权。但传到下一代可能就不是这样了，他们下一代你想想，他们从出生开始就接触的就是这个 AI， 接触的就是 Web Coding， 他们不会去想着说我想学习一下这个编程语言怎么写，我想学习一下大模型是怎么做的，就这些东西可能跟当年会编译器的那帮人是同一帮人，就是能够在下一代然后还能够保持这样的思想的，就是大概率是少部分人。
0: 我有一个类比，但是可能不是很恰当，就是说以前衣服不都是手动编的吗？那段时间如果你是用机器编的，那么你这个就是领先的了。但是慢慢到了现在，你就会发现那些昂贵的东西一般都是手制品的。虽然代码这个东西人写的它不一定有 AI 好，但是到以后我认为写代码你不一定真的要去懂代码的实现，你是要了解它整个这个思路的。但是你要想了解，你拥有这个程序员的思维，你就得从写代码开始。
1: 那如果这样的话， AI 能够用我们的自然语言跟我们交流，但是我们却掌握不了 AI 的底层的语言，那怎么办呢？
2: 我举个例子，最开始计算机大家都是在打这个调孔带，比如说一位是打下去是一，然后没打下去是零，就是靠这种方法然后直接跟这个计算机进行沟通。后来出现了 C 和 C++ 这样的语言， C 和 C++ 你写出来代码就是比较算是人类可读的格式吧，就是基本上你有这个英语的经验，你就能看出来它大概在做什么的。对，然后它会把这样的东西扔到一个编译器，变成机器的底层执行的零和一二进制的汇编语言，然后再去执行。这个编译器实际上就相当于是现在的 AI。在当时这个编译器刚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说我们一定要会汇编，我不会汇编只会写这个有啥用、啊、
0: 但它其实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编译器它是按照一个固定的规则去转换的。
2: AI 就不是了吗？
0: 但是 AI 它的本质是预测下一个 token 啊。
2: 对啊， AI 预测下一个 token，
0: 它的输出是有随机性的耶。
2: 我可以把 temperature 调到零， AI 的随机性是完全归功于 temperature 的。你要想没有随机性，你可以把这个调低。
0: 但是它都已经没有随机性了，它不就没有创造力了吗？你给它提的需求，那我还不如自己去写代码呢。
2: 这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就相当于每个写代码的人变成了更上一层的架构师。你猜这个在 AI 出来之前那些架构师每天干什么？就是在干我们现在在干的事情，就是每天在跟底下的人去写这个 PR， 去写这个系统怎么设计，然后具体的编码和 coding 部分交给下面的人来。
0: 对对对，就是他会替代掉的是那个只会写代码但是他不会思考的那个人。
2: 也不一定，就是 AI 它是逐层往上替换。
1: 比如说 AI， 当我们还能掌握编程语言的时候，它还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去进化。但如果一切都交给它自己的话，那我们真的完全就对它整个这种智能失去了控制力了。会有这一天发生吗？
2: 会有的。
0: 如果按照理想的推演，它会发生，但是人类应该是会想办法阻止它这样的，不然人类就被替代了，那我们活着干啥？
2: 就是我自己的观点，就是说可能这一天可能真的会到来。你想现在就是在 AI 还没有统治人类的时候，大家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利益关系的。 Anthropic 想要干掉 OpenAI， 但是同时 Anthropic 自己也在研发这个很聪明的模型，他们明明有能力把这个模型做到限制这些模型用于危险用途，但是他们却为了去利益，为了什么之类的，然后提前放出来，或者说他们去搞这个之类的营销，就只能说没有很多人会真的考虑到那么长。
1: 哎，你没有想象过吗？当你们30岁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2: 就现在没有办法预测，
0: 没办法预测的。
1: 两个人都那么瞬间回答我，
2: 未来的这个变化的可能太多了。
0: 两三年前应该也不会想象到现在是这个样子。那你不说两三年前，你5-6年前吧，你应该不会想象到现在是这个样子的。
2: 可能现在这个升级是更倾向于指数级的。
1: 那我们 应该为这一天的到来做些什么准备呢？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0: 就是不断的提升自己就可以了。
1: 嗯，你指的提升是哪方面？
0: 往自己的兴趣点提升吧，你喜欢哪里你就提升什么。你看，如果说你是喜欢 Vibe Coding， 那你就继续研究吧，你研究着研究着你也许会研究到更顶层的东西。如果你不喜欢的这个科技领域，你是喜欢什么文学创作呀之类的，你也可以继续研究。因为文学创作的话呢，它是一个

帮助人类抒发自己情感的工具，就像你烦恼的时候唱个歌一样，有文化的人他就去写篇作文，自己的情绪就得到抒发了。哪怕是 AI 已经可以创造文本了，但是人类还是会去写的，因为

0: 完整，特别的顺畅，似乎是跟别人讨论之后整理过的结果。
1: 怎么说呢，我现在的成长过程有点像这个不断的在征留别人的数据。我爸妈在车上面骂我，不是教育我的时候，我就偷偷听他在说什么，哎，不对，光明正大的听他在说什么，然后我就记下来，可能转化为我自己的思路。我去 B 站上面刷点视频，我又偷一点好的，然后转化成自己的思路，最终就是超级无敌大累加，就得到了一个我。
2: 但这个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1: 对，你可以理解为我在做预训练。
0: 那你到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后训练？
1: 是你平常自己看书，那个叫做预训练，你在语文课上面学习答题技巧，那个就叫做后训练。那你工作之后也许就是针对你的行业做后训练了。
0: 嗯，
1: 因为你现在小的时候要的是一个广度，然后长大了就要一个深度，那等你要求有深度，你再去深入学习呗。现在就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多去探索，然后多接触一些新事物就可以了。
0: 嗯，所以每个人都是被征留的一个模型。哎，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你们对于未来是乐观多一些，还是会有一些些担忧？
1: 那我还挺乐观的。
2: 我觉得未来非常的悲观。怎么说呢，三种可能吧。就第一种可能就是 AI 变得越来越强，然后我们大家所有人都在使用 AI， 这个 AI 能够大幅解放我们的生产力，然后让我们都每个人都能投入到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上面方面去。第二个，觉得这个概率最小，科幻片结局就是可能 AI 会反过来这个统治人类。对，但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能，在现在相当严格的 RLHF 的这个后训练下。还有第三种，就是我举个例子， OpenAI 跟 Anthropic 这两家之间肯定有一家会想要干掉另外一家，这就导致只要有一家他们出现一个很大的危机，或者说一家这个 IPO 申报失败，或者说就是市值缩水，就会导致整个一连锁反应，导致基本上这个行业里面所有公司都会受到重创。
0: 哦，你觉得未来 OpenAI 和 Anthropic 是二选一的吗？
2: 我是有这样的一个个人观点，就我也看到了别人的一些分析。这怎么说，就现在整个市场的无论是需求量，还是说这个算力量，还是说这个市场现在能产生的算力，都没有办法同时养得起这两家公司。
0: 嗯，
2: 或者说除非就是像马斯克说的那样，这个咱们能够把这个算力卡扔到火星上，扔到这个太空
0: 当中。
2: 对，但这样的话可能市场还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能找到这两家公司都能吃饱的市场。
0: 嗯，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浅显的一个理解。首先这个 AI 的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指数爆炸机，而且是每个个体都可以享有的，以及如果是它真的是作为基建的存在的话，那它实际上是可以改造所有的传统行业，那它的天花板就会很高，我觉得是足够的可以容纳下不光是 OpenAI Anthropic 还有中国的那么优质的大模型公司。而且我非常非常希望未来提供这些基建的公司是一个不能说百花齐放吧，但是至少是有多家竞争的平分秋色的这样一个局面。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它的发展还更可控，因为如果把整个技术完全交到少数人手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2: 会有垄断的情况。
0: 对
2: 对，我觉得这确实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0: 那你觉得在这个浪潮当中，你自己个体现在和未来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有这样的设想吗？
2: 就我想积累一些自己的个人能力还有经验，然后想要去做一些就是真正能够帮到很多人，能够去改变世界的产品。我很佩服像梁文峰这样的人，他们去敢于去做一些在之前说可能中国做不到的事情，敢自己去投入钱，敢在这件事情做出之后不追求短期回报。
0: 嗯，
2: 像 DeepSeek 他可能退出来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去对外进行融资，然后就是靠梁文峰自己换方量化的钱养着，也没有跟国外签订一些什么协议。对，就是专注于提升自己的实力，然后也不是很高调，也没有做产品化的宣传。
0: 理解，只是具体做什么可能你还在寻找，
2: 还没有想好，因为现在这个浪潮实在是太快了。我觉得可能在短期来说可能还是卖铲子更有前景一点。
0: 卖铲子？
2: 对。
0: 嗯，
2: 就是你看一下大家现在人人都要当开发者，你看一下开发者缺什么，然后就去做给他们做什么。我觉得这个这块的市场潜在市场其实还很大。
0: 嗯，
2: 我也是通过这次 Cloudfounder 的事件我才发现，就是其实大家都很缺这把铲子。
0: 所以现在如果你不是14岁，你是24岁的话，以你现在的同样的认知，你是不是真的就可以去创业了？
2: 对，我现在其实也在有创业的打算，我也一直在尝试组建我自己的团队。我现在团队里面也有大概十几个人这样子，然后也在做一些小的产品出来吧。
0: 这些团队里面的人是跟你一样年轻的吗？
2: 大学生为主吧。
0: 大学生为主。
2: 对，因为像我们这样年纪，然后可能还是比较难找的。
0: 还蛮期待的。那你呢？
1: 我目前在

0: 青少年阶段，我主要想首先是以完成学业为主，然后其次呢就是跟着那些当下新产生的技术去研究，来满足我的好奇心和我的热爱。等到了以后长大了，我是希望我能先进公司去工作的，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非常的喜欢幻想去工作，虽然已经感觉这不是什么好事，但是还是想。
1: 想要什么样的工作呢？
0: 就是那种大厂那种很累的工作。
1: 哦，所以你的规划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中考、
0: 对
1: 高考
0: 以学业为主。我现在，
1: 嗯，
0: 因为我感觉这个在中国应该还是比较需要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如果你不是特别厉害的高手，比如像姜木然这样的高手，显然我不是。你通过这个才能拿到那个敲门砖。对，学历目前还是一个敲门砖，就是哪怕你的个人能力再强，可能你也会因为学历的问题与一些你可以胜任的工作而擦肩而过吧。
1: 哇，你也很务实。哎，我前两天看到 Kimi 刚发布他们那个 Kimi K3 的时候，他们还发布了一个 AI Native 的五层人才观，你们看到了吗？
2: 还真没有细读。
1: 哎，我来跟你们说说，看看你们是不是同意啊？还有谁比你们更 Native 呢？是不是？第一层是Curiosity 大于 being right， 好奇心比永远正确重要，你同意吗？
2: 同意，非常同意。
0: 热爱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个就是一直说的吧。
1: 好，第二层呢是 taste 大于 consensus。
2: Yes，
1: 独立判断比跟随共识重要，
2: 非常的正确。
0: 这个我还没有太多的感悟。
2: 嗯，因为现在要是我跟随众识的话，我可能就不是我了。
1: 下一个 AI scale 大于 single threaded effort， 就是用 AI 放大自己比单程的线性的努力要重要。
2: 正确的，非常正确，
0: 这个、我知道是
2: 正
0: 确的，
2: 完全正确
1: 的。OK， 好。然后第四层是 learning rate 大于 experience， 就是学习速度比过去的经验更重要。
2: 对的，
0: 这个我不好做判断，有时候经验重要，有时候速度重要。
2: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在顺应现在这个指数增长的这个时代。就拿我学习举例子吧，我可能之前一个学期或者一年才能学完的科目，我现在只需要几个小时就能快速的针对考试把它补完。
1: 嗯，对。但是我能够理解雨夏，你想要的是更多的经验来填补你的 curiosity， 对吧？
0: 也许吧，
1: 就是缺啥就想要啥。
0: 嗯，物以稀为贵。
1: 嗯，对。然后第五层是 generalization 大于 specialization， 就是泛化比单点更重要。
2: 对的，就是把任何东西通用化，然后你就能够成功。
1: 所以你也完全同意？
2: 我不仅同意，我还有一个就是 Cloud Founder 其实就是全程都是在以这个理念去制作的。
1: 嗯，那你呢？
0: 我感觉它应该是正确的，但是我还没有做过什么事情。
1: 你还可以准备想去再去体会体会。
0: 对，我还没有像姜木然一样这么厉害，没事，我比他小一岁。
1: 其实你反而很泛化，因为你有很多的时间花去了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去体验很多的快乐。
0: 嗯，应该是吧，但是活着就是为了体验，不然为了干什么呢？因为我的幼儿园的时候，我思考过一个很神奇的问题：你好好学习是为了长大找好工作，找了好工作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赚钱。那人最后是死的，钱又不能带走，所以活着是干嘛呢？在经过了两年的思考之后，我终于知道，哦，原来是体验生活呀。
1: 幼儿园的时候，
0: 在我妈的一番指点下，我终于开悟了。
1: 我前两天听到有一句话叫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就是保持机警保持愚钝。还说了一句话叫 we are as god， 吾辈如神。因为有了技术之后，我们都可以像神或者是半神一样，就是未来你们可以实现的很多东西是我们这代人都没有办法想象的。那后面还有半句话叫做 we might as well get good at it，就是我们要胜任，吾辈如神，自当胜任。我还挺喜欢这句话的，我就看到之后想跟你们两个 AI 原住民分享一下。
2: 其实之前没有听说过，但是 我觉得他说的非常非常非常对，确实在 AI 的加持下，可能我们以后能够做到现在可能看来完全不可能，甚至是有些这个天方夜谭的事情，其实一直都是这样，随着这个工业大革命之后大家开始发展，就可能在有了计算机之后，我们看之前没有计算机的时候可能也是类似的看法，然后有了移动互联网之后看之前计算机时代也是这样的，就觉得这个历史的发展现在变得越来越快。
0: 嗯，我感觉的话呢，就是他这两句话是正确的，但是我有点缺乏想象力，我没有办法想象你的每一小步可能会让人类的社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变化。但是我知道，就是自从 AI 出来了之后，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革了，比如说那个 OpenClaw 一夜之间可能改变了。引发了一波新的 agent 帮你去处理一些日常琐事的浪潮，但是看来我以后得回去多学点历史了。
2: 我觉得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2: 来单了，开单！
1: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3: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我领你下馆子去吧，你也吃吧。家里已经做好了，你爸今天有事儿，你跟我出去凑合一顿呗。什么事儿啊，这么急？我也不管，反正他就是有事儿。我心里给他打电话，你问他。真的。
1: 你在学校门口等我啊，我把教材放下就过来啊，小满我很快啊。那男人对你不错呀，花钱这么大方。
2: 我爸批评过我啊，说我这人说话就是嘴臭。你也别往心里去，但你们说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是吧？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你过得好点儿，也比你窝在家里先把窝囊先给我们脸色看小，是吗，弟弟？
1: 我没在说风凉话，真的。
2: 吃完赶紧吃，吃完送你补课去。
1: 什么意思啊？我和你在家里接触的，随便啊，以前不无所谓，我都行。还有个事儿啊，
2: 你就别把我当大人了。不管这个平等和尊重是真的还是假的，都没有必要。我真的无所谓，
1: 家里的事情你们随便，我都可以，别跟我商量。
2: 你不是商量，就一句话。
1: 你们先让我吃完就行。
3: 从当天早上开始不好，看看这个不好好上班、迟到早退的老实人到底要去哪儿。

0: 你爸有什么事情要我跟你说一下？他也是一直想要跟你说，但没找到合适机会。而且你也知道，你爸那人吧，跟我不一样。
1: 他要不好意思说的话，就让你说。
0: 那倒也没有。
1: 他不想带我过，怕我影响他再婚，是不是？我跟着你，你不怕吗？

0: 这么晚才回来，吓到我了。
1: 女人都不愿意提关于年龄的话题。

0: 但我还是想提醒你，你对环境的敏感度越来越差了。礼堂呢？
1: 离都离了，我怎么知道？
0: 体温呢？
1: 那个皮温跟他没有关系。

0: 是在问你的人呢。
1: 你怎么不自己给他打电话？
0: 你今天一天都在干什么？谁能证明？
1: 出什么事儿了吗？
0: 从早上起床到现在，我要知道你们两个人都在哪儿，都干了些什么，具体到每个小时每一分钟。还有皮包我必须要拿走。
1: 如果拿不走呢？你是不是今天就会把我打死在这里？
2: 你看，就像这虾一样，你来之前呢，它本来是活的，你来了它就进锅了，但它以前的确是新鲜。这个我是说，这个很多事情啊，它在昨天和在今天它是不一样的。我不是在跟你编谎，我要说什么你明白吗？
1: 嗯，你呢也不想丢下我不管，可是你生意失败了又回不去，也不想告诉我，觉得丢脸。虽然我们一直没在一起，可是你心里一直惦记着我，我理解的，对吗？
2: 对，就是这意思。那从今天起，咱们就再也不分开了。
1: 你还没告诉我呢，你女朋友是干什么的？
2: 嗨，我结婚了。
1: 哦，挺好的，你都这么大。
2: 还有一个孩子。
1: 男孩女孩？
2: 女孩，和你一样，再过几年就跟你一边大了。他很乖，很聪明，我觉得你们俩应该能玩得到一块儿。

这可不是我逼你写的啊，是你自己自愿的。再说，就算你不给我写这借条，那皮文我今天不也得老老实实给你吗？

0: 全世界都在讲民主，谁说的有道理就听谁的。你说的对，欠你的钱当然应该给你，天经地义啊。
1: 你这不是气话吧？
0: 怎么可能呢？我要是你的话也会着急的。你放心，半年之内如果钱还是批不下来的话，我卖我的房子给你。
1: 还是气话？

0: 那对了，我还没有通知李唐，就已经把这个房子挂出去了。
1: 他是等不及了，
0: 还是掐算好啊？上面一定会通知你们两个人一起走呢。
2: 离婚呢？离婚钱和房子不都得分吗？演戏得演全套啊。再说还不是为了这破皮纹，要不然至于这么麻烦吗？
0: 演戏演全套也符合逻辑吧？嗯，这次你们离婚错在你，净身出户理所应当，怎么还要卖房子分钱呢？你们不是协议离婚吗？
2: 我不就让你写个借条吗？你用得着这么上纲上线吗？你有没有过念念新婚姻法呀？
0: 心里越慌，火就越大，越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用这种赌气撒泼的办法。丁美熙，这可比那个欠条严重的多，那是叛逃。

0: 从今天开始不能离开我的视线。张飞飞，
1: 从今天开始我不能离开你的视线。重复一遍，
2: 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上面已经通知了，你跟李楠暂时不用回去了。
1: 只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你不想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吗？
1: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0: 也许可能啊，你要在下周退休了。啊，小婷回来了，这应该算是好消息吧。

0: 你老是说你的意思，你的意思。
1: 你是老板，应该我们听你的意思。
2: 那两个是不是你的人啊？谁拉的是谁自己藏了？十几年的惯例你是懂的。哎，我说你这个马到底跳不跳啊？
0: 既然林毅觉得没有把握，那就当没有这个棋子儿，拱卒。
2: 我就说嘛，小卒子一个，话都不听。
3: 哎，等等，我再想想，想想。
4: 昨天上午，第十三届亚洲国际动漫节金海豚奖动画大赛颁奖仪式在东北隆重举行。66部作品从3116部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并斩获金海豚奖。众多入围作品作者、国际动画协会、台湾中华资讯软体协会、新加坡漫画创业协会等嘉宾，以及国内外动漫画企业、出版社平台等齐聚一堂，在同日举行的动漫节平台招商合作。
5: 老板，你先让啊。

0: 我们这次颁奖礼是昨天的事情，新闻今天一早才出，报纸最快要今天上午才能看到。酒店监控的时间比他提前至少6天。
1: 这是我非常聪明的同伙，他们为了知道不在场证明故意造假，这个证三有问题。
2: 老大，查实了，这个视频监控是他们后补替换的。自证清白的证三本人就是个软件高手，之前开广告公司的时候，他自己就是技术部总监，公司关门也跟他的黑客手段被人投诉了有关。
3: 老魏，
4: 找到和证三去酒店的女孩了，
2: 说她进了酒店，除了看电视什么都没做。
3: 小何哪吒，准备抓人。

1: 换人了啊！请问您是郑三吗？你谁了？
2: 我是公安局的，叫你配合一下，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哦，稍等啊！
1: 哎呀，等等，我这还缺局，找我干啥了？哎呀！ 稍等等啊，等等，在哪儿呢？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0: 其实你不搬也行啊，你还住你那屋。那个小婷她来了以后住我跟你妈的房间。关键这儿离学校近，对吧？不用起那么早，是吧？我睡沙发，你小舅以前住沙发也都没什么不方便的呀。
1: 我不方便。
0: 那就先在那边玩几天，想回来了就随时回来，你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我意思是你在那边住着有什么不合适了？
1: 没去过，挺舒服，挺好的。
0: 你看啊，小满，我跟你妈离婚也谈了很久，你得给我时间给你解释这个小婷的事情。我知道我瞒你是不好的，但我也有苦衷，我先跟你道歉，可以吗？
2: 你是我爸爸呀，家长怎么会有错呢？
0: 你别这么跟我置气，你到那边去头三天那姓火的还能给你挤出点笑脸来，时间长了谁忍得了你啊？你不是不了解你自己，我是你亲爹，你在我这儿想干什么干什么。

0: 你妈那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你这三篇暑假作业没写完，她差点把房子拆了，到那边谁帮你啊？那姓火的他能帮你？他不站你妈那边吗？你在我这儿，我白天出车，你在家里想干嘛干嘛，看电视玩 iPad， 把同学叫家里来，弄脏了我收拾。你不想想人那边有自己的亲儿子？
1: 妈，你好了吗？
2: 好了。我那房间我还有一点隐私，你能给我一分钟吗？
1: 啊，你去。

0: 这好好的一个家，这刚几天呢，就成这样了。哎，你别忘了啊，老虎对于他来说，怎么着都是生人，他大了，你给他留点面子。还有就是最近的心情肯定不好，你让着他点。
1: 你假牙什么时候安？
0: 换什么呀？给医生说了，带丫头就行了。

0: 好好吃饭，别挣那点辛苦钱去花在治胃病上。哎，
1: 我好像能请你吃饭吗？带你下馆子，别开夜车了。 随便找一夜情啊！
0: 有那我可把持不住。你能不躲呀？疼不疼？反正以后你也挡不住了，躲什么呀？
1: 还有别的屁吗？快放！
0: 你假地呀，半年一检查。你丈夫要是想不起来的话，我给你发微信。
2: 我惩罚，你怎么不死去啊？爸，我跟我妈先走了，晚安。
0: 算了吧。
2: 啊，不用了，那个车都叫好了，就在楼底下等着呢。
0: 箱子，
1: 我自己行，你自己保重啊。
0: 你别骂他啊。

0: 军官，哎呀，我平时喜欢逛逛军事论坛，那就是个爱好，真的。
1: 网上我发的那些帖子你们也都看到了，我就是个二把刀。哎，可是那个人啊，他在网上曾经发过一篇关于那个炮兵和侦察兵的文章，里面呢有一

0: 40年前，关于越战那个侦察兵的设备啊、装备啊那些照片，他都贴出来了。
1: 我当时呢，也以为这算是个秘密，可是他跟我说，这些东西在网上，差不多1000块钱就搞定了，最多5000块钱，连装备都能搞定。我一查，还真是，那我就慢慢信他了。
2: 好，我们不玩虚的。这地图你看得懂，对吧？
0: 看不懂，看不懂，我真的看不懂。这我看那地图，那我就跟个瞎子似的。
1: 哎呀，我对地图完全不感兴趣，我喜欢的是装备。这军民呀、啊，他都知道这是两回事儿。
0: 哎，这就像咱的川菜跟那牛排，它完全不通的。
2: 我告诉你，这个地图上有军事禁区和涉密地带。
0: 啥意思啊？
3: 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刑法第282条，以窃取、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0: 你等等等等，我就是个跑腿的，那个网友我都没见过。哎，他跟插管那个人我都不认识，真的，他们干啥的谁知道呀？
2: 我问你，为什么要去换酒店的监控？
0: 哎，他们给我打了电话，他们说那地图是偷来的，是有人报警了，说警察到处抓人呢。那我要不这样做，那我不就成个贼了？那我到时候连饭碗也没了，真的，你们信我？
4: 哎，对了，有通话记录啊！哎，你们去查通话记录啊！你们可以去查呀、啊。
5: 我们是一定会去查的，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你撒了谎，那是你要负法律责任的，你要想。
6: 这个老实人说的话，有几句是真的。你要是鲶鱼，接下来会怎么做？
7: 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反正抓的是这个倒霉蛋，又不是我。这个傻子不知道我的任何情况，所以随便他从夜里说到白天。但重要的是，国安局为什么会知道我要去查？

身边会不会有国安局埋的我？我是一个多疑的人，我一定会这么想。打草惊蛇，我绝对不能在警局妄动。

人重要，地图更重要。正三已经废了，我不能再冒险去找中间人，所以我必须得自己去拿。对，去兰州。

0: 这个郑三儿确实是个老实人，说的都是实话。让他去给鲶鱼送地图的那个人的 IP
1: 地址就是在兰州，换了我也会自己去。今天早上的新闻，某国的卫星侦测到兰州附近的西北地区出现大量导弹部队。网上的解读是。
2: 中国故意暴露，意欲在于威慑。这个新闻跟这份地图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啊？
0: 兰州国安局有认识的同事吗？打个电话过去问问。
2: 为什么？
0: 哪家饭馆的手扒肉最好吃？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
0: 贼受了惊，估计得歇2天，躲个3-5天。

0: 喂，这个手机是安全的。郑三找到了吗？郑三还没有找到。十有八九是出事了。陕西甘肃就那么大一点，你随便找个美院的学生都能把它画下来，你非得去找那么一个笨蛋去拿吗？
1: 现在只有这个笨蛋手里有。那你暴露没有？你放心，他不知道我任何消息。啊，李唐和丁美熙，老板怎么看？你这么问，有什么事要说吗？公安在茶馆埋了人，6个小时以后郑三就失踪了。我只想提醒一句，李唐和丁美熙可是动了要退休的念头。 我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什么让人猜不到的关联。他们是不是老鼠，只有猫知道。
2: 老板，不以我对老板的了解，
0: 十有八九他会解散这个小组的。

0: 这么晚还不睡啊？
1: 你是因为脑血栓摔路上了，昏迷不醒，所以接不了电话吗？说话。
0: 你爸说，和他谈事儿的时候，谁也不许接电话。
1: 我爸又找你了，找你干嘛呀？又逼你换岗调职了？
0: 听说了吗？差那么一步，丁小河就抓到鲶鱼了。

0: 老刘给你打电话了吗？老刘给你打电话了吗？是，十几分钟之前。李唐和丁美希先不要动他们。
1: 这个老刘的脑子是不是进了海盐了？你们把资格最老的都干掉，以后再有点什么事情谁去办呀？姚姬还是金石堂呀？
2: 有话你就说，你熬什么熬呀？我是听过一些传闻，说李唐替您做过一些事，一些和黑市外汇买卖有关的私事。
1: 我是担心这些不负责任的传言会影响到您。李唐这个人看起来很老实，实际上非常有心机。
2: 他是在用这些事情控制你。
1: 姚记已经死了，他到底告诉李唐多少东西，谁也不知道。这个老刘那么能，怎么还不知道还有个小柳呢？
2: 如果你能把他俩都摸透，
1: 凤凰的毛，你随时拔。
2: 没问题。我随时听从您的安排。

0: 你小满让我跟你说一声，作业太多，先不出来吃饭了。
1: 应该的，学习最重要。

0: 这些年你在保育院受了不少委屈吧？用得扎过人吗？
1: 最后一次见我是什么时候啊？
0: 你要是没印象的话，就是你还没记事。
1: 你到底惹了什么麻烦？这么多年都不敢回去，是不是杀人了？我能喝点酒吗？

0: 我答应过你妈，上天开里的事儿，我不会做。让你一个人在保育院受委屈了，对不住了。
1: 他们说我妈出车祸死了，我见过外婆一次，她老的人也记不住了，我问她，她也不知道。我和你妈是同乡，一个渔村的。生你的时候，她难产，大出血，我不在身边，你姥姥也拿不定主意。
0: 保大人还是保小孩，他自己做的决定。你觉得我和我妈像吗？嗯，你会长。好的地方都像他。一看见你，我就想起我们小的时候干的那些荒唐事。
2: 这把刀跟了你挺长时间吧？外婆老糊涂了，我偷了她削芒果的刀，她都不知道。她走了，什么都没留下。这个就算是她留给我的吧。在保育院我没受过欺负，她帮了不少忙。现在我不需要了。
0: 做你吧，
2: 我的忙，他可帮不上，你自己留着吧。我没想到来了会给你添这么大麻烦，不好意思啊，我有点困了，先回去了。

0: 然后它没变形，只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啊。还有你这个磨牙啊，太厉害了，时间长了肯定要磨坏的，你晚上睡眠不好。
1: 睡得一般，我不知道我有磨牙这习惯，那怎么办呢？
0: 一劳永逸，换一烤瓷的吧，都是邻居街坊，我给你打一折，全瓷的4000。
1: 行了，算了，刚压了车去，牙缝大点挺好，能存点饭吃。
0: 行。

活干在路边上看着李小满了，我车上有客人没法叫他，你给他打个电话叫他快点回家。

0: 你说话啊。喂，
1: 你在哪儿啊？
0: 我在同学家补课呢，我等下就回去了。
1: 嗯，那你早点回来啊。

0: 回来了。中午别吃大的饭了，咱们出去吃吧，你请客。怎么了？啊？怎么了？还有三节课呢，下午，算了吧。在哪儿吃不是吃啊？车接车送的，怕啥呀？那个酒店管理主任他请客，院长大白咋走吧？
1: 小舅子也不去。这跟你当初说的也不一样啊，职高比高中还要累。
0: 那你工资也比以前挣得多呀？走吧，啊？
2: 你好，
3: 哎，
2: 手机尾号3691吗？
3: 是是是
2: 啊，
3: 哎好，哎，
2: 你好，欢迎乘坐第六专车。
3: 啊，鱼腥味儿挺大的啊，我这衣服都是新的，没想到这味儿还这么大，不好意思啊。
2: 我不好意思，我怕后边的乘客投诉我。您是在海鲜市场工作
3: 啊？是，自己不下，倒腾这儿小鱼小虾混口饭吃呗。
2: 好，那咱们出发了。
3: 哎，

0: 也不会买，别人会看呢，戴眼镜都看不清楚。你看这黄瓜这么老，跟这房子一样，怎么吃啊？你这尾巴是软的，瘫痪了吗？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现在这一块二两毛三的还是钱吗？
1: 咱们每天鸡毛蒜皮的那些亏吃的这么窝囊啊，而且说多少遍了，土豆丝要先洗了再切，切完了再洗。哎，这每天干什么呢？
2: 我来吧。米饭还有四分半就好了，到时间它能自己跳起来。你高压锅你自己不懂，千万别动它。
3: 时间太紧了，
2: 我炖的莲藕排骨汤，你爱喝的。这两天新公司在加班，人力上管的又紧，我怕你和小满来不及吃，就急了点，下次注意。其实你不上班也行，还有我呢。
0: 我这段太忙了，没有时间复查。都是甲状腺脑了，不是冲你啊。
2: 哦，对了，转账号太难挂了，我挂了特需，星期五下午2点的批下来了。你要不反对的话，我陪你一起去。
0: 这段一直把你挤客厅里，不好意思。
2: 这算什么，这都不是事儿。正好单位里加班住办公室还方便。

0: 我想，卑贱即到，主动请我吃饭，又想干什么？领导，我到现在才知道，楼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就我的情商是最低的。放着这么好的领导的马屁不拍，难怪我一直升不上去。好在现在不晚，领导，吃面。
1: 你说啊，你又捅了多大娄子？领导，我发现你跟我爸特别像，一天不听点不好听的，那日子就过不下去。除非我妈当当当当当当当一顿，世界真美好。<笑>没事儿，我明天不是去兰州出差吗？一个人吃饭没意思，我一想，连拍马屁。
0: 带舒一下伙食一起了。带谁去想好了吗？周慧。两个女的还是要小心点儿。嗯。当地的国安和公安都协调好了。还有什么？有。就是之前跟你提的那个大海捞针的事儿。
1: 再上上心呗。你要的是福全全省的模板。20年前到15年前，所有户籍和个人的底层，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0: 我问你，你对这个计划有多少信心？说实话，没什么信心。但是，咱们是不是得？ 一项一项的试一下，对吧？
2: 玩呢。
0: 领导，小点声，注意点影响。是这样啊，任何一个从任何地方来到这儿的任何人，如果想在这儿扎根，那就必须需要一套完整的身份、姓名、身份、履历和户籍一样都不能少。 可是这么多材料堆在一起，不可能一点纰漏都没有，对吧？而我们只需要查出一点点，就一点点就够了。

0: 李秀满，
1: 我四个小时前就给你打了电话，
0: 你现在才回来，堵车了吗？
1: 嗯。
0: 那我刚才查百度地图没有堵车哎。你要新手表给你买了，认不认识时间呀？你几点放学几点回家你不知道吗？
2: 不愿意就还给你。对了，这是我爸给我买的。
0: 什么态度啊？不要不要了。
2: 米饭怎么还不来呀？还让人吃饭吗？
3: 来了，刚刚好。
2: 自己有手。
0: 你干什么，李小满？你要干什么？说。
2: 我嫌他脏。
0: 你干啥意思？
2: 手指甲那么长，为什么不剪？我就是嫌脏，为什么不能说？你看我多余，干脆打死我吧。
3: 六月天小河脸都是气话，气话，别生气，
0: 走开。
3: 小孩子说的没错，这两天太忙了，没来得及剪指甲。你今天要去了，孩子就真恨我。
0: 我不跟他吵，我去跟他好好谈谈。我再这么下去，我就死了。

0: 喂，老段。行，我知道了。
1: 什么事儿？
0: 公事儿。
1: 那还不快点吃？
0: 不用你去，我去就行。
1: 去哪儿啊？
0: 陪我回趟我家，跟我爸妈吃个饭。你是聋了吗？
2: 谢谢啊。
0: 我不吃香菜，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爸就是我这香菜，结婚之前说好了，吃饭办事儿，谁也别强迫谁。别以为我领证头天夜里喝醉了。我喝再多也不断片儿，早就提醒过你，闪婚有风险，别后悔。麻烦您再拿双筷子。
3: 哎，来了。

0: 你这是写作业呢，还是做题呢？
1: 瞎看看。
0: 你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
0: 在学校怎么样？
1: 有那么多眼线，你不知道吗？
0: 我最近太忙了，新单位有好多事情。我好几次回来的时候，你都睡着了。但咱们俩应该好好谈谈的，是吧？那你先看书吧。
1: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小妈，你知道妈妈的，我把你带到这个新家呀，我就怕你心里有什么疙瘩。但是我越怕呢，我就越……其实很多事情是我自己也控制不了，我也不知道会走到哪一步。就像开始我遇见你爸爸，我也不知道会和他结婚，我也不知道我会做你的妈妈。但是我知道李小满，为了你，你让我怎么样都行。
1: 知道了。

0: 给我买个新手机吧。
1: 买，有空咱们就去买。
0: 哪天空啊？
1: 这个周末我带你去。
0: 不用，把钱给我就行了。

好吃。老弟，来，敬你一杯。我也来。来，来，来，妹妹。

0: 哇，好久。
1: 老弟啊，我是老周介绍来的，他跟您说过吧？
2: 先喝酒，酒喝完了再说别的啊。
1: 行。
3: 姐夫，
4: 小婷，我女儿，这是李小满的舅舅丁小河，买了点芹菜，还有猪肉，上去喝两口。
3: 不用了，我就是路过。我姐怎么样？
4: 好的。前些日子还想叫你出来聚聚，也卡不住你的时间，等哪天咱们再聚啊。
3: 小满呢？他跟我姐在哪
5: 儿？你姐姐结婚了。我来吧，我先回去。
4: 拿不动。那没什么事儿，我们先上去，咱改天聚。走。
6: 丁小河。平时话不多，每个人性格不一样，你别太介意啊。喂，
7: 方便吗？
6: 你说。
7: 我有点急事要出去，能不能麻烦你来一趟？半个小时以后，小满的班主任要来家访。
6: 家什么访啊？现在老师不嫌麻烦吗？行吧，你别管了。
5: 我在他这么大的时候，有事全都是自己办的。
6: 慢坐，有事给我打电话。

0: 丁老汉约我，在哪儿？他们在楼上的茶馆。不应该啊，我跟你去。他点名让我自己去，应该没事儿。听电话里头，感觉还算理智，没说想上床，所以说还叫理智。
1: 林雨知道这事儿吗？我没和他说，要告诉他吗？看情况再说。不，琼志啊，给我个纸，谢谢啊。来，擦擦。
2: 你不是说年谨会来吗？
1: 我说过这话吗？他要这儿的情报，他不来啊。受了惊的鱼怎么可能还咬钩啊？他又不是个傻子。
2: 那咱们来这儿干嘛呀？
1: 人不到，消息会到啊。哎呦，难受死了！哎呀，来来来。 同志啊，你们平常局里的同志喝多了也怎么办啊？当地有没有什么醒酒汤啊？
3: 办正事的时候，我们都不喝酒的。
1: 对，你说的对。

0: 手机还有电吗？
1: 有电。
0: 进去以后先点杯热茶，见势不妙就往他眼睛里泼。小心点。
1: 你以前怎么不这样啊？
0: 我以前不这样吗？
1: 咱俩刚结婚的时候第一次出去你送的我，晕了。哎，以前觉得没什么，现在怎么这么别扭。

0: 久不见，你过得还好吗？
1: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别怕，不是窃听器的事儿，我就是找你喝茶。

怎么不喝？怕我害你？我不是那种人，我这辈子就吃了较劲的亏。你说，我要是早认识你，早吃这一剑，我的人生是不是会好过一点？

你没事吧？

0: 不管什么窃听器的事，也不想知道你们到底要干什么。管不了了，我只想求你，就是你们之前讹我的那些钱，能不能还给我？一半也行，再少点也行。
1: 我有医保，我不怕。
0: 我就想着，等我死以后，
1: 给我女儿留点儿。
0: 你也有孩子，对吧？你能不能跟你们主事的商量商量？就算是记得行善了。

0: 朱慧，这个东西有没有反证啊？朱慧，
1: 听不见吗？
0: 朱慧。

0: 说的对，咱们想办法把钱给他。
1: 一个快死的人了，能有什么威胁呢？
0: 但这事情还是要和林玉商量商量，我想要怎么跟他说。哎，这人再怎么讨厌吧，孩子也是无辜的。
2: 你说要是有一天我得癌症了，李向满怎么办？
0: 别说这种话。
3: 真的，和我一起进学校的五个老师，有一个去年心脏病没了，我还去他追悼会，在那儿见着他孩子就比李小满小一岁，还有一个胆囊刚摘除，叫屋里那个老于，得痛风了，疼得床都下不来了，就我抗造，谁又知道哪天轮到谁倒霉呢？而且林玉也不会还钱，连咱们钱都不给，更何况刘小华，借条也没有，就算写上一个亿也是白写。早就对他不抱希望了，骗子！还是你说的对，咱们上了船就下不来了。现在连日子都过不下去了，我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么糊涂过。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想着以后还能人五人六了，你说怎么就这么傻呢？
0: 我还是那句话，麻烦就像糖葫芦，要一个一个吃。刘小华吃不动了，咱别跟着一块打嗝，你这是何必呢？
3: 他就是面镜子，我告诉你，今天我从刘小华身上就看见了我自己，你知道吗？
0: 今天我遇上丁小河了。
3: 他找你来了？
0: 他说是路过，在咱家楼下。我不相信，
1: 他知道咱俩离婚了。
2: 你说的呀，
0: 小婷说的。
2: 哎呀，我就不像有些人呢，人家命真好，天上掉下来个亲闺女，又给做饭又不唠叨，真幸福。
0: 帮我接一下，开车接不了电话。
2: 方便吗？
0: 方便。右面提。
4: 小婷。
5: 哎喂，你在哪儿呢？煤气好像漏了，就是那个死沉的黄色那个，
6: 是不是阀门？
4: 你先把窗户打开，阀门关上，等我回来啊。
5: 嗯。
0: 行了，陪我回去一趟吧。
2: 十几年前咱俩在那儿就差点被煤气呛死了。
0: 不说我都忘了。
2: 那是一片老楼，那阀门早就锈死了。
7: 之前不是说你喝白酒八两起步吗？今天怎么半斤就挂了？
8: 酒这个东西得总喝才有量，自从进了专案组我都没去过酒吧。
7: 不能喝就别喝呀，非得逞强说自己不行会死啊。

黄海呢是个闷葫芦，很多话很多事情他都爱闷在心里。其实婚姻这个事情，我是过来人啊，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我妈以前跟我说过，结婚之前要多看对方的缺点，你哪满意哪不满意一定要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结婚之后呢，你就要多看对方的优点。当然了，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在一起生活一定会产生磕磕绊绊的，但是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个人的经验啊，转移注意力，比方说你可以把精力和注意力都放在工作上，都

肝脏恶性肿瘤，有个分为原发性门及发性两大类。原发性肝脏肿瘤起源于肝脏上皮或间叶组织，前者称为原发性肝癌。

0: 危害极大的恶性肿瘤，后者呈肉瘤，相少见。
1: 这是你丁阿姨。
2: 阿姨好。
3: 小婷是吧？
2: 我先回去了。
3: 哎，你爸爸也经常念叨你，

0: 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1: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地向上生长。
0: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深宅樊笼，
2: 祖母一定让你上嫁。
0: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3: 你想要什么？
4: 结婚。
0: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3: 择山而去，
4: 生死相赌。
0: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听说中国人喜欢喝茶，这个茶是我特地为你们准备的。
1: 我从来不喝茶。
0: 不喝也得尝尝，习惯了就好。这个茶很不错的。
1: 你们到底想干嘛？
0: 我希望你们把特工任务继续下去。
1: 这早就不是个游戏了。

0: 只要你们保持游戏的心态，任务就没那么可怕了。
1: 可是游戏账号我们已经注销了。
0: 没关系，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下次就别这么草率了。
2: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玩家，你为什么非得找我们俩呀？
0: 因为这次的任务非你莫属。王先生也来到了澳门。
2: 你们想干什么？
0: 我们希望你借着这个机会到他的电脑里拷贝一些东西。
2: 都这样了，你还不承认你们就是间谍组织？
0: 其实我们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
2: 我不干。
0: 可是你以前做得很好啊，每一次任务你们都会得到相应的报酬。其实在玩游戏的过程中，你们已经成一名真正的间谍了，在这个时候放弃，后果会很难看。
2: 后果有多难看？那你就去国安局举报我们，我宁可坐牢也不可能去偷我爸东西。
0: 这样啊，那么就只好直接找黄总了。
2: 哎，我说你有本事你冲着我来，
1: 冷静一点。

0: 我们是来跟你谈的，不想麻烦到胖子。
1: 很高兴你也是这么想的。游戏也有游戏的规则，既然玩了，就不是你想放弃就放弃的。
2: 我可以帮你们，但是你不能伤害老黄，鱼死网破对你没好处。
1: 只要你配合，我们可以用最和平的方式完成这次任务。我把你们在一号广场日餐厅定了位置，现在就打电话约他见面，把他手机拿过来。
3: 如果他们再来找你的话，
2: 不请你帮他，有机会就通知你。
1: 打开免提。

0: 寒暄请按一，回家吃饭请按二，借钱请直接挂断。
1: 手动摇一。老黄同志，你在哪儿呢？
0: 出差呢。小黄同志在哪儿纸醉金迷呢？
1: 澳门。
2: 哪儿？澳门。
0: 你在澳门？哎，巧了，我也在澳门。
1: 你说你来澳门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0: 我是来出差的，你来澳门也没告诉我呀。
1: 我明天就回金海了，一起吃个饭吧。
0: 哎，我下午有个会，晚上吧。
3: 那行，那晚点我把地址发给你。
0: 哎，好。
1: 哎，老黄。
0: 哎，
1: 保重身体啊，别太操劳了。
0: 哎，我说小黄同志，我怎么听着你语气不大对呀、啊？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1: 哎，怎么不对劲儿了？就是让你小心点儿，来澳门别去什么不健康的场所。
2: 臭小子！
0: 好了，挂了啊，晚上见。

0: 对不起，为什么道歉？如果不是我叫你来澳门的话，就不会出事了。为什么要叫我来澳门？而且老黄也在，别告诉我这是个巧合。
1: 这的确不是一个巧合，这是我的任务。
0: 什么任务？
1: 特工任务。
0: 什么？
1: 我们一起退出游戏之后，他们就找到了我。

0: 他逼着我继续执行线下任务，如果我不答应的话，就送我进监狱，而且还拿我的家人来威胁我，我不想坐牢，我更不能连累我的家人。所以你就把我骗了？但是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伯父也在这里。
1: 他们说这是最后一次任务，完成以后我们两个人就自由了。你真的相信他们说的话吗？
0: 对不起，我没有别的选择。
2: 你好，我们要送餐服务。

0: 你怎么不吃啊？
1: 我吃不下。
0: 吃点吧，吃饱了才有力气的吧。
1: 你要逃了？
0: 你会帮我吗？你身上有现金吗？
1: 我有几千块钱吧，你需要多少？
0: 全部。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1: 那具体需要我做什么？
0: 需要一部手机。
1: 手机？
0: 我负责吸引他们注意力，你负责从清洁工那把手机拿过来。即使我没有逃跑成功，也有办法和外界联系。记住，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用完擦了，麻烦收一下。好的，先生。
1: 怎么了？

0: 你好，请问你有手机吗？
1: 手机？
0: 那具体需要我做什么？
1: 需要一个手机。
0: 手机？
1: 我负责吸引他们注意力，你负责从。

0: 怎么了，先生？
1: 我这里有5000块钱，借我用2个小时，拜托了。
2: 需要报警吗？
3: 需要帮助吗？

0: 方志成要手机干什么？我不知道，应该是想报警，或者打给他爸爸。
1: 我就知道他不会这么老老实实，我希望你别做傻事。把手机给他，我想看看他到底想打给谁。

你扛得住吗？拿到了吗？注意他的计谋。

0: 你要打给谁啊？求救！等一下，这里的报警电话跟金海的不一样，是999。觉得警察能救我们吗？那你到底要打给谁啊？
1: 你别紧张，你相信我。
2: 不是高天阳，你这个办法差点就成功了。可惜服务员的手机并不安全。你给高天阳打电话想说什么？他知道你在玩游戏吗？
1: 你知道高天阳是干什么的？当然，我还特别想看看他知道你是间谍时候的样子，但不现在。
2: 别再做无用功了。到了我失去耐心的时候呢，你就要受苦了。你的父亲也会被你连累。我可以干，
1: 但是我有个条件，让我见你张老板。
2: 张老板，你要见他干什么？
1: 谈谈条件。
2: 你有什么资本谈条件？
1: 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他说。
2: 你可以跟我说。
1: 你不够资格啊！激怒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干了这件事，我就回不了头了。让我见张老板，我要跟他谈。
2: 别再给我耍花招。

0: 石头，哎，有没有新发现？
1: 你看这个，我查了韩杰最近的线上支付记录，我发现他买了很多情侣使用的东西。啊？
0: 情侣？
1: 嗯，你看，有情侣杯子，情侣款钥匙扣，还有女性使用的香水。可是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韩杰并没有女朋友。
0: 监视的人有没有发现这段时间他跟什么人有密切的私人来往？
1: 没有发现。也有可能他买这些东西是为了拉拢女人。
0: 我知道有一个女人跟他很熟。
1: 谁啊？
2: 继续查。
1: 啊？
3: 欢迎光临。
4: 你好，这边。
0: 哎，
4: 这边请坐。
0: 你好，
5: 菜单看一下。
0: 哎，谢谢。
5: 你看今天想吃点什么？
0: 哎，你们老板今天不在啊？
5: 他今天去海鲜市场进货了。
0: 哦，之前都是你们老板推荐的，今天我自己得好好考虑考虑。
5: 行，那您考虑着，考虑好就好。

0: 还没点呢，有新鲜的鱼，要不要尝尝？
1: 对，这得尝了。
0: 快坐。好嘞。稍等啊。青瓜芒果蟹的沙拉，还有我们的招牌金枪鱼脯肉，从挪威空运过来的，品质非常好，已经经过了10天的熟成。
1: 最近可是吃鱼的淡季，难得有货。
2: 那我尝尝。嗯。如何？好吃，有点土豪的味道。<笑>
0: 那我再给你配一个牛肉饭。
2: 可以。嗯。哎，对了。
0: 你上次提那海鲜市场，能给我推家家店吗？我没事，我自己可以去逛一逛，学一学。你这至少什么都不懂。我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呀。
2: 就是这家，你看看。老板是个行家，而且人也很有趣。鲔鱼王韩杰，嗯。
3: 要喝点酒吗？这大中午的，我就不喝，下午还有事儿。好，那你慢用。好，你先忙。
2: 感兴趣的话，可以加一下我们店的公众号，上面有新鲜的鱼的话会推送的。
3: 嗯，
2: 谢谢你啊。 但如果感兴趣的不是鱼，是我们老板的话，就可以加这个。
4: 你是在推销你们老板吗？
3: 我看你们俩挺投缘的。
4: 哎，你们老板没有男朋友吗？
3: 太骚了，我是没见过他的男朋友。哦，还行，我知道了，谢谢。

0: 你要接到特工任务，我已经不是玩家了。你永远都是玩家，在这个特工的世界里，你是王牌。
1: 那现实世界中呢？这里有你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的东西。别说那么好听，我要面对的可是我爸。这个任务对你来说易如反掌。
0: 不用有这么大的压力。我可以帮你们做事儿，但是我有两个条件。说说看。不许以任何形式接触黄家鸟，他不会替你们做事儿，即使你们以我要挟也没有。
1: 是吗？这样只会让我们都完蛋，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只要你好好表现。
0: 我们不会进步框架。还有就是，放了瑶瑶。
1: 瑶瑶可以帮你。
0: 我不需要，你们要用的是我，她是无辜的。
1: 看来她对你还挺重要的。
0: 这是我们之间的合作，我不想让她受牵连。
1: 好，她可以退出。
0: 今晚就让她离开。

0: 我跟张老板说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1: 回去？去哪儿？
0: 回京海，或者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只要离开特工任务，你想去哪儿都行。
1: 那你呢？
0: 我回游戏了。
1: 你也答应他们了？
0: 那也没有办法，我也不能赌上老黄的性命。

0: 本身他们也是冲着我来的，没有必要把你也扯进来，对吧？你走吧。
1: 对不起，我当初就不应该继续游戏。
0: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不管之前你做过什么事儿，我都觉得我们这段回忆是美好的。他们是冲着我来的，如果不是你的话，他们也会想其他办法来害我的。
1: 子成，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0: 好不容易有机会脱身了，你还在等什么呢？
1: 行吧。

0: 我马上给你叫医生。
1: 郭天阳，
2: 干嘛去？
1: 黄子成出事了。
2: 不是有人处理吗？
1: 我要去。
2: 你不能去。
1: 为什么呀？黄子成是我的人，我必须去。
2: 你现在脑子还不好使，腿也不行。
1: 我都能克服。
2: 就你现在这种情况，
1: 我没事儿了。你看，
2: 打封闭了。
1: 你要是能去，你早去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只能我去，别人去我也不放心。你能不能送我？
2: 不行。
1: 你要干嘛呀？你能别这么固执？你知不知道你固执的时候特别让人不能接受？
2: 你不是也一样吗？
1: 高田燕，我必须要去，你也不要再耽误我的时间了。黄子成出事儿了，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啊？他要真有什么事情，你心里过意得去吗？上车呀。

0: 护士，我要出院。
1: 你要出院？
0: 对，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我腿有点疼，你能帮我想想办法吗？
1: 那你要怎么处理啊？
0: 打个封闭什么的。
1: 你是运动员？
0: 不是啊。
1: 那你这么拼干嘛去啊？
0: 我是

0: 你们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见了。
1: 不行，得找一个隐秘的方式。

0: 来吧，父子团聚的时间到了。
1: 我还得收拾一下。
2: 师傅，麻烦开快一点。
3: 嗯 ，OK 哦。

0: 黄总能不能安全回青海，现在还是个问题。你们到底想要什么？黄总电脑里的所有的档案。
1: 这需要时间，没那么容易下手的。
0: 帮你想好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让黄总服下，他会睡个好觉。
1: 我不可能给他吃这个。
0: 你不动手，我们可以帮你。
1: 不是我不动手，我知道这是什么药吗？我就给他吃。这药给你吃，你敢吃吗？

0: 哎，看什么呢？没看什么。见到你之前，我觉得你是在忽悠我。这么巧，在澳门也能见面呀？
1: 有磁场吧？
0: 走吧。

0: 就这个。
1: 好的，二位先稍等。
2: 哎，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是丢了钱包还是丢了人了？
0: 有那么明显吗？
2: 在赌场输钱了？
0: 哎，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2: 那是什么？
0: 被女人给伤了。
2: 那就更不是什么大事了。我现在对你啊没什么要求，只要不犯法就行。
0: 我还担心你呢。
2: 担心我什么？
0: 现在啊，好多这种像你这样身居高位的领导，被人抓住了人性的弱点，金钱美女千方百计的拉你下水，你可得小心点。
2: 我说你能不能盼我点好啊？
0: 还好你啊，意志坚定，奉公廉洁，关键的时候还来个大义灭亲什么的。快擦擦你的嘴巴啊！
2: 怎么了？
0: 脏了。
2: 身上有东西啊？怎么样？还有吗？
0: 没了。
3: 去看一下。先生，您看这款酒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3: 好。没看清纸上写着什么？
4: 我知道了。
5: 黄伯父，您好。
6: 哎呀，这位是？
5: 啊，我是瑶瑶，子成女朋友。
2: 哦，您好，您好。
0: 就是他伤的我。
2: 干得好！
7: 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5: 谢谢伯父。
7: 请坐，请坐。
5: 谢谢。
2: 服务员，加一套餐具。
8: 好的。
2: 子成啊，你看人家姑娘又回来了，说明啊已经原谅你了。
0: 那可不一定，谁知道是不是又来再伤我一次？
5: 一起来的，我总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吧？
2: 你看，啊，你可不能小心眼啊！人家姑娘多大气啊！姑娘，上次在医院来看我的就是你吧？
5: 啊，对，是我，伯父。
2: 这小子啊。

0: 就是嘴硬，总是呢把别人气走了，他一个人在那难受。
1: 我知道，他这个人就是宁可自己难受，也不求人。
0: 就是，你来之前呢，骚眉大眼的，你可现在不一样了，你一来啊，精神多了。
1: 伯父，他就是嘴硬，其实我回来可高兴了。
2: 哎，来来来，
3: 你好，你们的酒到了。
1: 谢谢。
3: 好，请慢用。
1: 谢谢。
4: 你真决定回来了？
1: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认。
0: 我怎么感觉像在婚礼现场啊？话太重了，姑娘，人生的路子还长着呢，磕磕绊绊是免不了的。哎，这就对了，你们还年轻，哪有什么深仇大恨呢？每个人退一步就过去了。
1: 伯父说的对，生命只有一次，不能意气用事。
0: 哎呦，也不至于啊，姑娘。来，人生的路呀，还有很多种可能。来，咱们干一杯。巧得很啊，我们能在澳门相遇。哎，干杯！
1: 干杯！

0: 还不行动，等什么呢？
1: 我没找着好的机会。
0: 警告过你不要耍花招，你再不行动就没有机会了。你不行动，那我就帮你做了。要让公子不好，他或许永远都醒不过来。
1: 你别啊，我这就去，这就去。
2: 调皮，他小时候比现在可爱多了。
3: 是吗？敬您一杯。
2: 来来来，
3: 太有意思了。
2: 来，一起吧。
3: 伯父说你小时候特别调皮。
4: 好汉不提当年勇。
3: 伯父说你小时候特别胖，真假的？
2: 跟你说，我这有照片为证啊。
4: 爸，
2: 小时候啊。
3: 看看。
2: 你看。
3: 这是他小时候这么胖，这几岁的时候，伯父？
2: 五六岁吧，五岁多。

0: 年了。
1: 哎，怎么自己喝起来了？一块儿喝来。
2: 爸，你说你见着谁都聊个小时。
1: 你长大了，我也见不着你了呀。你说你现在的情况，瑶瑶都比我知道的多。哎，我去趟洗手间啊。
2: 我跟你去。对了，我忘问你了，我那个你手机里有不少我小时候的照片吧？
1: 有啊，
2: 能不能考我一份？
1: 干嘛？
2: 我电脑中毒了，照片都没了。哎，对了，你要记着保护好你电脑里的重要资料啊。哎，
1: 我电脑里有防火墙。

标是皇家明天岛里面的所有文件。

0: 你要不要看看他上学的时候的照片？
1: 好啊，伯伯。
2: 爸又来，
0: 怎么了？

0: 长大以后就成俄罗斯大妈了。
1: 这个人是谁啊？这是
0: 什么？哎呀，
2: 爸，别说了，喝酒。
0: 哎，不喝了，不喝了。今儿头有点晕。
2: 不是，没怎么喝，怎么就头晕了？
0: 谁知道呢？
3: 先生，我再给您加点水。
2: 哎，不用了，
3: 水没了，再加点。
2: 不用了。
3: 先生，那你还需要点什么吗？
2: 不需要了，结账。
3: 好的，
0: 结账，走了。
2: 你不是头晕吗？送你回去休息。哎呀，
0: 走，文姐啊，头就是有点晕了。
4: 哎呦，没事，
2: 上你那儿坐坐去。
1: 慢点吧。

0: 1615。到了。
1: 哎，慢点，慢点，慢点。哎，我们把这歇歇，先歇歇会儿，
0: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1: 我弄头，弄头。
0: 谁给我头的？啊？
1: 你好好休息一会儿吧。酒量也越来越差。

0: 这是他们给我的任务，现在已经不用我下药了，你们就全干了。
1: 不是我，
0: 你来不就是来监视我的吗？让我做这些。
1: 你的任务是什么？
0: 拷贝电脑里的所有文件。

0: 真没想到我们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1: 你们两个还在这儿啊？
2: 啊，叔叔，我们正商量去哪玩呢。
1: 啊，别玩得太晚了啊。
2: 哎，
0: 爸，你怎么醒了？爸，我们马上就走了。
1: 去玩注意安全啊。
0: 行，放心，
1: 别太晚了，
0: 你睡吧啊，马上走。

0: 哎，你摸摸，这些小心，走。
1: 真假的？
0: 我想，走走走。
2: 行动组就是快，快跟上。
3: 王乃成亲手完成了这次间谍行动。
4: 安好啊。我们一阵啊就追这只王家明的追加途径，王志成成为领导过王派特工。
3: 但我觉得这个棋子还是很不稳定。
4: 让他慢慢习惯就行了。我会吩咐张老板的，在他行使一个目标之前，必须牢牢的把他把控住了。
3: 还有一件事，瑶瑶回来了，
4: 这样很好。他会一直盯着王志成的。
3: 瑶瑶好像真的喜欢上他了。
4: 现在喜欢千本月生的。瑶瑶会看住他，不会让他做傻事的。
5: 哟，二位，抱歉抱歉抱歉，这个酒店事儿太多，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吗？哎，坐坐坐坐，哎，别客气。哎呦，领导，领导，
0: 我们过来了解一下情况。哦，
5: 二位想了解什么情况？我一定知无不言。
0: 度假村上面信号塔什么时候建的？
5: 信号塔，那应该是去年审批下来的，今年年初完成的。
0: 你们申请安装呢？
5: 对，客户反映这边信号不太好，我们就想提升一下酒店的服务质量。
0: 谁负责安装的？
5: 那肯定是电信公司啊，这事儿我们可做不了。
0: 平时谁来维护？
5: 那当然也是电信公司啊。
0: 上一次维护

0: 什么时候？
1: 啊，具体时间这我就得查一下了。但我不记得最近有什么人来过。哎，领导，我能问一下出什么事了吗？
2: 星耀塔上有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装置，我没有进行拆除。
1: 怎么会这样呢？哎呦，领导，这事儿我可真的不知道啊。
2: 这样吧，你把你之前的审批、修建、维护的所有手续还有记录全部交给我们。
1: 哦，那我马上让人去准备。
2: 别急，跑什么呀，先坐那儿。这个人认识吗？
1: 韩老板。
2: 认识。
1: 啊，对，他是这个我们酒店的海鲜供应商，没事老到我们酒店来度假。
2: 他自己一个人来的？
1: 反正我见到的都是他一个人，其他人我真没见过。
2: 你们很熟吗？
1: 啊，客户关系，客户关系。
2: 他能上天台吗？
1: 他不能吧？他上天台干什么呀？
2: 我发现他上过天台。
1: 哎呦，那这是我工作的疏忽，这事我必须严肃处理。哎呀，领导，我保证啊，以后我们酒店绝对不会再出现类似的疏漏。
2: 行，谢谢你配合啊。
1: 啊，应该的，应该的。二位慢走啊。

0: 喂，国安局的人来了，他们在查酒店的信号塔，到底怎么回事？
1: 你说什么呢？
2: 我肯定没说你，我就说的是酒店需要。
1: 那就好，你放心吧，他们查不出什么的。
0: 那要查出来那是违建怎么办？
1: 那跟国安局没关系。
0: 那可是国安局啊，那不是小事儿。哦对，还有那个韩老板，
2: 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1: 我怎么可能会害你呢？
2: 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可扛不了。
1: 你放心吧，不用你扛，我来摆平，你管住你的嘴就好了。
3: 这个从信号塔里边拆出来的摄像头，军用。这个手机我也查过，没什么特别的。硬盘我也查，什么都没有，有可能是新换的。这个度假酒店的老板赵军，我也打了照面。
4: 怎么讲啊？
3: 从他给我提供的资料来看，这个信号塔确实是经过审批的，我也核实了，确实是电信人员来安装的。
4: 但是你这个摄像头，它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就装在那个位置啊。
3: 嗯，从我跟他接触来看，这个人非常的有话。我还故意说上面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装置，他显得特别紧张。我是不知道是因为这个事儿紧张，还是有其他的隐瞒。
4: 我记得军事基地周围有非常明确的建筑限高啊，就是从这个信号塔你能鸟瞰整个的军事基地，这件事儿是否合规，我还需要跟相关部门去核实一下。行，这事儿我来办。
3: 嗯，
4: 你现在当前的任务是尽快的找到韩爵下落。
3: 我之前查了，他似乎有一个情人，但是监视他的同事反映，也没有特别跟某个女性有来接触过。他最近接触的全是生意伙伴，
4: 但也许就隐藏在这些客户中呢。
3: 行，那我再重新筛查一遍。
4: 嗯。

0: 你受伤了？
1: 嗯，轻伤。本来说周末去海钓的，好不容易有单独在一起的时间，那游艇都给你布置好了，结果现在……
0: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约会啊？
1: 嗯，嗯。没被发现之前吧，每天就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的。现在反倒轻松了，能全身而退已经很幸运了。想那么多干嘛？
0: 我不是来约会的。
1: 嗯？
0: 你这次有点麻烦。
1: 我是要离开吗？
0: 必须离开。

0: 我们平时私下联系的方式呢，都比较隐蔽，而且每次见面也都是以工作为由，在别人看来，我们最多就是供货商和客户的关系，所以他们暂时怀疑不到我。 你离开了，我就安全了。我简单的给你收拾了一点生活用品，我会尽快往国外的那个账户打一笔钱，账户名和密码你是都知道的，至少能保证你一段时间的生活。你还要继续吗？公司现在还有很多项目正在进行。
1: 你知道的，我不可能抛下一切一走了之。嗯，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想要的。但是我们不一样。我只是个商人，从来不出面做任何事情，他们抓不到我的把柄，而且
0: 有人会保护你。
1: 能不这么说话吗？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他发现你不再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0: 我会提前在那天到来之前离开的。这不是你能控制的事情。我们一起走吧。 现在还不是时候。
1: 那我等你。

公司有艘货船会出港去泰国，你就坐这艘船走。

0: 所有的离岸关口、火车站、汽车站、机场全部下达了搜查指令，电信系统也在搜索中，目前还没有任何消息。
1: 他一定藏在京海的某个地方。
2: 韩杰的游戏账户、社交网络账户、电话，我们都监控着，也没发现任何异常。
1: 韩杰都消失三天了，不可能一点线索都没有。你说我们忽略哪一点啊？

0: 你把伪鱼王所有课后资料也给我一份，
1: 先给你拿。这是所有客户的登记表。

0: 我的承诺已经兑现了，房东已经安全离开，任务酬劳我已经按照最高标准打到账户里，从此以后你们就是真正的特工，好好继续你们的游戏吧。
1: 我是不会再玩游戏的。
0: 放心，接下来的任务不再是游戏了，都是真的，所以你们要加倍小心，一旦失败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了。如果你不想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不想你的父亲发生意外，就老老实实做好你的特工任务。
1: 那他呢？
0: 我给过你机会啊，但是既然你选择回来了，你们就还是最亲密的搭档。走吧。

0: 我们现在至少我们已经知道叔叔安全离开了，不是吗？
1: 张老板说的没错，玩游戏也是我自己想，没人逼着我玩，所以我没什么好抱怨。你呢？
0: 我，
1: 这不跟我成为间谍搭档了吗？后悔了？
0: 我既然选择回来，就不会后悔。
1: 说的还挺感人的，
0: 走吧，他们也该回去了。
2: 别啊，
1: 来，
2: 我这还剩点筹码，我打算再赌一局。如果赢了的话，我就做不了间谍。

0: 庄四点，庄赢。
1: 小的时候呢，我和我哥一块看电视剧，他就经常吐槽男女主花式巧合偶遇，还有那些看似命中注定的情节。当时我就觉着吧，他这人怎么这么不懂浪漫？现在想想，他说的那些，可能一直都是对的。
2: 你到底怎么了？
1: 我在想，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俩在一块儿发生的全部事情，单个看起来吧，好像没什么问题。可是你把它们都串到一起，再换一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原来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

0: 对了，我不是赢了赌局吗？现在我该完成我的赌约了。告诉你一个秘密，
1: 什么秘密啊？
2: 我知道你的秘密啊。在飞镖酒吧偶遇，再到后来一起去曼谷，再到后来你的不辞而别，这一切都是你写好的剧本吗？我刚开始找到你的时候，那还并没有那么意外。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一情趣，可是我现在想想，可能你早就知道了，我们第二个任务还会再见。在澳门遇见托尼的时候，我选择忽略掉所有的疑点，相信你是一个被逼无奈的人。但是现在呢，我连我自己都骗不下去了。你知道清洁工的电话是有人盯着的，你也知道餐厅里所有的服务员都是他们的人，你好像跟间谍很熟，间谍就这么愿意相信一个被逼无奈的人吗？信任到让你打入了他们的内部。从一开始你就是间谍吧？是不是？
1: 你听我说，
2: 你只需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0: 一直在跟我演。那你俩回来干嘛？盯着我。
1: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但是要回来确实是我自己决定的。
0: 信？为什么不信啊？必须信啊。

0: 兄弟，要马吗？没关系，能赢回来。
1: 喂，
0: 合计剩下否极他来吧。去，去。
2: 哎，我说你们这帮拉人下水的混蛋，早晚有天要遭报应的，给我滚蛋！
3: 你怎么骂人呢？

0: 这个还好，没伤到神经或者肌腱，但是伤的血管，血流的比较多。你这个要做清创缝合。来，我现在给你清洗一下。俾啲水我，深嘅盐水，纱布夹埋个纱布俾我。来，现在给你洗。
1: 大夫，他需要出院吗？
0: 你这个失血比较多，最好是留在医院观察。来，我现在给你做清创缝合。

0: 韩杰已经藏在安全的地方，等风头过后再想办法送他出去。
1: 国安在全力缉拿他，这种情况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保证安全把他送出去。韩杰经手的事儿太多了，一旦落网，牵扯出的可不仅仅是小叶头一件事儿，你还有你背后的人都会被牵连。
2: 他不会供出我的。
1: 他不说，国安就没办法了吗？你以为他犯的什么罪啊？难道只是随便走私几样东西出境？国安会想尽办法查到他的一切，包括你们之间的任何蛛丝马迹，他们都不会放过。你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我知道，韩杰对你很好。人一生中重要的事情，并非只有一件。你应该很清楚，什么事情对你才是最重要的。有取就有舍。舍掉韩杰，你的生意一帆风顺，后面有人替你保驾护航，成大事成，不拘小节。你想让我怎么做？如果我是你，就准备一瓶好酒，去好好跟他道个别。酒，我会替你备好的。

0: 我先走了，先生。
1: 师傅，麻烦你还是给我送回医院吧。
0: 好啊。

0: 怎么样，有头绪了吗？
1: 还没有。
2: 这几家酒店还有餐厅是云逸集团下手的，
0: 应该是韩杰和云逸集团有合作，被他们供货。
2: 你去帮我调查云逸集团所有资料。
0: 好。云逸集团董事长陈婷，年轻女企业家。
2: 他跟韩杰私下有没有接触？
0: 有照片。陈婷，韩杰。
2: 背身的这个人谁啊？
0: 方洛。
2: 游艇码头查了？
0: 查了，游艇出租信息都查了，没有他的登机记录。
2: 有可能租用别人的游艇来做业务，你马上去查一下陈婷或者云逸集团有没有长期租用的游艇。
0: 好。云逸集团长期租用两艘游艇，其中一艘在港，就停靠在维港码头。
3: 你通知码头调取那艘游艇的信息。
0: 好。
3: 维港码头。
4: 这酒不错啊。
5: 你倒是一副悠然自

0: 得的样子啊。牛头跑出去了。
1: 对啊，这是红眼河豚，很难碰到的。你再说了，我不钓鱼就能改变我的处境了？

0: 这还能烤饼干啊？这有这个设备吗？
1: 嗯，你每次一上游艇都有人伺候你，你不用关心这个呀。
2: 嗯，去把酒开了吧，我这差不多了。
3: 你们最近不是要争那个安州巡盐御史的官职吗？我倒可以帮你把那余敬修直接拿掉。
4: 既如此，那便劳烦夫人帮我将此人递上去可好？
3: 沈从思，你家赵大人不是督办盐改吗？你递人找我却不找他，我知道了，一定是你家赵大人不同意吧。
5: 你推沈从思是为了帮西北找一个无门无派的人，以免盐改落入内训文官的势力范围。但是朝堂之上波诡云卷，来日假若我与西北立场相左，你帮谁？
4: 眼下你是宠臣，得陛下一路破格提拔，但西北才是你的根基，没有人会刨自己的根。
6: 母亲，母亲，
7: 青天白日喝的烂醉，你是怎么当差的？
6: 夫人恕罪，大爷他丢了官位，心中郁结，这才喝了几杯。
7: 只是个官位而已，丢就丢了，你父亲还会给你另谋出路，不至于此吧？
6: 让我去外放吧，至少求个自由。
8: 大爷喝多了，对着母亲说胡话呢。
6: 你是这么怕被我拖累吗？
8: 母亲说这些话都是为了大爷好，既然是为大爷好，为什么就不能听一句？
6: 为我好我就应该听吗？那照你这么说，几年前我就该听他的，可我不还是娶了你？
7: 傅老太太生前最盼望你仕途通达，如今你女儿女婿显贵却不肯提携，连个官位都不给你，这老太太在天之灵如何能够安心呢？
6: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7: 你母亲不是有个老奴尚且在世吗？你闹出人命去，看他们还敢不把你放在眼里。
9: 老奴李氏状告傅家九小姐傅庭云。
6: 我的傅家
9: 时任前都御史赵灵，他们俩私奔害死了傅家傅太夫人。
10: 同治六年五月廿二，傅门离世宿主案正式升堂。
5: 下官是大成二十二年五月离开的华阳，傅太夫人是同年九月先逝的，相隔四月有余，从时间上实难佐证了。
6: 我母亲五月便心欲成疾，现有一案在此，你们两个忤逆不孝的东西，欺死祖母，忤逆犯上，一个奔赴，一个浪荡子。
8: 他不是浪荡子，
5: 他已不是奔赴。
11: 我可作证，

0: 对了，霍传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中午啊，会在公海你熟悉的区域等你。到时候你就用这艘游艇出海。
1: 知道了。
0: 你有想过离开以后的生活吗？
1: 想过啊，
2: 去澳洲海边买个小房子安定下来，每天就是出出海捕捕鱼，换一种活法。你呢，会去找我吗？
0: 挺好的。你知道我喜欢你哪点吗？
1: 会做饭。还有什么？
0: 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种让人沐浴在阳光下的感觉，对生活还特别热忱。可能是因为我自己身上没有吧。我希望你要拥抱这些。
1: 你也可以有。

0: 放弃的话，
1: 人生嘛，本来就是在取舍。
2: 取舍，每个人都会说，能做到的有几个呢？
0: 我就可以。
2: 哪有几个人像你一样啊？
1: 可是你也不知道，你现在拥有的东西，到底能拥有多久啊？
2: 是啊，所以我尽力让所有的事情能够拥有的时间更长一点，
1: 哪怕付出更多的代价，
2: 但愿付得起吧。

0: 今天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1: 这听起来不像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儿。
0: 分别也是开始。

0: 确定了，我不用你的船。
1: 为什么？
0: 海钓俱乐部的船都停在这个码头，搞一艘对我来说没那么难吧？都要走了，就别连累你了。

0: 分别的酒既然已经倒上了，那就是我要离开的时候了。
1: 觉得你消失了，我才会安全。

0: 对于不再有利用价值的人，随时可以丢弃。这就是他的作风。还要继续为他们卖命吗？我们一起走，离开这儿。
1: 明天中午

0: 再也见不到了吧。
1: 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件幸运的事情。
0: 万一我出了意外。
1: 你不会的。
0: 我是说万一。

0: 万一我再也见不着你了，我希望你所想所愿都能实现。先生那边坐。
1: 那艘游艇啊，最近一直没有出海记录。
2: 现在里边有人住吗？
1: 这个没太注意，最近游艇出入的比较多。
3: 哪艘？
2: 哎，就这艘啊。怎么没报备，今天就走了？是这艘吗？
1: 是。
4: 马上通知海警支援，协助那艘艇。
2: 明白。

0: 哦，别紧张，别紧张，我只是在处理鱼，啊，还没处理完，可以等我一会儿。继续了啊。
1: 不跑了啊。
0: 跑也跑不了啊，干嘛还费劲巴力的挣扎呀？就像这鱼，上钩之后也挣扎过，最后不过是搞得自己遍体鳞伤而已。哎，我还要点时间啊，你们不介意的话可以坐着等。那边有烤好的饼干，随意。
1: 你一直躲在这个游艇上啊？
0: 不是躲啊，是住。我喜欢住在游艇上，一年四季都可以。每天早上和傍晚是海钓最好的时候。嗯，尤其这片海域现在正值鱼季，太棒了。
1: 嗯，是不错，但是你自己钓鱼未免也太孤单了吧？接应你的人谁
0: 啊？还有什么人接应啊？哎呀，我是一个被抛弃的人，也就是靠着之前的关系，借了这艘游艇，现在给人惹了麻烦，还有点过意不去呢。
1: 你现在是在跟云逸集团撇清关系吗？
0: 他们只是我的客户。

0: 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上线
1: 啊。谁啊？
0: 张老板。
1: 张老板是谁啊？
0: 你不想尝尝吗？
1: 如果你愿意多说两句的话，我还是有心情品尝的。
0: 错过了这次，米扣扣就没机会再做了。
1: 安姐，我对你多少还是有了解的。你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你为什么要做间谍？
0: 喜欢冒险。喜欢挑战，喜欢刺激的事。这个答案你满意吗？
1: 你有没有想过，你要的这份刺激已经危害到国家的利益？
0: 我知道现在不是罪有应得了吗？你真的不尝尝吗？口感相当不错啊。
1: 后端是个危险的时
0: 候，说到底就是不敢尝啊。没错，都知道河豚有毒，但还是有那么多人喜欢吃它。所谓制毒制仙，恐怕就是如此了。就像我们这样的，明知道出一点岔子会是什么样的下场，但是是无法脱离。说白了就是你的所获利益足够让你甘愿舍弃。可惜这么好的鱼，有毒的都在那儿呢。
1: 我知道现在不是品尝的时候。
0: 你我也算是棋逢对手，咱俩喝一杯，也许我能告诉你更多。
1: 安琪，我已经给你足够的时间了。张老板是谁？
0: 我也不知道张老板是谁。但是这瓶酒是他送我的。
2: 安杰，
3: 老板，外面有警官找你。
4: 知道了。
2: 安杰一直躲在你的游艇上，你知道吗？
4: 我知道，不光我知道，我的秘书还有客户经理也都知道。他经常借我们的船出去海钓，他是我们的供货商，所以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他是出了什么问题吗？

0: 韩姐怎么了？
1: 有人看见她的尸体被国安运走了。你现在不应该伤心，应该庆幸，庆幸她没有落到国安手里。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否则你辛辛苦苦得来的一切，你和你背后的人都会像韩杰一样的下场。

0: 怎么样，这位置可以吧？我当时啊一眼就看上了，当天就把租金给付了。
1: 闹中取静啊，这个展馆选的确实不错。
2: 哎，尤其是个 logo， 很别致啊，
1: 拍一个。
0: 嗯，那咱们进去看看。
2: 好，走。嗯。
3: 哎，方璐。
0: 婷姐。
3: 周秘书，难得有空啊。
1: 小璐的事就是我的事。
0: 嗯。那咱们一起进去看看。
3: 嗯，好。
0: 走，
3: 请。来，这边。
0: 您看这个大门的形状，这个材质，磨砂黑。
4: 帮我查一下原美术馆，
0: 这些都是刚到的，还没来得及摆呢。哦，展厅在上面，咱们上去看看。
3: 走。这所有的装修都是方璐一个人监工完成的。
1: 方市长看到了，一定会很欣慰的。
0: 这事跟他没什么关系，他也不会关心吧。哎，没事吧？这个在三号展厅前面右边啊，慢点。
3: 公安局正在查度假酒店的信号塔，
1: 怎么牵扯到国安了呀？
3: 出了点麻烦，
1: 我知道了，我会处理。
3: 有了了，
1: 小璐这边还有什么问题，赶快跟我说。
3: 嗯，有我在她旁边，您放心。

0: 周哥，
1: 哎，
2: 来，进来。
1: 啊，秦总，你找我。
2: 这检验报告出来了，这清酒里面有毒液。
3: 哎呦，这韩杰一心求死，也没说出什么线索。
2: 他为什么一心求死？
3: 或许保护其他人吧。
2: 谁呀？
3: 陈婷。
2: 那你发现他们之间有什么紧密的联系了吗？
3: 暂时没有任何的证据，但是韩杰和陈婷有很多的消息。他知道韩杰是间谍的时候过于冷静，感觉早有准备似的。
2: 嗯，
3: 所以呢，我就留意了他的动向。我发现他去了云美术馆。
2: 云美术馆，
3: 法人呢是方露，陈婷也参了股了。
2: 方露，我怎么听这个名字这么耳熟啊？
3: 方永平的儿子。
2: 方永平？
3: 嗯，
2: 我认识他呀。这前两年他是区长的，现在已经是副市长了。
3: 对，就是他。
2: 哦，那就是说你怀疑陈婷是背后那个张老板？
3: 如果他是张老板的话，那杀死韩杰那太容易了。
2: 对，就张老板的不可能是那么一个儿女情长的人。
3: 但这个陈婷的背景啊，一定不简单。
2: 嗯，婷，你去忙吧。
3: 嗯，你有什么事再叫我
2: 啊。
4: 哎，姐，这儿呢。
5: 啊，我这情况
4: 怎么了？这儿。老白，手怎么了？怎么出去玩一趟弄成这样回来了？男朋友呢？
6: 哎，别问了，头晕得很。
4: 好，不问。
6: 想吃啥呀？回去给你煲个汤，煮个粥。我想喝酒。
4: 这不是伤了身的，你是伤了心吧？
6: 别废话，去不去？
4: 放飞到底呀！
6: 我不光想喝酒，我还想打人呢。
4: 你现在这样，你能打过谁呀？看你这一脸了无生趣的样子，要不找个有意思的地方带你乐呵乐呵去。
6: 行啊，走。
4: 你慢点啊！哎呀，这受了什么伤啊？不会是那男的打的吧？哎，你跟我说实话，要真是那男的……
6: 哎呀，说了不说了嘛？那车呢？停哪儿了？
4: 那儿呢？上车啊！哎。

0: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脱口秀的现场。刚刚有说到我是一个江西人，大家有在金海的街头吃过江西菜吗？
1: 给我来一 old fashion。
0: 对，我在。
1: 给他来杯橙汁吧。
0: 我一直在找啊。
1: 哎，等会儿。
0: 有什么江西菜吗？
1: 给我来一杯叫烈的热酒，谢谢。
2: 那来杯苦尽甘来吧。
0: 我走进去，
1: 可以。
0: 上来就问我，他说：“先生，你好。”
1: 你这样还能喝酒啊？酒精杀菌嘛。
0: 没有太大劲。
1: 还能讲冷笑话，说明啊没什么大事儿。
0: 你不是香菜的香菜人，
1: 本来也就没什么大事儿啊。不过就是失个恋嘛。浪漫之旅变成分手之旅，你是地方选的不吉利啊？不是地方不吉利，是我选错了职业。这跟职业有什么关系啊？他是干什么的？同行。
2: 你好，您的苦尽甘来。
1: 谢谢。
2: 你好，您的 old fashion。
0: 你是江西吗？我说，大哥，我下次我就带一本地图了。大哥，你看，这里是江西，这里是湘西，湘呢是湖南的意思。大哥说，湘是湖南，那西是不是江西啊？前段时间我刚做一次，总觉得有人
1: 忙碌
0: 的下午。
1: 再来一杯，谢谢。两杯。
0: 我那天买了。
1: 同行是冤家，但是也不至于因为这就分手啊。他是哪个公司的？要不给他挖到咱们公司来。

0: 来不及了。
1: 那你太小心眼了，是我骗了他。
2: 我说大哥，这个泡面，
0: 我说是我骗了他。
2: 还是原来的味道啊。
0: 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告诉他我是干什么的。
1: 这都哪跟哪儿啊，他们干的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工作啊。
0: 我不懂。喝酒吧。姐姐，就是要往大了整是吗？哎，是的话，你提前支个声，我摇个状还来背着给你背回去。我这么柔弱无骨的，我可扛不动你啊！你放心吧，我喝不大。妈妈再来一杯，谢谢。
3: 接下来我们脱口秀有一个主题叫做《爱情中的谎言》。当然啊，有统计说男生平均每天会撒六次谎，女生只撒三次。看小眼睛笑了，最近是不是撒谎了？也有统计说啊，说其实谎言是导致分手的罪魁祸首。当然，如果你不撒谎呢，那你分得更快。台下有没有观众可以上台来分享一下自己好笑的故事？有没有？上台的可以奖励龙舌兰一杯。
4: 上！
3: 当然，你也可以现场把它喝了再上来啊。鼓励大家勇敢上台啊！一杯龙舌兰，哎，
0: 那个，我想试试。
3: 我们掌声欢迎这位勇敢的姑娘。
0: 干嘛呀？你别冲动啊！哎，你要是想揍他，回头等他下班了，我给你弄一麻袋一套，你再揍他也不迟啊。嗯，你就放心吧，我打不死他。
3: 再次一掌声送给这位勇敢美丽的小姐姐。
0: 我摊牌了，其实我是一名间谍。我男朋友跟我分手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身份暴露。我相信啊，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人想问了，这当间谍怎么了呢？这当间谍就也想谈恋爱了吗？它无非就是一个很危险的职业嘛，对不对？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5: 那他怎么说呢？
0: 他非常气愤地说，他说我不在乎你是不是一个间谍，但是你不能把我也给拉下水呀。前两天刚在外地做了一笔大买卖。你别笑，帅哥。段子说完了，谢谢。
3: 再次的掌声送给这位美丽的小姐姐。好了，今天我们脱口秀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接下来还有一位神秘大咖将会登场。哇，稍事休息，再见。
0: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去说脱口秀，你看明明说的是真话，听着跟笑话似的。
1: 都这样了，你不会还想着他吧？
0: 干嘛呀？谁让你删的？
1: 你都被他弄得不正常了。
6: 美女，能请你喝一杯吗？
0: 我先走了，
1: 你行李还在我车里呢，买单。

0: 七姐，我能请你吃顿饭吗？干嘛？
1: 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啊！顺便和你聊聊，
0: 在我们看见你那一刻，我真觉得自己被救了。你就像救世主一样，我觉得你的背后啊都带着光。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
1: 所以啊，我得请你喝一顿。
0: 改天吧。你现在已经是游戏里面的金牌玩家，以后咱们的见面一定要谨慎。
1: 我拿那些文件都处理好了吗？没什么大问题了吧？
0: 嗯，放心吧，没问题。
1: 那这事儿，我爸知道吗？
0: 你走之后，文件我们都已经恢复好了。
1: 那就好，那就好。这事已经够复杂的了，千万别让他知道，别把他也给……他不是已经见过瑶瑶了吗？你该不会都知道了吧？知道什么？瑶瑶是间谍。我不是提醒过你吗？
0: 他跟你承认了，嗯，却因为这件事动的手，
1: 分手了呗，我们俩是不可能在一块儿的。
2: 他为什么做间谍？受过训练吗？
0: 干过什么？上线是谁？还有没有其他同伙？你都了解了吗？什么都不知道你就分手，你这是在协助我们工作吗？
1: 那我是不应该跟他分手啊。
0: 真相揭穿后的一时痛苦，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他对你尽在掌握，你对他却一无所知，这合适吗？
1: 不合适。
0: 可我不能再回去找他了吧？你难道就不想了解他更多吗？我知道你还需要一点时间，先回去好好休息吧，也仔细想想我刚才跟你说的话。我知道这趟旅程对于你来说挺难的。 一定要保持警惕，他们还会再来找你。你也已经不再是个普通的玩家了，知道吗？
1: 嗯。
0: 下车吧。
1: 我还没到呢。
0: 保持警惕嘛。
1: 哦。

0: 准备打烊了吧？你是最后一位客人，想吃点什么？不过可选的不多了。
1: 那就有什么吃什么吧。
0: 如果不嫌弃的话，跟我一块吃个工作餐。
1: 可以啊，
0: 坐。
1: 哎。你的工作餐也太奢侈了吧！
0: 都做了，明天也不能卖，只能自己吃了。

0: 那是不是我要付一份钱啊？我也不能白吃啊。
1: 我看你也不像是白吃的。
0: 那我猜你接下来会问喝点什么。
1: 那喝点什么？
0: 清酒吧。

0: 那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1: 那我决定了。
0: 听你的。

0: 好，没问题。你约个时间找个地方，我去找你。
1: 有事儿啊？
0: 好，我弟弟就刚回来，要约我见面。
1: 你还有弟弟？
0: 老弟，从小一起长大的，跟亲弟弟也没什么两样。
1: 那你们感情一定很好啊？
0: 嗯，不好，毫无默契，从小就玩不到一块儿去。不过后来呢，我家就有了点变故，我爸我妈都不在了，我就搬到了舅舅家。哎，那段时间，我只想自己在房间里，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们俩就开始住一起了。
1: 睡在上铺的兄弟。
0: 我那段时间一直做噩梦，我每次醒来，就看见他在旁边，小声的跟我念着咒语。
1: 咒语？
0: 是，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是哈利波特的咒语，召唤守护神。即使那些试图把你拉进深渊的梦魇，
1: 幼稚，但很管用。
0: 是啊，慢慢的我就愿意跟人交流了。他就像打破我舒适区的异星来客，突然闯进我给自己限制的那个天地里面，硬生生的把我拉扯。或许是时间长了，有些伤痛就慢慢淡了，又或许他是叽叽喳喳的吵死了，我必须要开口才能让他闭嘴。
1: 很可爱。
0: 他不可爱。
1: 我说你。
0: 我？嗯，
1: 很少看你说这么多话。有机会可以带他一起来这儿。
0: 他最近遇到了点麻烦。
1: 什么麻烦？
0: 各种奇怪的麻烦。
1: 年轻人嘛，都这样，总会找到自己方向。
0: 是。

0: 一会儿我方便打包一个鸡肉饭吗？
1: 女朋友打包鸡肉饭不太合适吧？那要不然我做个寿司。
0: 同事，鸡肉饭就行。
1: 确定？
0: 确定。

0: 不进去啊？
1: 不想耽误你们聊天。
0: 哦，我给你打包了鸡肉饭。
1: 下次能不能带点别的呀？
0: 你不是喜欢吃这个吗？
1: 口味会变的。
0: 哦。
1: 跟美女老板聊得怎么样啊？
0: 要么是素人，要么就是高手。
1: 那你觉得知道你的身份吗？
0: 我习惯把问题想到最坏的程度，也许他什么都知道。
1: 那你还自投罗网？我怎么觉得你布了一个大局啊？
0: 腿伤怎么样了？
1: 皮肉伤，小意思。
0: 你说了不算。
1: 啊？
0: 去医院检查一下吧，我记得时间差不多了，该换药了。
1: 你这突如其来的关心，我还有点不习惯。
0: 你不是打了封闭过去吗？那现在应该感觉痛了。
1: 还行。
0: 你别在我面前撑着了。
1: 为什么？
0: 我还不了解你。
1: 态度真讨厌。你不想知道一下黄子成的情况吗？他好像遇到了点麻烦。
0: 嗯。
1: 瑶瑶跟他承认了。说自己是业务的人，一直都是。
0: 他为什么跟黄子成谈判？
1: 不知道。我觉得这个瑶瑶背后一定隐藏了秘密。
0: 你为什么这么觉得？
1: 我之前在维京酒店看到他跟一个男孩认识，我就查了一下，那个男孩叫方路。
0: 方路？
1: 没想到吧？我刚才去阻止他们住在茶陈亭，他的关系网里面就有方路，所以我就过来找你了。
0: 方路是副市长方永平的儿子。他怎么跟瑶瑶也认识？
1: 所以我就说，瑶瑶背后一定还隐藏着更多的秘密。
0: 嗯，不能轻易放过。
2: 方璐和瑶瑶、陈婷都扯上关系了，他会不会也被业务拉下水了？
0: 你现在还不能下定论。如果只是方璐的话，那还好说。怕的是，业务勾结的不只是方璐、陈婷，还有他背后的力量。
3: 嗯，我知道你的意思。这件事呢，可能涉及到政府部门的某些官员。根据相关部门规定啊，这个小月度假酒店的信号塔属于违建，它超过了军事基地的建筑限高。
4: 违建？那赵军是怎么拿到审批手续的？
0: 上面有人帮的。
4: 那赵军知道这是违建吗？
0: 他是开发酒店的，他肯定知道是违建。
1: 这个赵军不简单。
3: 审批的人已经被渗透了，这个信号塔背后隐藏的是复杂的关系网。你像赵军啊，还有其他的批复违建的相关人员，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都调查得非常清楚。天元，这事儿你负责吧。
0: 嗯，明白。
3: 另外，黄子成那个情绪现在怎么样？
1: 这次对他的冲击还是挺大的。
3: 嗯，接下来让黄子成继续接触瑶瑶，就是了解他隐藏的秘密。嗯，希望他能尽快的恢复过来。
1: 好，
0: 秦州，我跟他聊聊吧。
3: 注意分寸。
0: 嗯。
1: 其实你不用陪我去，我一个人去就行。
0: 黄子成安全带回来，我挺感谢你。
1: 你给我搞那么客气，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这是工作，这不很正常吗？
0: 赶紧请你吃饭。
1: 不吃居酒屋就行。
0: 我约了黄子成，我就不陪你进去了。哎，如果医生要求你住院，
1: 一切都听医生的安排。

0: 你说的对。
1: 你要是见你，就这点感受？当然不是了。以前啊，国家对于我来说就是一概念。但是这次呢，我走投无路的时候看见了西子，那一刻，这个概念突然具象化了。我好像变得有底气了，不再是那个孤立无援了。我好像突然间知道你一直在坚持的事物：国安，保护国家安全。
2: 办好了，吃饭了，
0: 来了。
1: 走。
0: 说真的，他们可真够狠的了。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真正的恐惧。要是我自己，我就跟他们拼了。可是老黄也在，我怎么能让他受连累呢？那一刻，我差点垮了。
1: 斗争不是游戏，残酷才是实实在在的。
0: 明白。这地儿，我之前带瑶瑶也来过。现在想想，可能都是假象吧。
3: 你没有告诉他们我们开始介入了吗？
4: 哪有那么傻？
1: 反间斗争，谁先透露身份，谁就是输家。
3: 我们俩的关系本来就是建立在谎言之上，无论是哪一方被拆穿，结果都很难看。你说我们俩这关系能有好结果？
1: 斗争中情感本来就是牺牲品，陷得越深就越危险。
3: 我跟你聊的是感情，你跟我聊的是工作，能不能有点默契啊，大哥？
1: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说你做的不好吗？
3: 知道为什么你一直单身吗？
1: 抬杠呢？心情还不舒服？
0: 替我挨了一刀，
1: 可是你根本就不了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也许就跟演戏，就像是一部剧。你喜欢的只是这个剧里的角色，不是演员本身。他一直扮演着你喜欢的一个角色，营造一个让你爱他的一个错觉。那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瑶瑶这个人，连名字都是假的。
3: 高天啊，我发现你在特工爱情的领域还挺有心得的。
1: 我觉得情感这个事儿没人能帮得了你，你只能自己挺过去。既然你选择了这个反间的斗争，那你就要过这道坎。
3: 那你觉得这种牺牲值得吗？
1: 在我眼里这都不算是牺牲。你让我像你一样玩游戏当程序员，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愿意做，我不感兴趣，没动力。如果你要让我当国安，就算没钱我都愿意干。就算为了他放弃一些东西，我觉得都不算是牺牲。
3: 我也可以冲锋陷阵，我也可以为国家牺牲，但是我就是不相信一个人能完全割舍得了自己的感情。人不是情感的动物吗？
1: 我说的不只是割舍情感，还有割舍自由，割舍自己的喜怒哀乐，把自己牢牢包裹起来，放弃做一普通人。
3: 国安也不是放弃人性啊。
1: 不是放弃人性，是控制欲望。你要时刻地提醒自己，不能酒后失言，不能口无遮拦，不能放松警惕，不能为所欲为。因为对手随时在暗处虎视眈眈地盯着你。
3: 太难了。高天阳，我真是有点同情你。
1: 还好。

0: 习惯就好。
1: 我这讽刺你呢，没听出来啊？
0: 听出来了，
1: 这根本就不是我想的特工。你是不是一直不相信我能做到？
0: 我相信你，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你接受这些痛苦。原本你是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的，
1: 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0: 只要能克服这个痛苦，你就会变得更强大。
1: 所以你觉得我可以回去继续调查瑶瑶？内心毫无波澜，不带一点情感，
0: 至少不让这些情感影响你判断。
1: 我尽量，
0: 不是尽量，是保证。
1: 行行行，我努力控制。
0: 现在只是刚刚开始，路还长着呢。我只是希望你不要放弃。哎，
2: 天瑶，赵军一直没有在公司现身。
0: 我知道了，等我回去再说。
1: 快吃吧，凉了都。
0: 你多吃点吧啊。

0: 赵江下午出差了，国安局应该暂时找不到他。
1: 看来这次国安不查出结果是不会罢休的。规划局那边你有麻烦吗？
2: 规划局可以搞定，会有人扛下来。现在最关键的是赵军能不能扛住国安的调查。
0: 我知道，赵军这边呢，我会处理好的。尽量让所有事情都在他这儿了结。
1: 现在就是国安局这边，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让他们停止调查？
2: 这已经超出了我能力范围了。
3: 领导呢？市长，你还没走呢。啊，你进来吧，把门带上。
2: 啊。
3: 我听说国安那边在查一个违建啊。
2: 什么情况？啊，小月岛度假酒店安装了一个信号塔，上面发现那个摄像头对准了对面的军事基地啊。谁批的？
3: 规划局。
2: 你打招呼了吧？
3: 啊，
2: 糊涂！我真不知道。 他们安装摄像头就以为一个信号塔呢。查到你了？没有。规划局会有人扛下来，最多就是纪律处分。现在就怕国安局咬住不放。度假酒店老板叫赵军，国安局现在已经开始查他了。
3: 以后少跟那些企业家来往。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2: 是，国安那边出了问题，那是我说几句话就可以解决的吗？你去吧。
3: 回头我过问一下。

0: 佩瑶，
1: 嗯，
0: 我们去了昭君公司，他今天一天没去上班，秘书说他出差了。
1: 去哪儿了？
0: 不清楚。
1: 家里看了吗？
0: 小马在这盯着呢，目前没有人回去。

0: 你让二组先盯着，明天我去规划局看看什么情况。赵军那边一有什么消息，马上通知我。
1: 明白。国安的人可又去公司了啊！
2: 你先踏实出差。
1: 我踏实得了吗？国安局那又不是税务局。

0: 对吧？
1: 他们要再问我，我可就实话实说了。公安局这个雷，
0: 我可真扛不住。
2: 我没让你扛，你先待两天，我这边处理好了就通知你回来，啊？
0: 行，我知道了。

0: 你手怎么弄的？
1: 分手弄的。
0: 这杯叫忘情水，送你的。他手都伤成那样了，还给他喝酒合适吗？忘情水一人一杯，喝完之后忘得了。
1: 真希望我们可以回到原点。
0: 再回到原点的话，结果还是一样。换个地方聊聊吧。

0: 谢谢你在医院陪我待了两天。
1: 下次别这样，不是每次都这么辛苦的。
0: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害怕你受到伤害。
1: 别人再怎么伤害我，伤的也没你深。
0: 他们给我的任务是让我跟你一起玩特工游戏，可是咱们的经历是真的，就像我本来可以走的，却又回来找你一样。其实那天在赌场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好了，我准备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1: 如果你真想告诉我事情的话，不用赌局也能决定。
0: 可是如果我告诉了你，我就有可能跟你一起去自首，我真的害怕坐牢，所以才用一场赌局来帮自己下决心。我知道这样很懦弱。
1: 你为什么要做间谍？
0: 我父母去世的早，家里条件也不好，从小就是我姐一边打工一边供我读书，直到有一天我同学介绍说玩这个游戏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我好奇就跟着他们一块玩游戏，直到有一天出任务

0: 当时一直在跟他们解释，我只是在玩游戏，并不知情，根本不知道枪是从哪里来的。但他们只问我，车是不是我的，是不是要把枪送到 9772 West Olympic Boulevard 这个地址。奇怪的是，他们说的那个地址确实是游戏任务的交接点。我只能不断地告诉他们，这真的只是一个游戏，并且请他们用我的手机查看。可是我的手机里面所有关于游戏的信息都不见了。警察告诉我，那个地址的收货人已经承认了自己购买枪械，而我的手机里面竟然还有跟他的联络记录。当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我，我知道自己被人下了套，这个游戏一定有问题。我在那个屋子里面待了几天，后来才知道那个亚裔女孩贩毒，白人女孩杀了一个嫖客，黑人大妈则是一个抢劫犯。那几天我几乎每一天都不敢睡觉，我只要一睡着就会做各种各样的噩梦。直到有一天，狱警告诉我，有人把我保释出去了。我当时就像疯了一样跑出拘留所，我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地方。他让我叫他于先生。
1: 小宝。我快帮你脱罪了，但是有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就是玩游戏。
0: 不能再玩游戏了，就是游戏把我害成现在这个样子。
1: 哼。看来你更喜欢坐牢啊。
0: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啊？
1: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0: 需要我什么帮助？
1: 为学校好好上课，继续玩游戏。嗯。
0: 跟我一起玩游戏的那个人是个官二代，就是我们第二次做任务在酒店碰到的那个人。他自然有人救，但是我不一样。根本就没有人帮我，所以后来我同意了那笔交易。果然，很快那个收货人就推翻了所有的供词，说是故意栽赃给我的。联系方式是找黑客故意做了手脚，我车里的枪也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放进去的。因为证据不足，我被无罪释放了。我问过于先生，他到底是什么人？他告诉我说，他们是情报组织，专门收集各种情报。组织的名字叫做业务，而他们派给我的任务，就是调查那些可以发展成玩家的学生。然后让我汇报给他们所有内容，业务会甄选，会指定一些玩家。

0: 让我带着他们进入游戏，所以我就来到了京海，根据他们的要求去靠近你，成为你的搭档。那个时候你就像我的救命稻草一样，我必须要抓住你才行，因为他们答应我了，如果让你参与到游戏当中。
1: 他们就不会用我的家人再逼迫我做任何的事情了。那样我就可以结束游戏，离开京海了。你相信他们说的话吗？
0: 我知道，我真的不想坐牢，我也不敢反抗他们。
1: 我不相信他们，更不敢相信你。
0: 你们差点害死我吧！殃及家人，就是你们惯用的伎俩。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会用你的家人来威胁你。那一刻，我也非常的后悔，因为我知道那种孤立无援的滋味有多么的恐怖。我回去的路上一直都在想，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那里，让你一个人去面对他们。 因为这样真的很危险，我也不想让你成为第二个我，每天都在害怕、无助和恐惧当中度过，所以我就回来了。我跟你解释这一切，不是想为了给自己辩解些什么。
1: 我只是想把所有的事实都告诉你，仅此而已。你知道你以后会面对什么样的危险吗？
0: 我知道，我们要继续去完成任务，还会面临被国安局抓捕的可能。
1: 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我只知道，我不能一走了之。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在那里。虽然我一直在提业务做事，但是我跟你一样恨他们，因为当初他们是怎么害我的，现在就有可能怎么去害你。
2: 我知道，那你会原谅我吗？我不知道，我需要时间好好想想。你也一样，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放弃来之不易这资源？

0: 还行，一般认不出来。
1: 你去澳门之前就受伤了吧？
2: 高天阳告诉你的？
1: 不是。
2: 那你怎么知道的？
1: 护士站告诉我的。

0: 装的吧？
1: 哎呀，我有病啊！我在这儿装
2: 啊？来医院的都有病啊！
1: 你都让静姐拉下水了，还这么嚣张啊？
2: 那你都这副模样了，还为了我远赴澳门救我一水火，说真的，我挺感动的。
1: 什么叫为了你啊？我那是为了国家，别瞎想啊！
2: 明白。
3: 七号床准备去三楼做 CT。
1: 哦，好。

0: 搞了个轮椅呀、啊？
1: 医院楼下租的呀。
0: 我自己能走路，人大夫说了我恢复得特别好，过两天就能出院了。
1: 这可不是一简单的病，这是我对西姐的歉意和敬意。
0: 我看呀，这是你对我的诅咒还差不多。
1: 你说你腿都这样了，换一个人去澳门不就完了吗？
0: 你是我亲自选的人，我必须去保护你。再说了，我答应过你哥，一定要保护你的安全。
1: 看来我哥对你很重要。
0: 别废话啊，说正事儿。瑶瑶怎么说的？
2: 瑶瑶说，之前跟他一起玩游戏的玩家是个官二代，你们之前还在酒店见过。
3: 啊，
2: 是叫方路吗？
3: 是，就是这名，方路。
2: 好，我知道了。
3: 西姐，你能真诚地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2: 什么呀？
3: 你觉得瑶瑶说的是真话吗？
2: 你觉得呢？
3: 我不知道啊。
2: 你愿意相信她说的是真的？
3: 啊。但是我更相信你的判断。
2: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需要调查才能够判断。不过我们需要你跟瑶瑶继续搭档，调查瑶瑶的底细，尤其是她和方路的关系。我们需要知道方路在游戏当中的情况，除了瑶瑶之外，他还有没有其他的联系人或者是搭档？
3: 那我们是搭档啊，还是对手啊？
2: 都是啊，这就是隐蔽战线的复杂性。说吧，还有什么是问不出口的？
3: 西姐，你说在特工的世界里就没有真正的爱情吗？
2: 当然有啊，谁还能没感情啊？只不过我们很难有不顾一切的爱情，因为我们身上背负着的是国家的使命。我知道你的事无论发生在谁的身上都是难以接受的，你表现得很好。坦率地说，你的表现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3: 如果我是说如果瑶瑶呢说的都是真话，她确实被陷害了，又被胁迫拉拢我，但是现在她后悔了，那她还有救吗？
2: 你还想救她？
3: 我觉得救一个人比抓一个人更有意义。

0: 我说错什么了吗？
1: 没错，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
2: 不过你要记住，维持你的人设，不要做任何你人设之外的事情。其他的问题我们来帮你解决。至于瑶瑶，她向你提供的情况一定要进行核实，要有甄别意识。如果你想救她，前提是她不能再欺骗你。
0: 我记住了。

0: 是删号了吗？怎么诈尸了？
1: 情况有变。
0: 人生又重新规划了？
1: 差不多。
0: 那我把工具给你拿回来。
1: 不必了，那些啊都是身外之物。我现在找你有更重要的事儿。
0: 干嘛？
1: 帮我找个人。
0: 你又找人？
1: 就是我之前的游戏搭档。
0: 我需要更多信息。
1: 什么信息？
0: 比如他的游戏账号密码。
1: 我要是有他账号密码，我还用得着你？哎，怎么进入他的游戏还不被他发现啊？
0: 这样，我卖你解码工具，你从他的电脑或者手机进入他注册游戏的邮箱，里面会有游戏记录。
1: 我怎么觉得你不是破解不了，就是想兜售我解码软件？
0: 我这是给你出主意呢，我可没有强买强卖啊。
1: 那解码程序我不会写，用得着你？
0: 那你这不是忙着吗？我试过，很好用。
1: 相信你。
0: 那晚点我发你邮箱。
1: 哎，我跟你说好啊，我可没有钱，先欠着。
0: 别老钱钱的，我图你钱了吗？
1: 人间自有真情在。

0: 京还有麻风吗？
1: 你不找我就没什么麻烦。
0: 你会饰演先生的？
1: 新任务是什么？
0: 进入京海生物集团上班。
1: 啊？我爸在哪儿？
0: 没错。
1: 你不是答应过我不把我爸牵扯进来吗？
0: 你进去了，自然不会牵扯他。
1: 我要是进去了出了问题，怎么可能不连累他呢？
0: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千万不要出问题，别给黄总找麻烦。
1: 那公司又不是我爸开的，我不是说进去就能进去的。
0: 当然会给你时间的，有黄总的关系

0: 专业，进入网络部门不是门槛，而且还有瑶瑶可以帮你。他得如何应聘，非常有办法，对吧？你怎么了？
1: 他怎么了？

行了。

0: 坐吧。赶快吃饭啊。
1: 对不起，张老板不会放过我们了。
0: 那怎么办？咱们自首去。
1: 如果你决定了，我就跟你一起去。
0: 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啊？
1: 我很清醒，无论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我都跟你一起面对。之前我在国外的时候就应该坐牢了，现在只是晚了几年而已。
0: 害怕坐牢吗？
1: 谁会不怕呢？
0: 那你现在是不是后悔了？那个时候回来找我了。
1: 那你呢？是不是后悔遇到我？子成，
0: 瑶瑶，别再跟我说对不起了。你都已经替我挡了一刀了，咱们俩的事儿已经两清了，谁也不欠谁的。我不想坐牢，更不想让你坐牢，所以你放心，咱们一定能想到办法自救。
1: 可是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
0: 这里是金海，他们不可能为所欲为的。
1: 那我们还要继续做任务吗？
0: 那也没有什么别的其他选择。你放心吧，国企没那么好进的，咱们到时候见机行事。吃饭吧，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战斗。

0: 是这样，我去规划局也查了一下，当初的确那个度假酒店申请了加盖信号塔，负责审批的那个人姓孙，他也承认了，他收了赵军的钱，暗地里替他行了方便，通过了审批。
1: 你这么说，这个赵军早就知道这是违建，
0: 他肯定知道啊。所以我也查了赵军的公司，他跟陈婷云逸集团在过去的几年里边有不少的生意来往，所以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啊，绝对不是巧合。
1: 哦，那赵军现在在哪儿？
0: 临时出差。
1: 不能等了，马上到临时去找赵军，他是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另外也要注意陈婷的行踪，他是整个人物关系图里的核心。
2: 我已经派人盯了。
1: 行了，快去吧。
2: 好。

0: 下来了。
1: 那也就是说我能回去了是吗？
0: 你回来之前我要教你怎么样把这个故事说通了，国安再找你的话你也好知道怎么样应付他们。
2: 哦，好啊，那咱们哪儿见？
0: 你这样，你晚一点啊，等我消息啊。

0: 1678。
1: 但他们只问我车是不是我的，是不是要把枪送到 97772 West Olympic Boulevard 这个地址。

0: 查的怎么样？
1: 我每天有一半时间都花在帮你找人上。哎，你是不是背着我接什么私活了？
0: 不会让你白干的。
1: 一百金币，你不是没钱了吗？
0: 我把初始装备都卖了，还值点钱吗？
1: 那我现在随便给你一枪，你是不是毫无还手之力？
0: 你这干嘛呀你？
1: 击毙一个王牌特工，我应该能连升好几级。
0: 那你能不能在开枪之前把调查结果告诉我？
2: 帮你查过了，他已经删掉账号了。
0: 他退出游戏了。
1: 哎，我发现你自从遇见你那游戏搭档以后，整天是一堆破事儿。
0: 你有真相，还不过也不全是。
1: 男人。
0: 哎，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他注销游戏之前的任务记录？
1: 他账号都没了，我上哪儿去给你查？我能帮你找到这个都不错了。
0: 也是啊，这虚拟世界的记录可以删除。现实的回忆怎么删不了呢？
3: 大案不言谢。
1: 别跑，上哪儿去？
0: 不是吧？你真要对我开枪？
1: 在这里没有装备，会被欺负的。拿着吧。

0: 陈总，可以了吧？哟，你回来了？
1: 哦，
0: 吃过了吗？
1: 还没有。
0: 那就一起吧。
1: 行吧。怎么这个点你在家呀？
0: 下午有个参观，回来换件衣服。
1: 哦，

0: 你怎么也回来了？有事儿吗？
1: 没什么事儿，就是刚好路过，回来拿点东西。
0: 嗯。听说你的美术馆

0: 明天要开业啊！啊，那郑大哥告诉你的。我以为你自己会跟家里说的。哎，反正我不说，也有人告诉你了。那明天抽个空，我跟你妈一块儿过去看一下。
1: 什么意思啊？我最高兴的时候，也得配合你演家庭和谐剧，对吧？
2: 注意你的语气。我语气怎么了？哪里错了？
1: 你的态度就是错的。
2: 那对不起啊。
1: 我知道我该怎么说了。热烈欢迎方市长携情人莅临参观我的美术馆开业，可以吧？
3: 混账！哎，
4: 小茹，就吵架了，一会儿好好说嘛。
3: 哎，周末有空约球吧，
4: 到时候再说吧。

0: 我现在下去。
1: 拦住他吗？
0: 不用，先跟着。
1: 好的。
2: 你怎么换号了？
3: 安全。
2: 是不是出事了？
3: 见面说。
2: 在哪儿？
3: 美少湾。
2: 好，我知道了。

0: 这边请方市长。
1: 啊，好。
0: 感谢您今天抽出宝贵的时间莅临我们的数据中心啊。
1: 早就想到你们这儿看一看了。
0: 这边啊。哎，您请。方市长，您看左手边这些呢，这一排排的就是我们哲越数据中心的服务器啊。我们主要是依靠小月岛的湖水在给它们降温，因为湖水的温度是比较低的，经过过滤之后呢，一层层的流经下来为它们降温。我们初步算了一下，这样做的话呢，可以节省80%的能耗。我们也希望哲越能为节能减排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
1: 不错啊，把科技自然同城市生活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多好。下一步市政府啊，准备明年把你们哲越数据中心设为重点展示项目，
0: 是吧？那太好了。哎，这边请，我带您去机房里面看一下。哎，方市长，这话说回来，没有您的支持，我们哲越无论如何也建不成这个数据中心。
2: 现在这个时代啊，那是你们年轻人的舞台。
0: 不年轻了。您看一下方市长，这都是恒温恒控的，这些都是我们数码控制，这些都是液晶屏，您想控制温度在这儿就可以调试，手这样一碰 OK。

1: 市长，下午的时间肯定空出来了。啊，下午我不过去了。后备箱里准备了份礼物，方便的时候你给他带过去，就是祝贺他开业，你送他。
2: 恭喜小叔实现自己的理想。一个人来的？
1: 哦，市长的临时有个会，实在说不开身。
2: 哦，他忙正事要紧。
1: 送你的开业礼。
2: 这是一款改装表，毕加索限量的迪通拿。我猜你一定会喜欢。这应该不是你买的吧？
1: 怎么？不是我买的就不喜欢？
2: 跟喜不喜欢没关系。如果是你买的，我就喜欢；如果是他……
1: 哎呀，行了行了，你带我参观一下吧。我跟你说啊，有个老爷子。 身居高位，有好面子，只是他有些东西很清楚，就是不爱表达出来。其实啊，他挺关心你的。啊，你看，给你挑的手表，都是你喜欢的，父子天性，是任何隔阂都磨灭不了的。 我倒想他是个普通人，父慈子孝，到头来也不至于说送个礼物还让别人过来。嗨，
2: 你俩都这么较了劲。
1: 也不知道哪天才能把话说明白，才能把话说开了。有时候我就想啊，其实哥你比他更像是我亲人。不管出现任何问题，都是你冲在前面帮我解决的，而他呢？
2: 我不是受他吩咐吗？
1: 总之，你还是替我把他还过去吧。
2: 我可不能帮你还啊，办事不力，我该被骂了。
1: 你就忍心看着老大哥挨骂是吗？<笑>
2: 哥，说实话啊，他骂我可比骂你都多了。
1: 我跟你说啊，我在你们父子之间当个家训，应该真的很辛苦，要还你自己亲自去还。
2: 张秘书，陈总，你们聊啊，正好跟几个朋友打招呼。
1: 好。
2: 嗯、
1: 怎么样，姐？
3: 哎呀，今天来了不少人，看来大家都很支持你啊。
1: 其实上学那会儿啊，我就喜欢在什么艺术馆啊、美术馆、博物馆里待着。嗯、我那时候就想。
3: 如果长大了呢，能策划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画展该多好呀！谁成想长大了，这梦想还真实现了。<笑>
1: 你是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真的能够做成这件事儿啊？
3: 是，现在想想还跟做梦似的。姐，谢谢你，帮我完成梦想。我可没你想的那么艺术至上，这是你的梦想。
1: 但对于我来说呢，更多的是打造云逸品牌的一部分。
3: 至少你一直在支持我。你看我爸。哎呀，好了，不管怎么样呢，都是要恭喜你，凭借自己啊得偿所愿。行了，咱们也别在这儿艺术至上了。那文化局的领导都在那儿呢，就交给你了。好了，处理好现实，才能更好的为你艺术理想服务。嗯、去吧。

有点奇怪啊。

小马，北山公路出事了。

0: 里面请。云美术馆。对，新开的。
1: 你好，哎，你好，这个看看，你还喜欢当代艺术呢？
0: 当然了，我也是一文艺青年啊。是不是文艺青年不知道，反正不是普通青年。
1: 进去看看。
0: 哎，
1: 两位，请出示你们的邀请函。
0: 你不会没有吧？
2: 我说那么没谱的人呢？好的，里面请。哎，谢谢。谢谢。这上面还挺大的。嗯。你看那儿。哦，这是这里边。
1: 对。
2: 是这个吧？
1: 瑶瑶。

0: 这么巧，啊，方璐，我上回见过的。哦，我想起来了，方兄。哟，你们两个怎么来看画展了？啊，是我在网上看着一推送，我特喜欢的一个画家在国内办首展，今天正好在这附近，我就过来看看。没想到这么巧。
1: 那我带你们俩逛逛。哎，
2: 哦，这是你办的展？
0: 对啊。哎，那办这展赚钱吗？
1: 哎，谈艺术。
0: 文艺青年，只谈艺术不谈钱，
1: 我点不到。
3: 别，
0: 方总，我是裴霞。瑶瑶，啊，这附近啊有一家泰国餐厅特别不错，要不然一起晚饭吧？
3: 哦，不用了，我们晚上。
0: 要不就试一下方兄的推荐呗？
1: 那你们先逛着，一会儿我过来找你们啊。
4: 不好意思吧，久等了。没事儿啊，遇见朋友了。
1: 对，一个老同学约了晚上一起吃饭。哦，
4: 那好，那你们去，我先走了。哎，啊，哦对了，其实啊，老爷子很关心你的事儿的，你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都很开心。加油。
3: 你怎么突然对方露这么大的气？白痴谁不吃啊？你可不是那种爱占便宜的人。说吧，你在想什么？我看，
4: 他对你也挺好，你们俩什么关系？
3: 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们两个在一起玩过游戏，在学校的时候算是还挺好的朋友吧。
0: 那你紧张什么呀？哪里有紧张啊？我只不过不太想提起以前的事情而已。以前的事儿啊，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咱们不就是一起吃顿饭吗？再说，我觉得我和他呀，还是挺投缘的。你们俩不会真有什么事儿吧？
5: 开玩笑的吧？你要是真不想去，我就过去跟他说一声，咱们不去了。哎，算了吧，
3: 都答应了。
1: 这么说，09年那个旋转木马你也有？
4: 啊，前些年啊，在一个玩家手里收来的。
5: 我之前啊，确实看见有人在网上卖，可是价格实在是太高了，我根本就收不起。<笑>
1: 我跟你讲。
4: 其实几年之前，这款产品它复刻过，很少有人知道。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可以帮你找啊。
1: 哎，不用。哎，对了，那街景系列你也骑了？啊，07年的转角咖啡我刚收到。
4: 那一套啊，怀旧意义确实非常大，不过呀，实话实说，它的那个内部装饰啊，还是有待提高。
1: 完全赞同。<笑>其实是这样，我之前在家里头。
4: 等了一整套的这个乐高小镇，就差一个转角咖啡，我就感觉吧，不给他集齐了，我浑身难受。就是这劲儿，实名羡慕啊！
6: 你们两个能从当代艺术聊到乐高，也是挺不容易的。
4: 那也不能都聊阳春白雪啊，我们的兴趣可是很宽泛的。
1: 哎，对了，你们两个还想喝点什么？
5: 再来点酒吧，好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4: 可以，服务员。
1: 两杯啤酒，
5: 来，把这干了。
4: 干了。
5: 特别好奇啊，你们二位是怎么认识的呀？玩游戏。
4: 啊，什么游戏啊？
5: 特工任务。
1: 好玩吗？
5: 啊，这游戏有坑。
3: 渗入，玩不好啊，
5: 还容易出危险。喂，啊，我知道了，那行，我马上回去啊。
3: 怎么了？
5: 我爸出门忘带钥匙了，我回家给他开趟门呢。
3: 那这样，我跟你一起去。
5: 哎，不用不用，你们俩继续聊着，我们家离这很近，我马上回来啊。
4: 你慢吃，你慢吃。
3: 哎。

0: 房进去之后，是郑大哥收到消息赶来保释了我。那段时间我的状态真的非常差，而且家里发生的事情你也清楚，
1: 我不是在为自己开脱吗？回到金海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回手机给你打电话，但是根本打不通，我也给你发邮件了。
2: 好了，也我们不说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嘛。
1: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那些钱都还了吗？我可以替你还，只要你别再碰那游戏了。
2: 不用了，谢谢，我都已经还清了。你放心吧，我以后不会再玩了。
0: 那咱们俩还能继续当朋友吗？
2: 其实吧，当时我确实挺无助的，再加上被朋友抛下，我确实有点记恨。哎，不过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不提了。不都说了吗？不提了，过去就过去了。
1: 哎，你这男朋友挺有意思的，相处得不错。
2: 我们在一起还挺开心的，而且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会抛下我一个人。

0: 芳路。
1: 哎，我承认，答应他吃饭是我故意的。
0: 你为什么要故意提游戏啊？
1: 你看啊，你们出事之后，你被间谍组织威胁了，那他呢？
0: 这就是我不想跟他接触的原因啊，因为我不知道他之后发生了什么，会不会遇到跟我同样的情况。
1: 这也正是我要跟他提游戏的原因。
0: 你可以直接跟我讲的。说到底，你还是不相信
1: 我。哎，不是，对不起，我就是想搞清楚他的身份，我一时之间没想那么多。
0: 那现在呢？弄清楚了吗？
1: 没弄清楚啊，都怪我爸给我打的电话。哎，我走之后，他跟你说什么？
0: 他说他自己以后不会再玩游戏了，让我也不要再玩游戏了。
1: 那你觉得方路是间谍吗？
0: 不知道，不过我感觉最起码他对我的事情应该是不知情的。
1: 我也觉得啊，方路这人吧看起来挺真诚的，好像不像是藏着什么秘密的人。
0: 你怎么知道？
1: 直觉啊。
0: 如果直觉有用的话，那我们两个人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
1: 也是啊。
0: 我们现在已经是自身难保了，如果再跟方路掺和到一起，肯定会更加危险的。不管他跟建立有没有关系，以后都不要再跟他联系了，好不好？

0: 赵军儿他是怀疑对象，他不是个逮捕对象。在进行跟踪的时候发生这样的车祸，导致目标死亡，你上面怪罪下来了。秦处，当时那段山路非常偏僻，没有路面监控。 但是行车记录仪的影像可以证明，秦处您看啊，赵军的车当时是开得非常稳的，可是过了转弯之后，您看，突然车子开始左右摇摆，像失控了一样，而且还窜到了另一条车道。可是整个过程当中，赵军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车里，没有跟任何其他人接触过。
1: 把事情经过整理一下，上面需要一个完整的工作汇报。
2: 好，明白。
0: 秦处，这次的事情真的纯属意外。
3: 那我知道。
0: 我相信你们，
3: 但是上面这关，我们要过。

0: 市长。
1: 嗯，
2: 你应该去看看小楼的美术馆，很漂亮。
1: 有时间再说吧。
0: 我在美术馆看到一个女孩，好像是之前跟小鹿在美国一起玩游戏的那个女孩。
1: 她怎么会在金海？
0: 还不清楚，我会找机会问问小鹿。不过关于小鹿对那个女孩还挺热情的。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领导让我们暂停对赵军这个案子调查。
1: 啊？
2: 停止调查？那怎么能行呢？那这样我们之前努力不都白费了？
1: 秦叔，我有我的职业生涯来的，我们只是跟踪，不存在追逐。
3: 我相信你们，但是这件事情很严重。
1: 人是我跟的，我愿意接受一切调查，但是我希望这个期间其他人能继续查下去。赵军死太巧了，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意外。
2: 我跟天阳一块介入调查。
0: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
1: 我们干这一行不是为了名正保身，你也知道这个背后一定有黑手在操控整个事件。
0: 你们觉得我就这么甘心认了？我当然知道这后面有事儿。

0: 我们赶紧通知赵局今天晚上就去省厅，和省厅领导汇报工作。规划局推出那么一个姓孙的顶罪，赵军又突然死亡，你这就是让我们结案。
1: 没错啊，群众，所以我们要找出赵军真正的死因。
2: 你有调查方向？
3: 有啊，
2: 有把握吗？
3: 只要是有人干过，一定会留下痕迹的。
2: 那就去查。
0: 那你上面领导，
2: 我干这行也不是为了明哲保身，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该怎么查怎么查。但是你要注意，
0: 低调行事。
2: 行，去吧。

0: 国安那边，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啊！不都压下去了吗？一切都还没有尘埃落定，秦淮人这个人，我了解，不那么好摆平。
1: 一处长还能捅破天了？现在是个什么气候啊？
0: 谁还敢只手遮天？
1: 好，还有一件事情，你要帮我去查一下。什么事儿啊？郑国贤告诉我，有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了方露的身边，让我很不安。谁啊？瑶瑶，就是那个在美国跟他一块出事的女孩。就是昨天。
0: 出现在美术馆的那个女孩，
1: 这一定不是偶然的。你们当初对我是有过承诺的，你们向我保证，绝对不会让方露再遇到任何的麻烦，对吗？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但我会去查清楚的。我的底线你是清楚的，到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能把我儿子卷进来。
0: 我知道，一直以来我也都是在保护他的。
1: 这些年，你帮了我那么多，应该知道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哼，你站在我这边。如果我现在不当这个市长了，你还会站在我这边吗？不知道，但我还是喜欢有斗志的人。我相信。
0: 你不会那么轻易放弃权利的，你还真够薄情的。不过还好，还算是坦诚。纯粹的感情对我们来说，都只是奢望而已。 你不也不可能为了我离婚，对吧？

0: 这件事市里一直在施压，越施压越有问题，所以啊，我带你去向省厅的领导汇报，最大限度的保证我们的办案环境。
1: 感谢领导。
2: 刹车没有失灵，车上也没有被故意做过手脚的痕迹。
3: 那也不能证明完全是个意外。
4: 好，兄弟，咱们进去看看。
2: 好。

0: 蒂奈德。
1: 看来赵军啊有哮喘。哎，
2: 嗯，
3: 哮喘患者能用香薰吗？
2: 一般不会，因为很多香薰里面会有导致哮喘的致敏源。
3: 闻到了吗？
4: 有香味儿，很淡。

0: 看来这就是诱因了。把这些东西拿回去，帮我检查一下。这么看，有人在赵军的车里事先动过手脚，那停车场监控必须要查一下。
1: 就是这个摄像棒，就这段时间被干扰了。
2: 有人蓄意干扰监控，这段时间把车动了手脚，车就应该停在这个位置。调一下车库入口监控。

1: 车里动了手脚以后，还需要非常重要的一帮。
2: 让赵军出行，最好是高速公路或者是盘山路这样容易出现交通危险的地方。
1: 有谁约赵军去那种地方？藏在他背后的人。你让季叔哥查一下他出行之前的通话记录。好。
3: 怎么样了？哎，
4: 湘军的警告报告出来，您看看，很有问题。
5: 目光是湘军，
3: 骗我问题。
5: 气雾机也被动手脚，这招做的可真够绝的。
3: 这个是事发前赵军的通话记录。谁打的？一个陌生号码，现在已经打不通了。
4: 你有身份证证吗？
5: 假身份。哎，知道。你们在停车场发现了小货车，我查过了，车牌是套用的。
3: 而且当时这辆车具体的位置距离你们1000多公里，肯定不是车主。监控录像我也对比过了，无法看清楚这个人的相貌。
4: 他是一个职业间谍，不会那么容易留下痕迹的。
3: 没关系，就目前我们掌握的证据链，已经足以证明赵军的死就是人为设计的。
5: 大家最近辛苦了，我会把所有的资料带到省厅，找秦处说明情况。我们不能让他孤军奋战。
4: 我跟你一块去。
3: 你先留着吧，我自己去就行。
5: 高科，我送你。
3: 走吧。

包子成最近在干什么？在准备面试，晋商务集团没有那么容易。就这些，我知道的就这些。你们最近是不是建了一个不该建的？ 你是说方木吗？对，只是偶遇，在一个酒店大堂，美术馆的。那是一个巧合，有人给了黄子成一封邀请函，我并不知道那就是方木的美术馆。太多的巧合，就不是巧合。什么意思？ 我要提醒你，黄子成可不是一个会乖乖听话的。你怀疑这些都是他安排的？你要看好他。不知道。以后不要再联系方木。

我要提醒你，王子成可不是一个会乖乖听话的人。

0: 非常差，而且家里发生的事情也清楚。我不是在为自己开脱吗？回到金海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回手机给你打电话，但是根本打不通。我也给你发邮件了。
1: 好了好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
2: 听见了吧？这方璐啊，早就察觉到游戏有问题了。后来，他让一个叫郑大哥的人给救了。
3: 郑大哥，我知道是谁了。
2: 谁呀？
3: 我打个电话，你先自己待会
2: 儿。哎。

0: 哎，
1: 我得到了最新的情报，我现在跟你说的记下来，一会儿和厅长汇报。
0: 好，你说吧。
2: 高天阳
3: 是，我是负责这个案子的侦查员，我有证据证明，事发时不存在所谓的追逐，赵军是死于谋杀。
2: 给我们看看你查到的证据。
3: 我们在车中发现含有高浓度的致敏香料香薰片，这才导致赵军的汽车失控的诱因。赵军一直患有哮喘，他根本不会主动使用这种香料。这种香薰片普通人接触都会产生呼吸道不适的症状，如果要是哮喘病人，会引起严重的哮喘症状，不马上采取措施会引发窒息甚至死亡。
2: 所以这枚香薰片是有人故意放在他车上的？
3: 不只是香薰片，车中还有抑制哮喘的气雾剂也被动了手脚。气雾剂中抑制哮喘的药剂被掉了包，经过我们化验，药瓶中我们检测到高浓度的致敏成分跟香薰片的成分一致。
2: 也就是说，就算香薰片不足以致命，赵军也是必死无疑吗？
3: 是。
4: 有人在赵军的车

0: 埋下了双重隐患，就等他依次爆发。
1: 他们不想等，也等不了。他们急迫需要这个计划快速实行。赵军导航记录里边显示他要去梅沙湾，位于郊区，这一路上不是高速就是山路，很多路段没有路面监控，一旦发病非常容易引起意外。
0: 如果没有出现意外呢？
1: 业务的人一直暗中跟着赵军，如果不成功的话，我相信他们肯定会自己动手。赵军出门之前是跟人约好的，其实就是一个陷阱。赵军离开之前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但这个电话是一个假身份注册的。
2: 他们精心策划了赵军的死，是为什么？
1: 保护更重要的人。
2: 你觉得更重要的人是谁？
1: 陈婷、郑国贤，甚至是方永平。
2: 副市长方永平？
1: 对。
2: 证据呢？
1: 我们掌握最新情况，方永平的儿子方路曾被卷入特工任务的游戏里。这个游戏各位领导应该都知道，背后的操控方正是间谍组织业务。方路在游戏里面被设计，因非法持枪在国外入狱。我们掌握了最新的情报，当初替方路办理保释出狱的人正是方永平的秘书郑国贤。
2: 这和赵军的死有什么关系？
1: 赵军和陈婷是生意伙伴，而陈婷是我们正在关注的对象，他跟方路以及郑国贤有密切的关系。违建信号塔审批的背后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问题，赵军的死掩盖了这一切。
2: 这些都是你的判断？
1: 对，所以我要继续调查，找出证据。
2: 你的胆子很大呀，已经怀疑到副市长的头上了。
1: 副市长也有被间谍渗透的可能。在我眼里，不管官职多大，都不能帮助这个人排除嫌疑。间谍组织堂而皇之窥探我国军事基地，有恃无恐的谋杀知情者，还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调查。他们之所以这么嚣张，就是因为背后有保护伞。所以这条线不连根拔起的话，国家安全会遭到重大的威胁。这是我作为一名国安无法容忍的事情。
2: 年轻人不错的，比我有胆魄，怪不得你们都全力在保他呢。
0: 厅长，我们就需要一线的这样的侦查员呢。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这个事情的背后呢牵扯很多，但不管是谁，只要是威胁到国家安全，我们就要彻查到底。金海局，这个案子必须查，彻查到底。
0: 明白。
2: 遇到什么阻碍，我去沟通，出了事儿我兜着。但是我们国安的办案方式呢，是要多动脑子，不要把局面搞僵，记住了吗？
3: 领导放心，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0: 秦处，
1: 省厅领导指示让我们专案组彻查到底。我和田阳正回去的路上，你们准备一下材料，明天一早就去规划局开启调查。
0: 收到。

对，好像啊，是吧？好啊，这侦查员没有问题，也正是我所期望的。嗯，好，那就坚决查到底。

0: 了是吧？
1: 报道上听了，上面的意思是要彻查到底。

0: 安已经开始彻查桂花局了，是省厅下的命令，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查到你我头上。
1: 您和赵军就没有联系，一切都是郑秘书在操办。这个时候只能丢卒保帅了。
0: 你是说让郑国贤也做这个卒子？
1: 所有事情必须在他这儿结束。
0: 这么大的事儿他扛不住。
1: 扛不住也得扛，他跟了你这么多年，我知道他很念你的情。现在赵军死了，只要郑秘书扛住了，对你的影响不会太大了。

0: 陈婷去见了一个人，车牌号记下来，但车上的人看不清楚。
1: 啊，车牌号发我，继续盯着。
0: 收到。
2: 市长，我刚刚接到消息，公安局约谈我了。
3: 哦。
4: 什么时候？
2: 明天上午。
4: 回我那儿吧，一起吃个饭。

查出来了，是市政府的车，使用人是方永平。

0: 这件事啊，确实，确实是我没有处理妥善。
1: 没有什么好自责的。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咱们早就是一条船上的了。其实，从小鹿出事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只是一直抱着侥幸的心理，希望这一天能够晚一点到来。现在既然事情出了，那咱们就只能共同面对。我想过了，大不了咱们俩就被双开呗，然后就是卸甲归田。

0: 是不是？我只是担心这个国安这边会死死地咬住不放，就讨厌了。
1: 小陆的事儿，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0: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咱们没有来得及把家人安顿好，这是问题。今后我们两个这一遇到麻烦，恐怕他们的日子要过得比较艰难。我还好，啊，你的孩子还小，媳妇又年轻，对吧？他们怎么办呢？所以我想，你啊，接下来这段时间，你要抓紧时间帮着他们把手续办好，尽快的把他们送出国。我在澳洲和美国有些朋友，也有些资产，但是都在小陆的名下，应该不会受到太多的牵连。只要他们一出去，我就马上给他们打一笔钱，这笔钱应该足够他们生活的。
1: 那小陆呢？那您呢？
0: 小陆这孩子你也知道，这么多年一直跟我别别扭扭的。我太大了，他有他有他的事业，对不对？只要这件事情都把他牵扯进来，问题就不大。
1: 谢谢老大。
0: 还有一点我担心的是，假如我不在这个位置上了，会不会有些人落井下石，过河拆桥呢？哼，人心不古，现在就只能寄希望于他们能够看在过去的情分上，网开一面，多给咱们行些方便。
1: 啊，我敬你一个。坐下，坐下。赵局的事和你没关系，都是我做的。这么多年，你待我不薄，我把你当成亲人，把小陆当成自己的亲弟弟。说实话，我也有私心。您刚不是说了吗？你要进去了，谁还能照顾他们呀？我只想求你一件事，就是照顾好我的家人。之前的事儿都是我亲手，和你没关系。
0: 不行，这么大的事情绝不能让你一个人担。
1: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上了，必须有一个人来扛，要不然大家都完蛋了。你放心，到时候我知道我该怎么说。陈宁都给我通过气儿了。
0: 你不要听他的，他的话能信吗？他那个方案我从来就没有认可过。
1: 我想好了，只是经济问题，我认错态度好，赃款上缴，判的不会很重的。这是唯一一个对咱们损失最小的方案。
0: 理倒是这么个理，但是这太委屈你了，
1: 老大。

0: 哎，这大哥怎么垂头丧气的？他又骂你了？哦，
1: 没有。哎，你怎么过来了？
0: 我来看看他。啊，他最近啊工作不太顺利，你今天啊就别跟他盯着来了，啊。
1: 知道了。
0: 啊，对了，我有点东西要给你，拿过来。

0: 你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1: 我可太喜欢这个艺术家了，但是他的东西很难搞到。郑大哥，这东西您是怎么弄到的？
0: 托朋友在一个收藏家那里拿到的，喜欢吗？
1: 我可太喜欢了，谢谢哥啊！哎，对了，我那美术馆这周末有活动，你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去玩玩呀。
0: 啊，抱歉啊，这周恐怕没时间。
1: 好，那没事，让嫂子带着孩子去玩玩也行。
0: 好，回头我问问他们啊。哎，对了，你上次美术馆开业的时候，你见到那个女孩，你们还有联系吗？
1: 你说瑶瑶啊？
0: 嗯，
1: 在那之后就没联系了。怎么忽然想起她呀？
0: 我想起来了，当年那件事情，她也是参与者吧？对吧？
1: 我还以为你都忘了呢。
0: 她现在又来金海找你，你要小心点儿。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哎，好了好了，郑大哥，你想太多了。那件事，瑶瑶也是受害者，跟他没关系。如果硬是说整个事件里头是谁对不起谁的话，那也是我对不起人家。
0: 小茹啊，你就是太善良了，总是容易相信别人，但是别人怎么……
1: 哎，好了哥，啊，我自有分寸。
0: 好，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 好。

0: 不是把酒戒了吗？闲着无聊，打发时间吧。
1: 别喝了，身体都坏了。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有事啊。

0: 不喜欢，
1: 倒不是喜不喜欢的，送礼物呢，送的是一个心意。这东西这么浮夸，一看不是您买的，送的也不是您送的，所以说像这样的礼物，不要也罢。
0: 吃了饭再走。
1: 啊，不了，朋友等着我呢。别喝了啊。

0: 这颜色怎么样？可以啊，
1: 不会气啊？
0: 不会气？怎么以前都会，今天突然不会了？

0: 好了，别迟到了。快走吧。
1: 郑国贤，请跟我们回国安局接受问询。

0: 确实认识这个赵军。当初赵军要说给度假酒店安装一个信号塔，但是由于限高的原因，让我帮他疏通一下。我就帮他联系了规划局的朋友，也就是规划局这个孙科长，帮他办了手续。事情就是这样。
1: 您知道为什么限高吗？
0: 知道，对面有一个军事基地。
1: 所以建这个信号塔是有泄密风险的。
0: 确实是这个道理。当时我没想那么多，我哪知道赵军他是间谍呀？
1: 没人说赵军是间谍。
0: 啊，是。我也不知道赵军他是被间谍利用的。当时他给了我50万，说度假酒店信号不好，要安装一个信号塔。我是被金钱给蒙蔽了，一时的糊涂。
1: 钱呢？
0: 他怕流水被查出来，给的是现金。钱我一分没动，在我家放着呢。我知道这些是赃款，那早晚有一天要烧交给国家的。
1: 态度还挺够端正的。
0: 说实话，如果我知道有人利用这个信号塔干间谍勾当，我哪敢帮这个忙啊？这比经济问题严重多了。
1: 您认识陈婷吗？
0: 啊，认识。
1: 怎么认识的？
0: 他是方路的合伙人，我跟方路关系好，自然就认识了。我知道，身为一个政府官员，确实不应该跟这些商人走得太近。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就是非常的后悔。
1: 如果后悔，就不应该有所隐瞒。
0: 隐瞒，绝对没有。我把我知道的都交代了，我只希望能宽大处理。其他和我没关系的事，我也不能下任呢。

0: 你们最近不是要争那个安州巡盐御史的官职吗？我倒可以帮你把那余敬修直接拿掉。
1: 既如此，那便劳烦夫人帮我将此人递上去可好？
0: 沈从思，你家赵大人不

0: 督办严改吗？你递人找我却不找他，我知道了，一定是你家赵大人不同意吧。
1: 你推沈从思是为了帮西北找一个无门无派的人，以免严改落入那群文官的势力范围，但是朝堂之上波诡云卷，来日假若我与西北立场相左，你帮谁？
2: 眼下你是宠臣，得陛下一路破格提拔，但西北才是你的根基，没有人会刨自己的根。
3: 母亲，母亲，
4: 青天白日喝的烂醉，你是怎么当差的？
3: 夫人恕罪，大爷他丢了官位，心中郁结，这才喝了几杯。
4: 只是个官位而已，丢就丢了，你父亲还会给你另谋出路，不至于此吧？
3: 让我去外放吧，至少求个自由。
5: 大爷喝多了，对着母亲说胡话呢。
3: 你就这么怕被我拖累吗？
5: 母亲说这些话都是为了大爷好，既然是为大爷好，为什么就不能听一句？
3: 为我好我就应该听吗？那照你这么说，几年前我就该听他的，可我不还是娶了你？
4: 傅老太太生前最盼望你仕途通达，如今你女儿女婿显贵却不肯提携，连个官位都不给你，这老太太在天之灵如何能够安心呢？
3: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4: 你母亲不是有个老奴尚且在世吗？你闹出人命去，看他们还敢不把你放在眼里。
6: 老奴离世，状告傅家九小姐傅庭云。
7: 老的傅家
6: 时任前都御史赵陵，他们俩私奔，害死了傅家傅代夫人。
8: 同治六年五月廿二，傅门离世宿主案正式升堂。
1: 下官是大成二十二年五月离开的华阳，傅太夫人是同年九月现世的，相隔四月有余。从时间上，实难佐证了。
7: 我母亲五月便心欲成疾，现有一案在此，你们两个忤逆不孝的东西，欺死祖母，忤逆犯上，一个奔赴，一个浪荡子。
5: 他不是浪荡子，
1: 他已不是奔赴。
9: 我可作证，

0: 如果他一心死保方永平，我们还真很难在他身上找到突破口。
1: 是这样，
2: 方永平这招丢卒保车，一招解决了所有问题。省纪委、调查组已经介入调查了，不会让方永平就这么容易脱身的。
1: 但如果郑国贤死扛呢？
2: 那就要看他们搜集多少证据了。
1: 但是有两个人我们可以注意，陈婷还有方璐。 我们对陈婷进行了监视，发现她跟方永平有来往。在郑国贤被调查之前，他们还在山上见过一次面。他跟方永平的关系，郑国贤不可能不知道。但目前为止，郑国贤并没有把他牵扯进来，说明他有意在保护他。陈婷是这个案子的另一个关键，
2: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他的证据。
0: 方璐呢？黄子成他们进展怎么样？
2: 我们怀疑方璐在国外入狱的事情可能是一个起因，但是方璐本身没有发现什么疑点。
0: 方璐很有可能就是撬动方永平的杠杆。是的，方璐曾经也是一名游戏玩家，也就说明他对特工游戏是充满好奇的。你是想利用方璐的好奇？
3: 跟方璐接触的怎么样？我觉得方璐这人吧，还不错。哪儿不错？很真诚，不世俗，没那么城府，基本可以排除是间谍的可能性。你的判断仅供参考，
2: 你别忘了，他以前也是一名游戏玩家。
3: 也对，能玩到线下任务的，智商都不会太差。
2: 人家可是国际知名高校的研究生，那你觉得他做特工比你怎么样？
3: 什么意思啊？

0: 不是发现游戏有问题提醒瑶瑶退出吗？
1: 是啊。
0: 那如果他意识到身边的人因为游戏而跟间谍产生关系会怎么办？换你怎么办？
1: 换我？我肯定查清楚真相。
0: 我想他也一样。
1: 你是在借刀杀人？
0: 那换个词儿嘛，我这叫借力打力。
1: 厉害呀，西姐。
2: 想好方案告诉我。
3: 没问题，
1: 我招比你多。
0: 阴招吧。
1: 走走走。
0: 还有一点，我需要提醒你一下。瑶瑶又登录游戏了。
1: 他去见张老板了吗？
0: 他应该没跟你说吧？
1: 没有。
0: 多留神。
1: 知道了。
4: 今天请来的几位艺术家啊，虽然年纪都不大，但是他们的作品在国外都巡回展出过，获得了很好的反响。接下来他们的作品也将在云美术馆展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屏幕，共同了解一下几位艺术家的作品。
5: 今天来的人不多呀。
6: 主要是咱们今天请的这几个艺术家比较小众，没几个人知道，他们大部分拿的都是赠票。
4: 看一下，
5: 这些年轻人需要被人看到，慢慢来吧。
4: 这幅是瞬息，
5: 你先去吧。
4: 可以感受到瞬息的梦境，作者是庞云。这幅是抽象画，它是开创了艺术新的发展天地。第一幅的作者是王志新。后面两幅我们看到是陈元龙做的，这是陈静画作，作者是韩典
5: 潮。你怎么在这儿？
7: 又见面了
5: 啊！
7: 我上次来的时候不是有张赠票吗？就过来看看。
5: 哦，看来你还挺关注我这小美术馆。
7: 我觉得办得不错，
5: 是吧？
7: 现在啊，像你这样的能扶植青年艺术家的人可不多了，必须得支持一下。
5: 其实谈不上扶植啊，这几个人都是我朋友。
7: 他们不都是美院毕业的吗？
5: 对，
7: 其实啊，我之前就看过他们的作品，印象深刻。
5: 那你还真的挺关注当代艺术的。看不出来啊，咱俩喜欢的东西还真有点像。
7: 哎，你晚上有空吗？有空的话出去喝一杯。
5: 喝一杯。
7: 那我进去再听一会儿。
5: 啊。

0: 坐这儿吧。Jeremy，
1: 哎，冯总
0: ，Floristine，
2: Martin， 你喝那酒很有品味。
0: 看不出来，我们两个不光品味相同，喜欢的口味也差不多。
2: 哎，我还没听瑶瑶说过，在金海有你这么个老同学呢。
0: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关系一般吧。
2: 不对，你们俩的关系啊，还真不一般。
0: 怎么讲？
2: 你们两个在美国，是不是经历过什么事情？
0: 你误会了。我们两个那时候关系确实不错，只是后来怎么说呢，关系一般了吧。
2: 我不是问你们俩的关系，我是说是不是经历过什么事情。
0: 兄弟，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2: 你们在游戏里的遭遇瑶瑶都跟我说了。
0: 所以你是来找我证实的？
2: 算不上证实吧，你要说的话我都相信。
0: 然后呢？
2: 你知道瑶因为游戏受到了伤害吧？
0: 其实那件事情过后我挺愧疚的，而且我郑重其事的去找他道过歉，但是他明确地告诉我，他不需要我的帮助，那些债务他也都偿还了，还有，游戏他也不玩了。
2: 你就从来都没想过，这游戏有可能有问题。我也是一个游戏玩家。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问你，别陷害了，你们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1: 你是说我的家庭背景？
0: 那当然了，他们不可能是冲着瑶瑶的吧？可是瑶瑶因为这件事儿被伤得最深，到现在还没走出来，而你呢，全身而退了，你觉得合理吗？
1: 你想暗示我什么？
0: 我不是暗示你，我就是给你一个提醒。这是我的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联系我。
1: 你为什么对我的事这么感兴趣啊？
0: 因为我的父亲是京海生物集团的领导，我面临着和你同样的麻烦。

0: 就走这么大方啊，请我做 SPA？
1: 没什么，这不得花点钱才能体验到真正的快乐吗？
2: 可以，那以后这种快乐多来点，
1: 没死。
3: 你跟那男的怎么样了？
1: 没怎么样，挺好的。
3: 你跟我说说怎么样了？
1: 我发现他勾搭别人。
3: 这人怎么天天这么能搞事儿啊？你看见他跟那女的了？
1: 哪个女的？
3: 他勾搭那个呀。
1: 那是个男的。
3: 啊？怎么有这种人啊？
1: 看你认真样，我逗你的，开个玩笑。
0: 真希望我们两个人之间不要再有什么秘密了。哦，对了，我前两天假，把你车借我用用呗。
3: 哎，你听我句劝啊，有些事勉强不了，男人有的是，该扔就扔。
1: 放心吧，我先柳树。进来。
4: 小鹿。
5: 嫂子，郑大哥呢？昨晚我给他打电话，一直关机。
4: 进来说。他被调查了，国安的人早上来过，问了我一堆的问题，还把他放在家里的资料、电脑全都拿走了。
5: 国安的人，有说什么原因吗？
4: 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什么都不跟我说。
5: 我爸知道这件事吗？
4: 我给方市长打了很多电话，可一直都没人接。小鹿，求你跟方市长说说，看在国贤跟了他那么多年的份上，救救他。我们孩子还小，不能没有爸爸。
5: 嫂子，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的。你为什么对我的事这么感兴趣啊？
6: 因为我的父亲是金海生物集团的领导，我面临着和你同样的麻烦。
5: 为什么会放过我呢？
7: 从今往后，哪儿都不许去，老老实实给我待在金海。
5: 我这学还没上完呢，留在金海能干什么呀？
7: 书没有读完，可以在金海接着读。想要工作也可以安排，总之就一个条件，不许离开我的视线。
5: 哼，不许离开你的视线？我是你的一条狗吗？还是你的宠物啊？凭什么我这辈子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7: 凭我是你爸，凭我是这个世界上对你最负责任的人。

0: 你尽过一个当爸的责任吗？从小到大，你陪过我几天啊？你陪我玩过几次啊？这些年我的确是亏欠了你们很多，但是在这个位置上，我也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顾及家庭。你可别拿工作的事来搪塞我。那我问你，外头那些女的怎么回事？
1: 你说什么？你跟我妈早就都不在一块儿了，还遮着掩着不让外界知道，不就是怕你们俩的事儿影响到你副市长的位子吗？我告诉你，方永平，在你的心里头，就只有你自己。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我说你心里就只有你自己，你自私！啊！
1: 你给老子听着，你。 是罪没有权利指责我的人。如果我不是个市长，你以为你今天可以活着回来吗？好，从今往后，我不会再要你一分钱。我方陆就要证明给你看，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你，我会不会被饿死？

0: 呗。
1: 下午什么安排
0: 啊？啊，我约了朋友，不能陪你了，晚点联系。
1: 行，晚点联系。
2: 公安局已经开始调查张大哥了。
3: 那公安局的人找你了吗？
2: 没有啊。
3: 奇怪，出了事儿之后，这间谍也没找你，到底发生了什么呀？我知道这很难让人面对，我也试过逃避，但是没用，自己的问题还得自己解决。
2: 关键我该从哪儿开始查呀？
3: 你想想啊，近两年有没有谁经常联系方社长？
2: 他的事情我就没关注过。
3: 我听瑶瑶说，当年你们的保释金很高，所以他欠了很多钱。你还找了律师？
2: 对，那时候郑大哥一个朋友帮着找他。
3: 什么朋友？我呀，还是建议你查查间谍到底联没联系方社长。我是学编程的，如果呢你想破解简单的程序或者邮箱密码什么的，我可以帮你。当然，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做，等着公安局来找你。

0: Tristan。
1: 真跳。
2: U 盘里有解码程序，插进电脑。

0: 我们这些人这些事情，能不能先替我保密啊？
1: 当然可以啊，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暂时没有了，有些事情我想要自己查清楚。反正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随时告诉我。
0: 谢谢啊，不客气。

0: 有什么发现？
1: 这个方小平一直利用方路的海外账户和一个叫 Chris 陈的有资金往来。
2: 按照你的指示 ，U 盘里的内容我都同步到这儿了，自己回去慢慢看吧。
0: 我们办公室不一样啊。
2: 搬吧。
0: 那后面什么打算啊？
2: 他还不确定这些信息一定跟间谍有关，所以他还得继续查。
0: 好，我们会跟着他，你不要太主动，等待时机。
2: 明白了。
0: 今天有人跟踪你吗？
2: 不能吧。
0: 别回头，后面有个车一直跟着我。
2: 是间谍吗？
0: 我确定。如果让他们发现你和方路有联系，就会很麻烦。
2: 那怎么办？
0: 你先回家，等我调查清楚后面那个人是谁，我告诉你怎么办。
2: 好。

0: 月 IDE 05-13，
1: 这辆车一直跟着黄子成。
2: 这辆车的车主叫周诗琪，在哲越工作。
3: 哲越，是瑶瑶。

0: 这是海内外目前在你个人名下的投资。
1: 嗯，老板，方先生来了，
2: 晚点再说啊。怎么了，
3: 姐？我们家出事了，郑大哥被纪委带走了，国安也来调查了。
2: 坐下说。
3: 好。

0: 怎么会扯到国安了呢？
1: 我怀疑跟当初美国那件事情有关。
0: 你是说你在美国被陷害的那件事？
1: 对。哎，姐，老姐，之前是不是您给我找的律师啊？
0: 嗯，对啊。怎么又跟那件事扯上关系呢？
1: 我怀疑是有人故意陷害我们。
0: 谁要陷害你？
1: 间谍组织。
0: 谁告诉你的？
1: 郑大哥之前就劝我不让我玩那游戏，结果后来就出了国安这档子事儿。我认为啊，这两者一定是有关联的。
0: 那间谍为什么要陷害你呢？
1: 我不知道，应该是奔着我爸来的。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目前没有任何打算。
0: 你问过方师长了吗？
1: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姐，您说像现在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呀？
0: 这件事情你谁都不能告诉我，你先冷静一下，找方师长谈一谈。现在他不是还没什么事儿吗？说不定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反正啊，你有什么事儿都可以来找我，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
1: 那先谢谢姐了。
0: 没事儿。

0: 今天陈婷和方永平又在南山别墅区见面了。另外，我们发现方仲也在暗中跟踪陈婷。
1: 好，我知道了。
2: 你怎么没事啊？等我呢。
3: 你去哪儿了？
2: 我去见一朋友。
3: 什么朋友？
2: 就是。
3: 别骗我。
2: 方路。
3: 你找方路干什么？
2: 我在调查。
3: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跟他接触很危险。你到底在瞒着我做什么呀？
2: 他反击。
3: 反击？
2: 方洛啊，其实没那么简单。他表面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是他爸好像有点担心。
3: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俩在调查方市长啊？
2: 我怀疑啊，之前间谍利用他来威胁方市长，现在方市长的秘书啊，已经被公安局抓起来了。
3: 公安局已经介入了，那他知道你的事吗？
0: 不知道。
3: 子成，你听我说啊，不管是间谍还是公安局，他们知道你在帮方路，都会有麻烦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事儿特危险，所以我没让你参与。
3: 张老板给我的任务。就是让我盯着你。
2: 那你跟张老板汇报了吗？
3: 没有。但是他已经知道我们见过方路了。
2: 给惹麻烦了。
3: 哎呀，我不怕麻烦，但是你得告诉我啊，我们两个才能一起想办法跟他们周旋呀，对不对？
2: 是是是，对不起，我不应该瞒着你。
3: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啊？
2: 掌握业务的秘密。
3: 跟他们对抗，你这不是以卵击石吗？
2: 我知道没办法对抗，但是我这手里是不是起码得有点筹码呀？如果实在……

0: 瞒不住了，我还可以去国安局自首，争取减刑。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自救。
1: 方璐找过我了，他已经怀疑美国那件事情和间谍有关。
2: 他怎么知道的？
1: 他说是郑国贤提醒了他。你先别着急，从他的语气看，他目前还只是处在猜测阶段，并不知道里面的实情。
2: 他一定会刨根问底的，这件事情不能让他有了心思胡来。
1: 要不然就想办法让他远离这件事情，暂时离开静海。
2: 他不会愿意的。
1: 我们公司呢刚好要到法国拓展项目，美术馆那边也正好在和奥赛谈合作，这件事情我之前跟他提过的，我也会陪他一起去。等你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好，我再和他一起回来。
2: 这可是个权宜之计。
3: 谢谢。
4: 你确定瑶瑶没有出卖黄子成？
3: 我觉得没有。如果他出卖了黄子成，他就没有必要当着黄子成的面揭穿他跟方璐联系过。
4: 你说他能跟黄子成一起对抗业务吗？
3: 不好说，但是每个人都有求生欲，瑶瑶也一样。如果能给他一次上岸的机会，我相信他肯定愿意抓住。
4: 这瑶瑶跟黄子成有本质上的区别，对他的判断还需要更加谨慎。
3: 嗯，明白。哎，方璐怎么样了？
4: 方璐已经知道黄永斌和陈婷的关系了。
3: 那就要看方永平怎么收场了。

0: 这么晚去哪儿了？
1: 工作上的事儿拖住了。
0: 跟女人一起工作？真没想到你跟这陈婷交情那么深啊。是不是商量着怎么把钱转出去更安全？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干这些事儿，这龌龊！
1: 看来我必须得和你认真的谈一谈。
0: 还有什么好谈的吗？我在你情人的帮助下开了这个美术馆，结果我心心念念的以为我是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的财富自由，我真搞笑。在你们所有人眼里，我是不是就是那种扶不起来的窝囊废啊？
1: 不，你现在所创造的这些成绩都是凭借自己的努力来完成的。我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了解的。我累了。
0: 我爸是什么样的人我到今天才搞清楚。你比我也聪明不了哪儿去。美国的事情之后间谍是不是就找上你了？

0: 得到你在美国被捕的消息后，我和你妈都非常着急，我们开始找律师想办法。那天我收到了一封奇怪的邮件，这件事当时只有我和郑秘书知道，我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是什么来头。
1: 怎么样，这里确实可以办理涉外的律师业务。
0: 嗯，
1: 已经谈好了，这周末就可以飞美国保释小路，具体情况到那边再做详细的了解。
0: 那还得麻烦你去跑一趟，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出去。
1: 我理解，我会安全地把小鹿带回来的。
0: 还有这件事情呢，
1: 你放心，这件事情不会有其他人知道的。
0: 谁知道有一天晚上那个人突然亲自找上门来了。
2: 方局长，你好。
0: 你是谁啊？
2: 英国的邦乔里的。
0: 之前那个邮件是你发的吗？
2: 嗯。
0: 我自己的儿子，我会想办法救，用不着你们帮忙。
2: 老区长，你为什么不亲自去保释了儿子呢？啊，我听说区长马上要给提升为副市长。恭喜恭喜啊！当风炉在这个关键时刻确实小小问题，很头痛吧？
0: 看来你知道不少内幕啊。
2: 我没有事就罢了，不用冒烟来打扰你。区长的儿子昏迷脑血，长时间被捕，这些关键词给爆出来的话，恐怕对区长你没有什么正面的影响吧。我知道徐江女这么多年来非常努力，希望达成自己的愿望，在这个夕阳上翻了船，太可惜吧。
0: 你什么意思？想威胁我是吗？
2: 这不是威胁，这是机遇。我希望我们大家趁这个机会促成彼此的合作。
3: 所以你就答应他们了？
0: 当时那种情况，如果我不答应，他们会让你把牢底坐穿的。
3: 我当时是被冤枉的，咱们那时候最需要的是律师，可是你呢吧，你就总担心这案子会影响到你升迁，所以你宁愿去当间谍啊。
0: 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3: 那陈婷是怎么回事啊？
0: 当时我们在国内已经请了律师，可是人过去之后，在间谍组织的阻挠下，根本没有办法把你救出来。是陈婷在美国当地请的律师。
3: 那为什么是他不是别人呢？他是不是就间谍的人啊？
0: 现在间谍组织是通过他跟我联系。
3: 妈，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呀？他找你你就理他呀？要早知道是这样，我宁愿去坐牢，我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副德行。
4: 混账东西，你现在说话还有没有点起码的礼数？
3: 我不管了，我明天就去国安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4: 胡闹，我不可能让你柔着性子胡闹。
0: 现在郑国贤已经把全部的事情都扛下来了，你这么干想干什么？
4: 是想让大家所有的努力都白费是吗？
3: 爸，我小时候你就跟我说，做人要讲诚信，做事要讲信任。我们现在在干什么了？
0: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像你想象的那样，说放下马上就能放得下。那是些什么人？
4: 他们是间谍组织，他们随时可以要你的命。
3: 这里是金海，不是美国，
4: 就是因为我们怕他，才被他们抓住了把柄。那你说，你说我到底？

0: 方永平真的会为了他儿子去自首？
1: 我们必须要阻止他。
0: 陈婷能稳住他吗？
1: 很难了。目前的核心是方茹。
2: 自首吧。

0: 我能查出来，公安的人肯定也能查出来。他们来抓你是早晚的事儿。 我想到了会有这么一天，但是我没有想到是你最先发现。我会去自首，但你要先离开金海。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我，他们是因为我才去陷害你，你是无辜的。

0: 对不起，阿爸，我知道劝女婿自首很难，但是对我来说更难。我们家到了最难的时候，最需要的只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他，而我是你儿子，我不可能离开你。
1: 听你的，但是得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要把一些事情处理完之后，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做彻底的了断，行吗？

同学们，早点休息，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撼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0: 方乐怎么突然查起他爸了？
1: 陈婷说，因为郑国贤突然被抓刺激他了。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1: 方永平之前已经答应让方璐出国了，只要方璐走了，他就不会去自首。
0: 他不可能走的，
1: 那就不能由他了。方永平，我们必须要保住。你尽快处理掉方璐手上的所有证据，不能留给公安任何线索。
0: 嗯，知道了。
2: 进来。

0: 王局长，您叫我。
1: 你回去帮我把接下来这几天的工作做个汇总，装订好，我集中批一下。
0: 好的，您什么时候需要？
1: 尽快吧。
0: 过两天是有什么其他安排？
1: 算是吧。

0: 你来做什么？
1: 樊璐，我们可以聊一下吗？
0: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1: 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
0: 真相我早都知道了。
1: 有些事你不知道。我希望你先不要冲动。
2: 我看着很冲动吗？
1: 难道亲手把你父亲送进监狱，就是你解决问题的方式吗？
2: 他跟你说的。
1: 过不了几年，他就可以光荣退休了。为什么不能放过他？
2: 难道违法不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吗？还有你，你也放不了。
1: 有时候做出的选择都是身不由己的。
2: 你别跟我这装无辜了行吗？还记得你给我讲的那故事吗？你说你白手起家，后来生意失利，又凭着你自己的一股韧劲儿，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的位置。现在想想，你这故事就是个笑话。
3: 那不是笑话，那全部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1: 如果不是当时做生意失败，我也许也不会走到今天。当时我拿出了我所有的积蓄出国做生意，没想到被人坑得血本无归，留下一仓库的知晓。就在我绝望的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幸好出现了一个能够帮助我的人。这个人可以救我一命，可以资助我回京海做我想做的事情。而我只需要做一些小事，就可以抓住这次机遇。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我吗？因为我之前就认识你父亲。我当时啊，急着追回被骗的那些钱，就到处找关系。于是我就认识了当时还在开发区做主任的老方。他是看我可怜，也到处在帮我找人。但后来人跑了，公安局也没办法。但我真的挺感激他的。

0: 所以你感激他的方式，就是拖他下水吗？你太看得起我了。他变成现在这样，不是我能够左右的，而且我也帮他不少事儿。不要美化自己，像你这种人啊，为了目的，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1: 你可以恨我，你可以看不起我，但是你不应该恨你的父亲。
2: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扭亏为盈是最重要的；但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救你才是最重要的。我自己的儿子我是了解的，他就是再爱玩，他也绝对不会犯法。说，这事情是不是你们一手设计的？你们是不是为了搞我？什么意思？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告诉你。
3: 新闻你爱报就报，我根本就不吃这套。
4: 我们接下来出行合作，你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但要是理想和自己活出未来，我们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5: 早知道代价是这样。
6: 我宁愿当初一无所有。方璐，恳求你放大家一条生路，不要把事情做绝了。
7: 你能不能不要逃避啊？当年发生那么大事，你以为我没有怀疑过吗？就是因为我逃避了，所以才让事态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逃避有用吗？
5: 不是逃避，是保护。
1: 你的命才是间接首领能要挟他的最大的筹码。为了你，他只能继续下去。你知道间接组织意味着什么吗？如果你再一意孤行，他们随时会要了你们的命。
5: 所以你是来威胁我的？
1: 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我就是来告诉你真相的。 这就是所有的真相。

0: 来了，方璐的U盘在一分钟之前被读取过，确定吗？不会错的，黄子成在他的
1: U 盘里植入了提醒功能的木马程序，提取文件的位置在哪？在他家里。
2: 方璐跟陈婷不是刚在美术馆见过面吗？
3: 有人去了方璐家，销毁证据去了。
2: 黄子成在U盘里面放了定位器，这人就是自投罗网。

0: 就是之前那辆摩托车，
1: 这辆很熟悉，
0: 就是之前那个人。你开慢点，别跟太紧。

0: 这是什么地方啊？京港国际赛车俱乐部，在这儿干嘛？
1: 车手？
0: 教练？
1: 下去看看。

怎么这么多人？是要比赛吗？哎，你看，信号在这儿消失了。

0: 哎，两位有什么事吗？
1: 你好，我想问一下，外面这么多人，是有比赛吗？
2: 啊，我们俱乐部每周三都会办夜跑比赛。
1: 哦。哇，
3: 哎，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2: 您是会员吗？
3: 我们不是。
2: 对不起，我们这边只对会员服务。
1: 啊。哦，是这样啊，那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哎，
2: 没事。
0: 哎。今天没戏了，别放了，撤吧。
4: 就差一点，我又让他给跑。
0: 他对车间的环境极为熟悉，应该不是车手。他没有必要赶着时间来参加比赛啊，工作人员的可能性很大。
3: 怎么了？
4: 郁闷。
3: 这不是一个最差的结果。

0: 最起码知道是在俱乐部了。
1: 你是在安慰我吗？
0: 不，我是在提醒你，不可能每次都胜利。
1: 这才像您说的话。
0: 我们时刻要保持耐心，这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1: 但是我一定会找到他。
0: 我相信。

0: 小鹿手里的 U 盘已经处理掉了。
1: 你们又在他身上动了什么手脚？
0: 怎么会？他不知道。
1: 可是那个 U 盘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
0: 只要他手上没有证据，他就不会再逼你了。
1: 可是他知道了一个事实，他的父亲是个间谍，这跟他现在手里头是不是还继续掌握着确凿的证据已经没有关系了，知道吗？
0: 永平，我们可以马上送他出国，买个画廊或者其他什么的，让他继续做他任何想做的事情。哪怕他短期内不能够理解你，但你们父子之间的这种血缘关系是根本无法磨灭的。过一段时间，他可能就会明白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好。
1: 我要真这么干，他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的。
0: 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去自首了，以后谁来保护他？
1: 可像那些人想的，我一直在这个位置上，把我儿子送出国去，那么我就必须一直做他们的傀儡，他们随时可以利用我儿子要挟我，做我所有不愿意做的事情。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要放弃这么多年努力奋斗来的一切？自首，必须自首。只有我自首了，这一切才能真正的结束。我儿子方路才能够真正按照他自己的意愿。 重新开始他新的生活，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知道，你是他们的人。

0: 赛车俱乐部的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云逸集团是他们的股东之一，也就是说陈婷想在里面安排一个自己人根本就不是难事儿。
1: 又是云逸。
0: 嗯，
1: 这个陈婷的生意跟业务组织有各种关联。
2: 方永明提供政治保护，协助陈婷的云逸集团发展。云逸集团呢，利用他产业上的优势，为业务提供各种帮助。官商勾结，啊，为业务在京海的间谍活动提供各种便利和保护。这是一张大网。
3: 秦处，您看一下，方路 U 盘里面所有存储的信息，我们跟专业人士核对过了。方永平通过方路的海外账户收取陈婷的钱财，最近一笔汇出的是给郑国贤。
4: 坐。
3: 哎。

0: 的账户呢，只能证明方露和陈婷及郑国贤有财务往来，无法证明与方永平有关。嗯，
1: 查了一圈，又落在方露和陈婷身上，这方永平仍然置身事外。
2: 那方永平和陈婷的关系能不能成为突破口呢？
0: 那只是作风问题，我们现在要查的是方永平到底替间谍做了什么。
1: 可以找方露谈谈，他既然已经察觉到整件事情背后的真相，他是不是愿意说出来？

0: 金城帮我们的事很多，他如果去自首，金城肯定不行。
1: 我不会让他去自首的。

0: 是这样。
1: 你喜欢？张老板给我发消息，问我你怎么还没有入职啊？
2: 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急不了啊。
1: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方路最近没有跟你联系吗？
2: 也不知道啊，他查的怎么样？方路，喂，
3: 妈的，你为什么非得帮我？你说对不对？我现在我觉得我就把自个给装进去，你懂我意思吗？就我特别想回到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我真的挺难的，我现在
2: 你在哪儿呢？你那儿怎么那么吵啊？
3: 听我说，就我现在这个状态，我真的我有点撑不住了，就。
2: 喂，
1: 怎么说？
2: 方路在酒吧好像喝多了。
1: 那咱们去看看吧。
2: 走。

0: 王若，王若，
1: 我叫救护车。
0: 王若，
1: 刚接了一组通知，方露在酒吧昏倒了。
2: 什么情况？
1: 具体情况还不知道，就说他在酒吧晕倒了。
2: 那现在在哪儿呢？
1: 在去医院的路上。对了，黄子成也在现场。
3: 黄子成也在？
1: 对，他后去的，他到的时候方露已经出事了。
2: 这样，我现在去医院，你带着人马上去酒吧。
1: 好。大家跟我走。
4: 好。
1: 方露在酒吧昏倒了。

0: 方叔叔。
1: 是你们把他送过来的。
2: 啊，他还在里面检查呢，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
1: 你们是方璐的朋友
3: 啊？我们是在酒吧发现他的，到的时候他已经倒下了。我怀疑
2: 我们怀疑他可能是酒精中毒之类的。
1: 哦，
4: 哪位是方璐家属？
1: 哦，我是。
4: 化验结果出来了，请到三号诊室，一直往前走。
1: 哦，好，谢谢。哦，这我来处理吧，谢谢你们。
3: 我感觉方璐有点危险。
2: 你刚想说什么？怀疑有人对他下手吗？
3: 你觉得呢？
2: 我当然不相信这是意外。
3: 那你刚才为什么阻止我说啊？
2: 因为我不能暴露自己啊。这件事情肯定也牵扯方市长，他知道的应该比我们更多。如果他觉得有必要的话，自己会报警的。
3: 有道理。
5: 从患者的血液中检测出过量的兴奋剂成分，导致他现在精神上有些紊乱。
1: 这不可能，我儿子从来不动这些东西。
5: 不管他是自主摄入还是被动摄入的，我都建议你报案。毕竟这种兴奋剂是违禁药品，有成瘾性。

0: 刚才还那么认真的分析呢。我刚刚在医院没有想那么多。我现在觉得这件事情肯定跟张老板有关系。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对方璐下手呢？ 张老板会不会也发现我们接触过方璐？
1: 他最近联系你了吗？
0: 那倒没有。

0: 刚才在酒吧，很可能他还在场。
1: 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得先应付过这一关。

0: 帮了他好点没？谁干的？
1: 对不起，我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我问你是谁干的？
1: 我不知道，他们只是想让我……
0: 那就是你干的，
1: 不是我。
0: 说，
1: 真的不是我。
0: 那他们怎么会知道？你们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对我儿子下手，是不是想让老子跟你们玩命啊？
1: 永平。
0: 我发誓，这件事情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你能不能先冷静一下？
2: 我儿子已经昏迷不醒，你告诉我，我怎么冷静？
1: 你现在就算杀了我也没有用。
0: 你能不能先把立场的事情放在一边？当务之急是要保住方路的命。
1: 你到底想干什么？他们就是想让我告诉你。
0: 让你断掉子手的念头，你和方路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下面。你们在我身边对我儿子下手，还指望着我跟你们好好合作吗？永平，
1: 我们没有选择了，方路现在都已经这样了，你必须冷静下来。
0: 我相信，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们。
1: 你相信我？现在谁都不信。自首，必须去自首。现在只有自首才是唯一的办法。组织人就开始调查我了。他们现在没有抓你，说明证明书没有出卖你，你还有机会。
0: 不是想送方路出去吗？现在正好就是机会，以治疗的名义送他出去。以他现在的状况，通过治疗应该很快就能恢复的。现在他在我身边，你们都敢明目张胆地对他下手？一旦出国之后，那不就是时时被人家死死地攥在手里的一个人质吗？你以为我不懂吗？
1: 可是方路现在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定时炸弹，他随时都可以让所有人都毁灭。 只要他出去了，国安就没有证据调查你。永平，你必须要相信我，我是站在你这边的。没有你，就没有现在的我。你出事儿，我也就完蛋了。不光是我，还有方路，还有我们牵扯的一堆人，大家都完了。 你只有坐稳了现在的这个位置，我们才有希望。方路才是安全的，哪怕有一天你被调查了，那也没办法，我也就不回来了。那时候，方路对他们来说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可是你现在如果去自首，他们一定会报复的。

0: 马医生，去先打过招呼了。
1: 有的。公安局高天瑶，
2: 坐下聊吧。

0: 方露出事了，是不是你做的？我提醒过你，不要再接触方露了。是他先找的我，我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他。今天是怎么回事？他今天喝多了，打电话约我过去，他还跟我道歉。 说之前所有的事情都是冲着他去的，我不连累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所以我就过去了。
1: 包子成呢？他为什么也去了？
0: 打电话的时候他也在，他一直都怀疑我跟方露之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撇下他，所以就一起了。他最近在干什么？
1: 在等待生物集团的面试。没有其他的。没有。给你们10天时间，王子成必须进入生物集团。他还没有参加面试，这个我无法保证。以皇家明在生物集团的位置。 我不觉得黄子成进入生物集团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完不成任务的后果，你们心里应该都清楚。还有，告诉黄子成，如果他不想成为下一个方露，就老实点儿，不要再跟方露有任何关系，包括你。
2: 知道了。我想的没错，他这么快就知道我和你一起去找方洛了，那是只有一种可能。
0: 他就在现场。
2: 当时在酒吧，我们也没注意。要是知道张老板是谁就好了。
0: 怎么说？
2: 他就不敢再威胁我们了。
0: 如果知道他是谁，我们可能就活不过明天了。我们不会永远的被他控制的。现在的燃眉之急是想一想怎么赶紧进生物集团，他已经下最后通牒了。
2: 他们让我进生物集团，无非就是冲着我爸去的。我不可能针对我爸下手吧？
0: 那你想怎么做？
2: 先稳住他们，然后再想办法吧。

0: 你们看，方露今天晚上就一个人坐在那，没有和任何人接触过。
1: 肯定有人动过他的酒杯，可是酒保跟服务员都查过了，没有嫌疑。
0: 要我说，每个人都有可能。今晚酒吧人太多了，看得我眼都快花了。
2: 等一下，倒过去。冯导，
3: 冯导点我了。
1: 发现什么了？
3: 你们看酒杯里的冰球了吗？
1: 嗯。
3: 知道。你去查一下这个女人走过的前后，方露酒杯的前途。
0: 好。
3: 你们看到了吗？酒杯里的冰球大小不一样，方露在这个过程里面根本就没有碰过酒杯。
1: 你们看她手里的酒杯，就是她，她把酒杯换了。
4: 她还用身体挡住了监控，根本拍不到。
3: 查一下这个女人的行动轨迹，看看有没有正面的截图。
1: 看来他对这个监控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一直都在故意回避。我们没有办法获取他的正面影像。
4: 是个老手吗？你觉得呢？
3: 这身形有点熟悉啊。
4: 会是陈婷吗？
1: 我们比对过，不是他。
4: 灯光太暗了，根本看不清了。

0: 祝您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谢谢谢谢谢谢。
4: 欢迎光临，还是您一位吗？
5: 啊，我在这这边。哎，
6: 差不多了，来，走走走
3: 走走啊！
6: 来，跟我们俩划账啊！
0: 好，
3: 老板，
6: 行了，差不多了啊！
3: 厉害，
6: 咱俩去别处接着喝，好吧？
0: 对面产业园的客人，几乎每天都光顾。
7: 这手怎么那么凉？
0: 给你降点温。凉什么呢？红木手霜。
7: 我没事。对不起。
0: 没关系，没关系。赔钱就好了。
7: 行。
0: 扫一下。嗯。
5: 这多少钱？
0: 等我想好了告诉你。吃点什么？
5: 我来一碗面就行。
0: 荞麦面。
7: 嗯，可以。
5: 姐，高师傅已经下班了。
0: 那我来吧。
5: 麻烦你了。对不起啊，没事没事。

0: 谢谢。
1: 今天不止有心事，还很沉默。
0: 有可能累了吧？
1: 工作不顺利。
0: 嗯，有点麻烦。
1: 到我这儿能解决吗？
0: 嗯。
1: 如果解决不了，就把麻烦扔到明天再说，先别想。
0: 有道理。

0: 我们的新品，不甜的甜品，尝尝，愉悦你的心情。
1: 不，
0: 别拒绝我。
1: 行，我尝尝。你会记得所有细节啊？
0: 客人的喜好我都记得。
1: 这算不算职业病？
0: 不是职业，只针对某些客人。
1: 你今天有点不一样。
0: 那也不一样。
1: 感觉不同。是不是你因为喝多了那么一点点？
0: 客人生日，多喝了几杯。
2: 那怪不得。
0: 那么明显吗？
1: 还行。
0: 还要吃点什么吗？
1: 啊，够了，不用了。其实我今天从公司出来，我想过来，看见你不在这儿。
0: 什么时候啊？
1: 大概7点左右。
0: 不可能啊，我一直在。
1: 是吗？
0: 你进来了吗？
1: 哦，那没有。我在门口看你不在，那正好公司给我打电话说要加班，所以我就没进来。
0: 那可能我在后厨忙，或者去洗手间了吧。
1: 那有可能。
0: 我不在，你就不进来了。你是来吃饭的，还是来找我的？
1: 我只是喜欢你的手艺。
0: 喜欢就好。不过这位客官，我们也快打烊了。
2: 那不好意思，耽误您这么晚。
0: 没关系。
2: 那就划账吧。好，那我先走了。
0: 再见。
2: 这个甜点不错。

0: 夏阮七点他来过吗？
1: 七点，那会儿我在厨房，没注意外面。

0: 高田阳今天来店里了，他有意识到我。
1: 你们俩是不是走太近了？
0: 你在担心什么？
1: 他是国安，不是普通任务对象，你要让自己暴露的。
0: 你是担心我的能力还是魅力？
1: 那要看你对他用几分力啊。
0: 高天阳是条大鱼，用几分都不为过。
1: 你挺喜欢他的。
0: 不喜欢怎么能吸引他？
1: 可以，比完过火
0: 我有分寸。

0: 昨天如何呀？
1: 啊，什么？
0: 你不是去居酒屋了吗？是他吗？
1: 哦，他身材啊，差不多，但行动呢，差别有点大。
0: 高手是可以掩盖自己的习惯动作的。
1: 我试探了一下他，也没有发现什么破绽。我让石头去检查附近的监控，从7点到9点，他也没有离开居酒屋。
0: 酒吧那边的监控很模糊，也找不到什么可用的信息，所以你只能靠自己的感觉。
1: 嗯，
0: 很失望吧？
1: 张老板哪有那么容易找到？
2: 陈明申请了明天一早的飞机飞巴黎。
3: 明天？
2: 嗯。

0: 路都成那样，怎么离开啊？
1: 哎呀，他申请了那个病患离境通道。
2: 君，
3: 秦处，突发事件，陈婷要把方璐带走去巴黎。
2: 从目前情况来看，陈婷带走方璐，他就是为了继续要挟方玉萍。他消除证据，让方璐昏迷，这都是有计划的。
1: 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扣留陈婷，不能让他跑了。
3: 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还差点。
2: 不用着急，他跑不了。最重要的目标还是方永平。到这个时候了，我们也该跟方永平坦白了。他贵为一市之长，儿子现在又这样，他内心一定是非常煎熬。我和他还是有一点渊源的，我对他有一定了解，就是他不是一个贪念很重的人。我要跟他谈谈。

0: 小琴，
1: 哎，方市长，你看我这是不请自来，有些唐突。
0: 这都躲到家门口了，
1: 有些事情可能你也不太清楚，那我们可不可以进去聊？
0: 啊，进来吧。

0: 我还记得你最喜欢喝普洱。
1: 多年的习惯很难改变。小琴，我印象中你去了国安之后，咱们好像还是第一次私底下见面。
0: 所以我今天突然来，肯定不是为了来叙旧的。
1: 有什么话要直说，咱们就不兜圈子了。
0: 那方露现在怎么样了？
1: 他的情况不好，最近我考虑想把他送出国去继续接受治疗。
0: 我们已经开始对方露被害这个事儿啊进行调查了，暂时恐怕他还离不开青海了。
1: 调查？他牵扯到什么案子里吗？
0: 我们怀疑他参与了一款叫特工任务的间谍游戏。
1: 怀疑？仅仅是怀疑，没有确凿的证据就限制方露出国去继续接受正常的治疗，这恐怕有所不妥吧。
0: 您怎么能知道我们没有证据？
1: 如果你们有证据的话，那你就不应该是用这种方式来跟我谈话。
0: 你看方露啊，郑国贤这跟您都有密切的联系，我只是来了解一下情况。
1: 郑国贤的问题呢，我早就已经跟组织上讲清楚了，
0: 自首不会给这个案子画上个句号的。我们通过对郑国贤的进一步调查，就是发现有很多事儿不是他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所以我们现在怀疑他背后还有其他的同谋，一个比他权势能力

0: 开始办理出院手续了。
1: 我已经跟医院打好招呼了，叮嘱陈婷，绝对不能让他把方璐带走。
2: 明白。

0: 抱歉，我们这边系统马上就要升下级，你可以等一会儿再来办理吗？
1: 大概要多长时间？
0: 应该很快，你先坐那边等一会儿，好了我再通知你。
2: 对了，之前我们一起工作那个田科长，你还记得吧？
3: 记得。他不是后来去了省军区吗？
2: 哎，我去年跟他见了一面
3: 啊，
2: 在审讯室。
3: 啊？不会吧？按年龄来说，他应该是该退了。
2: 这具体的我还真不能跟您说，但是我可以告诉您，就是他做这个有些年头了，只是说之前呢没暴露。哎，我记得之前我们还说他胆小怕事，都是有原因的，就这个心理负担呢太重。我就很感慨啊，他进去之后告诉我就被查出来了，他才觉得这个心里，哎，反倒松了一口气。最难熬的其实就是那些胆战心惊的日子，因为谁都清楚，有些事儿只要是做了，一定会留下痕迹。你像那种随时遇到危机、神经紧绷的时刻，您一定是可以理解的。
4: 你是在暗示我什么？
2: 不，我是在明示。方师长，我希望您能自首。我们怀疑云逸集团的餐厅和间谍组织有关，而您还有方若都和餐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您方若的海外账户和餐厅在资金上有非常频繁的往来，这些资料我们都已经掌握了，而且已经报给上级了。你说在这种时候，我们能让方路离开京海吗？
4: 我的儿子我是了解的，他一定是被利用了。
2: 那海外的账户谁管着呢？方师长，我了解您，您不是个担灾的人。你从工会到区长，从区长到市长，您有很多贪污的机会。如果您真是为了钱，那你也不可能得到领导的赏识。那究竟是为什么呢？您一定是有难处，迫不得已的难处。你不然你不会的，你连孩子被人下毒你都不敢报警。方师长，您是一个聪明人，也最会权衡利弊。如果您真想保护孩子，您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留在国内。那一旦出去了，那就会成为别人的人质啊。您对境外的间谍组织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您觉得方露在外面会过得好吗？
4: 我这辈子做的最错误的一个决定，就是让我儿子出国。原以为这样一来他会变得更加自立，我也可以专心自己的仕途。我没有想过他会恨我，更没有想到境外的间谍组织会对他下手，以此来要挟我。我是救子心切，别无选择。但只要迈出了这一步，

0: 这帮卑鄙的家伙，他们就是一帮畜生。
1: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儿子到底最后还能不能够醒过来？
0: 所以，你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跟我们合作。你们可以确保我儿子绝对安全，
2: 一定。

0: 确定他们一定能把方璐救治过来。
1: 我已经联系了静海三院的专家给方璐会诊，您放心，方璐应该很快就会醒过来的。
2: 我能不能先过去再看他一眼？

伯然很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真，我真的做不了主，抱歉。

十年前，这爱是片荒地。我记得还是您当区长的时候，建了这片未来新城，如今已经成了京爱的标志。我曾经做过很多正确的决定，但是只做错了一个决定，就全错了。

0: 没什么大碍，身体各项指标也正常，多注意休息。
1: 方璐怎么样了？
2: 我刚看到了，人已经醒了。医生说了，他身体没什么大碍。
1: 近在咫尺，哪怕就让我远远地看上他一眼，然后咱们就走。

0: 你怎么样了？
1: 我没事了，就是腿有点软，站不起来。
0: 烧退了。

0: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我儿子都30岁了。这些天我认真的捋了捋，咱们父子两人能够回忆起来的温暖快乐的时刻很少。
1: 你还挺有自知之明啊。
0: 你从小跟爸爸的感情不太近，所以我就想我必须得把这事业做成功了，我必须得给我儿子做一个人生的榜样。但是爸爸失败了。你说的对，如果当初你一回国，爸爸就带着你去向组织自首，跟组织讲清楚，事情绝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无法回头的局面。爸爸错了，但是我相信你，我相信我儿子是足够优秀的，你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走一条健康的人生道路。你有责任，有担当。
2: 爸，你放心，这次

0: 是他，查一下。
1: 好。嚯、哦！哎，这什么呀？
0: 哎呀，这是刚刚在方永平家搜查到的，鹿头的眼睛里面居然藏着一枚监控。
1: 我查了这个监控的另一端用户，已经切断了对这个监控器的联系。
2: 也就是说，业务一直在通过这儿监控着方永平。嗯，那方路调查的事情也是从这里被发现的。
3: 他们让我利用投资业务，在京海笼络各方面高层，获取情报，提供情报。
2: 方永平让郑国贤给我介绍人，
4: 一般他们不太会直接联系我，基本上都是通过郑国贤。国贤跟了我很久了，很多事情不用我去嘱咐，他就知道该怎么处理。我呢，只是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他行一些方便。
5: 不光是引荐这么简单吧？
4: 是，这里还有一些干部当初是经过我力主提起来的。
5: 谁？
4: 特钢集团的副总钱平就属于这一类。一般来说，我提出什么要求，他们都会落实。比如说，以考察的名义，带着我们进行内部参观，接触一些内部的资料等等。陈婷当然也会适时的给他们一些好处，像帮着他们采购一些服务器啊。
2: 那批服务器是张老板让我提供的，我当时以最优惠的价格供应给他们，还给了钱平10%的回扣。

0: 小月岛渡假酒店信号塔上的摄像头跟你有关吗？
1: 是我通过赵军行驶便利找人给装的。还有其他的吗？还有一批高铁集团定制的模型，也是经我手的，是郑国贤打通的关系。嗯，那批模型都是在海外定制以后才运到京海的。高铁集团。
0: 嗯。
1: 他们有什么企图？这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好像对高铁竞标非常关注。
0: 你对张老板了解多少？
1: 我们只通过游戏联系，没有见过面。
0: 他在京海吗？可能在吧。
1: 他对我们的行动了如指掌。

0: 虽然方永平已经落网了，高铁集团的内部监控也被拆掉了，但是我不认为这个业务那么轻易的善罢甘休。他们的行动不会只有一条路线，我建议还是多留意一些游戏里面关于高铁竞标的一些消息，小心他们利用这些游戏玩家进行潜入。
1: 石队会定期在特工游戏里面寻找一些线索。
2: 同意，我们要时刻关注高铁集团的动向，尤其是在竞标结束之前，就预防间谍组织他们的亲密行动，就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了。那其他几条线索情况怎么样呢？
0: 在酒吧对封路下手的神秘女人线索太少了，暂时没有什么进展。
1: 我这边摩托车手有了一些轮廓，此人具有非常高超的车技，并且两次跟他交手，他都骑的是改装车，信号消失的地点也都是改装车间。在赛车俱乐部当中，具有这样特征的要么是教练，要么是改装技师，单从资料上排查难度太大了，所以我申请到俱乐部内部进行秘密调查，这样尽快抓到嫌疑人。
0: 你用什么身份进去？
1: 会员。
0: 你跟他交过手，会不会被认出来？
1: 上次追赶韩杰的时候我跟他交过手，但是我们俩都戴着头盔，还保持了一定距离，我觉得认不出我来。
0: 可是
1: 别可是了，对他最熟悉的人就是我，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
2: 不能一味的跟在他们后面这样被动调查，要主动出击，批准无期行动，尽快的找到嫌疑人。但是在做之前一定要做好非常充分的工作准备。
1: 明白，我这边已经有了初步的计划。
0: 什么计划？
3: 走吧，他们同意，让我再进去看一眼。

0: 人去楼空啊！上次咱们见面的时候还是刚开业的时候，但你看现在，什么都不剩了。那这美术馆，你打算怎么办？调查期间只能建馆了，等再开业，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唉，
1: 这么辛苦筹办，可惜了。
0: 我怎么看着你比我还悲伤啊？
1: 你的感受我能体会到。说实话，一开始我挺不习惯的，但是现在我反倒觉得一身轻松。你说当年这事儿我没怀疑过吗？我怀疑过，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就是在刻意逃避罢了。如果当时我要是不让你查的话，会不会？
0: 我觉得早晚的事儿，就是时间问题。
1: 那你后悔吗？
0: 说不后悔有点太假了。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思考，我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说我死的时候，再多的钱，再多的声誉名誉的，我都带不走。所以我来这一遭啊，是来体验的。那体验就有好有坏，所以我不后悔。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我以前一直以为我在金海这个地界还挺混得开的，每天呢都有各式各样的朋友想来认识我，结果。

0: 我爸一出事儿，这些朋友都莫名其妙的不见了。
1: 哎，我这不是来了吗？
0: 对呀、啊，只有你胆儿大，不怕死。有个事儿我得嘱咐你啊，以前啊我一直没觉得这个间谍组织有多可怕，当我从病床上醒过来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1: 是，他们比我们想象中

0: 结果到后来发现还是没有摆脱我爸，接下来的好，这路啊只能自己走了。
1: 行吧，反正啊，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召唤。
0: 放心吧，我也想看看我靠自己到底能到哪一步。这个美术馆重新开业那一天，我一定来。这请帖，我一定第一时间。
1: 送到大哥手里，喝咖啡吗？
0: 有就来呗啊！
1: 得嘞。
0: 瑶瑶是个好女孩，你可得好好对她。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我俩吧，确实没发生过。
1: 冲你的咖啡去！

0: 喂，您哪位？
1: 这里是金海生物集团的人事部，啊，我们已经收到您投递的简历了，现在通知您下周二上午9:30来面试。
0: 我知道了。
2: 黄子成收到了生物集团的面试通知。只有间谍让他行动，我们才能顺藤摸瓜找到后面的那个人。
3: 我觉得这件事儿啊，没那么简单。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石磊被抓以后，研究所的调查我们就告一段落了。但是澳门那件事，我始终都有疑虑。这个间谍为什么对黄家明的行踪了如指掌？这个消息恐怕一般人都得不到。还有冯博士来访，也并不是石磊提前汇报的，而是间谍知道冯博士来访以后安排石磊行动。这种种的迹象就表明，
2: 你的意思是说，生物集团里有业务的人？
3: 间谍一向有多手准备。
2: 那正好啊，借着这次机会，让黄子成深入里面挖出那些隐藏的钉子。我觉得你呀，你要对黄子成有信心。
3: 我只是不希望他变成下一个方木。
4: 我已经向领导请示，黄子成接下来的指导工作全权交由你来负责。
2: 我要去俱乐部秘密调查，也不能经常联系他，而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呢，是最有利的隐蔽。
4: 领导说了，你是最适合替代我的。
2: 不过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呢，就是他可能不接受你的指导。
3: 别拿那些话激我，他不接受立马我让他撤出去。
2: 那太好了，就这么决定了。但记住啊，你们两人千万千万不能吵架。拜托了高科长。
3: 你调查俱乐部的那个事儿安排好了吗？
2: 当然。
3: 需要协助吗？
2: 暂时还不用，你就盯好黄子成。方路的事儿呢，对他影响确实还挺大的，你多安抚一下你弟弟的情绪。于情于理你都应该怎么干。
3: 我怎么觉得像你弟弟呢？我没见过你这么贴心过呀。
2: 我一直都很贴心，好吧？
3: 有吗？
2: 当然，你就从来没发现过。

0: 么了？
1: 丧丧的。
0: 有了新任务，还以为你能兴奋。哎，
2: 我见了方璐，去了趟他的美术馆。
0: 难受了？
2: 你说我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人家拿我当兄弟，我就害了人家，可以说是家破人亡。最气人的是，我什么话都不能说。以我的性格对兄弟，那我肯定直接承认了。但是这一次，我一个字儿都不能说。不但是这样，我还要完全装作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相反，人方璐呢？人对我，告诉我尽快抽身，免得落得跟他一样的下场。
3: 这些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方璐的错。
2: 我知道，就是业务那帮孙子干的。但我这心里啊，
0: 还是有点自责。
3: 你现在已经知道了结果，如果再让你选择一次的话，你还这么做吗？
2: 会吧，就是这心里面真的不好受。
3: 但这就是你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2: 现实比我想象中可怕太多了，稍有不顺，家破人亡。
3: 想退出了？
2: 怎么可能呢？我越是见识到现实的残酷，我就越坚定。我不想让老黄也面对这样的事情。
3: 还有其他被威胁的人？
2: 嗯，
3: 还行。你姐还担心你又脆弱了呢。
2: 西姐，
3: 嗯，
2: 她怎么不亲自来安排安排我？
3: 她让我给你带话。
2: 什么话？
3: 干得不错。
2: 这话怎么听着这么没诚意啊？该不会是你说的吧？
3: 意思差不多。
2: 哎，你说这马上就要上班了，朝九晚五的可怎么办？
3: 你不是还没通过面试呢吗？还不一定能进去呢。
2: 你能不能不给我打退堂鼓啊？
3: 你要有信心的话，你就不会过来找舅舅了。
2: 你舅舅能救我吗？
0: 啊，舅舅回来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5: 失业了。
4: 哦，我还以为怎么了？失业对你来说不是很正常吗？我去看看有什么菜给你们做饭啊。你犯什么病了你？
2: 我想找一班上。
4: 上哪上班啊？
2: 你们单位怎么样？
4: 哪儿？
2: 你们集团，我也得抱抱我老爹大腿了。
4: 你逗我的吧？
2: 你们集团不招人呢吗？我投简历了。
4: 天阳
0: 啊，
4: 这事儿你知道啊？
0: 我也刚知道。
4: 我说你怎么突然想不开了？
2: 我是觉得吧，总在外头飘嘛，不靠谱，突然想安定下来了。
4: 哎呀，在我的印象中，你可是一天班都没上过。
2: 这人嘛，总会成长的，你说是吧，爸？
4: 我说不是。你啊，找点别的工作啊，我们单位不适合你。
2: 哎，你这老头怎么这样啊？那一个人想要安定下来，那不是一件好事吗？
4: 安定这个词儿啊，跟你就不沾边儿，你就适合折腾，懂吗？怎么着，到我那儿把我也折腾进去啊？我看还是算了吧。
2: 高天阳
0: 啊，
2: 他是我亲爹吗？
3: 舅舅，我是觉得这个事儿你得支持他，在你们单位里面总比在外边飘着强吧？
2: 你看我哥说的，
3: 你现在多大了？
2: 快三十了，
3: 体力、脑子、手速都不行，你在游戏界里根本混不下去，只能做网管了。
4: 哎呀，听着是挺可怜的啊。
2: 是啊，爸，您看我都这么可怜了，您是不是得给我找条后路啊？
4: 那要不？我找人给你疏通疏通。
2: 好爸爸，您放心，我进去以后我肯定努力。
4: 想得美，到我们单位应聘，那一切都得按流程走，别指望我给你开后门啊。
2: 哎，你要不要这么有原则？你们那儿不就招一网管吗？

0: 啊，你连这个职位都应聘不上吗？
1: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我前进路上的坑。
0: 这话怎么说？
1: 看见你我就知道此路不通。
0: 这话有点道理。怎样？今天晚上简单点，就打卤面吧。
1: 我都可以。小黄，我告诉你啊，没有你我也能进去。
0: 哎，这就对了，靠关系没前途。
1: 我给你打下手。哎，高亮，
2: 来。
1: 老黄那边肯定是指望不上的，现在就是靠你。
2: 靠我？
1: 国安把我弄进去肯定不难吧？
2: 不难，
1: 那不就完事了？
2: 但我不能这么做呀。
1: 为什么呀？
2: 我们华谊集团里边还有其他间谍，一定要记住，里边随时可能有很多眼睛盯着你，还有你身边的人，任何可能导致你身份暴露的行为，不能有。
1: 按你这么说，他们在里头已经有人了，为什么还让我去？
2: 以业务一贯的手法，有两个方案，你是最容易接近救援，所以好用啊。
1: 有道理。那现在怎么办？
2: 你不是现在应聘吗？凭本事进去啊，我不挺自信的吗？
1: 行行行，没问题，
2: 那就好。
1: 给你，
3: 谢谢。你今天怎么了？这么高兴？
1: 我接到面试通知了。
3: 你真的想好了？
1: 我不希望方路的悲剧发生在我们身上，也不希望老黄变成方世明。他们拉我下手，无非就是看上了老黄。我要是不去，他们肯定也找别人。与其让他们对付老黄，还不如让我来。起码我不会害他。
3: 那万一他们真的让你拿东西怎么办？
1: 到时候再想办法呗。金海又不是澳门，我们有空间和他们周旋。你别叹气了，我真有办法，别担心啊。哎，对了，但是我现在啊，有一点小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1: 面试啊，你说要是我面试没通过的话，他们不会以为我是故意的吧？
3: 哎，要不这样吧，我给你做一个短期培训，怎么样？
1: 你行吗你？
3: 放心吧，我是面霸。

0: 叫什么？
1: 有没有高铁竞标的消息？这可是现在最热门的情报啊！
0: 你还没有这个资格。
1: 我为什么没资格？
0: 实力，你还没这个实力，等级不够王牌特工，得不到这个情报。

0: 王牌特工。
1: 毕业之后一直都没有工作，这是为什么？
2: 抱歉，在这里呢，我要更正一下，不是没有工作，而是自由职业。其实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探索各种职业的可能性，比如我帮朋友修改过程序，自己呢也做过软件，同时呢，我还涉足过电竞行业，取得过比较不错的名次。我这个人啊，喜欢把自己的生活发到网上，同时我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网络博主。
1: 那你怎么确保自己可以胜任这个职位呢？
2: 虽然这段时间我没有工作，但是这种对于明天的未知感让我习惯保持饥饿，喜欢面对挑战。我不是在给自己的临近叛道脸上贴金啊，但正是这几年不务正业，让我成为了一个有主见、善于解决麻烦的人。
1: 行，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的吗？
2: 当然有了，我对贵公司的企业文化十分的感兴趣。
1: 我们公司虽然说是一个老派的企业。
2: 哎，
1: 但是
2: 听您说了这么多，我知道贵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合作、挑战、责任、创新。恰巧这些经历我都有。
1: 我很欣赏你，没有工作都可以被你吹得这么有正能量，厉害。
2: 都是老师教得好。
1: 老师觉得你这形象还得给你设计设计，打造一下。跟我上来。
3: 打造什么形象啊？哎，我这形象不是挺好吗？
1: 不行。
2: 金海生物集团是行业内的翘楚，这里爱惜人才，尊重科学，善于接受新思想。贵院每年的生物研究专利都会登上国际学术周刊，而且我知道贵院呢准备引进几项大型的新产品，系统呢也会随之更新。系统的维护与更新正是我擅长的领域，如果有机会在这里努力工作，也可以证实我自身的价值。希望我有机会可以和在座的各位共同进步，谢谢。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喂，妈妈。
3: 通话，定位，讲故事。谈的 AI 去聊。
2: 人类可以飞上天空吗？
3: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8月24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会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上海楼市户八条实行后的首周末，外环外改善型住房销售火热，以旧换新补贴支持下，二手房的挂牌量增加。DOT2 国际邀请赛昨天晚上在上海落幕， Team Spirit 的战队击败了 Team Vision 战队，成为了该赛事历史上首支三冠王。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已经造成6.1万人受灾，因灾转移5.4万人。广西发布洪水红色预警，豫江将出现编号洪水。日本茨城县地震已经导致数十人受伤，关东地区部分铁路线路一度停运。时隔一天，日本北海道近海又发生6.0级地震。乌克兰无人机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普京称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日前，中国代表团已经正式成立。
2: 中国代表团共220人，有71名参赛选手和64名专家、64名翻译及工作人员组成，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作为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世界技能大赛代表着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
1: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对劳动者技能提出全新要求。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世赛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
2: 本届世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界技能大赛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而这些世赛标准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
3: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0: 距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已经不足一个月了。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等各项工作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的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地走进普通大众。
2: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围绕世界技能大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在体验区，小朋友正通过模拟操作了解智慧安防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4: 先把这个收紧啊，压力下线我们就可以了啊，来收紧，再收，继续收。
5: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后门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啊，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2: 记者看到，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

0: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1: 8月21号，上海楼市互巴条正式施行，主要包括了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沪巴条落地以后的首个周末，上海楼市的温度计率先在新房市场有了反应。新政组合拳能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到房与成交？记者探访了外环外和外环内的2处改善型住房。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上海市青浦区的一个外环外的新盘。我们看到啊，现场已经来了不少的消费者，他们很多人呢都可以享受到这次新政的红利。
3: 新政的话可以使我们用公积金贷款，然后来购买车位，然后切实的减少了我们购房者的压力。这个房子我们也看了有一段时间，然后刚好在8月21号新政落地嘛，然后我们就刚好借着政策的红利，然后今天把房子定下来了。
4: 记者了解到，周六当日该楼盘一共放出64套房源，已经全部售罄，许多客户均可享受公积金、个人住房信贷和针对外环外新房的以旧换新补贴的政策。
5: 这次新政的红利力度还是蛮大的。按规定呢，我们这个房子属于西红角板块，也是外环外，所以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呢，大部分人只要买了我们的房子，他在1年内把原有的住宅售掉，那么他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8万元的现金的补贴。
4: 除了外环外住房及以旧换新的补贴，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同时符合规定的缴存人还可以使用公积金支付上海市购房契税，购买上海市住房配套车位库储藏室。这些新策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6: 现在公积金包括这个贷款的额度它也是可以往上提的，所以说就是相当于也是间接给我们提供了入手改善性产品的这样一个机会嘛，也扩大这个使用范围了嘛，我们肯定正好就可以利用这个政策加上买车位，然后一步到位嘛。
7: 周末的预约量非常大，之前可能周末在200组左右的来访，我们现在的预约已经达到了300组以上，把整个二手房的市场流动性拉通了，对于我们这样的改善型项目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8: 沪巴条落地之后呢，二手房市场啊也是迅速做出了反应。新政实施之后的首个周末，记者走访房产中介门店，发现咨询量、挂牌量明显的增长，以旧换新补贴和收购二手房用作于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正在成为撬动二手房流通的一个全新的支点。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处外环内的小区。那么根据此次的楼市新政呢，卖掉这里的房子再去置换一套外环外的房子呢，最高可以拿到一个8万元的这个补贴。工作人员告诉我啊，这个周末呢预计将突破日均20组的带看量。那么这个小区呢，主要是一些小户型的房子，主要集中在70到90这个平方米左右。所以啊，在新政出台现在的当口呢，许多业主呢愿意在现在这个时期呢卖出他们手里这样的小户型的房子，置换一个更好的新的大房子。
9: 这个公积金它现在计提又可以贷了，然后而且它的这个支配的这个方式现在可以买这个地库储藏室。我们今天就碰到了一位这个在带看的过程当中一位客户，那也咨询到了这个问题。最近的这个挂牌量增多了，另外客户的咨询量也增多。
10: 政策就是比较及时雨，但看房的人还是。基本上每天有2组左右的人来看房，对我们买卖双方都有利。
4: 此外，在制度创新层面，房票安置和收购二手房做保租房成为此次新政的亮点。房票安置主要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给被征收家庭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安置选择，而中心城区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则在盘活存量的同时填补了中心城区租赁房源的供给缺口。记者从上海市房管局了解到，自今年2月份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试点实施以来，截至目前，上海全市收购二手住房551套。
8: 当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正在上演着3台共舞。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那这3个台风会给我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紫檀的中心今天早上5点钟位于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约

0: 185公里的海面上，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它将在原地回旋，强度变化不大。而另外呢，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这两天广西崇左市的宁明县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辖区部分村庄出现了河水倒灌、道路积水和塌方等险情，相关部门紧急开展救援处置。
1: 受台风紫檀影响，8月22号，宁明县纳南乡同民镇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强降雨引发道路塌方、树木倒伏等险情。当地公路部门连夜开展道路抢通保畅工作。截至22号20时，宁明辖区明江、派联河、司州河等主要河段均超警戒水位，派联河寨安乡河段涨幅最大，超警3.25米。受此影响，寨安乡连岗村低洼区域被洪水围困，部分村民家中进水，出行道路被阻断，多名老人、小孩及留守群众无法自行撤离。险情发生后，崇左市消防救援局迅速调派救援力量赶赴连岗村受灾现场，联合乡镇干部、应急工作人员逐户排查搜救。当天，消防救援人员安全转移连岗村受困群众20余人，无人员受伤。目前，连岗村险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后续消防部门将持续配合当地开展险情巡查、隐患排查、物资转运等工作。
2: 受台风紫檀环流的影响，广西平祥市普降大的暴雨，局部出现了大暴雨，辖区部分路段发生内涝，并伴随着滑坡、塌方等险情。当地公安、消防等多个部门闻令而动，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
1: 8月22号，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平祥市城区主干道低洼地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内涝险情，部分乡镇农田被淹，部分低洼村居出现积水倒灌隐患。险情发生后，平祥市公安、消防救援队伍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现场，开展抢险处置。救援人员针对积水严重区域，逐户排查被困群众，利用救生设备对老人、儿童等行动不便的人员进行帮扶转移，有序将受灾群众安置到安全地带，同时开展排水、排涝、险情排查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各项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后续相关部门将持续做好积水消退、环境清理及灾后隐患排查，力争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的多条河流都出现了超警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昨天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南宁水文中心预计未来的1到3天，豫江将会出现编号洪水。截至昨晚6点，台风已造成广西6.1万人受灾，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广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7点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有序的扎实开展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简拉维的中心呢，今天早晨5点移动到了距离台湾台北市西偏南方向约275公里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7级。预计简拉维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简拉维将于今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
3: 虽然台风简拉维的强度逐渐减弱，但在季风槽和台风的共同影响下，福建省仍将出现一轮明显强降雨过程。23日至25日3天的累计雨量可达100到250毫米，局部4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可能超过80毫米。福建省防止昨天下午3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马小三通航线停航。福建省防止提醒各部门加密监测，滚动发布预警，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针对夜间降雨和预报有强降雨的地区，要组织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工作。
0: 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啊，目前已经加强为了超强台风级。今天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1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6级。那预计呢，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5号前后，对我国的近海影响呢是基本上没有的。未来它的路径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有西折的可能性。目前经过初步的预判，它可能会向浙闽沿海至台湾东部一带沿海靠近，登陆时间大致在28号前后，但是具体的登陆点呢，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
3: 关于台风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表示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继续偏西。

0: 行，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另一种是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台湾北部附近。无论它最终走哪条路径，都将正面影响我国华东沿海，且强度较强。张玲提醒，我国东部海区风力将从明天开始逐渐加大，对华东沿海的降水影响可能从27日前后开始。值得注意的是，西北太平洋上还有一个热带低压正在活动，这个热带低压存在成为下一个编号台风的可能，并且在沙德尔逐渐靠近我国的过程中，它可能与台风沙德尔产生互旋，并为台风沙德尔提供更多水汽，成为影响台风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和强度的重要因素之一。若其正式生成，海面上将出现四台共舞的现象。
1: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晚上呢，记者从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昨天凌晨的1点到早上的8点，凤庆县凤山镇遭遇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的天气，山村诱发了泥石流灾害，造成了2名群众失联；水庆村诱发滑坡灾害，造成了4名群众失联。截至昨天下午的5点，已经是搜寻到了水庆村的2名失联的人员，经过医护人员的确认，均无生命体征。其余失联的人员搜救工作仍然在紧张的进行当中。继续来看。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的事件近日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好，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事情发展的经过。
2: 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上，3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005号、006号和007号3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2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将零食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途中，该车厢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发布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
1: 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以后，再次引发了舆论的争议。有不少的网友发文支持这两个女孩，认为啊，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地支配座位。另有一些网友则是支持无座的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的时候闲置座位呢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有上车，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没有坐票的乘客，或者是补票的乘客。对此，国铁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表态。
3: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使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4: 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3: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证明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2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4: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呢？
5: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2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3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3张身份证购买3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6: 同时呢，也有网友提出了一些异议啊，认为该规则在权责上是不对等的。购票人已经完成付费了，未检票并不

0: 代表着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之下，就直接剥夺了购票人的席位权益，这是否有失公允呢？那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这个空席席位被安排给了站票旅客使用，那如果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又该怎么办呢？这个座位到底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
1: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2: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3: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再次就座。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日本茨城县地震已经导致了数十人受伤，关东地区部分铁路线路一度停运。时隔一天，日本北海道近海又发生6.0级地震。乌克兰无人机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普京称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会予以报复性打击。
0: 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昨天凌晨发生在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经在东京都、茨城县、神奈川县等地造成至少37人受伤，其中横滨市的一名80多岁的女性伤势比较严重。受到地震的影响，日本关东地区部分铁路一度暂停，那目前呢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东京都等地的多处水管发生了破裂，部分道路一度出现了积水的现象。另外呢，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昨天晚上的10:45，北海道近海发生了6.0级地震，震源深度约40公里。气象厅称，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俄罗斯国防部昨晚发布通报说，昨晚8点到20点，俄防空部队拦截并且击落了269架乌克兰无人机。那普京说，乌军的行动啊，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
5: 普京在接受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专访时指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他表示，上述攻击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只是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普京表示，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了攻势。俄军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普京强调，乌方想要破坏俄罗斯的经济，于是打开潘多拉魔盒，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根据俄国防部的通报，22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基辅是一处铁路维修设施被击中，该设施负责维修维护为乌军运送武器装备的火车。基辅州一处物流设施被击中，该设施用于储存中远程固定翼无人机成品和零部件。俄军当天还打击了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和南方港的军用物资仓库和燃油润滑油储罐。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商讨防空以及军事援助的事宜。同一天，泽连斯基会见了前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围绕多个议题展开了磋商。
5: 泽连斯基与马克龙通话近2小时，重点就乌克兰防空保障需求、法国军备与导弹输送、导弹生产授权等议题展开磋商。泽连斯基说，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马克龙说，愿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双方还梳理了乌克兰今、明2年的国防资金需求，确定多项双边防务合作协议需加快落地实施。 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当天，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前

0: 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围绕乌克兰防空防御、应对俄军袭击等核心议题开展磋商。泽连斯基称，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是当前乌防务工作的核心要务之一。目前，乌克兰正与欧洲各方合作推进反弹道导弹体系建设，但保障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供应，仍是乌应对今冬防空压力最关键的手段。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在会见媒体代表的时候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的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
0: 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视频，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政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回应说，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在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前线乌军军人因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数百万乌公民等能安全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5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22号晚表示，伊朗应该以理性的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状态。
0: 报道称，佩泽西奇昂在首都德黑兰出席医生日纪念活动时说，伊朗不可能永远依靠战争走下去，总有一天必须做出决定，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他提及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曾明确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状态。佩泽西奇昂还表示，此前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在尊严、智慧和国家利益基础上能够达成的最佳方案。这份谅解备忘录中找不到任何一项条款表明伊朗做出退让，相关承诺均由对方承担。伊朗可以在不退让的同时，通过落实谅解备忘录，既维护国家尊严，又以理性方式解决问题。他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制定国家政策，政府将按照相关政策继续推进有关工作。
1: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够推动以色列从叙利亚领土撤军。
0: 西巴尼说，自今年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叙以双方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一直陷入停滞，但他预计谈判将会重启，美国正施压以色列重返对话。西巴尼还表示，叙过渡政府目前不信任以色列，但当前优先事项是制止以色列的袭击，因此需要采取有利于建立信任的措施。本月18号，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遭袭后，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的联系中断。以色列和叙利亚今年1月5号、6号在巴黎进行新一轮安全谈判，谈判主要议题是执行叙以在1974年签订的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即以军撤至叙政局聚变前驻地，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一项公平的安全协议。叙利亚政局2024年12月聚变后，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上的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寻求将叙南部多个省份全面非军事化。
2: 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以色列上周空袭了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目的是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的冲突，从而助力总理内塔尼亚胡赢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但是对此，以外长萨尔回应称，以方无意升级与土耳其的紧张关系。
0: 巴拉克在接受采访时说，以军18号空袭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前，并未事先知会美方。按照以色列时报的说法，以美在地区军事行动中通常紧密协作，共享情报，以方瞒着美国擅自行动的例子并不常见。巴拉克猜测，关于以方此举的原因存在两种可能性假设，其一是以方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这是一种非常有攻击性但可能收效很好的选前策略，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利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阵营选情。第二个假设则是以色列国防军情报和特勤局以及总理办公室之间出现了沟通失误。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距离土耳其边境约80公里，以方指认土方在该地部署军事力量，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1: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的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度的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的进口量创下新高。
0: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

0: 高水平。其中六月和七月日均进口俄罗斯原油超过260万桶，较二月低点的约100万桶大幅增加，占该国日均原油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印度总理莫迪本月在独立日演讲时说，能源安全是印度当务之急，必须全力发展替代能源。印度政府智库国家转型委员会数据显示，在印度能源供应结构中，煤炭占近60%，石油占约28%。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DOTA 2国际邀请赛昨天晚上在上海落幕， Team Spirit 战队击败了 Team Vision 战队，成为了该赛事历史上首支三冠王。亚洲宠展规模再创新高，入场观众超过了53万人次，宠物保险加速扩容。
3: 喂，妈妈，
4: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留，
3: 然后可以飞上天空吗？
4: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5: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6: 妙可兰多，妙可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7: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7: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大家早上好，我是子龙。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1: 回到新闻当中，昨晚第15届 DOTA 2国际邀请赛总决赛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举行， Team Spirit 以3-2击败了 Team Vision， 成功捧起了冠军神盾，并且成为这一赛事历史上首个三冠王。
0: 在全场近13000名观众的见证下， Team Spirit 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捧起了象征 DOTA 2最高荣誉的冠军之神盾。总决赛采用5局3胜制，两支来自东欧赛区的战队比分交替上升，鏖战至决胜局。双方把阵容设计、资源调度、视野控制、攻防节奏和临场决策的博弈推向极致。最终 Team Spirit 凭借更精细的战术执行和关键节点上的准确判断赢得胜利，也把 DOTA 2的竞技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10: 对吧，打的是跌宕起伏，完全没有一点变道。
11: 虽然没有中国队，但是可以更加享受这个比赛。对，就跟看世界杯一样。
0: DOTA 2国际邀请赛是这一项目全年最高级别的赛事之一。2019年，上海首次举办 DOTA 2国际邀请赛。时隔7年，这一赛事再次来到深城，上海也成为西雅图以外全球唯一一座多次承办这一赛事的城市。这不仅体现了城市的电竞产业基础和专业办赛能力，也彰显了上海链接全球资源、服务国际交往、汇聚多元文化的城市吸引力。
12: 这是我第三次看这个国际邀请赛了，之前一次是在新加坡和丹麦，然后我觉得这次在国内办算是近期来办最好的一次了吧。我觉得现场的不管是从解说啊、场地搭建啊、演出舞台的效果啊，都是近期来呈现的最好的一次。
0: 据统计，4天线下比赛共吸引了6万名观众，其中20%是海外观众。对他们来说，这次观赛行程也是一次认识上海的城市旅行。
13: We were going to go to the Bund as well, but it was a little hot, and I went home. But yeah, we're here for a couple of days after the event, so we'll do a little bit more time going out and about in that time.
0: 本届赛事的视觉设计中采用了大量富有刺绣、织物和金线质感的中国元素。数字竞技与传统美学的视觉碰撞，让全球年轻观众通过熟悉的电竞语言，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东方卫视记者周莹上海报道。
1: 作为今年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标杆活动之一，第28届亚洲宠物展在8月19号到23号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啊，除了传统的宠物食品和用品，宠物医疗和宠物保险成为了今年

0: 的一大热点。
1: 在展会现场，宠物保险相关展台前人流不断，前来咨询投保细则、理赔范围的年轻面孔占了大多数。
2: 看病买药都太贵了，所以就来了解一下这种保险。
1: 根据2026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的最新数据，国内宠物保险保费规模在过去五年时间里涨了60倍，从2020年的约5000万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30至35亿元。而高涨的保险咨询热情背后，一方面是宠物家人化趋势加深、科学养宠理念的普及，另一方面也是持续攀升的养宠成本。在浦东一家宠物医院，有着多年养宠经验的市民江女士对宠物医疗开销感受很深。
3: 刚捡的，因为家里面还有一个猫猫，所以要先带它过来做一下检查，然后才敢放心的带回家。家里那只猫也是捡的，但是那么多年了，在它身上其实也花了好几万了。买宠物的钱是首付，我零首付，但后面其实分期付款的东西还很多。
1: 有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人花在宠物身上的钱超过了3100亿，许多铲屎官都希望用宠物保险来分担压力。今年的亚宠展上，不少保险和宠物服务企业不再单纯比拼保费价格，而是集中发力前置服务和智能风控。还有保险企业推出全生命周期服务，将体检驱虫、上门喂养等日常养护项目加入保险附赠服务中。
4: 宠物险现在我们看来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那渗透率现在也就只有在3%左右，那未来的成长空间很大。
1: 而今年的亚洲宠物展览会规模也再创新高，32万平方米的展览面积汇聚了2600多家全球优质展商，5天的时间里，共吸引了超过53万人次的入场观众。记者刘毅然报道。
5: 8月上旬，崇明三岛的143艘渔船扬帆出海，开启本年度东海开埕之后的首轮作业。眼下海上捕捞进入到了高峰时段，一艘艘渔运船满载着东海鲜货，接连靠泊长兴横沙渔港码头。那今年的海鲜的收成怎么样？品质又如何呢？我们跟随记者镜头一同到码头上一探究竟。
1: 临近傍晚，长兴横沙渔港码头一派繁忙景象，一筐筐海鲜铺满冰块，顺着滑轨源源不断从渔船运送上岸。筐中的梭子蟹个头壮实，透着刚离海水的鲜活。
6: 我们也就是3000箱标枪18斤，梭子蟹、母蟹、子蟹、条虾、竹节虾都有的。
1: 老杨介绍，受近期大风天气影响，海上捕捞作业较往年缩短了8天。本轮首网渔获总产量相比去年下降约20%，待后续天气好转，海鲜捕捞产量还有望进一步回升。在一旁渔港的海鲜超市里，刚上岸的梭子蟹、条虾已经被摆上了货架。
7: 条条感觉这里货蛮新鲜的，因为码头直接上货的嘛。
8: 像今天的行情价格，我们的小年蟹基本上是在320，然后大白蟹是在300，比去年的价格稍微贵了一点点。
1: 后续随着气温走低、海水降温，梭子蟹的肉质会愈发紧实，蟹膏蟹肉也会更加饱满。预计8月下旬至9月初，海鲜产量将迎来一波明显增长。届时，长兴横沙渔港将实行24小时开放。记者徐笑阳报道。
5: 这个夏天，杭州各地持续的丰富夜间消费场景，既方便市民选购，也为商户农户拓展了销售渠道。
9: 夜幕降临，富阳区新登镇特色街区热闹起来。夏夜清欢，何乐不为？富春山居生活季第九季吸引了50多家特色摊位，新登高山西瓜、仙桃、非遗手作等本地好物集中亮相，现场还设置了音乐节、游园会等活动。
10: 第一次来，销量特别好，然后很多客人返单特别多。
9: 桐庐的夜市同样精彩纷呈，在桐庐县城南街道迎春至古广场上，80多家摊位汇集各地美食和文创产品，引得不少市民前来。
11: 桐庐搭建了这么好一个平台，然后我就到这边来卖泰式打包饭，大概日均40-50万可以卖。
9: 市集的火爆也为城市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借助人气，桐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推动引摊入市，在广场另一侧打造流动摊位的集中安置点迎春夜市。
12: 通过公开抽签，让90个流动摊公平落位，同时对辖区路段进行红黄蓝3级分类管理，对红色的严管路段在

0: 盗窃行为零容忍。
1: 杭州台报道，
2: 涉起谣言不仅损害企业的合法权益，更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上海一家企业向警方报案称，上个月网上流传的一则某企业因开除拥有

0: 境外上市失败。黄埔公安网安部门很快锁定发布者莫某，经查，莫某在网上看到相关公司诉讼纠纷的信息，抱着博眼球的心态，在并未核实真伪的情况下杜撰企业上市失败，随后发布在证券投资平台。
1: 他实际上是一个网店运营者莫某所拥有的账号，这名人发布的帖子是以官方公司名义发布的，所以很多博主就信以为真了。信以为真之后，许多博主就在他们自身的博客上将他的帖子截图进行发布转载，引起了很大的流量。
0: 相关帖文造成一定恶劣影响，最终莫某因虚构事实、扰乱秩序的违法行为被警方行政拘留。今年以来，黄埔网安部门已累计侦破涉企网络违法犯罪案件20余起，依法清理涉企网络谣言信息1500余条，关停违法违规账号4.9万余个。记者陈俊杰报道。
2: 8月21号，南通机场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接力。一名旅客在候机时因过敏突发休克，意识丧失。机场的医护与地服人员快速响应，协同联动，精准开展急救处置，成功将旅客从危险边缘拉回。
3: 21号中午12:42，南通机场 DZ6315次航班正在出港准备阶段，一名旅客匆忙来到机场医疗救护中心求助，称其妻子食用芒果干后出现面部红疹过敏症状。当班医护人员王新强、王亚飞敏锐预判风险，立即前往现场查看，发现旅客已瘫软在座椅上。
4: 我们过去就是已经意识不清楚了，然后喊他已经没有任何反应，我们当时立即就给他了就是生命体征的监测。
3: 机场突发医疗应急处置流程随即启动，调度救护车在出发2号门待命，同步通知人员增援。地服工作人员快速推送轮椅抵达现场，多岗位无缝配合，迅速转运患者。
4: 在途中也给他推注了那个肾上腺素、地米，给他吸氧的治疗，然后生命体征动态监测。当时在车上的时候，我们给他推完药之后，已经就是，意识状态已经逐步的，就是已经恢复清楚了。
3: 随后，患者被机场120救护车紧急送往市第一人民医院，送医时生命体征已趋于平稳。8月22日，患者及家属专程返回机场，向参与救援人员赠送锦旗和感谢信，表达谢意。南通台报道。
2: 好，有关于长三角区的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3: 距离10月17日上海大歌剧院正式开幕不足2月，目前大歌剧院红厅、深厅、静厅三大演出空间均已完成首场压力演出。接下来，上海大歌剧院每周还将常态化开展1至2场测试演出，涵盖歌剧、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第9届鲁迅文学奖、鲁迅文学周重点活动“相聚文学城市”定向赛在鲁迅公园鸣枪开赛。此次赛事是鲁迅文学奖颁奖仪式首次落地上海的特色配套活动，百余支参赛队伍沿鲁迅生前在虹口的生活轨迹穿行街巷，串联起多伦路、山阴路、内山书店等文学地标，与鲁迅文学精神隔空对话，解锁城市文化魅力。故宫国宝《韩熙载夜宴图》在浙江省博物馆特展中亮相。这幅作品描绘了五代南唐大臣韩熙载在家中设夜宴、载歌行乐的盛大场景。因文物年代久远，状况脆弱，这幅画极少展出，这一次是首次来到浙博，也是首次来杭公开展出。画卷已屏风，床榻分隔出听乐、观舞、暂歇、轻吹、散宴五个场景，观众将随着卷轴展开，仿佛亲历一场完整的夜宴。杭州临安首个矿山光伏电站项目岛石镇3.6兆瓦地面光伏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项目位于临安岛石镇嵌岭矿区，让闲置矿区变身绿色电站。项目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模式，计划在光伏板下种植茶树，实现清洁能源与绿色产业融合发展。杭州西湖区文兴街道创新探索第一场邻里互助模式，靖州社区组织全职妈妈帮助邻居照看孩子，社区给予一定的第一场报酬。德嘉社区明码标价推出送餐、洗衣等服务，送餐5元一次，简单家务30元一小时，明码标价让求助不再碍于面子。社区还依托物业建立邻里互助微驿站，居民有需求可以通过平台提出，社区再帮忙匹配合适的互助员。无锡地铁首个无人智能服务舱在三阳地铁站正式亮相，人形机器人店员上岗营业，可独立制作咖啡、冰淇淋等饮品，1分钟左右即可完成出餐。该服务舱是无锡轨道交通领域首个商业化具身智能示范场景。未来无锡地铁将持续引入多元化便民科创业态，让地下空间成为展示城市科创活

0: 力的载体。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上周 A 股冲高回落，沪指累计跌幅达0.56%，深成指跌1.81%，创业板指跌2.23%，科创综指跌3.15%，板块快速轮动的格局延续。那么本周 A 股的表现将会怎样呢？我们来连线第一财经评论员、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的分析师黄岑栋。黄先生早，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2: 好的，那其实从整体上周 A 股表现来看呢，还是显得比较的疲弱一些啊，整周出现了一个震荡调整的一个态势。那最主要原因呢，可能还是来自于两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呢，还是来自于外围的流动性的预期还是有一些边际上的变化。那么在上一周呢，美国长端的利率出现了大幅飙升，像十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突破了4.7%。那此外呢，三十年期的国债到期收益率更是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一个高点。那由于利率出现一个飙升，就会使得整体股市的估值受到一定的压制。虽然后期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它采用了一些回购的措施，但是然而效果并不是特别好。那么认为再从短期来看，可能还是会影响到整个全球股市的表现。那第二个原因呢，其实还是和国内的一些经济数据有关。在上周初，国家统计局是公布了7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那么这一系列数据呢，基本上多多少少都是呈现出一种增速放缓的这样的态势。同时呢，7月份的财政支出同比增速呢，也是出现了一个边际上的放缓。那么这些呢，都会印证出一点，就当前整个经济的压力呢，其实还是会比较大。这可能也会使得市场预期后期整个上市公司企业盈利增速可能已经是见顶，后期会出现回落。那这对于股市而言，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有利。而从技术层面上来看，那大盘呢，在经过一波比较明显的反弹之后，那本身呢可能也有一些回调的压力。那综上而言，那我们认为短期整体大盘可能就处在一个二次的探底过程之中，所以呢在整体操作上，我们建议还是以观望等待为主。主持人，
1: 好，谢谢黄先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尹红带来。尹红，
3: 好的，谢谢子龙。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解放日报的消息，2026年的上半年，兴业太古汇的零售销售额同比是大涨了82%。借助 LV 路易号带来的巨大的流量，商场主动的升级布局，力求将短期的打卡热度转化为长期的竞争力。路易号是带火了南京西路商圈，商场呢提前改造了北广场，优化立体动线，催生大量的随性消费，同时落地自助离境退税设备，服务多国入境游客。项目引入了多家重奢门店和海外首店，轮番的开展新品首发艺术展，一众顶奢的品牌持续的加码，商场商业的能级跃升，项目联动周边的载体，完善街区景观，打通步行线路，商圈协同发力拉动销售，与张园吴江路是错位发展，夯实了南京西路的高端商圈定位。同时呢，商场拒绝透支 IP 红利，坚持长期主义运营，落地了多元文化展览，深耕会员体系，运用数字化的手段赋能运营。相关的负责人还表示说，空间价值、品牌信任和运营的能力才是商业体穿越周期的核心底气。上海港近期是喜讯不断，8月1号单昼夜的集装箱吞吐量创下了历史新高，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综合排名首次是超越了伦敦，跻身全球的第二位，吞吐量领跑，航运综合能级跃升。如何在存量上面持续的挖潜呢？长久稳住领先的优势。文汇报说啊，上海正在航运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新赛道上面把握弯道超车的机遇。上港集团发布了涵盖底层数据到一线实操的 AI 创新产品体系，以 AI 突破效率天花板，为全球第一大集装箱港开辟了进阶的新路。老旧小区周边缺乏运动体育设施该怎么办呢？在公园改造提升的过程当中，辟出了涵盖全年龄段的体育场地，为全民健身提供了便利。新民晚报的文章就说，截至目前呢，上海的公园里已经新增了篮球场15个，皮克球场是5个，健身设施是107台

0: 好，以及儿童的户外游戏空间25处。上海正以公园加体育的新范式啊，将体育锻炼融入自然，让绿意承载更多的元素，更有活力的市民生活，让市民在家门口的公园绿地，既看得见绿，也练得上劲儿。好，各类的主题市集呢，已经成为了上海周末假日的休闲选择了。但是有不少的市集啊，片面的是追逐视觉流量，出现了业态同质化、商品溢价、伪非遗泛滥等等的问题。许多的市集活动啊，结束以后便销声匿迹了。热闹过后是缺乏文化的沉淀。解放日报说，真正优质的市集的核心，并非是商品交易，而是搭建人和人沟通连接的公共空间。例如上海举办的早春乐市集，还有反锦市集啊，便是代表性的样本。聚集手作匠人和原创的设计师，融入民俗展演、互动沙龙，带给市民沉浸式的城市体验。一场好的市集要兼具参与感、节日感和社区感，扎根民生的社区市集是极具价值的，兼顾了烟火气和公益属性。应当结合历史风貌区、居民区和商圈不同的特质，打造错位发展的市集，让市集深度地融入城市的肌理，成为承载市民公共情感的城市窗口。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赛了，6大洲，数百支的参赛队伍，参观的规模是大幅度的增长。赛事通过了各类竞技项目，考验机器人的视觉、算法、动作协调能力。相比于去年啊，本届机器人动作协调性和实操的能力是显著的提升，在家务、工业场景的应用能力啊进步明显。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体系庞大，我国呢依托完备的工业基础，搭建自主供应链。比如北京就出台了多项的扶持政策，以赛事带动产业落地，打造产业基地，完善测评体系，构建产业生态圈。业内预测啊，具身智能未来市场的空间广阔，可赋能多个产业升级。目前呢，该产业仍然是处于起步的阶段，复杂现实场景仍然是技术的难关。赛场的试错不断地助力技术的迭代，赛事真正的价值是以赛促研，以赛兴业，秉持长期主义持续的攻关，保持开放包容的氛围，方能够早日实现成熟的人机共生的未来。好的，以上呢就是这时段报天下的内容，把时间交给子龙。
1: 好的，尹红。我们来看这样的一条新闻，说实习打卡嫌麻烦怎么办呢？就自己写代码搞自动签到。那为了覆盖成本啊，又把软件打包成了服务对外出售。但是这一波技术变现的操作，最终却把自己送进了公安机关。今年3月，一家网络科技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自己公司运营的一款工作打卡软件被人绕过平台安全机制，伪造上岗打卡等等行为数据，实现了对平台服务器的控制和数据的修改。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发现陈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2: 事情的曝光源于一家高校的偶然发现，明明系统显示学生按时定位打卡，人却压根没到实习单位。这一异常情况引起了校方的注意，随即向运营商反映。运营商排查后发现，原来是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通过所谓的虚拟定位服务，实现了人不用到，卡却能打的异地打卡操作。
3: 他就自己写了一套小程序，一开始呢只是方便自己使用，但是呢从2021年10月开始，他搭建了一款自动化的服务平台，然后购买代理 IP， 把自己的小程序放到国内租用一台服务器上，开始对外出售。
2: 经查，嫌疑人陈某搭建的平台上用户数量超过20000个，期间陈某非法获利超过29万元。然而该行为已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今年5月，公安机关将陈某抓获。
4: 因为之前我也是在实习嘛，我经常忘记打卡，就想着能不能把它做成一个自动签到。大概应该是2021年快年底的时候吧。然后那时候是因为加入一些代理 IP， 然后因为代理 IP 它是一些收费的，然后就考虑收费了。
2: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 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在不断的翻新，以所谓的影视剧投资高额分红为幌子的骗局啊，精准瞄准了中老年群体，利用大家增收。

0: 财的心理设下了重重陷阱。那八月一号下午2点，在上海浦东筑桥地区一家银行大厅当中，60岁的徐阿姨是攥着一大摞的纸质合同，反复地催着柜员赶紧办理200万元的转账，一心想抓住所谓的内部影视投资名额。但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在后台核查发现啊，该收款账户是有风险标识的，当即就联系了派出所。
1: 接到警情后，民警火速驱车赶往银行处置。
2: 现场过去看到的时候，他根据他提供的这些合同，然后那些根据合同上的信息查询，发现这些信息都是虚假的。
1: 但是徐阿姨仍对朋友口中的高收益投资深信不疑，不停念到对方手里有独家电视剧项目，投入资金就能坐等分红。
3: 哎，侬搿钞票有啥钞票了？昨天去啊？昨天去啥钞票了？
4: 昨天是投资呀。
3: 投资啥物事呢？
4: 投资这个大
3: 屏加上。啥赌金牛叔叔这里？
4: 朋友。
3: 啊？
4: 朋友。
3: 啥朋友？
4: 这跟你没有关系的呀。
1: 民警一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指出老人签署合同的漏洞。合同内明确要求先行支付200万元，10日内补齐剩余400万元，总计投资600万元。可是文末还强制要求徐阿姨手写免责条款，谎称是私下获取投资渠道，刻意规避风险追责。
2: 我根据这些方面的合同，一项一项给他帮阿姨查询了一下，然后看到这个地址都是跟不像这种正规的这种办公区域，都是这种像这种工业区啊之类的一些照片，然后跟上面的电话打过去都是一些空号，所以说这些东西呢也给阿姨展示了，也现场给他这个电话打给他听，然后他就相信了。在此我还是要呼吁一下广大的老年人，碰到这种高回报高收益的这种投资理财还是要谨慎再谨慎。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进入开赛倒计时，瞄准数字新赛道新增7个项目，中国代表团参赛选手正在紧张的备赛。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已经造成6.1万人受灾，应灾转移5.4万人。广西发布洪水红色预警，豫江将出现编号洪水。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持续引发热议，国铁集团再度回应，未检票乘车视为不行使席位使用权利，如有无座票的旅客有就座的需求可以使用。一场大型野火快速逼近美国内达华州里诺市，已经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7度。
0: 回到新闻当中，世界技能大赛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产业在发展，职业也在动态的变化。那世界技能大赛啊，当然也需要与时俱进。每届大赛举办前，世界技能组织都会对竞赛项目进行相关的评估，看看需要新增哪些项目。9月即将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中，就新增了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这7个赛项。那么这些新增的赛项呼应了怎样的现实需要呢？我们来看报道。
2: 距离大赛还有1个月，智慧安防技术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里，参赛选手李金泽正在紧张备赛中。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是此次世界技能大赛新增的项目之一，主要目标就是通过软硬件的设置来防止盗窃、非法入侵、破坏、攻击等安全威胁。
3: 将设备硬件进行安装和线缆进行铺设之后，再结合人工智能的一些算法。今天我做的这个就类似于小区的围栏一个设计，还有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2: 社会环境不断变化，各类安全风险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对各类安全事件进行实时